0: 说这楚萧玉也真是的，挪用公款，他这脑袋被驴给踢了。
1: 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说的话刺激他了，他才这么想赚钱，连命都不要了。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他配不上咱欣欣什么的。
0: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你这不是闲的吗？
1: 那我也没有想到他去违法乱纪啊。再说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这孩子就是脑子太活泛了，总想着歪门邪道，那赚钱哪有那么容易的呢？
0: 现在还不知道俩闺女怎么样呢。
1: 什么怎么样？
0: 那王一斌跟于飞打起来了，欣欣跟楚小雨又这样，你说怎么弄？弄不好鸡飞蛋打，一对儿都保不住。
1: 保不住就保不住，这么点小挫折都经受不住，今后怎么在一块过日子啊？
0: 得，你厉害。
1: 于飞也不一定跟小想分手，咱欣欣不还有小吴呢吗？
0: 小吴？那欣欣怀着楚小雨的孩子，那小吴能乐意？他傻呀！
1: 你不喊不行吗？人想想说了没怀，
0: 那是没怀上。本来欣欣跟小雨俩孩子挺好，他们也愿意，你在中间这么一搅和得。
1: 就你懂，早干嘛去了？你早怎么不说这些话呀？
0: 行行行，吃饭吧，吃饭吧。吃完饭还得赶紧帮楚大爷收拾东西。
1: 这楚大爷这一搬家，你还别说，哎，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还真是空落落的。
0: 哎呀，胡同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临了了，孙子进去了。
1: 哎呀，我是心疼咱闺女啊。你说这楚小雨吧，真可恨。他怎么就相信拆迁这件事儿呢？就说干就这么信誓旦旦就干起来了。
0: 是啊，这楚小雨也是，他不动动脑子，这么大骗子说拆就拆呀。哎呀，
1: 真是可惜了了。

0: 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喝醉了吧？
0: 没有，就是喝的有点急。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0: 来了。
1: 头发剪了。
0: 讲了。

0: 哎，你做什么都值。欣欣，我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出来。你等我。
1: 不是小孩子了，以前的那套行不通了，你明白吗？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这是干嘛呀？哎，你好，
1: 楚爷爷，您这是？
0: 我到外甥家去。那您慢着点啊。
1: 走吧。
0: 想想出去啊。
2: 楚爷爷，您这是干嘛去啊？
3: 想想啊。外甥不放心我一个人，非要接我去他家住一段。
2: 啊。
1: 哎，你好。
3: 这人呐，有时候走错一步就再也回不来了。
4: 您别这么说，小雨虽然判了几年吧，但他要是表现好，很快就出来了。
5: 他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3: 啊。这是50000块钱，你拿着，替我转交给你姐。
5: 啊？
3: 是你姐帮小雨还了那笔公款，要不然她不止判这几年。你姐啊，为小雨付出了很多，那小子亏欠她的不止这50000。但是我这个老爷啊，你只能替他还点钱了。

0: 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没了，就这些了。
0: 那咱们走吧。
1: 哎，走了。
2: 嗯，你慢点。
1: 哎，
0: 那我们走了啊。
2: 嗯，
0: 就走吧。

0: 又没上班，这都几天了，工作不要了，
1: 请假了吧？哎，你去劝劝他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整天闷在屋子里，工作才是最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0: 李老师，你说的真好，说的真对，你怎么不进屋去跟他说去？
1: 怎么着，我支持不了你了是吧？
2: 不是我不是没你那口才，我说不出来呀。啊，你真会小声说话呀！这欣欣也真是的，当初要是听我的，早点跟那个楚小乙分干净了，不至于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叔叔阿姨。
1: 森欣在家吗？哎呀，吴江来了，在家，好像不太舒服，在屋里歇着呢。欣欣，吴江来了。

0: 谢谢你帮楚瑶宇还钱。如果不是你，他不会判那么短的。他欠你的，我慢慢还给你。不用。其实我挺佩服他的，他是一个敢于为爱付出的人。这两天没接我电话，还没想好。
1: 你想好了，我没什么可想的。对我来说，你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只在乎你的以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在乎成功的人，在国外拿到全额奖学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成功。毕业之后，在国外拿到了第一份工作，我也觉得自己很成功。回国来到北京。 换了两家公司，一路走到技术经理，薪资又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越来越配不上“成功”这两个字了。当成功的标准越来越高，反而成就感就会越来越低。我忽然有一天发现，我的生活被工作全部占满。 带再多的项目，签再大的合同，都不会让我觉得开心。直到遇见了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向往，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的决心，还有无论在何种境地下，都奋勇向前的坚决态度。
0: 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曾经说过，如果过度沉溺于过去，会看不清未来的路。孙鑫，走出来吧。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

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有多久了，它可是看着我们这条胡同的变化，看着你和我长大。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但我的世界只有你。我会拼尽全力让你这么一直仰视我，我会成为你的骄傲。

0: 啊？
1: 握紧那双手，明白爱才是唯一。
0: 嘿，这小吴真有两下子呀！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
2: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4: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3: 为什么想哭？
4: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拜拜。
1: 拜拜。哎呀，总算下班了。
2: 是啊，好饿呀。
3: 吃火锅。
4: 走了，
3: 下次叫你。
1: 拜拜。
3: 走了，我走了，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5: 我送你。
6: 啊，不用，我打车就行。

0: 美女，买花吗？
1: 哎，来一支吧，谢谢。
0: 大过节的，还有对象陪我逛，多好。
2: 谁是你对象啊？
0: 叔叔不想。
2: 想得美。

0: 大家都停下，我买宵夜了。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2: 谢谢吴总监，
0: 不客气，辛苦辛苦辛苦。
3: 哇，好香啊！
4: 来来来，
0: 好，我知道了，吃宵夜了，走。哎，辛苦啊！给，大家都有份。
5: 好喝，
0: 好吃，哎呀，瞬间有精神。哎，吃饭了，吃宵夜了，走，吃饱再干。
1: 谢谢吴总。
3: 吴总太贴心了吧。
6: 吴总车停哪儿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7: 这你就不懂了，北京这交通啊，有的停就不错了。哎，我的车快到了，要不你跟我一起走？
6: 行啊，那你坐吴总的车吧。
8: 你们俩都不坐啦？
6: 哎呀，我俩就不当电灯泡啦。我跟你说，你要把握机会啊。吴总追了你这么久，要我早答应了。我跟你说啊，吴总这样的人可不好找。我听说好几个女的给他表白，他都拒绝了。
8: 真的假的？
6: 真的呀。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等你呢。
7: 快走，走吧，走
6: 走，
7: 辛苦
6: 了，走了啊，
7: 走了，
6: 拜拜，
7: 加油，
9: 加油啊！
8: 就这么走了，
7: 走了。

0: 不是说好送他们回去吗？他们人都跑哪儿去了？
1: 他们在给我们制造机会啊。
0: 哦。
1: 听说给你介绍了好多女孩，你都给拒绝了。你不怕到最后什么都等不到？
0: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喜欢有始有终。你呢？你准备好了吗？没准备好也没关系，我可以等。不过我能不能提个要求，把我排在前面一点？毕竟我也等了挺长时间了。
1: 你怎么能等那么久啊？
0: 我说了，你是我愿意一起奋斗的，等再久违。

0: 谁送的？
1: 怎么样，好看吗？嗯，
0: 就是。
1: 多可爱小鸭子。
0: 想想，嗯，看你手机。

0: 给钱了，黄油华灯完美的展现了他们家黄油的特质。这一篇文章带动了5000家的点击率，对方非常满意。天哪！哎，那他们怎么知道谁是看了我公众号文章之后才去买的？
1: 有多少人是从你公众号挂的链接访问人家网站，后台都是有数据的，这叫转化率，是你商业价值的体现。
2: 姐，你太牛了！我给你比个心，我还以为你要给我拍照呢。别糊了，一米。哎，你看我用水洒你了。

0: 这也太快了吧！你们不在处处了，这刚多久啊？
1: 你们对吴江不是挺满意的吗？
0: 真的，那也不能说结就结呀，真是。
2: 该结就得结，别听你爸的，这恋爱谈久了也不行。
3: 你们现在这时间正好，你们商量好了吗？吴江都跟我提过好多次了。
2: 那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啊？
3: 就先买个小点的房子，他手里有点存款，问家里再借点，我们先把首付付了，剩下的慢慢还嘛。
2: 对，你们商量好了就行。我知道你没剩什么钱了，要是不够就跟妈说。
4: 我也有，你给我介绍那些广告，我攒了点钱。
2: 你别添乱了。那要这样的话，我们也没什么别的意见，就依着你们吧。
0: 干嘛？这是我的蛋。
2: 那还仨呢。

0: 哎呀，这共享单车啊，方便是挺方便的，就是大家都到处乱停，太挡路了。我来帮你。
1: 好。看那地铁口堵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人自己上把锁，然后不让别人骑的。是吗？何必呢？都得付钱。你还别说。 上回我爸推回家一辆，说要把锁砸了自己用，被李老一通说。你爸这么逗呢？行了，进去吧。
2: 怡姐就这么要结婚了？
1: 是啊，都跟我爸妈说了。<笑>那你呢？我什么呀？
2: 没再跟于飞联系联系。 一开始是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是不知道怎么说。他也没找过你，可能我们俩就这么散了吧。对了，那个王一冰呢？我看他总来店里找你，你对他什么感觉？我没什么想法。
3: 你对人家没什么想法，他可不一定。说曹操就到了，你们聊吧。这个给你，你之前手不是受伤了吗？吃这个就管用。
4: 嗨，这都多长时间了，早就好了。巩固一下嘛，你可别掉以轻心啊。 这要是恢复不好，以后阴天下雨都得疼。
1: 那就谢谢了。
4: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一件事情。嗯。是关于你姐的，虽然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但是我每次想起来总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那天要不是我和于飞起了争执，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
1: 嗨，没事儿，我姐马上结婚了。
4: 真的？
1: 嗯。
4: 那太好了，恭喜恭喜啊！<笑>那我更得送个礼物表示一下了。
1: 我请你了吗？
4: 那，既既过来也行。<笑>我都告诉你了，能不叫你吗？<笑>那于飞呢？你们现在和好了吗？难道是因为那天？
1: 好多事儿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筛新法例现行。

0: 这儿的房子是我2014年开始租的，离公司特别近，出门到公司怎么样半个小时就到了。以后啊，住在这儿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公司不加班呢，我们两个散散步就到家。
1: 现在房价涨得是真快啊，那会儿是3万多，现在5万了。
0: 我算过了，我们两个人的存款再让我爸妈贴点，付个首付应该没问题。等将来这儿的房子涨了，我们再添点钱换更大的。
1: 说是咱俩的存款，我的就那么一点儿。哎，
0: 我可说了啊，从今往后你我不分彼此。哎，到了，这边。
1: 哦，18。
0: 对，走。
1: 哎，这栋还挺好的。
0: 可以吧？哦，离出口特别近，
1: 闹中取静。
0: 对，是不是小了点啊？
2: 挺好的，两个人住刚好合适。
0: 是要比胡同强点。
2: 胡同肯定比不上楼房，但也没办法。
0: 不过你很快就能搬过来生活了。
2: 嗯，等我们把这边买下来，有了房子，就一起还贷。
1: 你笑什么？
0: 你说我怎么那么幸运能够遇到你？
1: 这话你都说好多遍了。
0: 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不是幸运是什么？
1: 其实你说的对，人应该往前看，很多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李老师说的那些话。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我跟楚耀宇在一起，我早晚会害了他。楚耀宇太喜欢我了，他会因为跟我在一起做出很多不择手段的事情，到最后那个结果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0: 我明白，男人嘛就是要这样，有时候就是要为了一件事情而不顾一切。你爱他吗？
1: 我跟他之间已经不是爱情了。
0: 那我呢？
1: 他是我的过去，你是我的未来，我这么说你能接受吗？
0: 能。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再来，我们讲到卫生福利部说，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这个在讲什么呢？是在讲细胞治疗相关的法规的精神。大家知道说啊，再生医学到底合不合法？这句话存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行政院一直在审这些法案，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心情，是根据什么样的我们说一个精神，或者是我们说逻辑，在审这些法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东西给我们的群众用是好的，什么东西最好先不要拿出来，虽然它是科学不断的进步的产物。那基本上它的精神是什么呢？我曾经在7年前接受政府的辅导，那时候美国 FDA 的主任级官员来到台湾，然后政府说，哎，戴医师你很不错，我们这个国家出钱让你接受这个，你可以问这个 FDA 的官员1个小时的问题。我就问了20个问题，一直问一直问，一个问题问完就再接着一个问题问，然后每一个问题这个华裔的专家他回，我就问他说，哎，我要这样做，这样那样做可不可以？那个美国的 FDA 官员就说可以，但是你要有符合安全的精神，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你问他第二个问题，这样做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你要符合有效的精神，你要有效。最后问了20个问题，我发现答案都一样，都是可以，但是你要安全，你要有效。好，那我们就了解到了，在美国 FDA， 你做不管是你要新药开发，你要做所谓的医疗器材的申请，或者是做临床的试验，它最后都在追求一个精神，叫做安全有效。因此，今天再生医学有那么多的技术，很多人问我，戴医师，再生医学是不是就是干细胞？我说不是哎，但是干细胞是主角。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再生医学？我说这个很难说。那他说再生医学是不是很贵？我说再生医学也可以不要钱啊，对，你有观念就不要钱啊，你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要钱的，对。所以再生医学到底是什么？那有那么多的技术，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回来，就是说安全有效，这就是政府希望我们，不管是医生，不管是厂商，不管是任何我们为群众、为民众治疗身体健康、获取这个健康的这个过程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追求安全有效这两件事情。那卫福部说啦，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再生医学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技术也好，你弄得越复杂，你一个细胞你在培养，在培养的过程中弄到美国再回来，这个操作程度是高还是低呢？如果你只是在当场把它做出来，这个叫做操作程度最低，又称为最小操作。你一个细胞，你一个产品，如果你制造的过程中你只要花1个小时，跟你要花1年，哪一个叫做操作程度高？就是1年的叫做操作程度高，1个小时的就是操作程度比较

0: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那政府就是这样看，如果是你自己从你这块地方大腿的皮贴到你另外一地方缺损的皮呢，这个基本上叫最小操作。你从这边挖东墙补西墙，立刻处理，这个叫最小操作，在医学上是直接合法。因此，这个 SVF 一个小时直接在手术房，直接在病人的旁边分离出来，就跟 PRP 一样，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公文里面是直接合法，这个 SVF 的技术。那其他的 IPS、IPS CAR T，IPS 是日本的国宝 ，CAR T 是美国的超级技术。那 CAR T 的故事，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女孩得到了癌症，后来运用了这个技术，她到了现在20几岁都很好。那 IPS 是说，我们可以从皮肤拿出一颗细，拿出一个很老旧的细胞。然后经过病毒的基因转植，变成干细胞，这个可厉害了。一个普通的皮肤细胞，它就可以变成干细胞，你想想看，多么厉害啊！那太棒了。但是问题是，它安全吗？它便宜吗？它又贵又危险。就像很多影片，《美国队长》，我们看到哇，那个漫威的漫画，超级英雄，一个经过一个特殊的这些电击啊，一些特殊的过程，变成美国队长。那请问普通人要不要去试试看？对，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执行医疗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追求所谓的安全有效。再生医学还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普通的传统医学，它是越有效的风险越高。我们在讲的就是有效跟风险哦。我们常常说我要去大医院医学中心去做手术，我不要去小医院开刀。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疗是有风险的。我们在大医院，我觉得比较安心，我有厉害的医生，有更多的仪器设备，所以我觉得很安心。因为这些医疗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为了得到医疗的好处，我不得已去接受这些高风险的手术。所以传统医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医药都有这个类似的逻辑，就是越有效，风险越高。这就是传统的医学，这些传统的医药有这个问题。再生医学相反，什么是好的再生医学？政府为什么要立令法规，去想很多的开会讨论，去讨论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事实上，就是希望找出好的东西来给民众用。那不好的不是不好，而是说它危险性比较高，但是它可能也是有用。那政府依然说啊，你还是可以继续发展，但是我要管理，要更加强管理。好，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个精神，说什么有效，什么安全，那越危险的，政府越要法规来管理。对，并不是说危险的就不可以做，而是他要管。但是讲回安全跟有效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是同时存在，有时候它是背向而驰。也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传统医学越危险的，或者是说越有效的，它的风险越高。所以你要去开一个刀，它很危险，但是你还是去接受这个高风险。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整个大医院的资源。但是再生医学是相反哦，你拿到了一个好的细胞，它是越有效的越安全。如果 你拿到了一个好的再生医学，好的细胞，好的生长因子，它越好越安全，它越有效越安全。什么意思？我常打一个比方，自己爸爸的钱最好用，因为用了爸爸不会对你怎么样，很安全。对，用了用掉就用掉。自己妈妈的爱最伟大，自己妈妈爱不要钱啊，但是是最有力量的，最有效果的，没有风险。你不会说啊，自己的妈妈爱很危险，对，不会。所以这就是再生医学，它就是你自己的细胞，你自己的组织，如果你能用最自然的方式，最健康的方式取得的时候，这时候细胞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有力量，而且非常的安全。这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所以也就是说，操作程度越低，风险越低，结果它的效果会输给美国队长吗？不见得，甚至不会输。也就是说，自己的细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咯。就是说，你从再生医学有100种技术，你开始可以去评比了。政府就是在评比这些，你专家也就是在评比这些，你医生，再生医学的专家，再生医学执行的医生，他就必须要替病人去想，哪一个细胞对你最好，哪一个细胞最安全，哪一个细胞最自然，哪到过程中你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再生医学跟传统医学整个完全不一样的精神所在。
1: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神具，吼，要抓鬼的这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2: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一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了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3: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是，就我先生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0: 所以这刚刚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大家觉得说传统医学跟再生医学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你就是用到一些新的科技，事实上它的精神也完全不同。我用一个伤口治疗为例，我书上有讲，因为我在那个一些以前也得到国家新创奖，就是设计一个伤口治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负压冲洗引流系统。我们讲到伤口的治疗，我们很多的受伤，一个跌倒产生一个伤口，它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骨头骨折的一个愈合的过程跟伤口愈合的过程，第一阶段就是流血，你要止血。第二阶段叫做发炎，它开始啦，它开始会有细菌进来，或者是怎么样，你开始有白血球要去吃它，就要有发炎反应，红肿热痛组织变形，这时候然后你要看怎么样消炎，怎么样杀细菌，对不对？但是伤口一定会产生一个发炎的过程，白血球要过来啊，它一定要发炎啊，发炎就是让血管扩张啊，然后让养分过来，然后再来就是开始伤口愈合，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叫做伤口的平复，就是从一个长得很乱的伤口 最后又慢慢的希望他看不到，对，不要长疤，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受过伤，这是伤口的一个四个阶段。所以第一个是破坏，然后再来发炎，然后再来再然后修复，然后再来重建。再生医学可以跳过这些阶段。什么跳过？再生医学，如果你使用血小板或者是这些优质的细胞在用在伤口上的时候，它可以立刻消炎。细胞是有个性的，再生医学专家会怎么样看再生医学呢？他会知道说，我现在给你的医疗，我为什么能医你？因为这个细胞是有个性。简单的说，细胞呢，这一些干细胞，它就好像是一个公司或者是村里长，一个等于说中级甚至高级的干部。请问中级高级的干部要负责什么事情？甚至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军队的将军，他会有什么样的个性？请问他看到一些小的问题，他会不会管？他看到这边有破裂了，他看到这个血管堵到了，他看到这些有脏的东西，请问村里长或者是将军或者是上级干部，他会不会管这件事？理论上他会管，他会管。他看到说，哎，他说，哎，是不是你们要不要做一下？是不是我们要不要打扫一下地方？啊，没人管，他会自己卷个袖子，可能就下去了。这叫做校长兼壮中，所以这就是他的个性。越高越领导阶层的细胞，干细胞等级，第一个他会去修复。他会去处理，他会去处理事情，他会站到第一线处理事情，他也可以叫别人处理事情。他还有一种个性叫做调节。调节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哎，我们就看到一个地方，哎，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哎，领导一来，长官一来，大家就会说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吵架没有用，对啊，大家就不吵了。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发炎反应，事实上就好像很多的细胞吵起来了。哎，啊，我这边开始红肿热痛啊，这边发炎啊，痛啊，这是细胞在攻击自己。这些发炎组织，那些白血球啊，发炎因子在攻击自己，吵起来了。干细胞到了这个地方，它直接展开什么行动？直接展开修复行动。同时停止争吵，他说：“不用，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发言啊，你干嘛发言呢？事情我就帮你解决啦，你们还吵什么？不用吵了，不用争了，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干细胞这些再生医学的因子，他们是高效率，高效率去修复这些组织，然后让这个组织的发炎反应降到最低，然后疤痕反应降到最低。也就是抗这些发炎，抗纤维化，然后呢，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像很多的这些再生医学一进去，像新冠肺炎，最早新冠肺炎它产生这么可怕的一个叫做细胞风暴，是新冠肺炎一到了身体里面产生的发炎反应，然后我们身体抵挡不住，就死亡了，所以这叫发炎风暴，所以干细胞。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立刻进去，然后阻止发炎反应，然后呢，同时展开修复。这个就是干细胞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可以协调，它可以修复，它可以发号施令，它可以产生这些唤醒的力量。又好像一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那很多突然来了一个行政院长。到会场莅临，然后到会场莅临，当然不是指今天了，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会场莅临，大家就哇振奋起来，然后他又走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也没有丢下什么预算来，但是有没有改变事情？事实上，很多事情是改变了，所以很多的高级长官到处巡视，有没有改变事情？有改变。 但是他都不用再发什么预算，但是那个地方就被振奋了。干细胞也是一样，当他到了一个组织，到了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到哪里，哪里就会振奋起来。对，他振奋的方法有放出环境因子，我们就是说什么一些环境的微因子他去改变，然后再来自己可以下去做，他自己也可以分化成变成你跟你一样共同的作战，这是干细胞的意义。然后他又可以这些什么抗发炎，所以因此这些我们知道它的特色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说风险干细胞，我们选择好的再生医学，好的这些材料，它是风险越低反而效果越好，这是跟传统医学是不一样的哦。它细胞就是你的啊，你的活性越高，它反而细胞不会病变，它不会病变，它反而危险是少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发展再生医学，我们就会抓到这些重要的精神，那这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抽脂这个技术3个小时完成，抽脂一个 100cc 的脂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病患，我们让他本来大脑病变，我们治疗之后呢，手抖就控制他的手抖。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抽脂40分钟就把 100cc 的脂肪取出来，然后再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细胞分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再生医学，我用1个小时我就把我要的脂肪就当场1个小时就把细胞拿出来，里面有脂肪干细胞、血液干细胞、血管内皮前驱细胞，还有一种细胞是非常难得的细胞，叫做血管周细胞，又称 pericyte， 它是在微血管上面。这个微血管上面的细胞呢，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变成干细胞，它比干细胞还年轻，它可以抗衰亡、抗代谢、抗纤维化、软骨新生、血管新生、免疫调节。这个血管周细胞，所以这个技术相当的好，就是在这里，它不只可以拿脂肪里面的干细胞，它可以拿血管上面的细胞，而血管上面的细胞还可以变成干细胞。它拥有了间质干细胞的特色，它还拥有了血液干细胞的特色。血液干细胞的特色，它到血管里面的时候，它到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它可以打通血管。打通血管，那打通血管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神经它可以修复，它可以血管修复，我们身体里面到处都是神经跟血管，当你去让你的神经跟血管更年轻更修复的时候，你可以解决很多身体的问题，它又可以免疫调节的时候呢，那免疫力又可以恢复到更正常的时候，像一些很多的疾病，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细胞到身体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能。所以当我们这些再生医学的医生，我们了解到这些细胞的个性，我们就会知道它到身体里面它可以做什么。就好像你这边有一些那个街道上有一些问题，如果派谁去，你就会知道说，他可以搞得定，或者是搞不定，因为你了解这个人的个性，你了解这个人的能力，你就知道他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因此，再生医学并不是说啊，干细胞万能，所以我就派干细胞去就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你要了解这些细胞的个性，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因为它的这个高阶的个性，所以它可以抗发炎，它可以再生，它可以修复，它可以做一些很多重要的事。那2015年这个澳洲的一个专家就发表了这相关的在这个技术用在人体的一个论文，它用在膝关节的退化， 然后都得到一些很好的反应。像这个以膝关节来讲，我是骨科医师，我们在30年前书里面，教科书里面就讲，膝软骨是不能再生的，软骨只会越磨越少，越磨越少，细胞慢慢的死掉，到了50-60岁的时候，有些人软骨全部都没了，这时候怎么办？换人工关节。像这个技术，7个礼拜软骨就长得很好了，16周软骨长得非常的多。因此软骨再生，在20-30年前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说软骨不能再生，神经不能再生，事实上都已经，这句话都已经是什么过去式了。软骨可以再生，神经可以再生，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但是你不能等到软骨都磨光光了，你都是这个整个一点再生的机会都没有了，你才要再讲再生医学，这个就不太好。

所以再生医学前面讲说要预防医学，就是说你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你已经损伤一半了，你该行动了。那软骨它有一个特色，软骨它没有神经，所以软骨磨损的过程中你不会痛。软骨没有血管，所以它很难再生。但是现在再生医学事实上是可以很好的再生，但是你必须要运用好的再生医学技术。简单的讲，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从100cc 的脂肪分离出数千万到上亿颗的细胞，里面干细胞的比例高达 80%， 还有大量的生长因子跟外泌体，是其他的技术远远很难达到的。在过去 Stem Cells Journal 国际论文2006年这个相关的技术里面的干细胞比例只有 0.06%， 跟现在的比例相差非常的巨大。然后我们把这个得到的细胞的成分拿去检验，我们发现年纪越大细胞越多，只有在这个技术上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说再生医学干细胞年纪越大事实上是越难取得啊，年纪越大的干细胞要让它分裂分化，要让它长，从一颗变两颗，它的时间比年轻的细胞要难啊。所以年纪越大你要得到干细胞，然后要分化分裂出那么多的细胞，然后放在那里给你用，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技术不是培养，是什么？是直接分离。直接分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年纪越大我们得到的细胞越多，

就是说，年纪越大，事实上身体里面的成分，它不会输给年轻人，它很多的细胞是在累积的，在脂肪、在腹部的干细胞是越来越多，所以因此这种技术正好很优势的用于年纪大的患者，因为再生医学都是年纪大的需要啊。然后再来，年纪大的干细胞的比例完全不输年轻人，70岁跟50岁比起来，干细胞比例不输啊。所以我们的年纪，虽然我们会知道说啊，这个年纪大很多的生理状况是不如年轻人，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年纪大的。很多人一个50岁站在70岁、80岁的老人面前，你说50岁就一定赢吗？有时候50岁的身体没保养好，也是风险很高的。所以因此，在再生医学，在我们生命的眼前，不管年龄，不管男女，不管任何人，什么时候都一样，这个生命的价值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这是一个案例，一个72岁的女性，她的膝关节，大家可以看到她内侧的膝关节，她的软骨已经磨损了，啊，非常疼痛。他电话响起，他没有办法去接，马路他也走不过去。然后我们替他做再生医学的治疗，用这个技术。他过了半年，他传来他跳这个国际标准舞的影片给我。然后这是一个63岁的女性，她在30年前台大开刀，然后后来在5年前在另外一个医学中心开刀。一开完刀，右手右脚不能动，完全不能动，右边完全不能动。大家可以看到那脖子凹下去的，而且是开刀完第二天就不能动。像这个就是一个传统医学的极限，颈椎开的这么的困难的刀，事实上病人也不会对医生有任何怨言的，因为医生也尽了他的力量。传统医学就是这样，他已经到达了他的极限。那我替他右手右脚完全不能动，而且麻得非常难过，我替他用再生医学治疗。他过了五天，他开始说他的右手开始能动。他在讲解说他的以前的右手是完全不能动，完全固定。他过了五天之后开始动，这个就是一个再生医学重要的案例，重要案例。对，他就动给你看，然后他告诉你说，你替他治疗过后5天，他3年不能动的手，他现在开始动。然后这个是一个巴金森氏症的患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病患，非常辛苦的病患。他躺在床上6个月，然后来我这边医疗的时候，他已经咬起来吃东西，血压就掉，然后眼睛就感到黑。然后后来我们替他做医疗，医疗之后他有一段时间有进步，那后面有再掉下来，因为毕竟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还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那一段时间的进步还是令人感到相当的振奋。那这些大脑损伤、大脑病变的病患，请问怎么治疗？那我们查国际的论文，是你除了全身性的治疗之外，你还可以打脸部的肌肉，打到脸部，因为脸部跟大脑比较相通，因此我们就打到脸部。打到脸部，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55岁的男性。他打完了2个礼拜，老人斑褪去，毛细孔缩小，然后还变美白。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大部分几乎都有这个现象，皮肤变得更好，然后还可以修复大脑的神经，预防大脑的退化。这是一些再生医学很重要的一个发现。然后再来。
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它的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说，全球再生医学需求量大增，已经到了收割期。骨科、伤口、癌症治疗是三个大的适应症。骨科，你看我们骨骼神经系统，甚至包含血管，这些很多的病患啊，对，那用再生医学治疗，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经的修复、血管的打通、软骨的增生，可以看到很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明确的进步。只要你用正确的医疗，伤口更不用说。再来，工研院又说了，你要发展再生医学，你的通路、你的成本当然重要，你的细胞的速度、细胞的可靠性是相当的重要。因此，当然我们这些有一些先进技术，有最快的速度，有最可靠的一个精神在里面。细胞的数量也是关键，像一些重要的病患，像这些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还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病情比较严重的，它是需要一次一次的治疗，我们称为多次治疗，来去抵抗这个疾病的，让它更有效果。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你可以用一次，你可能比较几年之后再来处理就可以了，那有些你的次数就要增加。那细胞的数量是关键因素，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像这个技术它可以用脂肪也算是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一个好的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制造端是再生医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医生我们面对病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再生医学它的重要的精神是细胞科学，我们是派我们优秀的细胞进去打天下。你不了解制造端，这个制造的过程你不了解是很难控制的。因此制造端是再生医学开发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再生医学它事实上在医学它可以产生很大的产能。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再生学不必太多的医生，不必太多的医生，他只要高科技进去之后呢，他这些细胞的科技进去之后呢，医生不用多，他反而是一个很容易画龙点睛的一个计划，然后反而是产值或者是运用的范围最广的医学。最后，我们讲到最后，我们再讲讲

回生命价值的觉醒。再生医学，再生医学它是用生命来拯救生命，它也是用你最好的，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你自己。因此再生医学就是用自强不息的力量跟精神，你用自己的细胞，你用自己，你想办法让自己变强。你自己变强之后呢，很多的疾病就自然消失。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说，诶，这个再生医学可不可以医，那个再生医学可不可以医，我就会告诉他说怎么医，会不会有效果。它的效果事实上是你自己变健康了，疾病自己就不见了。那变健康的方法是让你的基础工程，让你的神经，让你的血管更年轻，就是再生医学的方法，让你变年轻，让你的组织变年轻。它没有去直接治疗你的疾病，但是你的一些重要的基础工程，你的道路打通了，你的这些细胞更平衡了，免疫状况更平衡了，它自然这些疾病就开始就得到改善。那人体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像我当医生当了将近30年，我们抓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抓一个重点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逆转。我们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做一个逆转，让他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他本来就像一个骨折，骨头断掉他不能动，不能动他的肌肉开始萎缩，他骨头断掉开始血一直流失，血在流，然后神经开始受损，这些都是恶性循环。你不处理它就恶性循环，但是你把骨头接起来，开始骨头开始修复，血管开始修复，肌肉开始恢复，它开始运动，开始活动，就开始良性循环。再生医学也是一样，利用再生医学力量，让一些基础工程改善了。改善了之后呢，人体是这样，它你可以是局部，跟可以看是全体。我们看一个病患，我们可以是看局部，他说我这边痛，我那边的问题，你可以用一个局部的状况来看，你也可以用全体的状况来看他的问题，说全部的其他的部分都好了，你这个地方问题就被得到改善了。那这个地方改善了，也会不会拖累全部？对，因此这个再生医学呢，它当我们它让我们的生命更舒适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价值，就开始提升了。讲回我们最后面的一句话，叫做生命价值觉醒。生命价值觉醒是说我们一个个体开始认识并重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价值和目标的过程。我们渐渐在追寻，渐渐在重视自己的价值，很重视自己的目标，在认识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觉醒。它这个过程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阶段经历任何重大的生活改变，不管是我们有了疾病，或者是事业的成功失败，或者是爱情的经验，得到爱情或失去爱情，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经由自己的反思，或者是受到他人的影响。今天这个精神跟我们说所谓的心理跟生理，事实上我们人体，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完全就是一样大小。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健康，事实上生理跟心理同时在互相的作用，同时它的重要性是一模一样大。当我们的心灵不够强壮，
不够健康，感到忧伤的时候，慢性的压力的大，会使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加速的老化。

因此，这个我们呢要了解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认识，然后去重视我们生命的价值跟目标，然后呢，我们也回过来重视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当然，我们医生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导师，一个治疗师一样，也在提醒大家说，我们如何让我们身体能更健康，能不要得到这些疾病的损伤，然后呢，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同时的重要。那我们自我的价值，我们开始认识，所谓的认识，大家会说，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呢？但是今天不是认识自己哦，不只是认识自己，而是接纳自己，认识自己的价值。我们在追寻，我们说我们的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不依赖外在的评价或者是成就来定义自己，而是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去让我们自己生理心理更健康。我们找到我们的生活目标，采取行动来实践这些目标，让我们生命的价值得到，说我们得到更好的生命价值。我们重视与他人的关系，当然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我们很难讲说我们太顾及别人的看法，但是人际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去寻求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联系。这句话很有意思，而是说我们跟别人的交往是更深入的，而不是很表浅，对不对？所谓深入就是说，我不见得一定要跟你多好，但是我真心对你好，我默默的关心你，我默默的在意你，我默默的帮助你，这也许是更有意义的哦，这也许是更深入的哦。那这个人际关系可能反而更长久，更无害，更有价值。那道德的价值，我们重视我们道德价值，诚实、善良、尊重他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得到很多的修炼。所以我也听到一些很重要的演讲，讲到人生，说啊，人生是啊要立功吗？好像也不是，事实上就是修炼。那修炼是修炼什么？就是事实上就是修炼你如何照顾你旁边的人，对不对？你对旁边的人有帮助，对旁边的人有益处，哎，你这个人生哎越来越有价值。我有听到这样的演讲啊。再来，精神性，这我们的很多的信仰信念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些信念也造成我们的价值。我开刀是很利落的，所以很多的病患对我的开刀是很称赞，说哇，戴医师你的刀法很精湛，对。但是有时候开刀会陷入困境，碰到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就啊，停一下，然后祷告一下，心灵又得到，又恢复正常了，就后面就很顺利了。曾经一个90几岁的病患，然后大腿骨折，送到开刀房，我们就到了 table 上，然后病人一上完麻药，血压就掉下去了，对。还没有开刀哎，血压就掉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到底还要不要开这台刀？大腿骨折开下去，血一流，血压不是掉得更厉害了，那命就没了。但是不开刀呢，他大腿骨头就断在那里，病人会一直痛到没有命，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如果你把他推出去，跟家属解释说不行啊，他血压就掉了，家属是会接受的。但是呢，但是就没人救他了，一推出去就不知道何年何月再推进来开刀了，别的医生也怕了。我那时候就祈祷了一下，就过祈祷一分钟，想清楚就冲上去开了，因为不替他开那完全没有解决问题。我一冲上去迅速的把它开完，第二天那个老先生骂人声音很大声，我就知道我又救了他。
但是他们的家属

跟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我也没有出来，也没有说这些恐怖的经历，因为也不需要多说了。所以这就是一些，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抉择？我们如果怕了，对，不替他做了，这个老先生可能就很惨了。哎，那我想一想，就冲上去，等于说就为他拼了。好，这就是事实上那时候是一个，就是说就不想自己的危险了。生命价值的觉醒，可以造成我们的个体的生活品质的质量提高，让我们心里的平静跟增大我们的幸福感。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充满挑战跟困难的过程。再生医学也一样，我们在使用再生医学，在给提供给病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整体的一个考量。对，我们必须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医学的医生，我们也不要忘记自然医学。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对了再生医学，我们可以让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然后病人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内心的平静，跟得到这些幸福感。这虽然是一个挑战跟困难的过程，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医生跟各种技术的厂商，跟先进的技术，跟各式各样的技术可以做整合，来完成再生医学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能达成政府跟老百姓的目标。谢谢。

0: 欢迎收看
1: 《幸福烧饼摊》，
0: 我是徐元介，
2: 我是阿泰，
0: 朋友们，我们的店又要开张啦！哦，今天呢，算是我非常喜欢的点心要来了，阿泰师傅，
2: 哎是，
0: 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2: 今天来做一道叉烧酥，
0: 他终于来了，
2: 他来了，
0: 哦，阿泰师傅，哎，你这个嘴巴是因为
2: 这个？
0: 是吃太多叉烧酥吗？
2: 吃到都肿起来。
0: 怎么了？
2: 就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手腻了一下，就
0: 哎呀，
2: 受了点伤，
0: 就肿起来了。
2: 就肿起来了。
0: 哦、了解。我想说，阿赖师傅是因为吃太多叉烧酥吗？太烫，然后肿起来这样。好，不过这道料理大家应该不陌生，
2: 是
0: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2: 是
0: 每次在那种就是那种茶楼啊，
2: 茶楼
0: 必点的、啊。远方阿姨在讲叉烧叉，我哇那个声音，我马上记得，马上阿姨这里，先来个两笼，是不是？好，大家应该都吃过。怎么样做出好吃的叉烧酥，而且全素版？
2: 对，全素版
0: 是不是？
2: 是。
0: 好，食材这个桌上很简单，
2: 很简单，很简单。
0: 酱汁最好是叉烧酥啦，
2: 是，它是我们叉烧酥的一部分，
0: 一部分而已，是不是？好，这个是什么部分？
2: 这是我们外皮油酥的部分，
0: 油酥的部分。
2: 对，我们有外皮水油皮的部分跟内馅油酥的部分。那水油皮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有准备一个成品了。
0: 哦，
2: 这样子。
0: 好，
2: 我们也是用中筋的面粉过筛之后，去融合我们的植物奶、盐巴、糖，去做一个均匀的混合。
0: 了解。
2: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植物油，给它一点点的时间，大概30分钟、40分钟，对，让它比较筋性比较出来一点。
0: 了解。这个不需要发嘛，对不对？
2: 对对，它不需要发。是。
0: 了解了解。
2: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好，这个就是油酥的部分。好，
2: 是。
0: 怎么操
2: 作？从油酥开始
0: 是。没有问题。
2: 油酥的部分，麻烦元介，我这边先来均分一下我们的油皮。
0: 好。
2: 那今天我们这个准备的量总共会做3颗，
0: 准备哦，
2: 大概是3颗的量。
0: 了解，
2: 对 对, 對。
0: 好，
2: 那如果家里觉得说，哎、欸，我希望多做一点的，你可以这个倍数去乘，
0: 以此类推。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
0: 好，
2: 就麻烦元介先帮我们塞这个米粉。
0: Okay.
2: 好，我们植物油直接进去下去做混合。
0: 好，直接就这样子捏喽。
2: 对，直接捏了，我们直接捏柔和。
0: 阿叔，你本身喜欢叉烧酥吗？
2: 我本身喜欢叉烧酥，但是叉烧酥的口味其实蛮多变的。
0: 嗯，
2: 对，有些是吃糖吃比较重的，哦、蜜汁叉烧酥嘛，
0: 没错。
2: 对，有些糖味过重，那有些咸味会过重。
0: 了解。
2: 对，
0: 这个也算是你自己研发的叉烧酥。
2: 是我自己研发的。
0: 这个阳明春天有吗？
2: 没有。
0: 呀，你看阿叔多贴心。好。我这里也差不多要好了。
2: 好，
0: 我把它捏成一个剂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先把它充分的融合。好的，
0: 大概情况呢？
2: 对，差不多。
0: 哎呀，好，
2: 我们也是大概给它称一下重。
0: 好，
2: 看一下它的重量。
0: 五，哎呦，
2: 50，
0: 怎么刚好啊？除以3的话，
2: 16，
0: 16、17、
2: 16，我们也是均分分3。
0: 好。16，也差不多16。
2: 好，那我们请袁介起来帮我们搓圆。
0: OK。
2: 再来，我们就来结合油皮跟油酥。
0: 好。来，我拿一个我的。
2: 好，我们要先把油皮包油酥。
0: OK。
2: 大小不一定，但是你就是要包得进你的油酥为主。
0: 好。
2: OK。好，就这样子。
0: OK， 没有问题。
2: 那就让元介来操作。
0: 稍微擀开。
2: 擀开。
0: 有数。
2: 包进去。好。漂亮漂亮，
0: 可以哦，
2: 漂亮漂亮。
0: 我们这摊，我觉得我越来越有帮忙的潜力了。
2: 有。OK，

0: 就要放在里面，
1: 对，
0: 不能让它干掉，对不对？
1: 对，尽量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只要是面团类的东西、饼皮类的东西，我们尽量都是要有拉一个防风的作用。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牛舌饼的环节，袁姐记得这个环节吗？
0: 我记得。
1: 对，然后我们再做一次，我们先均匀的，先稍微手拍一下，嗯，把里面的油酥跟外面的油皮均匀的让它先拍开一点点，嗯，然后把它擀开，
0: 好，
1: 牛舌饼状。
0: 了解。这个如果朋友们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小心谨慎，但如果不小心破酥了也没有关系，把油酥都平均的分布到这个剂子上面，剂子里面。

0: OK，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1: 看看。
0: 然后完成后，我们再来第二次牛舌饼。第二次我们就要擀的比较薄，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OK。OK。
1: 再把它卷起来。
0: 对，就把它卷起来。
1: 是要小心卷。好。
0: 好。
1: 感觉这个里面的层次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好，这只是第一个环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0: 内馅的部分。
1: 内馅的部分了
0: 哈。是。
1: 今天准备了什么？
0: 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材料。那这个是我们的素油葱。
1: 嗯。
0: 对，就是我们的高丽菜丝啊。
1: 了解。
0: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炸高丽菜西施这样子。然后五香粉。
1: 嗯。
0: 这个是素培根。
1: 我刚就是在想这是什么，你拿一块软糖还是什么牛轧糖啊？
0: 对对对，
1: 素培根，
0: 素培根，素培根。
1: 啊，这个吃起来是真的就是有那个
0: 它吃的
1: 香气，
0: 对，它会有仿肉感跟仿肉的油脂。
1: 了解。
0: 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它就是仿肉油脂的部分。
1: OK。
0: 那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家庭比较不好取得啦。
1: 是。
0: 那我们有取代物，我们取代它的东西，我们可以用烟熏豆包。
1: 哦，感觉那个味道有点类似，
0: 是
1: 有点接近，
0: 是烟熏豆包一样可以取代它的效果。
1: 了解。
0: 那还有我们的植物肉。
1: 哦，
0: 那植物肉如果说我们家庭现在比较不好买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比如说杏鲍菇，比如说大豆蛋白。
1: 了解。
0: 对，都可以做取代。
1: 你今天用植物肉主要的用意是？
0: 我希望它更接近原始的口感。
1: 了解。
0: 对，所以我才使用植物肉。
1: OK， 好，蛋白质也比较多啦，
0: 是、哦、
1: 多了一个蛋白质的健康。
0: 是。
1: 好，
0: 然后这边是白胡椒粉，
1: 是
0: 玉米粉，我们勾芡用。
1: 嗯，
0: 然后这是白糖。
1: 了解。
0: 对，那这是我们的红曲，
1: 红曲酱，
0: 红曲酱。那这是我们的老抽、素蚝油、香油，就这样。
1: 红曲酱是辣的吗？
0: 不辣不辣，香，有点甜，
1: 有点甜，
0: 对对对，香甜，它带一点红曲的香跟甜。
1: 我不相信，
0: 甜甜的，
1: 我不相信。
0: 我明白，你可以试一下。它在素食中是很广泛被使用的啦，一般的素食的自助餐就可以常常看到它出现了。
1: 有一点像是我们吃粽子的那一个甜辣酱，
0: 甜辣酱，
1: 它带一点酸甜，再多一点酸甜的感觉，
0: 对对 对, 對，
1: 哦，
0: 类似。
1: 吃完之后有一个红曲的香会回来，
0: 对，
1: 回甘，
0: 是、
1: 欸、真的是回甘，应该是这样的，真的回甘，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好，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我们印象中叉烧酥里面的内馅怎么样用这样子的食材去完成，好不好？阿赖师傅，馅料的部分就交给你了，
0: 好，
1: 好不好？
0: Okay, okay.
1: 好，我们怎么开始？
0: 那我们先要来加热一下我们的素培根。如果我们今天是使用是烟熏豆包的话，一样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我们稍微的把烟熏豆包煎过一下，我们锅加热，里面下一点点的油就好了。拿培根下来。
1: 好。
0: 那等一下煎好之后，再麻烦袁介帮我切素培根，切碎就好。
1: 切碎。
0: 对，切碎。
1: 了解。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真的有买到这个素培根，
0: 是
1: 家里面操作也是稍微要先煎一下。
0: 煎过后它的味道会比较香。了解。这样子。
1: 这个没有在吃生的啦。对不对？
0: 对，
1: 一样要煮熟啦，
0: 一样要熟。
1: OK，
0: 要熟。
1: 哎，它还是可以煎到像这样恰恰的呢。
0: 可以，可以，它可以。
1: 那我有一个想法，
0: 是
1: 这个如果煎恰恰的，包在挂包里，
0: 哦，是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它也可以拿来做梅干扣肉。
1: 哎，
0: 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神似。
1: 对啊，
0: 对，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1: 哦，
0: 有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开节目。
1: 好，真的，阿莱师傅跟你分享，上次我碰到一个师傅，他做挂包，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很神奇，但是很好吃。不是我们在挂包都会加那个花生粉吗？
0: 是。
1: 它直接花生粉之后，它再丢一颗花生汤圆，热的。你咬下去之后呢，有花生的那个汤圆的暖糯，就再爆出花生的那个 sauce。
0: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
1: 西。哎，真的不错哦。
0: 第一次听见，这个有机会可以尝试。
1: 对啊，
0: 我有这样子，煎到它有上色就可以。
1: 看一下，朋友，这个多好吃啊！
0: 是，但是不要煎过头。煎过头，它这个瘦肉的部分一样会变得比较硬一点。
1: 了解，了解。
0: 不要过度影响它的口感。
1: 了解。
0: 然后就麻烦袁姐，有点烫。
1: 切碎，对不对？
0: 对，切碎。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植物肉也下来跟着煎。
1: 哇，很香，这个就是培

0: 这时候就下来了，
1: 直接下来就好了。哦，谢谢。
0: 我刚才那个素培根，我这样切哦，那个香气真的是好想要咬一口哦。
1: 然后我们
0: 对啊，很香哎。
1: 酱料可以开始下了。
0: 好。

0: 这个就是叉烧酥馅料的味道。
1: 对，
0: 好香哦。
1: 我们就把它拌匀就好了。
0: 怎么会这么神奇啊？这样加下去的味道就是叉烧酥哎。
1: 是是是是。
0: 哇，好香哦。
1: 然后下去滚了之后呢，我们先把它转小火，甚至关火都可以。
0: 了解。
1: 我们先需要调和我们的勾芡。
0: 好。
1: 玉米粉加水。1:1哦，十五克对十五克，
0: 1:1，
1: 对，
0: 了解，
1: 一定要均匀哦。
0: 我们这个馅料刚刚这样子水加下去的话是稀的，
1: 对，
0: 所以给它有个浓稠感。
1: 对，然后下粉之后我们再开火。
0: 好，
1: 这个步骤我们建议是家里有不粘锅的一定要用不粘锅。
0: 了解了解，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哦，你看这个质地，你看看这个质地，朋友们。哎，这个味道真的是让我想到去那种以前跟爷爷奶奶啊，然后去那种茶餐厅。现在还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模式？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种真的阿姨会推那种摊车出来，然后你可以直接跟他点餐，就这样一笼一笼送上来。
1: 是，
0: 哎，那个真的是情怀跟一个回忆哦。
1: 对，
0: 阿叔，你也喜欢吃茶餐厅吗？
1: 我喜欢，以前很喜欢，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不行，
0: 现在不行，
1: 对，热量太高。
0: 了解。
1: 那这个完成的馅料，我们不能马上做食用，太烫手哈。嗯。我们先放常温进冰箱，给它冷却一下。
0: 了解。
1: 大概一般冷藏的温度，它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拿出来做食用。
0: 了解。
1: 是很快。
0: 了解。
1: 对。
0: 好， okay、阿赖师傅，因为那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已经先做好了一个，对不对？
1: 对，冷藏过后它就是会变这个样子。
0: 感觉它更凝固了吼。
1: 对。
0: 现在比较好包啦。
1: 对，它也有助于我们后面在做包的动作。
0: 了解。
1: 是 是。
0: 好，那我们这个就拿去冰。
1: 对。
0: 我们来操作这个，对不对？万事俱备，
1: 是，
0: 只欠东风了。
1: 是是是。
0: 要把它结合了。
1: 要结合。
0: 我们的摊子要准备开张了，好不好？
1: 是。
0: 我靠，已经。我看哦，三百人，三百人，
1: 三百客蛮开心。
0: 对啊，好，来加速，我们怎么开始进行
1: okay. ？OK，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技巧，我们就是把它擀大擀薄。
0: OK，
1: 对，因为它最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修割一下它的形状，尽量擀薄就对了。
0: 我也来帮忙啊，赖师傅。
1: OK。擀开之后。我们稍微修一下下，

0: 有，这就有庆生的感觉。哇，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OK。
1: 哦，我怎样？这个旁边人大概看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哦，
0: 玩得很开心啊。
1: 对啊，
0: 对。
1: 哇，透光。
0: 有有有。哦。
1: 艾叔，你的穿透镜
0: 是
1: 很大很大只哎，
0: 他会修一下，
1: 他会修一下 ，OK。
0: 对对对。

0: 哇，哇！平时去健身房就是为了要做叉烧酥。
1: 对对对对对。
0: 朋友们，看一下阿泰师傅哦。
1: OK OK， 哦，
0: 难怪我那种港点师傅有时候都穿一件吊嘎、啊，对不对？就在煮，很热啊，不是为了要秀身材，是热、啊。
1: 不是不是，对。我就换我来，
0: 换你敢，
1: 换我累一下，
0: 换你敢，让我来包。哎，
1: 开眼界来包一下。
0: 但我刚其实，你再包一个给我看。
1: 好，
0: 刚专注在。

0: 我找到秘诀了，就是不要停，而且要移动。哦，好，
1: 好，一件啊，我们来交换一下。
0: 哎，你看，越来越有成就感哦，
1: 有了有，
0: 越来越饱了，而且这个分布啊，四周分布的，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厚的皮。
1: OK，
0: 好，
1: 好，
0: 艾叔 ，change。
1: OK， 我们来攻守交换一下。那袁姐大概知道。
0: 哎，我的怎么那么小，那么小张啊？一口酥，
2: 一口酥。
0: 这个食物就是要探修啊，
1: 探修有有探修。忘记跟你讲了，烫。
2: 还是要摆一下再吃啊，吼。

0: 好，最后一个。
1: 哎，我的怎么那么小，那么小张啊？一口一口酥，一口酥，
0: 可以了。OK，OK
1: 啊。Okay. Okay 哦

0: 四刀。
1: 对，大概平均四刀就好。
0: 哦，比较小一点呐、啊，这个就是我跟师傅的差别。那在家里面其实操作起来也不难。
1: 是，
0: 好，继续。
1: 对，继续，直接就把它包完。
0: 好香哦，这个馅料，就是叉烧酥的香气啊。

0: 哇，很疗愈哎，好喜欢玩面皮哦。
1: 是。OK。

0: 好，好，
1: 好了，
0: 好，完成了六个。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我们要刷一点姜黄油在表面。
0: 除了颜色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个气味在，对不对？
1: 是是。
0: 因为其实我印象里的这种比较广式的这种点心类的，
1: 对，
0: 都会有那么一点咖喱味，
1: 一点点，
0: 是不是？
1: 对，会有一点点。
0: 那你姜黄油上去之后，它就是哎，叉烧酥的香气，又加了一点咖喱味，
1: 是是是，
0: 哦，
1: 有一点点雷同的效果。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带来了什么，大爵士的桂花蜜。
1: 哦，桂花蜜
0: 哦，只有这个季节才会有的，而且是非卖品。
1: 是，
0: 你必须要到大爵士，你才有办法，才有机会可能会得到这一罐。
1: 对，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我今天就是要把它献给你，
1: 是是，
0: 好不好？献给我们的叉烧酥。
1: 谢谢。
0: 这能使用吗？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0: 好，
1: 是。那如果我们家里一般没有这个姜黄酱的姜黄油，我们可以用姜黄粉套橄榄油。
0: 哦，
1: 对，它一样可以达成这个目的跟效果。
0: OK， 了解。
1: 好，那这个油完上完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先进烤箱烤。
0: 好，
1: 对，
0: 桂花蜜的话先不要。
1: 对，我们第二阶段，我们大概先烤个十分钟左右，
0: 了解，
1: 再来上蜜。
0: 好，这个温度，okay ，温度多少？
1: 我们大概抓190到220之间。
0: 了解。
1: 对，依每个人自己家里面的烤箱温度来决定。
0: 了解。
1: 对，那现场的烤箱我们大概是190度左右。
0: 了解。好，我们先送进烤箱，等一下回来。不得了啊，朋友们！太香了，阿赖师傅，我们先拿去烤了，对不对？
1: 对，我们烤了十分钟。
0: OK，
1: 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上了一次桂花蜜，
0: 了解。
1: 然后又进去大概烤了四分钟左右，
0: 了解。这个就是完成品啊，
1: 成品。
0: 我跟大家说哦，在这个烤箱刚拿出来的时候啊，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这个咖喱香气，就是我们的姜黄油。然后呢，再送进去烤，再拿出来之后。我又闻到了这个淡淡的桂花香，这个很高级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真的是可以哦。
1: 可以，
0: 我光闻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没问题。
0: 后来我自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延伸料理，这个适合吃松露吗？
1: 可喜欢的话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有没有办法加香菜？
1: 没问题的，
0: 也可以，对不对？
1: 也可以。
0: 欢迎大家在下面哦，阿赖师傅今天教完之后，也可以自己创新，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叉烧酥，好不好？好，这个食物就是要探修啊，
1: 探修探修，
0: 一瓶白干300老威啊，好，来试试，
1: 好，
0: 好不好？哇，看一下这个婆面图，朋友们。好香哦！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叉烧酥啊，在香港有些新人在结婚的时候也会拿来这个供应这个餐点。
1: 是，
0: 主要是在叉烧酥，在香港人的习俗呢，它也有这个百年好合、幸福圆满的意思，所以这吃起来也是蛮有喜气的。好，阿赖师傅，
1: 完成哦，
0: 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0: 香

0: 忘记跟你讲了，胖。
1: 还是要摆一下再吃，然后我这样就就。哎，但我不得不说，里面的鲜酱真好吃，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叉烧酥里面那种馅料，然后呢，酥皮很棒，它酥前面外面是这种比较恰恰脆脆的哦，但是里面是软糯的，有点像是什么太阳饼，里面的那个质地像太阳饼，我们吃的太阳饼的感觉，
0: 有一点这种感觉，
1: 嚼久了是会甜甜香香的，然后搭配在一起，外面呢，我觉得那个姜黄油加的好，因为它多了一点咖喱香气，但不抢戏，它完全不会强调这个整个这个叉烧酥的风采，
0: 是
1: 加了一点这个桂花酿，甜甜的在里面。
0: 对，桂花酿可以再重一点。
1: 对，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
0: 可以再重一点，
1: 真的再重一点，在自家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但是可能真的还是要自己去一趟大觉寺，我是有这个福报，这个福气哦。好，我把它吃掉。嗯，太好吃，太好吃！朋友们，真的必须学起来。
0: 是，
1: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最爱。这可以放在哪里？你今天如果宴客也可以。
0: 是，
1: 你今天下午茶泡了一杯茶，对不对？来一个这样子的广式点心也很赞，是不是？赶快学起来哦。步骤虽然有一点多，那可能要花的时间虽然久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慢工出细活，
0: 是
1: 慢慢做一定会是很成功的，照着阿泰师傅的方式做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研发新的口味更好吃的方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啦。
0: 是的，
1: 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袁姐，
1: 今天就好吃啦，
0: 今天就烧了
1: 好啦，探修我们工作人员可以一起来品尝，好，太棒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彩虹桥的约定。
1: 传说泰雅族人死后都要经过彩虹桥到达祖灵的世界，守着彩虹桥的螃蟹会检查手掌，不会织布的女人与不会打猎的男人会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丢到彩虹桥下。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呢？
0: 我们来比，看谁能花最少步跑到桥的另一边。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2: 怎么不算？我看你是。

0: 你竟然玩到让美惠受伤，如果不是把烟袋附近，看你一个人怎么带她回来。
1: 对不起，
2: 其实美惠的伤没有很严重，而且她那么健壮，应该过几天就没事了。
0: 美惠，对不起啦，你要赶快好起来，我们再去古战场玩。
1: 不要不要，我不要再过桥去古战场了。
0: 啊？

啊？你没看到委会被我们害得连桥都不敢过了吗？所以我们要找造桥的材料，再做委会怎么跳都不会垮的桥。啊？不然他以后连彩虹桥都不敢过了怎么办？啊啊！怎么会不关我们的事？是我们害的，当然是我们负起全责。有了，这根木头拿来做桥，一定超坚固。奶奶，来帮忙，准备好了吗？啊啊！嘿。终于到了，只要把木头的另一边推到山沟那边就行了，这样子最坚固的桥就完成了。好像太短了，还好捡到这块树皮，又长又轻，应该可以了。哼，要到对岸不一定要用桥啊，用绳子也能过去。

0: 球这么难呢、啊？
1: 马燕，你怎么来了？
2: 妈妈朵拉要我看看桥的情况，你们怎么会在这？
0: 哦，我想在这里盖一座让委会怎么跳都不会断的桥，这样他就不会害怕过桥啦。
2: 看得出来你很努力，不过你也。

0: 累坏了，先回家休息吧。
1: 不行，奶娘已经跟我说好了，一定要把桥盖起来。
0: 哎，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把桥盖好吧。
1: 好。
0: 嗯，还好地形不太复杂，虽然只靠我们需要一点时间，但是盖一条坚固的桥绝对没有问题。
1: 真的吗？可是我刚刚都失败哎。
0: 只要了解桥的原理就行了，我们先去找材料吧。
1: 嗯。
0: 这样就差不多了，竹子可是搭桥的好材料呢。
1: 只要用竹子就行了吗？
0: 搭建桥梁本来就是要用附近能找到的材料啊。
1: 可是尾灰就是踩断竹桥摔下来的耶。
0: 只要能稳固桥的支点，还有确保桥的支撑力比施力大，桥就不容易断掉了。
1: 支点，施力。
0: 奶奶，你去抓住竹子的另一边。
1: 啊。
0: 看到了吗？我这边稳固抓住的就是支点，奶奶抓住的地方就是施力的地方。
1: 整根竹子都弯了，果然不适合拿来做桥嘛。
0: 好，奶奶，现在你朝我移动过来。
1: 嗯，奶奶越靠近把砚手握着的地方，竹子就越不弯了耶。
0: 这就是杠杆原理的运用。桥跟竹子一样，当人走在上面，人的体重就会产生一个向下的施力。人靠近支点的时候，向下的施力对桥还不会造成影响，但是离支点越远，桥就会开始无法负荷向下的施力，最后就会断掉。
1: 所以就要想办法让桥能够撑得起向下的施力。啊，一个支点不够，可以用两个吗？只要两边都稳稳固定，这样不管走向哪一边，竹子都不会弯。
0: 你真棒，解决了盖桥其中一个问题。桥的两边都固定了，只要再补强离两边支点最远的地方就行了。
1: 离两边固定的支点最远的地方，难道是中间？
0: 一个人走没有问题，但如果同时很多人在桥上，或是在桥中央用力跳，向下的施力突然变大，桥还是会断，怎么办呢？
1: 简单啊，只要在桥的中间再加上一个支点，就能够让桥变得更稳固了。
0: 嗯，所以只要在溪水上架起竹子，支撑桥的中央，那桥就完成了。
1: 螃蟹们好像不喜欢支点盖在他们家哎。
0: 这样啊，没关系，还有办法。原本我是想将向下的施力借由溪水上的竹子传到地面抵消，不过只要改成这样，让两边的山壁分摊向下的施力，一样能让中央支点牢固，而且还不会打扰螃蟹的家。
1: 嗯，这样我也懂得怎么造桥了。
0: 那我们就动手吧。

0: 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啊？怎么又有一座桥？
1: 这座桥很强，不用怕。
0: 我不要。螃蟹！救命啊！
1: 你看，你不是过来了吗？
0: 这次的桥真的好强。
2: 这座桥可是吉瓦斯花了很多心力为你盖的哦。
0: 为我？
1: 我当然要盖一座坚固的桥，让你能走过去啊！不然以后没人跟我去古战场玩怎么办？
0: 吉瓦斯，耶！对了，这次的桥为什么可以盖得那么坚固呢？
1: 这跟支点还有施力的大小方向有关呢。你看，桥那边被固定的地方，那边就是支点。还有，
2: 也许我也可以做一个对部落有用的人。

0: 否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然后妈妈有命的狗就扑上去，马上就抓到兔子了。
1: 老干，要是我有这么厉害的狗就好了。
0: 亚大蓝蛙不会让你养的啦，要是它像兰兰一样皮怎么办？
1: 说的也是。小狗狗，你怎么了？
0: 你饿了吗？你。
1: 好了吗？还饿不饿？

0: 快喝吧。
1: Jivas， 是你吗？
2: 对，我回来了。
0: 不可以乱叫哦。
1: 不是说今天要把布织完吗？怎么又跑出去玩了？反正吃晚饭前一定要把布织好，知道吗？
2: 我知道了。

0: 欢你耶。
1: 养他嘛，他以后会帮你打猎哦。
0: 对啊，他还可以帮你看家，跟你一起睡觉，他会陪你一辈子。
2: 你们带他回去吧。
1: 拔烟，拜托啊。
3: 那我们先帮拿入洗澡好了，洗干净再带回部落，看有没有人要养他。
4: 拿入，我们去河边洗澡吧。
2: 等等，不要带他去河边，我瓮里有水，你们采些山芋叶回来盛水就好。
0: 哦。
3: 奇怪，为什么说要带哪入去河边，把燕会这么紧张啊？
0: 可能是怕大鱼把哪入吃掉吧。
3: 怎么可能？
4: 你的叶子怎么这么大？
0: 厉害吧？
3: 可是这叶子怎么脏脏的？
0: 应该是沾到泥巴吧？你的没有吗？
3: 我的很干净哎。
0: 真的耶。
4: 啊，再不走太阳要下山了。
1: 我们回来啦。
0: 纳入，我带大叶子来给你洗澡了。
2: 不要吃，那是姑婆芋。
4: 不是山芋吗？
2: 这是姑婆芋，也就是不嘎药的叶子，这个才是古木囊山芋的叶子。山芋叶是粉绿色，姑婆芋叶是浓绿色，而且山芋叶凹陷的地方比较浅，姑婆芋叶的凹陷比较深。姑婆芋全身都有毒，不可以咬。
0: 有毒？
3: 如果只看到其中一种，怎么知道它是山芋还是姑婆芋呢？
2: 只要看上面有没有水珠就知道了。
0: 水珠？
2: 山芋叶的表面有很细的纤毛，如果水泼在上面，纤毛会让水聚集在一起变成水珠。
3: 我看不到什么纤毛啊。
2: 那些纳米级的纤毛比你拿入身上最细最短的毛都还要小，小到眼睛看不到。
0: 纳米可以吃吗？
2: 纳米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长度单位，举例来说好了，如果山芋叶变成像古战场那么大，叶面的纤毛才会像纳入身上最细最短的毛那么长。
0: 最短的毛？
4: 反正就是很小，非常小，超级小的意思。
2: 没错。
3: 那为什么纤毛会让水聚集成水珠啊？
2: 如果我们放很大来看，会看到山芋叶的表面有许多细微的表面凸起结构，每个凸起结构上还有直径大约20至50纳米的针状蜡质结构，因为蜡跟水彼此有互斥作用，这个互斥作用因为纳米纤毛而达到最大化，水就会形成水珠在叶子上滚来滚去了。
3: 纤毛不是很小吗？怎么会最大化呢？
2: 假设原本叶子是平坦的，要是在上面加上凸起，接触面积会怎么样呢？
4: 会变大。
2: 如果再加上纳米等级的纤毛呢？
4: 接触面积就更大了。
2: 这就是纳米纤毛将排斥水的作用力最大化的效果。而且因为这样的互斥作用，这些水珠在滚动的时候也会顺便把叶面上的灰尘带走，所以山芋的叶子总是干干净净的。这种现象是从莲花叶上发现的，所以也叫做莲叶效应。
0: 纳米这么小，用眼睛也看不到，那还有哪些东西是纳米等级的？
2: 鲨鱼皮上有纳米等级的皱褶，所以鲨鱼可以游得很快。
0: 要是我也有鲨鱼皮，就有吃不完的鱼了。
2: 说不定以后真的能设计出这种衣服呢。
3: 对了，我们要帮纳入洗澡，差点忘了。

0: 哪入？马燕，其实你很喜欢哪入的嘛？
1: 其实我小时候也养过狗，它也叫做哪入。可是有一天，它不小心掉到河里，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所以你才不让我们带哪入去河边。 之前奶奶病得快死掉了，我也很紧张和难过。<笑>奶奶有病得快死掉过？
0: 有啊。
1: 奶奶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突然舌头很麻，喉咙痒，肚子痛，而且胸口也很不舒服。全靠我努力照顾，她才好起来。
0: 忽然不舒服？她有乱吃东西吗？
1: 那天早上，我还拿山芋叶装水给他喝，啊，那叶子上的水好像没办法变成水珠哎。
0: 那不是山芋，是姑婆芋，奶奶是中毒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常常觉得，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觉得回家之后好虚哦，想要好好的睡觉，但明明睡了很久，还是觉得很疲倦，提不起精神。很多人以为休息不够，只是因为工作太累，但其实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你每天吃的食物上面，高糖、高油、

0: 精致的淀粉，还有错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让身体越吃越累哦。要怎么调整？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
0: 还有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2: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欢迎两位。好，陈医师、佑达，首先来到本节目，第一次，
2: 啊，对，
0: 对不
2: 第一次
0: 对？好，不紧张，我们就聊聊天。那因为现代人真的这，我每天回家都觉得。我今天又没干嘛，但我怎么这么疲倦，很想睡觉，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是不是昨天休息不够？所以有哪一些疲劳其实是跟疾病有关的？
2: 哦，在我们加医科常常大家就是说，我很累，然后医生你帮我找原因，那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检查。其实最常见就是像女性啊有贫血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门诊也蛮多这种三高慢性病的问题，或是。长辈高龄有一些衰弱的情况，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这个长期的慢性疲劳。
0: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而且我们今天还请到营养师雨熙，我每天滑手机都会看到他的影片。大家好，我是雨熙，是不是？好，很多人以为累就是睡太少，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吃错东西、吃坏的东西也会让身体觉得很疲倦。
1: 对，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在门诊发现啊，尤其是女生很容易缺两个营养素，第一个就是铁。如果你缺铁的话，就比较容易疲倦、贫血，然后很累。那尤其是女生每个月生理期来的时候，更要去补充铁，因为会流失很多。那第二个是镁，有的人会觉得哦，每天都肩颈酸痛，然后怎么样都觉得好累，其实可能是缺镁，因为你缺镁的压力大的时候也容易缺镁，然后缺镁也比较容易累。所以有些人就会问我说：“镁可以什么时候补？”我都会建议可以睡前的时候补。那至于饮食的部分啊，现在人常都吃高油、高糖、高淀粉。你只要是吃太多精致淀粉类，或者是糖这种蛋糕啊、手摇饮这种，你就会发现血糖云霄飞车，起伏得很快。通常下午两三点会特别想睡。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刚好是吃炒面啊、炒饭啊，或者是这种精致的淀粉。但如果你中午是吃比较以蛋白质为主，或是生菜沙拉、蔬菜为主的话，下午就比较不会那么想睡。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快。吃东西的顺序也很重要，你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淀粉，那这样就比较不会让你的血糖云霄飞车。
0: 可是这样说起来，学生在学校吃营养午餐，我看他们下午都很想睡耶，是不是淀粉吃太多了？
1: 有可能。然后因为学生应该也不太知道说吃东西的顺序，
0: 他
1: 就会全部一起吃。如果你是先吃淀粉的话，一定就会比较想睡。但如果你是先吃蔬菜类，然后我们让胃这边先垫好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然后最后再吃淀粉，你就会发现比较不会那么想睡。
0: 所以现在要学会控制血糖的方法，所以吃的食物的进食的顺序就要注意。蔬菜、蛋白质，
1: 对，
0: 再淀粉，
1: 对，
0: 对不对？这很重要。好，有一个数据显示，现代人呢，三高年轻化了，比如说几乎都是30岁以上，30到90岁的国人呢，已经有将近20%有高血脂、高血压跟高血糖，这个比例都在上升。那陈医师，您在加医科最前线的观察，你觉得这些现象跟饮食的关联很大吗？
2: 对，其实这几年的确有发现，因为随着我们政府有提供那个成人预防保健，往下延伸到30岁就开始做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30几岁的年轻人竟然也胆固醇会超标，然后还有这个血糖也会有异常的一个情况。我发现很多其实是跟外食有关系，对，那加上大家的工作压力大啊、久坐的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还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样的慢性病的往下年轻化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了。
0: 天哪，我以前都觉得大概50、60岁才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现在30几岁就有。
1: 而且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因为像我的话，就是从大学开始，我胆固醇都没有低于200。
0: 你现在在说你自己，你这么瘦，
1: 对，
0: 你胆固醇很高。
1: 我一直都没有低于200，那就是家族遗传性，因为我母亲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然后我后来在业界发现还蛮多女生比较瘦，但是胆固醇都高，那这就是家族性的，所以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这个甜食啊、炸物类的。
0: 那如果是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过高的问题，是也是需要担心的吗？
1: 我自己是控制不要超过300，因为超过300就要吃药，所以大概我自己是都控制在250以下，但之前有一阵子有超过到290。那一阵子也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大概比现在胖6公斤，
0: 所以是不能胖。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就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很爱吃甜食。嗯

0: 所以就真的有自身的经验，每天喝这个黑糖珍珠鲜奶很甜，然后呢中午饭后要吃一个蛋糕，一个月胖1到2公斤，然后3个月就胖6公斤，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胆固醇就人生巅峰，差一点要破300。哇，所以甜食跟炸物真的会让胆固醇增加。
1: 其实雨熙分享这个案例，其实让我想到我门诊有一个大概也是跟雨熙这样瘦瘦的，可是他抽胆固醇也是300多，后来发现啊，他是因为本身是甜点师傅，他常常要需要试那些做出来的甜点，所以就很容易这个内脏脂肪偏高这样子。那他看起来瘦瘦，可是我们后来帮他安排腹部超音波，也发现他有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刚才其实有讲到就是遗传性的胆固醇的话，我们在门诊也可以安排一些这种 LPA， 就是进阶的胆固醇，去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基因造成的胆固醇偏高。不然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说：“啊，医生，我已经饮食运动都做得很认真了，可是为什么胆固醇还是偏高？”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检测这个项目 LPA， 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基因遗传性的。那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药物都在开发针对这种 LPA， 这种遗传性的胆固醇来治疗这样子。
2: 所以它跟我们饮食造成的胆固醇高不一样吗？
1: 对，它是那个基因型造成的，对。
0: 像我自己在抽血的时候，胆固醇它就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嘛。好的就是高密度胆固醇 HDL， 那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 LDL。所以像我自己平常在抽血，我都会特别说我要加验这两个，因为有时候一般抽血不一定会验那么细。那通常我们会说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但当然也不要太高。那如果我的总胆固醇高，但是我是高密度胆固醇高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但如果总胆固醇高，可是是低密度胆固醇高，那就要比较注意。
1: 对，像还有一些是进阶的健检，还有加一个超坏胆固醇 small dense，那個，
2: 还有这种东西，
1: 就是比低密度
2: 更坏了，
1: 比低密度
0: 更坏
1: 的那个 small dense，它就是特别会造成心血管风险，血管容易阻塞这样子。那刚才那个雨修讲到，就是好的胆固醇 HDL 啊，如果 HDL 偏少的人，那你要去放大检视你的那个三酸甘油脂的情况，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说三酸甘油脂如果到达300以上，我们可能就要接受治疗，因为可能会有急性胰脏的风险。可是如果你好的胆固醇不够，那你可能250左右就要及早去介入这样子。
2: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还要看细部的。哦，
2: 所以现在检查真的蛮细节的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部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如果缺乏运动，现在的人都缺乏运动，然后饮食里面呢又是高油跟高糖。这个感觉这个人应该蛮胖的是不是？好，所以越胖的人就越容易觉得疲累吗？
0: 通常是这样，因为通常比较胖的人他为什么会胖，可能就是压力荷尔蒙高。那通常我们身体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吃炸物甜食还有淀粉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让你囤积脂肪，然后会变胖。然后再来呢，变胖也比较容易觉得累，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
2: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体重计，他那个体重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真的就比较胖比较累。有哪一些让人家越吃越累的食物呢？而且搞不好是很多人天天在吃的。
0: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精致淀粉，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一些就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糖起伏。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啊，大家都一直在说要让你的血糖稳定，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贴这个血糖贴片，而且是健康的人哦，他只是想要看自己说，我到底是吃了这个食物会高很多，或者是吃这个会低很多。甚至之前有一个营养师，他也自己在贴贴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说，真的，例如说你是喝浓汤，真的血糖会上升比较快，因为浓汤它的淀粉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吃青菜或是坚果的话，就比较低。所以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说，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高，或是太低这样子。
2: 就高就干脆一直高，是不是？
0: 也没有
2: 不要太震荡太大的概念。
0: 对，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吃精致淀粉，像甜食啊，或是巧克力或手摇饮的话，这种就是会起伏很快。那尤其是早餐好了，因为早餐如果你是空腹，然后又喝了甜的饮料，或是说有些人早餐就是吃什么巧克力厚片啊、奶酥厚片啊这一种甜食，然后又精致淀粉直接冲上去，就会觉得说，今天上班好像脑袋比较糊，像浆糊一样。所以我建议早餐一定要吃蛋白质类的，不要吃甜食。你真的想吃甜的，例如说什么红豆面包，那你就假日再吃，比较不会影响到工作。
2: 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明明身为一个加医科医师，又这么帅又这么年轻，压力一定也很大吧？
1: 哦，对，之前前一阵子真的压力非常大。
2: 那你压力大的时候，跟我们女生一样会来个下午茶甜点吗？
1: 会啊，这很正常。每个人压力大，会想要找最简单，就哎，大家在团购的时候，你就说，哎，陈医师，你要不要喝一杯？嗯，然后我就自动就加入这样子。

0: 啊，所以你也会？那你的血糖呢？你的血脂
1: 还是你都无糖？
2: 我自己测完，我想是 OK， 可是我有那个脂肪肝的问题。嗯，所以后来呢，我就是改变我的饮食啦，哈，就是我们就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哈。那比如说早上我就是吃一颗茶叶蛋配一个那个无糖豆浆，我发现我的身体组成就变好了，就是体脂率就是慢慢在下降。那其实我之前睡觉会打呼，我常常说你会打呼。那其实刚才讲的那个肥胖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就发现我体重减了大概6公斤，我从88减到80出头。嗯，晚上睡觉就不会打呼。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打呼有点像我们吹笛子，就是气道狭窄。嗯，那气道为什么狭窄？是我们这个体重变重，体重变重，我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廓没办法扩张，因为太多的重量压着，那时候进去的气流就会减慢，然后就会气道就会比较塌陷这样子。哦，但减掉那些重量的话，其实就身体负担
0: 真的轻盈多了，对不对？
2: 对对。
0: 可是你要说甜点、手摇饮、蛋糕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不应该吃它，但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是想吃它，怎么办？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先休息一下。

0: 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们当然知道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是不健康，可是我们一旦遇到疲劳啊，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想吃东西，特别想吃宵夜，或者是特别想吃甜点，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心情不好
1: 其
0: 的时
1: 实这
0: 候。
1: 都是我们荷尔蒙在作怪。先说累好了，如果你前一天熬夜或是没睡好，你会发现隔天特别想吃高盐、高淀粉或者是高糖的东西。我自己之前就这样，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晚上怎么躺都睡不着，然后脑袋一直转一转。然后隔天我就一早起来特别想吃面包，我平常早上都不会想吃面包，下午又想吃巧克力饼干。然后我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是压力荷尔蒙在作怪，所以这是睡不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上班族下午要订下午茶？其实就是上班工作压力大，下午想要放松嘛。那这就是人之常情，但其实也是荷尔蒙作怪。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上升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吃精致淀粉，还有甜食类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特别想要吃蛋糕或甜食，可能是你身体缺铬这个营养素；你想要吃巧克力呢，可能是缺镁；想要吃面包或淀粉，可能是缺蛋白质或色氨酸。那如果很想要吃炸物或是咸食，有可能是轻微脱水；那如果很想喝咖啡，可能是缺钙。所以，当你如果想要吃前面这几项食物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看，可能是有一些营养缺口，先把这些营养素补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想要去吃这些东西。
0: 那我缺铬的时候，是什么食物可以补充到铬呢？
1: 铬的话比较多是在一些保健食品里面，会比较多。
0: 还是要吃一颗
1: 大部
0: 全
1: 分
0: 营
1: 都
0: 养
1: 是
0: 的。
1: 跟血糖相关的控制的那个里面会。
0: 难怪，所以你特别想要吃蛋糕甜食嘛，让血糖冲上
1: 对，
0: 来，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对，
0: 哦，
1: 其实
0: 我
1: 都
0: 想，
1: 息息相关。因为像镁的话，巧克力是70%以上的就会有。但是如果你缺镁的话，你就特别想要吃巧克力。然后像面包淀粉，如果缺的话，色氨酸它的这个是一个快乐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你吃了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0: 我有一阵子就是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我是因为我太饿了，然后这时候只要吃一碗白饭，马上就睡着是不是这样？就是血糖上来，你是不是马上就昏倒？
1: 对，
0: 也是
1: 一样，
0: 只能偶一为之。

0: 不能常用，
1: 不行，常常，不然那个肚子会越来越
2: 大。对，因为睡觉的时候没有在活动，那个钙之间的淀粉就会累积在
1: 肚子，
2: 在身体里面，
0: 好可怕哦！第二天马上就变重，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好，有人说肠子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而且现在说这个肠道如果菌虫不健康的话，就会让我们心情不好，压力会很大。这个时候你就会更想要吃垃圾食物，是真的吗？
2: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脑肠轴，就是我们大脑跟肠子之间有透过很多的讯号，不管透过神经讯号呢、荷尔蒙呢，或是透过肠道菌虫之间的沟通，那其实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当我们吃进去这些垃圾食物的话，我们就会培养出不好的菌，那不好的菌同时呢，它就会传给我们大脑这个讯号，不好的讯号这样子，所以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些人其实肥胖，它跟肠道菌虫有关系，那刚才也跟压力荷尔蒙有关。那刚才其实一直讲到很多，就是关于升糖指数啊，这升糖的食物啊，我们可以用 GI 值去看这件事情。像有些水果类的啊，像比较安全一点 GI 值比较低的，可能三十几啊、二十几这种低 GI 的，像苹果、芭乐、番茄、奇异果，这都蛮 OK 的。那有些高升糖的，像是现在夏天要到了嘛，就是西瓜、地瓜、哈密瓜、龙眼、荔枝，真的就比较危险一点。那中 GI 的，我觉得可以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也不用到完全这么严格。像凤梨啊，或者是葡萄啊、香蕉这些都可以这样子。
0: 葡萄不会太甜吗？我觉得台湾葡萄好，不要说台湾葡萄，像你市面上买得到葡萄都超甜。
1: 其实台湾水果都蛮甜，因为就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说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像刚医师提到的 GI 值血糖，如果你需要控制，不想要让它起伏那么快的话，那你就尽量选低 GI 的。
0: 好，那刚刚有提到下午茶这种东西，有一个炸物咸食，对不对？好，如果我希望我的大脑稳定，然后营养够的话，不要太常想吃这种甜食啊、炸物的冲动的话，我应该要怎么选择食物？应该怎么吃？
1: 我通常都会建议可以先补充 B 群。那 B 群的话，其实因为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能量比较稳定的，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会每天早上早餐后吃 B 群？那其实 B 群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基本上都有，就是不管是淀粉啊，或者是奶类等等都有。那再来是 Omega 3，它是我们脑部很喜欢的一个好的油脂。那 Omega 3哪些地方有呢？例如说橄榄油，或是说亚麻仁油、紫苏油这一些都可以补充。像现在韩国很流行早上喝那个橄榄油配柠檬汁，那我自己也是这几个月，今年一月开始韩国流行嘛，我就一二月开始测试，每天早上我都吃柠檬汁橄榄油，有的时候是胶囊，有的时候是一包的，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整个排便变顺畅，然后皮肤也真的会变比较亮白，然后好像思绪也比较清晰，所以补充好的油脂我觉得蛮重要。那再来一个就是补充铁跟锌还有镁这几个大家比较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非常爱吃甜食，每天下午都要点珍珠奶茶、蛋糕这些。那我后来就跟他说去补这些营养素， B 群有没有吃，然后呢可以补充一个 Omega 3，那再来呢镁要去补充。他后来就发现他现在吃的频率有比较下降，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营养缺口，你把它补起来，你就不会对一些食物渴望那么高。
2: 对，我补充一下，现在其实讲的那个油脂蛮重要，像我们就是摄取植物性的油，那这些比较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像我也不建议过度吃的太清淡，像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听完医生讲的话之后回去太清淡，想要做到100分，然后反而他这个胆囊没有办法收缩，因为我们胆囊是要储存胆汁，要消化油脂，那太清淡的时候他变成他没有收缩，结果他那个就像水库一样，那个胆砂一直堆积堆积，就反而造成那个急性这个胆囊炎的发生這樣子。所以正常的油脂摄取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要挑好油，
1: 而且还有减重的人不能吃水煮餐，因为
0: 真的吗？
1: 我之前遇到减重，他全部每天都吃水煮餐，没有一滴油脂。但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或荷尔蒙都需要油脂，所以如果你一直吃水煮餐，然后没有任何油的话，会发现脾气变暴躁，然后呢，可能开始掉头发，然后荷尔蒙失调。例如说，我之前就有个案，他的月经就没来了。所以其实油脂摄取还是蛮重要，只是要好的油脂。
0: 好，那当然让人家疲劳的原因有很多嘛，但是以医师的角度来说，哪一些族群是就算吃饱了睡好了还是觉得有点累？
2: 我们常见在门中像是这个甲状腺贫血， 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上了年纪也会，因为这些像我整间有个例子，就是说我30几岁的女性，然后她来，她就说她很累，然后怎么觉得最近睡眠时间都变长，可是都睡不着觉这样子，后我们会发现哦，她是缺铁性的贫血，她铁不足，然后小球性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哦，她为什么缺铁？因为她的那个月经量。来的比较少，还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的问题让他就是有血在流失，然后再来就是他外食嘛，所以他的这个营养不均衡，所以缺铁这样。另外就是他工作压力大，后来我们发现帮他安排胃镜，发现他有那个胃溃疡，有肠胃在流血的问题，所以就变成整个人就是都没有精神这样子，
0: 对，
2: 越睡越不累，越睡越累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越睡越累，我应该好好的去做全身健康检查。
2: 其实是蛮多元，因为它就是一个症状，那不知道从哪里。
1: 慢性疲劳，像也是现在一个症状的名字，或是慢性发炎。
0: 所以真的就是有慢性疲劳这种，
1: 就是怎么睡，每天都还是觉得很累啊，工作压力大。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他工作非常的忙，然后很常要飞国外，他就觉得他每天不管怎么睡都睡不饱，就算假日睡一整天还是一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是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所以我后来就有建议他去补充一些保健食品，像 B 群还有好的 Omega 3，后来就慢慢好一点。
2: 对，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褪黑激素，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啊，褪黑激素就是
0: 下降
2: 非常多，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浅眠。
0: 对，
2: 因为它褪黑激素就让你产生正常的睡眠结构，浅眠、深层睡眠到快速动眼期，一个睡眠周期大概一个半小时。那如果我们没有睡到三个睡眠周期，大概5个小时，隔天就很容易累，最少要3个睡眠周期。
0: 但我可以常常吃，每天吃。
2: 其实看人，我有发现，像我有些病人，他是空姐啊，或者是护理师，要轮日夜班，比较有效。
0: 哦，
2: 他是因为日夜颠倒，
1: 有时差的，
2: 对他这个对他比较有效。
0: 并不是说我现在睡不着12点了，不然我吃一颗，12点半就睡着了。
1: 那个比较不建议长期，比较建议就是调时差的时候来吃。
0: 哦，有需要的时候才用。
1: 对对 对, 对，
0: 不能每天依赖他的概念。
1: 对，不然其实你身体已经习惯那个浓度，可能吃到后来也没效了。
0: 真的睡不着是不是？
2: 最近还是要做好睡眠卫生。
0: 好，如果我睡不着，然后很浅眠，睡的时间又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嘛，那我这时候来一杯黑咖啡，或者是来一罐能量饮料，这样子有没有让我的精神更提振，会不会比较有效？
1: 通常很多人都会说咖啡是他的精神粮食，开启一整天的仪式感，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要提醒大家，喝咖啡的有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不要空腹喝黑咖啡。因为像我之前就有一个个案，他工作20-30年，现在55岁，他每天都是空腹喝黑咖啡，然后他现在又跟我说，他有胃溃疡的问题。因为其实咖啡你空腹喝的时候，等于它第一个进去嘛，有人说会刮胃，有人说比较刺激，可能是咖啡因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咖啡，我还宁愿你是喝那种拿铁，至少有一些奶或是加燕麦奶都好，总比单纯的黑咖啡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点是，其实咖啡因的剂量我们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那300毫克量大概是，就是如果你是买便利商店的拿铁啊或是咖啡，最多就不要超过2杯的量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喝咖啡其实它只是先让你暂时性的没有那么疲劳，我反而会比较建议你可以补充 B 群，它是比较长期性的，或是说有一些这个营养补给品，人参啊等等的，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可以长效型的抗疲劳，
0: 精神会好一点。好，有的人把咖啡当水喝，就会过度的依赖咖啡因。那除了对睡眠品质有影响，听说对自律神经也很不好。
2: 对，因为咖啡它就是刺激交感神经。那我们正常来说，交感神经就是应付这个，比如说被狗追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兴奋。那我们要睡觉，就是要有副交感神经兴奋，让它比较平静，然后交感神经可以弱一点。但一早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确有交感神经，那我们比较可以应付一整天的一个任务了。那刚才有讲到就是咖啡因的摄取量，另外其实我觉得水量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水缺乏的话，其实我们各个器官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也容易疲累。那我比较常门诊会遇到一些高龄长辈，他就跟我说水就不好喝啊，因为他们以前都喝那个 day by day， 就是才有味道。那我建议可以选麦茶，那麦茶不含咖啡因，又有颜色，又有点味道，或者是用柠檬水，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很多都是唾液腺有结石，唾液腺分泌比较少，所以变成他吃东西呢，就是 没有那个唾液的唾液淀粉酶，或者是唾液的那个咀嚼搅拌，就变成他常常很难吞得下。嗯、所以柠檬水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他唾液腺正常可以分泌这样子。嗯，
0: 这个如果我们睡不够，我们一整天就会没有精神，所以大家会用各式方法来提振精神，但是其实也要小心咖啡对自律神经是有影响的。好，那如果这个睡眠这件事情真的一直调不好，我还能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我最近在跟我的朋友在讨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拍9:30档的戏，那个时候没有存档，哈，一个礼拜一集，但是我要拍6天，你懂我意思啊？没日没夜拍6天，然后一边拍他们一边剪，然后礼拜天播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厉害？年轻的时候可以没日没夜不睡觉就一直拍一直拍，现在不行。我说那个工作要超过12点哦，不行，这个工作不能接。所以我在想，就是有关于睡眠这件事情，是不是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我们的睡眠会越来越差，然后我们越来越容易觉得疲劳呢？
1: 对，的确就是第一个，白天我们的活动量可能减低了，像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没有像以前这么在外面
0: 活
1: 活
0: 跃。
1: 跃走来走去，所以他本身的能量消耗就少，所以晚上要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就会自然减少。那再来就是会有上了年纪免疫变差，还有一些是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半夜起来会上厕所3次以上，这也有可能是这个会影响睡眠的一个因素。那男生就是射物腺肥大，这个就会影响到。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褪黑激素，会有断层是的下降，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品质，还有一些很多荷尔蒙的因素，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睡眠。
0: 所以真的年纪大之后问题很多呢，哈，就是特别是睡眠这件事情很困扰。那因为失眠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好好的睡一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碧丽姐都没有在睡觉的，她说她失眠得很严重。他早上10点可能才昏昏的要睡着，所以我不可以跟他约早上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要，如果我想要提升我的睡眠品质，我应该要补充哪一些营养素？
2: 第一个我先讲，刚我们讲到的咖啡，记得3点前，3点后就不要喝，对，这个是日常饮食。那至于补充什么营养素的话，我们刚前面有提到镁嘛，其实镁这一两年就是我们去参加任何生技展都还蛮红的。然后还有最近有一部剧叫《大军夫人》，它里面那个 IU 就给那个大军先生也给他镁，因为他有睡眠问题，他要给他一包，说这个是镁可以帮助睡眠哦，但会做噩梦哦。但其实做噩梦是假的，只是会增加你的快速动眼期，所以你会觉得梦记得特别清楚。那我自从看了以后，我就这几天因为我睡前也都会吃镁，我就也看看说，我好像真的有吃的时候，我那一天做的梦就会记得特别清楚，但并不会到做噩梦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营养素是 GABA。GABA， 那其实 GABA 也是我们人体本身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只是说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所以其实你缺乏 GABA 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放松，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因为这个压力型的让你睡不好，可以补充 GABA，大概在睡前的30分钟到1小时吃，你会发现会比较容易放松。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应该大家都听过芝麻明或芝麻素，那这个成分是在芝麻里面只有1%，那研究发现说可以帮助你睡眠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多梦，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也会精神好，所以这几个营养素如果有睡眠障碍可以来补充。
0: 好，那假设我真的就是白天也去运动了，饮食也顾到了，但是我晚上就是一直睡不好，还

0: 是觉得很疲劳，所以我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您觉得我才需要去看医生？
1: 原则上我觉得影响到功能啊，像比如说我们睡眠其实是清除我们大脑的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是深层睡眠。那基本上如果像我门诊就蛮多是因为健忘而来的，那如果是我觉得已经通常健忘，我们就会帮他排一些检测嘛，是不是甲状腺啊，或是叶酸啊、B12 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评估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如果他是比如说，整个忘记早餐吃什么，如果是他只记得一部分，我早上好像吃了豆浆，可是忘了另外吃什么，他需要经过提醒，那可能是比较偏年纪大的健忘。可是如果整件事情忘记，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了，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失智症的一个评估，这样
0: 所
1: 子。
0: 以，如果我在失智症之前，我有可能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或是觉得疲劳、睡不饱的问题
1: 对，
0: 吗？有可能
2: 睡不好，通常隔天记忆力都比较差。
0: 对。
1: 如果是女性，她就是更年期会有影响。更年期大概前后3-5年都是我们这个保护大脑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大家如果是更年期3-5年有这些症状，其实可以来门诊做一些检测，这样子。
0: 好，那刚刚说要吃得很健康啊，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就是满满的青菜，有没有？好，可是现在的人下班之后就很累了，所以要做到饮食均衡或者是健康的饮食就有困难呢。
2: 其实我会教大家，你可以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啊。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青菜，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蛋白质，那再来就是淀粉跟好的油脂。那青菜要吃多少呢？我通常都会建议3-2-1法则。三的话是青菜，二是蛋白质，一是淀粉。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买这种自助餐，或你自己有餐盒，就是那个盘子的一半你装青菜，然后大概2/3是装蛋白质，1/4左右是装淀粉，用这个原则比例来吃的话，其实就会蛮健康的。然后再顺序也很重要，先青菜，再蛋白质，再淀粉。那你长期这样吃，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很稳定，而且又很饱。
0: 好，身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医生，我们想知道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应该也是外食族吧？你
1: 对，
0: 都怎
1: 就
0: 么
1: 是
0: 吃呢？
1: 我有时候会去那个买茶叶蛋。加那个刚才讲的无糖豆浆，
0: 你不要告诉我
2: 真的
0: 这是
2: 很
0: 三
2: 健
0: 餐，
2: 康
1: 是我早餐，对，
0: 哦，早餐是
1: 是
0: 这
1: 我
0: 样。
1: 这样吃
0: 等一下，
1: 早。
0: 茶叶蛋几颗？
1: 我吃一颗啦，我早餐吃少一点，对，
0: 真的
1: 中
0: 哦，
1: 餐比较多。
0: 这样吃很少一个无糖豆浆跟一颗茶叶蛋，对男生来讲
2: 对
0: 很
2: 啊，
0: 少。
2: 太
1: 算
2: 少
1: 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坐着看诊，不会走来走去，反正我很怕，我说我久坐吃太多囤积
0: 有道理。
1: 在内脏脂肪这样子，
0: 对，
1: 对。
0: 那午餐你都吃什么？
1: 我有时候会想说，因为白饭对我来，因为我们说尽量选咖啡色的嘛，不然紫米、糙米、燕麦，甚至我们有看到我病患也是胆固醇偏高，本来要用药了，结果他吃燕麦竟然得到很好的效果，后来就退到这个不用吃药了，总胆固醇从大概240已经降到200，就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试的，所以，我还会就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吃山药啦，所以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会吃山药泥，所以我也蛮喜欢吃山药，加一颗这个温泉蛋。这个就可以提供我饱足感，可是血糖就不会上升那么快，还可以固胃这样子。对，
0: 黏糊糊的。
2: 提到那个燕麦这个部分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听到的案例，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吃燕麦可以降胆固醇，结果我上次有一个主持人，他的先生也是胆固醇高，然后他吃燕麦，他跟我说他吃了以后反而胆固醇上升，所以好像还是
0: 这是吃错吗？
2: 他吃那个燕麦红曲，就也是粉冲泡的那一种，结果他后来胆固醇上升。
0: 然后问一下陈医师，那你的燕麦你觉得应该要怎么
1: 吃？其实燕麦它也是算是淀粉类，所以就看他吃的量。刚才我觉得这个或者我们平常说2-1-1餐盘的方式，就是。就是餐盘有一半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嘛，然后颜色很鲜艳的，比如说青椒啊这些的，那可能有一半就是蛋白质，有一半就是淀粉这样，所以它有可能是 maybe 燕麦是
0: 只吃燕麦，
1: 对，刚才它比较严格一点是1/4淀粉，那这个上升的它可能也许是一半都是
0: 燕麦，
1: 就是
2: 他
1: 还是
2: 觉得燕麦好，然后就狂吃，但
1: 对，
2: 他还
1: 有可
2: 是
1: 能
2: 一样
1: 过量了。
0: 这个蛮像台湾人的做法，
1: 对。
0: 所以燕麦是不是应该可以跟白饭一起煮？
2: 可以，
0: 会比较好一点吗？
2: 可以，
0: 是不是就做燕麦饭，不要只吃燕麦嘛？
2: 不然那个其实也不好咬，因为燕麦比较硬。
0: 好，所以燕麦可以降胆固醇，应该是真的，只是量上的问题，
2: 对，量还是要控制，
0: 量还是要控制。好，那如果我是一个小资上班族，三餐都是在外，工作压力大，常常要加班，所以我不想变胖，也不想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 那我的三餐应该要怎么选择比较好？
2: 这边有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三餐都是在外的老外，然后加上现在台

0: 台湾便利商店、超商非常的方便，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日食谱给大家参考。
1: 所以这是以超商可以买得到的食物。
0: 对对，没错、嗯。早餐的话呢，就是刚跟医生一样，
1: 哎、欸，医生你真的
0: 无糖豆浆、茶叶蛋。那我建议可以再加一份水果啊，或者是饭团，或是地瓜，因为还是要有一些适量的淀粉。那茶叶蛋，如果你觉得一颗不够的话，两颗我觉得 OK， 女生一颗，男生两颗，我觉得都 OK、嗯哦。那再来午餐的话呢，其实现在便利商店很多健康餐盒都有这个营养师监制、嗯，那里面就很多的蔬菜类的，所以其实吃起来蛮健康的。然后可以再加个沙拉，那避免全部都是炸物或是意大利面啊、奶油浓酱，这个就会热量比较高，或是淀粉太高。
1: 那如果吃那种辣椒意大利面？
0: 可以
1: 清炒的
0: 可以，
1: 它就比较 OK， 对不对？
0: 对对对，它热量就比较低，
1: 真的很神奇耶。所以主要其实是这个
0: 是酱，
1: 奶油浓酱的问题。
0: 对，因为奶油它本身是油脂嘛，然后它要做有点就是浓稠的话，又要加淀粉、嗯，所以就是油加淀粉，热量都很高。
1: 所以请不要吃炸薯条，是不是？
0: 好，
1: 再来。
0: 然后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啊，想要吃下午茶的时候呢，你可以无糖茶、美式咖啡，然后加点坚果，因为坚果是好的油脂，也会增加饱足感。嗯、或是呢，你可以买个无糖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或者是果干类的、哦，其实也蛮有饱足感的。
1: 哦，再也不要叫什么手摇饮了。
0: 对，或者如果你真的要点手摇饮，就尽量选无糖，或现在台湾都有一分糖嘛，就一分糖
1: 也。有一分糖吗？
0: 有，现在蛮多店都有一分糖。哦，就是介于三分糖跟无糖之间。
1: 我那天想说，我来选一个好了。我很少喝手摇饮，但偶尔想要选。
0: 对。
1: 然后它就出现无糖跟三分糖。嗯。那我只能选三分糖啊。
0: 如果你要有糖的话，那就最低。
1: 但是我跟你讲，就算是三分糖，还是很难喝哎、欸。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就没有那个甜的感觉。
1: 对。
2: 很难喝就干脆不要喝了。
1: 好，就干脆还是喝无糖，是不是这种概念？好，不要选一分糖跟三分糖了，就选无糖吧，因为都很难喝。你内心里面会很痛苦，因为你觉得你还是有摄取到糖，但它还这么难喝。
0: 对，但其实糖的分量，我们现在国际那个一月的时候，美国卫生组织这边有提到、嗯，美国最新饮食指南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糖的含量在一天的热量10%以内就可以了、嗯。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喝手摇饮，那你就把那个糖放在你一天的10%热量以内，
1: 就是不能再喝一杯酒了啦。
0: 酒的话算油脂，
1: 酒算油脂啊，
0: 酒算油脂，
1: 酒不算糖分啊。
0: 酒进到身体的代谢是油脂
1: 哦，
0: 对，
1: 所以油的部分要留给酒。然后开玩笑的，就是稍微还是要再节制一点。
0: 对，
1: 好，那晚餐呢？
0: 晚餐的话呢，嗯、就是可以选个清炖的汤品啊，然后加个三角饭团、嗯，再加沙拉或是温泉蛋、嗯。那一样就是尽量避免晚餐有炸物。那有一些保健食品，例如说综合维生素啊，或是 B 群，我都会建议早餐饭后吃、嗯。那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很少吃到青菜的话，你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粉、嗯。那益生菌，我们刚刚医师有提到，其实益生菌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每天都可以来补充。
1: 陈、嗯、医师，你会补充这些保健品吗？
2: 我是还好，因为我自己有做检测，我发现我好像都没有缺啊，所以我就。嗯欸、因为我比较
1: 沒有这是炫耀文、嗯、他在告诉我们他很健康。
2: 我维他命 D 有测，我是超过30，所以我
1: 低吗？低吗？
2: 维他命 D 超过
1: 台湾99%都缺，
2: 或者晒太阳 啊。那再加上我骨质骨密度还够，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补充维他命 D、哦。另外这个 B12我也是在正常范围这样子，
0: 那很厉害、欸，
2: 所以我就还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吗？
2: 没有，就是我喜欢吃，我还是喜欢吃东西，只是都有吃到了、
1: 哦欸。那你有运动？
2: 有，我有运动，就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手机的游戏可以帮忙运动的、嗯，增加一些
1: 皮克敏之类的，
2: 陪小孩子啊，陪小孩子，
1: 所以他有运动、那個，走路，然后晒太阳、
2: 啊，对，
1: 所以低才会那么够，
0: 对对对，每天晒太阳20分钟就可以达到需求量。
1: 好，我们要跟陈医师好好的学习，好，好，那当然很多人想要好好养生，但是都会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好，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要记得，哪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要做，先休息一下。

0: 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

0: 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3: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我们想要这个生活里面呢，不要有慢性疲劳的问题的话，日常生活习惯是还有饮食的改善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哪一些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呢？
1: 哦，生活习惯其实是我今天也蛮常推到社会处方签哦，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健康啊，真的我们一生能帮你掌控的大概只有两三成，我将近70%都不在整间，在回到你的社区，在家里面。像我蛮鼓励，就是如果长辈他可以去那个种，现在有些那种开心农场有没有？他那个脚架其实都立得蛮高，他不用弯腰驼背要种田这样，他的种蔬菜的过程中，他其实看到那个蔬菜成长，他有疗愈的感觉，而且会走出去，那晒太阳。我们刚才讲维他命 D 就可以获取得到这样子。那他走出去，像我们有一些长照据点啊，他也可以去参加打牌啊、下象棋啊，这个或者是我有在推一个叫阅读处方的哈，我们在推这个老幼共读，一起刺激大脑的活化，其实这也对我们的疲劳有关系哦。因为我们的大脑如果健康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清楚，也比较不会有这种脑雾的感觉这样。所以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总归来说，就是饮食、运动，刚才讲很多，还有一些就是认知的促进，还有包括跟社会的连接这几项。
2: 我前一阵子还看到国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处方叫旅游处方，去瑞典还是瑞士旅游，然后就可以很舒压，然后抗忧郁这样
0: 我觉得
2: 子。
0: 是瑞士，因为是那个
1: 是瑞
0: 爱的迫降。
1: 是瑞典，他们出了一个国家的，他们
2: 旅游处方，
1: 观光传播局出了
0: 真
1: 一个
0: 的啊，
1: 瑞典的旅游处方，包括
2: 瑞典，
1: 你去那边你可以泡汤啊，还有做什么 SPA 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2: 然后
1: 啊。
2: 还有
0: 叫我们
2: 就
0: 去
2: 是
0: 瑞
2: 他
0: 典
2: 有时
0: 吗？
2: 候会永
1: 对对，他有
2: 昼，
1: 列了一个
2: 就
1: 清单。
2: 是永昼比较不会忧郁症这样。
1: 对。
0: 哦，永昼就没办法睡觉的那种啊，就是每天都有太阳的
2: 因
0: 那
2: 为
0: 种，
2: 永夜的话就是一直都暗暗的，
0: 就会忧
2: 就会
0: 郁
2: 很
0: 嘛。
2: 闷。对对对。
0: 哎，这也不错，就当你永夜的时候，你就去永昼，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如果我乖乖听医生跟营养师的建议，改变饮食，然后还有调整作息，请问我要多久才可以把这个慢性疲劳给改善回来呢？
1: 一般我们来说3个月啊，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大家听完都觉得啊，我要立即改变哦，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就有些人就会过于严格，特别是有慢性病，我们其实要很小心低血糖。其实好像如果他过于吃的过于清淡或过于节食，低血糖一次晕倒，其实对大脑的损害比起长期血糖微微高一些来得
2: 更危
1: 高。
2: 险。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算是一个长期抗战，长期抗战。所以就像减重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减重的病人，他减很快，可是那个都是减掉肝糖啊、水分啊，根本不是要减掉我们目标的一个脂肪，所以很胖就很快就复胖回来。其实我觉得在处理慢性疲劳或肥胖这一块，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
0: 好，那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重视保养啊，还有很重视养生啊，那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吃保健食品，对不对？好。平常觉得累的时候，也会再补充这个保健食品。但是今天我们营养师要提醒大家，乱吃，
2: 对，
0: 想吃就吃。
2: 量。那我们卫福部也都有规定，后面要写多食五益，他就会写说，你例如说一日建议使用2颗，不要超过4颗，多食五益。那这就是预防。有些人觉得说，把保健品当药物来吃，你会觉得说，今天不舒服，我就把它吃2倍、3倍、4倍，其实不建议哦。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补保健食品是补错地方，例如说你应该要补铁，但你补成胶原蛋白，就是乱补，可能就是邻居说要团购啊，或是跟别人跟团买一送一，就买了一堆，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然后家里就囤了很多保健品。所以会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你家保健品，可能很多都过期了，过期的快要过期了，记得赶快拿来吃。那过期了就不建议吃。那还有一个就是补过头啦，多吃不代表更好，就是刚刚好。

0: 是需要透过胃酸的帮忙来吸收，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胃酸抑制掉，其实会影响到那个铁剂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都要跟他说，就是哎、欸，要间隔两个小时，要错开时间，这样你吃的这个铁剂才有办法发挥效果。另外就是铁的摄取也要搭配维他命 C 才能帮助他铁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他说，哎、欸，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像芭乐啊这种维他命 C 比较丰富的一些水果，来帮助这个铁质的一些吸收。那还有遇到一群的是他已经。这个数字已经很夸张了，其实是需要用药物治疗，可是他觉得用保健食品，可是常常会延误病情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诊间常常会遇到，就是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已经看到一些器官有一些问题了，
1: 病变了，
0: 不应该单纯靠辅助的保健食品这样子。
2: 对，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应该是要多吃药，保健品只是辅助而已，
1: 它只是保健，
2: 对，
1: 对，它不是治疗，
2: 预防，
1: 对不对？
2: 预防医学而已。
1: 哦，这一件很重要，很多人都说这个，你知道，就是保健世界里面。它是一股潮流，
2: 对，
1: 就现在突然间有一个产品，它就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在讨论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那比如说有一阵子大家就说一定要吃青菜，青菜很健康，我们现在纤维素都很少，很多人就大量的吃青菜，结果我们都以为吃青菜就是不会有便秘，但反而是吃了大量青菜很容易便秘。
2: 对，之前我就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大概六十几岁的一个老妇人，她一天吃了非常多的青菜，因为她觉得吃青菜非常健康，结果反而便秘。然后后来去照 X 光，发现肚子全部都是纤维，但有两公斤的宿便，因为她吃了很多青菜，但水分不够，油脂不够，还是会便秘。那因为我们的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膳食纤维，一个是非水溶性膳食纤维。我们平常吃的叶菜类啊，它就是非水溶性，所以如果你吃太多，然后水分又不够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便秘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量还是要控制，然后水分啊，好的油脂都还是很重要。
1: 因为收看本节目的有很多是吃素食的长辈，所以他们如果是想要吃的一些吃素食然后保持健康的话，有哪一些是你们在门诊上面会遇到他们常遇到的问题呢？
0: 就是常常他们比如说贫血有一块就是关于这个素食者嘛，他没办法摄取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那他可以选一些像黄帝豆啊，那或者是菠菜啊，可是这些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要注意便秘的问题，因为有些这个含铁的特别多也容易造成这个便秘，所以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要运动，要走路，或者是透过一些按摩的方式，然后顺时钟按摩，顺着肠道的一个方向去按摩，来避免这个便秘的产生。
1: 所以大家在饮食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可以请教营养师。
2: 对，因为有些人就以为说，吃素就不会胆固醇高，这也是我常遇到的迷思。对，但其实有时候素食里面有很多炸物，所以还是要选。这样才比较不会说，以为说吃素就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迷思要注意。
1: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吃素就是健康，是要健康的吃素。
2: 对，健康的吃素，
1: 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讨论的内容还是有一些疑惑，很想要了解的话，请到市面上搜寻这一本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请你停止无效的养生》，这是我们于希营养师最新的大作，对不对？
2: 对，
1: 这是第几本？
2: 这是第三本。
1: 第三本，
2: 对。
1: 所以很多
2: 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些外食怎么吃啊，还有保健品怎么吃，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保健品都吃错时间，或者是选择错误，或是乱混搭。那里面也特别有一章是在教大家说素食要怎么吃，那不同的素食你容易缺哪一些营养素，可以去做补充。
1: 我相信这本书读完之后你就观念都正确了，都是有效的养生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于希跟佑达医师，
2: 谢谢
1: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了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亲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透过将佛光智慧焚香至家中，促进社会和谐平安，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
1: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亲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2: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新，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1: 也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3: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4: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1: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5: 其实松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1: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6: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啊，还有我的内心啊，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1: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焚香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信众齐聚玉佛殿，透过诵经供佛、绕塔礼拜，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感受佛法的智慧慈悲。
1: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八九个月当中，我回来这边就维持每天做义工虔诚，然后每天都要维持在佛陀的舍利塔前面拜108拜，然后祈福。
8: 之前就说如果见到佛牙舍利就如同见到佛陀的真身，那我觉得这不是看见，而是一个心灵的共振，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9: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岛上礼敬佛光三世清净哈。
1: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6: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1: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0: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0: 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有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1: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日前佛陀纪念馆在玉佛殿举行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安座典礼，由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让信众共同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也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
1: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放拜声回荡玉佛殿，为庆祝玉佛节，佛陀纪念馆开放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并举办安座典礼，吸引近500位护法善信共同参与。
3: 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三件事情呢？第一个，跟对人。第二个，走对路；第三件事情，做对事。
1: 信众拿起香花供佛，在庄严氛围中感受法喜。慧昭法师开示，勉励大众学习佛陀和星云大师精神，依循三好四给，将慈悲和自利利他落实生活。
3: 大师他这一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像大师这一生说到，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哪一件事？就是把和尚做好。其他大师好像办佛学院啊，办文化教育，盖寺庙，办其他佛教事业，各位大师都是坚持做对的事。看你看
1: 大众依序礼佛、绕塔祈愿，在佛诞节殊胜因缘中，信众透过礼拜佛陀真身舍利，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让人间佛教理念持续在社会中传递，为世界带来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2: 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走进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市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参加，希望透过浴佛的仪式，让大家在忙碌与病苦中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4: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与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诞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
5: 透过浴佛，我们也要发愿，也要像佛陀一样，心地生好，意识和不为生好，意识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丧事的一个浴佛的真正的意义。
4: 院方表示，现代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6: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 的这个慈悲心。
7: 医疗其实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以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跟佛有的慈悲济世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4: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五月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素食博览会与艺文展览，吸引超过700位民众参与，有不少家庭祖孙三四代同堂一起浴佛看表演吃素食，在温馨的气氛中度过母亲节。
8: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依序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庆祝佛诞暨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9: 我在高雄，说实在跟心莲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去爱别人。
8: 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素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净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将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4: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境佛身，内境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阳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10: 外境佛身，内境自心，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谢谢。
4: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释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11: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4: 透过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主持妙勤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12: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监院士戒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13: 今天听完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12: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14: 我们在南洋别院要跟大家讲戒 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就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啊，有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12: 讲座最后，慧想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15: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1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跟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了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百位理事与干部齐聚一堂，透过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认识佛光会的理念，还有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接引新会员，希望成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1: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2: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1: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现场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各组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3: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4: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1: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超过300位义工菩萨齐聚，众人透过影像回顾大殿献灯祈愿及晚宴精彩的摸彩与各单位联谊表演，在动静交融的活动中深化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会命之家。
5: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6: 被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为人情止活的潮流注入了情。
5: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7: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5: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6: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5: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芝加哥佛光人举办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粽香四溢，洋溢着温馨节庆气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素食推广与义卖，以饮食和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8: 自家，还有像国父那种，就是自家。
5: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
8: 你懂吗？我放你懂你懂。
5: 今年的塑粽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两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塑粽，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塑粽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前往坦帕湾海岸参与净滩活动。虽然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几乎都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红树林护堤区清理垃圾，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也把环保理念带进社区。
1: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透过了授课老师叶玉梅师生集体创作，将敦煌石窟艺术和佛法精义结合，希望借此启发观展者开启自我的善因花园。
9: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5: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画线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10: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1: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5: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2: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以来的心愿。
5: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缘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13: 用耐心、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5: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经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武道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还有民众 参与，从禅修到人生创作，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心灵对话。
14: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强调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15: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14: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15: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这么样的生活化，
16: 参与这个禅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一百六，平均数是八十，今年我刚刚过了八十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14: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八十，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八十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17: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14: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理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海外华裔家庭常常会面临孩子多语言学习和教育陪伴的挑战。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最近就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语言教育专家分享实用经验，吸引超过60位会员和家属参加，从小朋友到长辈一起共学，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1: 活动现场不少家庭全员出动，还有祖孙一起参加讲座。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以华裔家庭多语生态图为作为主题，希望协助海外家庭面对孩子语言教育的难题。讲座邀请剑桥英语专家陈硕主讲，从语言学习规律、家庭教育观念，到如何提升孩子学习兴趣，透过大量案例以及互动问答，分享实际又容易操作的方式。讲师也强调，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环境与陪伴，而不是一昧的要求成绩。不少家长表示，课程内容非常贴近海外华裔家庭需求，不只能够学到具体做法，也能够减轻长期累积的育儿焦虑。主办单位也希望未来持续透过教育以及文化活动，陪伴更多家庭成长，让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扎根。人民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0: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世贸艺馆展开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第20届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一馆盛大开幕。由于这是迈入第20个年头的里程碑，主办单位今年还特别扩大展出规模，总面积高达1.7万平方公尺，现场聚集了将近380家海内外的旅

0: 游品牌、12个国家观光单位，甚至连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台湾虎航等5大航空公司也全部都到齐，全面抢攻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下半年的旅游商机。
1: 迈入第20个年头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呢，今年是扩大来办理哦。尤其呢，今年是推出了有300多家的厂商，还有12国。另外呢，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呢，5大的航空公司呢，也都特别来参展。
2: 因为今年是第20届主办单位寄出的好康特别疯狂，像是每天前200名从13号口排队进场的民众，不止可以拿到免费的盥洗套组，主办单位每天还会大手笔抽出一张亚洲或东南亚不限航点的来回机票。
3: 除了说现场的优惠外，其实我们寄出了一个最低价是8999起，我们就可以出国。
2: 除了排队里吸引人，现场主流旅行社像是雄狮、可乐、东南、五福等也纷纷的寄出了暑假优惠。海外行程不仅买一送一，1万元出国，第二人报名最高还能够现折15000块。业者也观察到旅游市场的变化，
4: 客人独旅的比例呢越来越高。像我们据2025年来讲，我们公司的旅游团来讲的话，大概15%到17%，每一团里面会有将近快20%的客人呢，他是独旅。
3: 到了大阪，我就很想要自己去逛街。这个部分我们在大阪，我们就放空给消费者玩。所以就是在团体半自助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观察到消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2: 今年展期从今天5月22号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礼拜一，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放购票入场。提醒想要捡便宜规划下半年旅游的观众朋友，不妨把握这4天机会，亲自来一趟世贸艺馆抢好康。人民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抑制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2: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易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存活率仅约5%到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AntiBD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
5: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将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于胰脏癌的病患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
2: 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Anti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
6: 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负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抑制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
2: 研究人员表示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南京新闻郑中张一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5月底举办记者会，宣布第37届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号召全民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7: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三十已经进到第37届。 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博鸿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7: 饥饿三十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8: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7: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了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四所学校棒球队参与，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持续勇敢追梦。
9: 只有他的年纪
10: 啊！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挤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1: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2: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0: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3: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0: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14: 这道菜叫做什么？
15: 梅干扣肉。
14: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5: 是，
14: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好漂亮哦！
15: 是，
14: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16: 用米曲做的甘酒。
14: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17: 三代主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哦，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这种的基本来在底下表演，
18: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那那的七星山，哦，那阳明山顶啊，七星山， 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15: 上盖象征爸爸，嗯，对，帮大家遮。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22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这两年生成式 AI 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变成创作工具。现场展出包括工业产品、数位媒体以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等多项作品。
1: 走进展场，充满未来感的数位影音和精致的工业产品交织。佛光大学产媒系今年的毕业展策展的主题非常的吸睛，叫做 AI 万法设计如来。同学端出的作品令人惊艳。
2: 它的设计概念呢，灵感来源是从那个吸盘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3: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4: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四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1: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南馆佛诞特展开幕，展出了艺术家张德仪师生工笔佛像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佛陀八相成道历程。南台别院社教监院智义法师勉励观者透过欣赏庄严佛像，感受佛菩萨慈悲愿力。展期即日起到7月5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

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福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2: 对，
1: 那摄影至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它有正当性，还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0: 名人书房今天来到台北大学民生校区，因为今天的书房主人要带我们前进校园。不过人家不是说只有录影一回来蜻蜓点水，他是结结实实的在这边念了好几年的社会学研究所哦。欢迎不只是演员的林雨熙。
1: 我先恭喜雨熙苦读有成，不过哈，又要拍戏工作，又要上课写论文，很累吧？我觉得很充实，而且有一个极限感，那种生存的感觉，就是你就已经这么累了，工作这么累，但是还是想回来读，那是真的想读。所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很积极啦。对，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每一个追求、每一个决定是你清楚想过的，对，然后你是真的。 喜欢真的需要，
0: 然后有发现原来自己的极限是无极限，
1: 就很可怕。<笑>
0: 对，
1: 对啊，但是过程是非常开心的，很痛快。
0: 因为你其实大学读的是多媒体设计，然后后来做过的工作有空服员，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演员，可你不是念表演艺术，那也不是念多媒体设计，是念社会学。
1: 对，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当然也有考虑过，就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一些选项。
0: 对，
1: 因为我做表演嘛，那应该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选择，当然就是去学可能电影啊、剧本啊、剧场这一些。但我总又觉得好像太顺理成章了，那这样我的养分跟别人是一样的啊。那我可以 apply 出来的这一些，无论是策略也好，表演形式也好，那就很容易跟别人重叠，对吗？就想来想去，就觉得，哎，我觉得社会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机缘，有些启蒙，读了马克思，然后就发现马克思真的是每个学科里面他都有份。<笑>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在社会学里面找到他的身影，他是社会学三大家嘛，是诸多考量之下，那就是。
0: 社会学系，你刚刚讲到马克思，我就想到你的论文，
1: 是
0: 因为你的论文题目是叫做女演员在亲密戏的情绪劳动协商，
1: 是
0: 女演员当然我会想到的是你的身份，还有女性主义，但是讲到了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工作当中的情绪劳动协商，这个就要讲到你最有兴趣的马克思，因为他很喜欢去讨论跟观察人在工作时候的一个。

0: 现象，你是基于这样所以选了这个题目吗？
1: 我在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就聊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其实每个社会学家都是在解自己的身世之谜啊。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以前是做空服员嘛，我大部分的人生呢是很大的比例我在劳动现场，我会去反思自己，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的劳动之于我而言到底是什么。我很常去做这些思考，然后懵懵懂懂的读到了马克思。在这些状况之下，我进入了这个表演的这个劳动现场。对，然后我就觉得读到了这个Ollie Hochschild， 他在谈的是这个 The Managed Heart， 他在讨论的就是空服员的情绪劳动。然后我就觉得有人做空服员的情绪劳动，那我走过了空服员的阶段，现在来了演员，那我是不是可以继承老师们的衣钵，我来做这个演员的情绪劳动？
0: 是是，
1: 对啊，所以就抱着这一个满腔热血，然后呢，就跟我的教授，我的指导教授，他也是关注这个劳动的，
0: 是，
1: 对，他也是做劳动的现场的这些观察，等于我们就是这个马家人这样，对，是这样子开始的啊。
0: 那可是讲到女演员在亲密戏当中的一个内在情绪，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些吃瓜的看戏的人比较不理解的地方。我不晓得在这个部分是因为雨熙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更近距离的切身经验，
1: 对，
0: 还是观察的实力。
1: 一开始当然是你会有体会嘛，就是下班之后觉得今天好累啊，对，我今天演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好累哦，因为我们一 action 就是跟人演这个六亲之内嘛，
0: 对，
1: 这一些其实要调度非常多的情绪，对，那这个情绪是调度来工作用的，所以他想当然而是情绪的劳动，对，那这个劳动他如果进入了市场，那就是我们马克思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异化的状况，对，那所以我就好奇啊，因为在 Ollie Hochschild 的 The Managed Heart 里面呢，他就有提到有些空服员下班之后他停不住他的那个笑意，对，因为上班的时候他要一直用微笑来迎接客人嘛，那他下飞机之后呢，他的身体并没有跟着一起下班，他一直在笑，他停不住，然后我就去思考演员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然后我就发现Ollie Hochschild 在他书里面仅止于此，就是说他认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个落幕之后演员的情绪劳动就停止了，但我作为劳动现场的从业人员，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在我崇拜的偶像里面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分歧点，然后我觉得太好了，我可以从这边开始。那我想时代也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自由，就是说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它越来越大家说去标签去标签嘛，对，但是你标签去到最后你还是得要有一个主体去承受这一切，去面对这一些，所以你说好像标签都拿掉了，但其实实际上是全部又贴回来了。
0: 是，
1: 对啊，那因为女演员是我的职业，
0: 是，
1: 对，然后呢，再来，我认为在这一个演戏的过程当中，各种戏种哦，那亲密戏是张力最大的一个场域，对，因为你要处理的很多很多的比较极端的情境嘛，它在各种表演里面，它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跟一个场景，所以我就选择它来做我的这个情绪的协商的这一个场域，因为其实各式各样的关系都有情绪协商，对，但我觉得在亲密戏里面它的这个拉扯跟协商是最极端的，张力最大的。
0: 你应该是用直化研究去做吗？
1: 直化，
0: 对，那你会写到你自己的经验吗？
1: 那就偷偷埋在里面了，
0: 但是会让我们孤影其名的看不到，这是到底是谁就
1: 对了。对啊，我们做学术还会有这个学术这个道德，会有这个伦理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访问的人，包含我自己，我们这个 data 丢进去，要让大家就是扑朔迷离，觉得好像是谁，又好像不是谁，
0: 对，
1: 就保护当事人。
0: 雨熙其实算是蛮晚出道的，可以这么讲。你看你之前念多媒体设计，然后做过这样的工作，又做过了4年的空服员，
1: 对，
0: 而且你真正接触戏剧也不是从目前工作开始的，你是先从企划工作，
1: 对，
0: 幕后走到目前的，
1: 对。
0: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情境，会让你觉得我可以从幕后走到目前？而且你常告诉大家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近30了。
1: 是， 人生的这个转折，至于我而言啦，向来不是突然间说转就转，虽然看起来是，但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种子是前面就埋下来的。对啊，那第一个种子就是我在做空服员第四年的时候，我诊断出来有甲状腺的肿瘤。嗯，那年我26岁，26岁的年轻人有一个癌症的可能性，这个其实打击很大。加上我那时候对我的工作的态度，我在劳动场域的这个态度，我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我的服务，在我的出现的时候是宾至如归的。
0: 你压力好大呀。
1: 对，但是我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心情上是负荷得来的，但是我的身体是告诉我你不能再这样下去。后来回到台湾养病，开刀养病，那就去做办公室嘛，就是做企划，然后我就开始在观察这个劳动现场，看大家是怎么互动，然后接着也就开始你会观察到市场。嗯，那因为我作为企划，我会帮忙对词，那这些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台湾当时候的劳动现场以及整个市场好像少了一些女性的想象，我觉得我也许有这个机会跟这个底气，去填补这一个缺席的位置。嗯，对，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 TVBS 呢，向来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非常喜欢鼓励幕后人员
0: 到走到幕前。
1: 没错，是这样开始，然后也就默默观察到，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边能够给一份力，对，就是让观众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女性样貌。那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就有投身的这个勇气跟渴望。
0: 坦白讲，以当时的年纪来讲，你的生活算是多姿多彩，还蛮丰富的。当时的人生阅历，它有比较多的好的丰厚条件，帮助你进入演员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吗？
1: 我觉得，因为 acting 就是在 reacting， 你是在重复的去表现人的日常生活。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候总觉得自己有底气，就是怎么敢来跨领域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说去学院内读书的人，大家也是在模拟一种生活状态。
0: 对，
1: 那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的生活状态也不少了。
0: 对
1: 对，那我应该口袋里抽屉里有些东西
0: 可以拉出来，
1: 拉出来用。
0: 对， 对，
1: 那再不然你就让我演空服员吗？后来我真的有一个角色就是空服员，然后入围了最佳女主角奖，然后我就觉得我花了4年准备这个角色。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说会羡慕演员，因为他可以经历不止一种或很多元化的不同的人生。通常对那些没经历过的行业也好，个性角色也好，你怎么做角色功课？
1: 我通常就是有分情感面跟技术面了，就是我会很简单的去做那一个角色平常会做的事情，根据他的职业，通常是职业，比如说他如果是记者，那我就试着去报题嘛，进入那个场域，然后用身体去感受那个身体感，就是你紧张的手就发汗流汗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紧绷的感觉，
0: 是，
1: 对，然后你记得那个身体感，然后去 apply 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记者他需要追一个东西追成那样，因为他有他的压力，然后他有他的，
0: 终于有人懂我们了。
1: 其实说来我也算是媒体业，就是我是媒体从业人员，我一开始是这样子进来的。对，然后还有他记者他不是一个记者而已，他有他的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
0: 对对，
1: 他有他的从属上司跟他的下属等等，他有同事，他有他的理想，他的公领域的理想，他私领域的渴望，所以这些那我会尽量的去体会。比如说我演春梅的时候，他是一个日治时代的一个护士嘛，
0: 对，
1: 那他在于私的时候呢，他喜欢腌梅子，他喜欢帮家人准备这个日式便当，而且一定会放一颗梅子嘛。
0: 对，
1: 我就去试着腌梅子。哦，虽然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现出他腌梅子的这个历程也好，或者说这个戏的表现是没有的，但纵使如此，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之一，我就是会把它种在角色的心里。啊，
0: 怪不得你这么常入围金钟奖啊！
1: 谢谢，
0: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1: 对，有就是这算是我自己一个，也我觉得也算是很土法炼钢，因为我没有走进这个表演的学院过嘛，不曾走进去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生活的体会。那我总觉得人是这样生长出来的，那角色应该也八九不离十。
0: 但有一些角色你自己坦诚没有很喜欢那个角色的个性，比方说其实你讨论度很高的就是你刚刚讲演记者的 的，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但是你觉得你不太喜欢她，为什么？她跟你的原本个性有什么相违的部分吗？
1: 刘志勋这个角色呢，让我非常辛苦。我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李长博个性，我说本人，
0: 对。
1: 然后刘志勋呢，他就是跟我相反。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冷漠，而且还有觉得事情就是这不关我的事，那我就是来工作，他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他的人际关系。那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前期的刘志勋就让我很辛苦，然后我常常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冷血啊？对啊，你怎么就把人家当做一个新闻在做，你都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在看，我会对他有很多这种闷。我觉得我跟角色之间的关系教学相长就有时候是他教我，有时候是我教他，
0: 是
1: 就是比如说刚刚刘志勋的状态，我觉得我对刘志勋谆谆教诲，对，
0: 就是在
1: 对。那但是他也是一脚就把我踹进研究所，他觉得你这么爱管人闲事啊，你好好去读书，好好找一些理论，好一些方法论来看你想看的事，不要每天都这么在那边跟着人家说是风就是火，对。你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从这一些批判里面得到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教会刘志勋怎么样关怀人，刘志勋教会我怎么样去很理性的去做批判跟准备还有思考。对，
0: 我们刚刚谈到都是你在表演的部分，但其实你还是有隐身幕后的那个部分，然后给西就在这里
1: 哦，给西之一
0: 就是你的给西之一你的摄影。我记得你曾经说会开始拍照是因为去留学的时候，因为孤独，
1: 对
0: 我们孤独有很多自处的方式，你的方式是按下快门，
1: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1: 其实说来蛮简单的，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很接近动物性的一种直觉。因为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去到哪都是人呢，然后你一有感受马上就有隔壁桌的同学可以分享，好，左边的同学不想听，那你可以跟右边的分享。可是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你光是过海关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好像有件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好，就是家里一群人送你到海关，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像一颗细胞，就突然间分裂出来了。然后呢，你离开了那个免疫系统，你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免疫系统以内的细胞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对，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对，然后就只能很替你紧张，但是一方面又要相信你，对你有期待，对，但又害怕，然后这也是我的心情。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同时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要这个留下一点证据，我曾经来过，所以我要拍下来，然后跟家人分享，我就开始拍照。对，然后拍完照之后留下的这一张一张照片，你现在又发现又不是每一张都会被人欣赏到，然后那些我又存下来给自己，然后就很像时空胶囊，对，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叫时差意识，
0: 对，
1: 经历了留学阶段、空服员阶段，我不断的发现自己在跟不同的时空的自己，然后跟不同时空的生活对话，然后很像开胶囊，然后就看，然后每次开感觉又不太一样。
0: 因为说真的，你的摄影集蛮有趣的，游牧我觉得比较直观，大概比较能够可以理解，这是一本摄影集的名称《时差意识》。好，还有一本《三六》，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时差》《三六》《游牧》各自的由来
1: ？OK， 你现在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其实它是有一个，它围绕着时间在谈生命。时差意识，刚刚我们已经理解到嘛，就是我觉得作为各式各样的留学生身份也好，还是空服员。然后感受到自己过去、未来跟现在
0: 是
1: 这一些，然后呢，到了游牧的时候呢，因为游牧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浪子从这个游牧的人nomadic 这种感觉的这个生活形态，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那就算回到家里，你也总觉得自己还是在漂泊着。然后我搬了很多次家嘛，而且搬家的范围都很广啊，从台湾搬到美国啊，美国搬回台湾啊，又搬到香港啊，所以我的心总是要找一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是摄影。然后带着这个犹疑的眼神，一直这样东看西看，然后乘着时间，然后乘着这个摄影，就这样一直走，一直游荡，一直游牧着。到了36岁的时候， 我奶奶过世了啊、嗯，然后这个数字很特别，因为它我用底片做摄影，那36就是底片一卷的张数，
0: 36张、嗯，
1: 对，所以你拍到36的时候，你得把它拿出来，对不对？你要想想、哦、我这卷拍了什么，嗯，它结束了，嗯，这样，但36同时又是一个提醒，是你得再放一卷新的进去了，要从零开始，嗯，哦，所以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其实。它都跟时间，是它有扣着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
0: 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同样的事物，你会不会有不同的心境？
1: 我觉得人很有趣，通常就是，就悲伤的时刻特别会抓住你嘛。
0: 对，对，没错。
1: 对，然后我就看到自己低潮的时候的作品，然后看我就觉得说，哎，磨。
0: 刺激，拍拍自己，
1: 秀秀啊！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像一只受伤的小仓鼠哦。啊，对，怎么会这么脆弱？嗯哼，这样。那但是当然，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以我对自己了解，我肯定还是这么做的。啊，对，我肯定还是会就是打开双手，然后迎接那个受伤。嗯，这样子说来可惜，我可能不会再遇到那样子，再一次那样子的打击。嗯，对，因为我已经。是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0: 是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很努力的在拥抱生命。嗯，对。可是其实除了时差以外呢，你也说过了，自己不止时差，有时候跟时代也蛮有距离感的。嗯，人家请你形容，你觉得你应该像是哪个年代的人？就你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匪夷所思的，1890。
1: 对，
0: 1890哎，为什么？
1: 1890年呢，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范谷。他在画完他这个麦田之后呢，举枪自尽的那一年。那在那一年的前几年呢，尼采说了，他发展出了一个大家都很比较知道的一个理论，叫上帝已死。嗯，这些理论跟事件听起来很害人嘛，但是其实你深究之后，你发现其实那是一个无止境的浪漫啊。嗯，那后来罗兰巴特他就有谈说作者已死。好，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在讲的，我们所有人都把标签都在讲，把高墙拆掉，把标签拿下。那拿下之后呢，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权威已死的世界，作者已死。因为以前是作者论嘛，我们就要去钻研这个作者什么意思。但是呢，作者已死的年代到了，上帝已死的年代到了，就是作者说什么不重要，你读到什么才是重点。
0: 对
1: 对，那。这个培养了读者的能动性，但同时也摧毁了就是作者这个不可动摇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威。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班雅明他在这个机械复制年代的艺术品里面的两难一样的，他就是在谈啊，灵光消逝了好可惜哦，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复制。
0: 对
1: 啊，所以我再也没有真机这件事情，灵光消逝好可惜哦。可是呢，民主的时代又来了，大众的时代来了，每个人都看得见蒙娜丽莎。嗯，你是不是本尊没有关系。
0: 是，
1: 那为什么班雅明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摄影术的发明嘛。
0: 对，
1: 所以复制了。那在这前面一点，尼采他就未卜先知了，他就看到这个工业革命的时代啊，上帝已死啊。对，然后人的好啊，就是大家把这个高墙拆下来了，但是人还是需要信仰的吧，还是需要相信的吧。那我们下一个该相信的是什么？那范谷就是在这之中找不到一个能够相信的事情。嗯，应该是反过来说，他有找到他可以相信的事，但是他相信的太快，身边的人不理解，只有他弟弟理解他。
0: 对对，
1: 所以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嗯，哦，那个信你看了真是会哭的。他跟弟弟Theo。这个书信往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范谷你走错行了，你应该做作者。
0: 对对对，
1: 他文笔之好啊，就是有这一些生命触动的人，他才画得出这样子的画，做出这样的关怀。他不要画湖边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他要画当时的性工作者，他要画当时候的矿工，他认为那才是生命
0: 是
1: 所在之处。我觉得自己就总是还是感觉得到那个矛盾跟张力，所以我选1890。

0: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其实我因为对摄影很外行，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主角。比方说什么缠了很多电线的路灯啦，然后一个不起眼的路标啦，一块标语啊，两行字，甚至垃圾桶，对，都会成为你的主体。比如说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然后你在拍垃圾桶，
2: 对，
1: 可以告诉我当时你在想什么，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当时有想，但却也没有想。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反射性的一种叛逆。说叛逆很简单啦，但那就是一种反身性的思考，然后还有对于我们现在大家在流行些什么的一些警思。那当然还有，我也对大家的创作是充满 respect 的，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拍巴黎铁塔拍得这么漂亮，我不可能再拍得更好了，那我又再一次锦上添花又有何意思？心里会这么想，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愿做一个四处游牧的西部牛仔，去拓荒，去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可能很难走，但我觉得那个景色是我的景色，对啊，所以就会去拍垃圾桶，
1: 对，然后还会帮啦啦队女神长进，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因为除了拍物之外，拍人也很重要。你怎么会去帮啦啦队女神拍写真集呢？
2: 好，这个就是也可以扣到刚刚说，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理所当然的景色应该拍这个呀，但是我在里面却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啦啦队女神的他们的经纪公司啊，有想到我，那我就觉得这个机不可失，我一定要来就是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创作。当然我也就去思考，在大家眼中的她，然后在大家眼中的性感是什么？她最显而易见的，大家最熟知的样子是什么呢？那我可不可以在打破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是让大家觉得她真性感？她依旧是我的投射啊，我是否能做到？我认为，啦啦队女神，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处境。我认为她也会明白我的处境。那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两个女生一起去这个温泉旅馆也好，一些约会圣地也好，然后我们就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浪漫。
1: 所以在长进的同时，你们还有一些交心的过程。
2: 我肯定会让她看我拍了什么，当然是建立安全感啊。对，然后还有彼此的信任。
1: 是，
2: 对。
1: 当你转换一个角色，成为一个在幕后操盘的摄影者的时候，你自己也需要一些心态上的调试，或者你会去想别人怎么看你吗？
2: 就是基本上你不梳化到现场，就是一个转换，就素颜去，素颜去就是啦，对，然后你一素颜去，大家你就会感觉，大家对你的状态也不一样，因为你这样顶着一个完妆，然后好好的穿的衣服，大家会一定会把你端着嘛，好好照顾，要好好照顾，
1: 是是是。
2: 那你整个卸妆之后，大家就是，自己东西自己拿吧，
1: 很自己，垃圾自己倒，药水自己拿
2: 下，对，那个吃完便当自己分类啊，对。女明星吃完就是会这样，吃完就放着嘛，然后你的工作团队啊，然后单位的人都会帮你弄好。做摄影师的时候不一样，对，伞自己撑吧，那个器材要淋湿了，这样，但我淋湿啦，没关系，
1: 不重要，器材比较重要，
2: 对，器材小心它很珍贵，是就会有这些转换。
1: 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这么多相机，到目前为止啊，收集了多少台？
2: 哇，这个真的是
1: 数十。
2: 我觉得数不清了。我的收集，所谓的这个收藏哦，一直都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对，就是新的不去，旧的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所以你不断的在新旧交替吗？
2: 新旧交替，这个新的不去，旧的不来。因为我会买旧相机。对，有时候就是出清那个新的数位相机，然后买补两台底片相机。
1: 所以你特别爱底片。先介绍一下你先带来的，
2: 它呢是禄来的双眼相机。
1: 是，
2: 对。那我们平常很常听到所谓单眼嘛，
1: 对，
2: 那这个双眼相机呢，它就是结构上面就跟单眼不一样，它的这个里面并没有反光镜，对焦跟拍摄是不一样的镜头。我初次知道这台相机呢，是来自一个女摄影师叫维维安麦尔，
1: 他的书就在你的旁边了。
2: 是的，他是我的创作启蒙啊， 对，也是我的创作贵人。
1: 是
2: 我看到他拿这台相机，两个眼睛的相机，我就觉得很特别。而且他对焦的时候，他是采取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低头。对，他拍照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姿态很不一样啊，因为摄影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在姿态上已经是一个夺取的。那我常常在思考，我怎么样可以 reduce 这个关系这个感觉。嗯，然后我就发现双眼相机它可以，它在形式上面就是一个很爱护你的拍摄对象的一个机械。嗯，所以就深深的掉进了这个机械，然后以及薇薇安迈尔他的故事。那我发现他跟我一样是水瓶座，
1: 我也是。
2: 耶、对，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这个观点，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跟人想的不一样嘛，
1: 还有一点，
2: 对啊，那
1: 怪咖啦，
2: 怪咖，
1: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哇，薇薇安迈尔真是够怪的啊、因为他其实是正职是保姆，
1: 是，
2: 对，那所以就人称保姆摄影师，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词很冲突，对啊，那就在某一天收工，自己很孤独的收工的这个下午，就去了诚品电影院，然后看了他的传记，就潸然泪下，觉得这就是我，这样。
1: 好可爱的鱼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特别偏爱底片吗？因为在这个数位潮流之下，你却是一个这么喜欢走进暗房，然后用大家觉得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底片来拍照的人。
2: 对
1: 对，为什么它吸引你哪一方面？
2: 它很慢。对，那它让你不得不这么慢。我觉得这个限制呢，它带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思考空间。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人哦，背影就看他背影就很有故事。嗯，然后我常常就在想，到底什么是看着背影就有故事？那灵魂是什么？我就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尤其在拍照。然后后来我觉得36张还不够慢，我要再更慢一点，所以我就去暗房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演员学事情是蜻蜓点水的，
1: 对。
2: 那我总觉得我再这样下去，这些点水都不会能够有累积。我起码要选一件事情，让我能够就这么钻研进去，对啊。然后在里面找答案，我觉得找答案的过程，那个就是找到。那就是一个灵魂建构的过程。你有问题，你问星星，问神明，他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嘛？那就是这个求而求不得的时候，灵魂就出现了，就为什么啊？这样啊，你就自己去思考。可是现在有好多东西，你手机拿起来一拍，你就有答案，一拍你就有获得。然后什么东西你一问就有答案，那个是什么呢？就是 ChatGPT。
1: 对
2: 对，那它跟你问星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很多东西都越来越简单了。那我一定要有一个坚持，就是这么麻烦的事情，那我在里面还能够有，我有美学的体会，我有能够享受的事情，对啊。
1: 果然是1890年，
2: 是
1: 1890年代的人。那所以呢，其实我就要来看看你的这本书。
2: 是，
1: 对，老派摄影，
2: 我天，非常老派。
1: 对，居然去翻译这样的一本书。对，你怎么走上翻译之路的？
2: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入门的一本底片书。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出版社的邀约，就是帮我做这个摄影集的出版社，知道我对摄影有一些基础的理解。
1: 是，
2: 对，然后因为之前在美国留学嘛，
1: 对
2: 对，所以对于英文的词汇我不会太陌生。
1: 是，
2: 比如说 medium format，
1: 对
2: 对，medium 中 format 形式，这是什么？那你要有一个专业的背景才会知道，它叫做中片幅。
1: 是，
2: 中片幅又相对全片幅。好，然后半片幅，这些是什么？
1: 是
2: 诸如此类。
1: 你的翻译书还有一本，这本我很喜欢哦，
2: 谢谢。
1: 爱书小日子。然后我看到你自己的序文的时候，觉得超有趣的，因为你说你自己翻到欲罢不能啊，就是，而且你的形容词是上瘾，
2: 是
1: 痴迷，
2: 是。我觉得自己超级像那个写在路上的这个小说家，好，他在写书的时候，他有个情境，书啊，他不会截断的，就是那个稿纸，他就是一直这样子，
1: 一定要让他
2: 对，然后最后写了应该是30几公尺，他就没有截断。然后我觉得我就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吃也在桌上，然后呢休息也在桌上，然后呢就是任何，我就中间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回来一直这样，白天到晚上，就这样连续几天，不能放下那个灵感。
1: 是，
2: 那个跟你觉得你跟作者连在一起了，对，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你就连着，然后就继续写下去， 就是痴迷。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 很浓耶。
6: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7: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8: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想要先谈谈你的阅读历程好了。其实你不管是遣词用字也好，或你的思考，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语系是很有深度的。
1: 哦，谢谢。
0: 好，那这个深度要靠累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阅读的？小时候吗？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书启蒙了你？
1: 我的启蒙也蛮频繁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书柜上的书。那爸爸妈妈的阅读也非常的典型。哦，爸爸就是喜欢读历史、武侠，这些小说，然后旁边有时候会夹杂一些历史的漫画，比如说像诸葛四郎，这样子的。然后有时候会是战国时代的漫画，讲武田信玄啊，讲织田信长啊。那妈妈这边呢，读者文摘，对，所以我们家就是这种很典型的两边人很也算是蛮性别刻板，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两种标签我都接受了，妈妈的感性，然后还有爸爸的这个爸爸的理性，好，就是他对于这个历史的批判，
0: 是
1: 种种的，所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三国演义》，然后再来就是金庸群侠，金庸的这一些系列，然后根据这些，我又有自己的开展，比较当代的开展就是电玩嘛，对，那所以就会玩《三国演义》啊的电玩，这个 Koei， 然后这个公司出的各式各样的游戏，然后从 Game Boy 开始，然后从红白机，然后超任，然后 PC， 然后当时候还有《仙剑奇侠传》啊，然后还有《金庸群侠传》啊这些等等，那回到源头就是爸爸的武侠小说跟历史小说，
0: 两边接收之后，然后发展出那个自己的脉络当中，你的脉络里面比较厚重的基底大概是什么，或者是你的那个关怀的主体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小说吗？
1: 一开始是小说，后来我转成了纪实，我发现我关怀角色的状态很多，多于整个故事的结构，比如说我在看黄蓉跟郭靖，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两个人的相处蛮非典的嘛，
0: 对，
1: 就是女主外男主内那种概念，
0: 对，
1: 但是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这个老实沉稳的男人他又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极简的方式，然后就收了这个黄蓉，他这个无处可去的

0: 乱思绪，
1: 对，
0: 那我就很喜欢他们这个互动，嗯，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会有一点自己在演里面的人哦。有时候我是降龙十八掌的郭靖，有时候我是古灵精怪的黄蓉，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人，嗯，然后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要知道到底大家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样子，
1: 是，
0: 所以渐渐的又走进纪实的关怀，纪实的关怀，最后就走进了人文学科，最终就是社会学科。
1: 嗯嗯，那今天的这些分享书，我发现类别蛮多元的，可不可以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的选书里面呢，除了自己选的以外，也有很大程度呢是朋友推荐啊，朋友赠书，对，然后或者是朋友出新书了，
1: 是，
0: 嗯，然后我就会去，支持。那还有一些就是学科的需要，
1: 对
0: 对，像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嗯，然后它来自高夫曼，
1: 是。
0: 那高夫曼这本书呢，是我在准备研究所的时候啊，我在考试之前。自己去买的书之一，嗯，其实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它是绝版品，嗯，所以我有非常多版本，然后呢图书馆也非常不好借，对，然后所以后来出版社居然在我研一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它重新出版了，嗯，我觉得这个是缘分的不得了，谁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经典它重新出版，就很开心，所以这是我的宝贝高夫曼。那他就是在讲用一种符号论的方式在讲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家眼中的人，嗯，作为主播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的妆容打扮，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器具，我用什么样的音调，这些都是符号嘛，
1: 是，
0: 这都是你给别人的暗示。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演员的角色研究也很有帮助，
1: 对，没错，
0: 对，就是我在建立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谈吐如何啊，然后我拿笔我怎么拿，我选物我怎么选物，我衣服怎么穿，包包怎么拿，
1: 是，
0: 这些就是高夫曼在谈的，
1: 所以很好玩，我们传播学院也是必读这本书，
0: 真的吗？
1: 对对对，啊，所以你看很好玩，很多的学科其实是打破的，
0: 对啊，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很跨领域的，就有时候那些学科的分类反而限制了大家的想象，
1: 是，
0: 对，
1: 没错，
0: 所以透过这个阅读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一起的，
1: 对，
0: 然后再来两本呢，一个叫做电玩的本质跟电玩及政治，
1: 其实我看到那个这两本的时候笑了，
0: 笑了，
1: 果然是电玩老手。
0: 是这两本书呢，它基本上就是在讨论电玩这个文本哦，它作为一个结构啊，以及一个叙事啊，它是怎么样交织在我们的思想啊，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怎么呈现？然后呢，因为它一直总是不被大家很认真看待，但是呢，作者们、学者们就是要大声疾呼说，这是很大一块领域，你们一定要来了解，一定要关注。因为你再不关注他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这样子，然后拿去做不好的事情，那你对他的理解也就是不好的了。那基于我对电玩这个艺术的热爱，我必须要投身。
1: 是，
0: 对啊，对，那目前为止都还是理论啦，
1: 对
0: 对，但是是我最近的闲书，所以我觉得读研究所很可怕，你的闲书都变成这些。对，然后再来资本主义和与相机，那就它就是论摄影及它的这个榨取，嗯，这本书主要就是在探讨摄影它怎么样作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帮凶，跟这个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也好，经济形态也好，我们怎么样在里面进与退，嗯，取得以及给予，
1: 是，
0: 那这些用相机作为这个媒介，
1: 对，
0: 啊，这本呢其实是一个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他是一个哲学博士，然后他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 YouTuber， 名字叫超级歪。对，然后他推荐我，他知道我喜欢摄影，
1: 是，
0: 对，然后因为那我觉得每天在做知识研究的人，他的选书就很深入啦，那他又了解你嘛，所以我就这是他的选书，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侘寂哦，就稍微轻松一点，它是一个探讨日本美学的书，
1: 对，
0: 那这本书是黄秋生先生工作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买当地的书来看，哦，然后呢，在这一段拍摄的期间，他会把那一些书读完。然后读完之后呢，他就会留在当地了，因为其实对他来说，把这些书带走其实很辛苦，所以他一定，我觉得他也给了自己一个期间限定，我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啊把这些书读完，因为我跟他一期一会，我觉得他是刻意给自己一个
1: 好特别的人哦，
0: 很有趣吧？
1: 对。
0: 然后那读完之后呢，那怎么办呢？他通常就送，他就赠书，
1: 对
0: 对。然后那一次互动之下呢，他就哦，对我用这台相机拍他。啊，对，然后自己在暗房里面洗了他的照片给他
1: 拍黄秋生，对，
0: 然后他就你知道吗，他就决定以书会友，他就把他的那个 那一阵子念的书就通通就留给我了、哦、就 一大叠啊，这是其中一本，我觉得算是比较轻松的小书。
1: 对，
0: 哈哈，对，那再来最后一本就是这个进烤箱的好日子，作为所谓这个研究以外就工作以外的这个所谓闲书，那这本就算是我最闲的闲书了、啊、然后它确实也是让我在两三天内然后呢不可自拔的就把它读完，然后很沉浸在里面。嗯，李佳颖的这一本小说里面同时处理了真实跟虚构，让你又哭又笑。嗯，就是有很悲伤的时候，但哭着哭着你又笑，嗯，然后笑着笑着又哭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是天才之作，就非常可爱。
1: 嗯，刚刚于西有讲到一个，就是啊，这个我两三天我就欲罢不能把它看完了。你看书会有那种停不下来的现象，就是非要一次性的把它看完不可的那种惯性吗？
0: 我会，因为我觉得人在，我说尤其是当代，大家的注意力实在太难集中了，很多事情需要你的 attention。嗯，所以我会很把握那一个跟人、跟书、跟物起关系、起连结，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一期一会，有时候追剧你追到某个时候你断了，后面你就不会再回去，然后我很怕那种说再见的方式，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说好的就读到这边，你是读一半就说再见也行，但是要先说好。对，或者是你把它读完吧。
1: 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跟你喜欢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阅读啦，摄影啦。那很多人在学摄影的过程当中会去上一些课或读一些书，在技术方面啦，或者是所谓的灵光乍现这个部分，他需要从书里面再去截取更多的精华吗？
0: 我的推荐不晓得会不会太摧残大家。我还有很多书现在正在看正在研究没有带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太大家要很有方法才有办法读的那
1: 种。像什么呢？
0: 德勒兹跟瓜达里的《千高原》，论现代精神分裂。
1: 对，
0: 就是这本书啊。那个我自己翻开看，我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我找了各种资源，你是看不懂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时候，我就必须去上课。嗯，那个思路的开展，就觉得、嗯、啊，有读这些真好。
1: 那表演呢？因为你其实有一些角色是或那些剧本本身就是有一个原著小说，后来翻拍成影视作品的。你在表演之前，你会先去看过原著吗？
0: 我觉得是必须耶。哎，甚至是关于我作为观众。对，我要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会希望自己已经看过小说，然后包含动画啊，也是它如果就是原本有这个就是纸本的，那我会希望自己有看过这些，然后再去看动画。那至于我自己的准备，我也肯定是要先看过文本，对，然后再去做这一些转译。
1: 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于西在有一次的访问当中吧，人家请你推荐一部电影，你推荐了《异星入境》，然后你就说哦，他有一本原著小说是你一生的预言。
0: 是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哇，有触动到我，因为我超级喜欢那本。
0: 对。
1: 科幻小说的、嗯、对，然后我想哇，遇到了一个又喜欢这部电影又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好开心啊。
0: 这个是很水瓶座的选书。对对，因为他透过了科技的探讨，但是他其实是在讲人嘛。
1: 对，他在讲哲学。
0: 对，他在讲哲学。 对，然后他的作者其实他以前本身是写那个
1: 数学家，
0: 他写说明书的。
1: 对
0: 对，他是数学家背景，然后但是他的工作是专门在写那个说明书，教你工具怎么用。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人，他的思绪，然后去写科幻小说非常有意思。嗯，对啊。
1: 其实这些学说，最后不就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本质？对，跟你的拍照是一样的。那我们每次都会请来宾哦，用一句话来形容阅读对他来讲意义是什么。但是于西的话，我想要多一提，就对你来说，摄影是什么？
0: 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嗯，有时候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嗯，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1: 对
0: 对，因为日常生活它是会令你枯竭的。有时候，就起码对我而言，有时候我觉得日子走得很辛苦，脚步很沉重。阅读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你有，好，就算是你发现自己有批判之心。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发现，哎，我的世界不至于绝望。
1: 对，
0: 这样，大概是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 虽然看起来被动，但在里面却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动性。
1: 是，
0: 对。那摄影至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嗯，它有正当性，还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1: 对。
0: 那但是对方也会因为这个媒介而愿意，觉得说哦好啊，那我们有一个正当性。因为如果真要开口跟黄秋生说话，我不

0: 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你们还变成以书会友的，可以说忘年之交吗？但会不会对前辈太……
1: 那他就是大前辈嘛，对，没有问题。
0: 对，好，今天雨熙太精彩了，太有趣的书，不管是摄影的、思考的、本职的，都让大家很有收获。好，谢谢雨熙，
1: 谢谢今天主持人，感谢感谢，谢谢。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2: 翻译使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爱书小日子的译者林雨熙。翻译对我的意义而言，是把一个人的意念如何转译过来，从我的角度来倾诉，告诉大家我看到什么，然后同时忠于作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翻译过程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做这个文本的第一手读者。哇，这让人有一种很优渥的感觉。对，但是同时你要付出相对等的代价，你需要为他服务，你需要为他负责。翻译就是当机跟豆桃，你就是要专门负责翻译神明的旨意，然后你不能把自己放得太大，但是你也要有足够的主体来承载他的意念。过程当中最困难的点就是你要拿捏作者的意念跟你自己的观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这个神明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推荐两本我翻译的书，一本是《爱书小日子》，那这一本呢是《哀人的盛典》，就是你如果是哀人看了就很有感觉，那伊人也不会缺席，因为伊人看了你就会觉得我也是爱书人啊，因为我会照顾爱书的人。这样他们当哀人看到很迷惘的时候，伊人就要出来照顾他们，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爱书小日子》呢，这本书非常适合大家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交通的时候拿出来看，然后随身的带在身上，它非常轻的一本，很不负担。那你在里面随便翻开一页，你都可以找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作者厉害的地方。然后再来老派的摄影，我觉得这一本书呢是非常好的底片摄影入门书。这本书是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前的翻译作品，所以里面纯粹就是我的苦读跟我的钻研。那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这本书。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非常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来了三位女性，跟我们探讨一个最近大家很夯的话题：女性该不该去冻卵？
1: 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2: 这是我，
1: 对。
3: 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工作一忙，这个事情又耽搁，所以38岁，我真的觉得好像要认真开始做生小孩这件事情。那个卵子数量的下滑是雪崩式的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
1: 我记得2-3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4: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快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冻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35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欢迎各位，乍看之下，今天好像我在这边有点多余啊，这个，对，因为我们谈的其实跟女性最相关的题目，但是我相信任何的，传宗接代，两性都有角色，所以我在那边还是有一点存在的价值啊。我想谢谢各位。今天我想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婉婷来到这边啊，婉婷基本上也是从设计然后自己转而变成生殖医学方面的帮助你，而且你自己是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冻卵的，真正是身体力行的，
1: 是
0: 你做了什么，你的冻卵目前还在非常安全的冷冻环境之下，在那边很好的等待中，对吧？
1: 是。
0: 有多少颗？
1: 我现在有26颗。
0: 26颗几年了？冻在那边
1: 刚一年多而已。
0: 一年多？
1: 对对对。
0: 你准备多久唤醒他们？
1: 唤醒他们，我希望当然是越早唤醒他越好。
0: 想想是蛮好玩的，就是唤醒，至少就是经过一个手术之后，他们是多很低的温度，对不对？
1: 对，-196度的液态氮，
0: okay， 而且可以科学上来讲，它可以无限期的冷冻下去，对吧？
1: 对，我们就是大概是10年，然后还是可以续约的。对，
0: 续约，所以还没决定何时唤醒他们。不过对你来讲，你知道这些，你的应该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正在安详的等待着。
1: 对，我觉得就比较心理上会比较踏实吧。因为就感觉卵子已经冻龄了。
0: OK， 好，美萱是，我也可以恭喜你，你是刚刚做了新的妈妈哦。
3: 对，
0: 龙凤胎。现在他们两个小朋友多大了？
3: 快4个月了。
0: 4个月啊，
3: 哦，
0: 那好辛苦啊，我觉得啊。
3: 但是就
0: 是4个月小孩带2个，而且双胞胎，这个带起来，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3: 就是2个同时哭的时候，我就算是玩那个递奶嘴比赛一样，这个一递上去，然后不哭了，然后这个又哭，赶快递上去，然后这个哭2声，然后奶嘴掉了，赶快再递，然后2个就同时大哭的时候是比较手忙脚乱。
0: 就算这么简单的动作，你现在你能不能看出他们已经有差别？
3: 有差别啊，有差别。我觉得弟弟就比较容易喜欢讨抱抱，对，那姐姐就是吃奶嘴就 OK。
0: 这个龙凤胎是试管婴儿，
3: 对，
0: 因为你签自然的怀孕后来不顺利，所以你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3: 对。
0: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啊，在之前，你曾经也有跟别人讨论过冻卵这件事情吧？
3: 对，因为其实我30多岁的时候，我阿姨她住国外，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她是那个想法比较前卫一点的长辈，她就有跟我提过说，美萱要不要考虑看看冻卵？但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对她完全不认识，我觉得为什么要冻卵？我对冻卵的印象就是2个字，就是贵，跟痛，对，我就想说冻卵好像就是要花个10几万，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花个10几万？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赶快来找男朋友、找老公结婚生子不就好了？对，当时因为年轻，我也不觉得找男朋友、找老公会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其实我是到37岁我才 结婚，
0: okay.
3: 才找到老公结婚。那中间你看，其实我又
0: 后来，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变得有点要
3: 就很急，
0: 你要开特快车。
3: 对，我就要特快车。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你看，当然现在已经做一个很幸福的妈妈了，但是也是透过生殖艺术的帮忙。你会觉得当时不去做冻卵是错过了一项选择吗？
3: 我觉得会，其实我觉得有后悔。
0: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刚好这个婉婷在这边，我想以他的例子，他后来还是透过不管怎么样，最后现在做妈妈了嘛。所以当时即使他冻了卵，他可能有两件事情，一个可能是他就用那个冻的卵，然后完成他的，或者就是他现在觉得那个卵你不需要了，那个以后再说吧。总而言之，那个冻卵跟他现在作为一个妈妈，其实好像没有画等号，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妈妈，他不必冻那个卵。你觉得？
4: 我会觉得像我自己做冻卵其实是有一个 plan B 的概念，我当然希望如果可以自然的话自然生，但是因为我想要生两胎嘛，所以第二个我可以使用我年轻的卵啊来用这样子，我觉得也还不错。
0: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女性的卵跟生命的周期到底之间的关联怎么样，尽可能简单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卵子也会跟我们一样老化。
4: 对，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0: 那是我。对
4: 对是对，可是女生的卵子的部分其实在婴儿在胚胎的时候它就在已经身体里面已经形成了，然后大概就是数万颗，然后你每个月会排掉数百颗，然后有一颗会变成月经，然后就其他数百颗它会随着你的代谢就消失掉，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女生过了35岁之后，也就是法定的高龄产妇，她的卵子品质就是直线这样往下降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卵子的品质包含她的基因还有老化的状态其实都会变得比较严重。那就是为什么其实政府在35岁之后很建议高龄的想要生产的妈妈去做羊膜穿刺，去看小孩子有没有什么
0: 风险。
4: 对，去检查这个风险。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再以这位妈妈来做一个样本，如果说30岁她听她那时候是阿姨告诉她，
4: 对，
0: 她那时候如果动下了这个卵子，跟这一次她借由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生的两个双胞胎的这个卵子，其实已经有时间差了，
4: 是，
0: 可能不弱30岁的那一个，
4: 对，基本上是应该是不会的，
0: 吃亏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品质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量，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 okay, 因为我37岁结婚。那38岁我就去找医师去看，但其实37岁的时候，因为一结婚我就发生小产的情况，那所以我就调养一下身体。但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叫 AMH，
4: 对，抗穆勒氏
1: 荷尔蒙。那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他说：“你的这个数量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所以我当时还很得意，我说哇，我的卵巢是25岁的年纪，我还很得意。但是因为当时我就还在调养身体阶段，工作一忙，这个事情又耽搁，所以38岁我真的觉得好像要认真开始做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找医生，真正要开始做试管，又再测一次你的量。当时医生就只有跟我讲说，哦，你的这个量也算还可以，大概比你实际年纪有年轻个2岁，所以有大概10岁的一个下滑的那个数量，所以那个卵子数量的下滑是雪崩式的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算幸运，就是取出来的卵子数量还算多，所以顺利就是做了试管。
0: 我相信您的这个现在跟那时候是一样的幸福啊，这小孩一样幸福。但是按照生理学来讲，时间差会造成一些差异。所以您建议的女性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冻卵的考虑？
4: 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接近30岁的时候可以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0: 思考的问题。
4: 对，如果没有打算马上结婚，我要迈入家庭。
0: 30岁以前是因为他可以靠着自然生育，而且他的卵子，
4: 而且可以开始思考。然后30岁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马上结婚生小孩打算，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从女生知道这个概念到直接执行，可能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
0: 好，那个思考，那什么时间是截止期限？
4: 截止期限，我觉得其实在40岁，如果你还有卵的话，其实都是还是可以考虑的。
0: Okay. 40岁以后发生什么困难？
4: 40岁以后就是你的卵量可能会变少，那可是当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所以那时候如果取卵的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1: 会变成就是说你可能要多次取卵，因为像我们有遇到一些案例是很年轻，但是因为他卵巢早衰，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AMH 值非常的低，就是接近更年期，那他第一次取的卵量可能就不够，那如果要为了未来能有一个健康宝宝，可能医生会建议说那他可能要做两次。
0: 所以这样子，所以年龄越高，你的卵子情况、你的排卵情况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1: 数量和品质，
0: 然后你最后的手术最后的成功率也会有变化，
1: 对，会有稍微有些变化。
0: 那可不可能四十岁以后再取的卵子，真的跟三十岁所取的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4: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快跨过那个三五，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动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他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
0: 好，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4: 当然。
2: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四十岁以后再取得卵子，真的跟三十岁所取得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2: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选择卵子的品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基因上的检测，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生出健康宝宝，所以其实能够顺利怀孕的，我觉得相信品质应该都是不错的，
1: 应该都没有问题。对
2: 对，
1: 所以我们谈论的是最大问题应该是那个风险，
2: 对，风险还有那个几率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可能在三十岁的时候你每一颗都可以使用，但在四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二十颗或十五颗只有两颗可以使用，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要
1: 花。所以我们谈的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三十到四十岁
2: 黄金受孕期吧，
1: 黄金的窗口就在那个时候，对吧？好，黄金窗口我们就到我们今天第三位来宾 Betty。 Betty 是一位营养师，对不对？
3: 是。
1: 你的年龄还没有到三十，
3: 快了，明年虚岁，
1: 很接近。
3: 没关系，没关系，对，很接近。
1: 那你现在未婚？
3: 对，我未婚。
1: 有男朋友？
3: 有男朋友。
1: 想成家吗？
3: 一定是会的，但是因为还有很多多方面的考量，所以
1: 什么多方面考量？
3: 很多啊，
1: 我听我觉得都是借口的。
4: 但是有时候女生真的就是会想很多，
3: 对，
4: 就是面对你人生中。
1: 所以她算是个典型，是吧？
4: 我觉得真的
3: 还是因为我的时间吗？我
1: 的年纪吗？年龄的已经到，而且市场已经晚了一点了。
4: 对，
1: 然后她又有这么多考虑。
4: 对，
1: 虽然什么事情选择好像都是可能，但是她有这么多犹豫。好，
3: 对，
1: 所以你对冻卵这件事情
3: 就会变成像刚刚执行长说到，
1: 你也听大家讨论了，对不对？
3: 一个 Plan B 的感觉
1: ，Plan B，
3: 或是更多 Plan 的感觉。
1: 你的 Plan 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 Plan B？
3: 应该是这么说，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不会恐惧，或是我不会不想生，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会觉得两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会期待说，或许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那其实我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但或许我过个几年，那我可以给的环境或是我更轻松。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我过个几年可能三二、三三、三五，完蛋了，我跨过那个三五，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那或许我会花更多心力思考，我该不该生，然后就会很纠结。但我如果现在有动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但是你并没有放弃，一旦你结婚之后用自然的怀孕的方式生，
3: 不会，
1: 不会放弃，
3: 不会，不会。
1: 所以那你的丈夫？就未来丈夫吧，
3: 对，
1: 这男朋友一定有他想法。那你现在这么紧张干什么？
3: 会耶。其实我不确定是男女生的差别，我
1: 对，
3: 确实我男朋友会这么。
1: 难道你会认为他不行吗？
3: 对，是不会，只是
1: 没有。我在揣摩那个男性的想法，对不对？
3: 男性的想法确实啊，但这只是我男朋友，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男性。好，那我男朋友其实是跟大我一岁，他的想法会是觉得说。没错，你动这个卵品质或是等等都会是跟你五年后比好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你本身的体力老化也是没有办法动在那个年龄，对，他会有这样的思考。那他不会说动卵这件事情 no， 但是他会觉得我可能
1: 换一次，你三十五三十六岁把它取出来，然后
3: 他可能觉得我的体力
1: 你的身体其实也老了，
3: 他的角度是切入是这样。
1: 所以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3: 他给我的建议是我自己想清楚啊，卵子是我自己的。
1: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一下，他的想法是赶快做一个决定，
4: 你就从了我吧。
1: 对，然后做一个决定，然后去结婚，然后我们就看看赶快生个孩子，就这样子吧。所以他认为这一切的所谓的 Plan B 或者是前置的考虑，都好都多想，对。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做决定。
3: 对，因为我想说我大概时间点可能落在也是三十出头吧。
4: 像我就是啊，我当初就是阿姨跟我讲要冻卵，我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殊不知就是六七年之后，其实我如果当时有冻，我就会用上
1: 了。好，你现在有一次机会了，你对 Betty
3: 给我一个建议就。
4: 我真的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投资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还把自己的状态维护好，因为这些东西是当我年长之后，我用钱我也买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当时年轻的时候我有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投资。那用不用得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看，我就用，像我就真的六七年后就用到。那我如果六七年后我没有用到，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一个投资，就是有点类似买保险的概念。
3: 我其实也会想是像
4: 很多事情是你 无法去想到的，但是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后悔没有早知道。
1: 对，那我们就不如用你的例子，跟以及拍的例子，还有婉婷在这边，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2: 是，
1: 以他这个想法，正确吗？就说是，虽然他最后还是可以靠试管婴儿手术，但可能他就可以选择更早一些的卵子。
2: 对，他可能。

0: 你就不用那么纠结，因为通常做试管婴儿可能就是比较难以怀孕的状态下。可是因为你在做冻卵的时候，你是一个健康年轻的女生，所以你取做的卵子都是品质比较好
1: 所以，我们她这位妈妈来讲的话，她如果当初已经冻了卵，啊，她的自然怀孕真的因为高龄发生了困难，然后把那个卵复苏之后，
0: 是
1: 然后
0: 植入，
1: 植入，她可能生产会更加的
0: 对，而且她
1: 快。
0: 会可能也不用经历前面的一些疗程，她就是很顺畅的，只要植入，然后就结束了。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选择，你如今没有的选择，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他刚刚提到的贵，好吧？
2: 对。
1: 到底告诉我们现在冻卵这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
0: 其实冻卵在台湾的均价差不多是10到12万左右，
1: 一次啊。
0: 就是整个疗程的 package 加
1: OK，
0: 起
1: 而
0: 来。
1: 且没有公费补助，对，不像我们的
0: 对，
1: 收益，
0: 目前是没有公费
1: 没有，
0: 补助。
1: 因为我看到这很有意思。
0: 对。
1: 我们看到了生育补助办法里面有，对，
0: 在我分享，在去年7月的时候，政府为了让解救这个国安危机，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所以就是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其实对很多小资族群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试管好贵哦，我是不是应该再拼一下，再补个身体，或是拜个佛，然后我就可以自然怀孕，这样就一直拖延不去做试管。但这样的补助其实就是。政府希望能够提升出生率，但是可是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
1: 好，但是话说我看到这次在竞选的时候，又有候选人提出冻卵应该要有补助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有几个议员他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现代是一个社会趋势，就是女生对职涯的想法还有教育文化，他们就可能没有想要马上结婚。
1: 你们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3: 当然
2: 当然，
3: 其实我都是做事。
1: 不过我看他如果补助，他可能立刻就加速你的决定，对不对？
3: 因为确实在我这个年纪，金钱
4: 没错，
3: 真的，
4: 我当时也是这个考量。因为像这次我做试管，我就是受惠者，我就有拿到那10万块的补助。那我觉得真的的确，你的总体费用一下子可以减少10万，你真的就不会再犹豫的时间，
0: 直接去了。
4: 对，就会觉得说好，那就去了。因为有时候东西很贵，你就会考虑很久嘛。但是如果你负担没这么重，经济真的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
1: 量。好，所以你刚刚满婷告诉我们，10到15万是在台湾的差不多。
0: 10到12万，
1: 12万左右，就
0: 一个人大概平均大概10万上下。
1: 那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
0: 过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2周。两周就结束了，
1: 在
0: 月经来，然后
1: 但取出来之后，你要冷冻保存嘛？
0: 是，
1: 这个保存的又要花
0: 保存费，
1: 一年多少钱？
0: 一年大概5000到1万之间。哦，
1: 又是1万块钱了，5000。将来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又要有费用？
0: 对，就是会有一个植入的费用。
1: 把叫醒要钱嘛，对不对？
0: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变成胚胎，如果你要植入的话，
1: 那个植入的费用有多少？
0: 大概是我想一下，大概是五六万左右，
1: 有5、6万，
0: 对，加上所有的一些 package。
1: 所以我们谈的应该是20几万的钱，
0: 20万，
1: 有20万吧，
0: 20万以内，大概它其实就是跟一个试管的费用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当时现在来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但是基本上这我们谈的一个预算是一个差不多20万，
0: 对，
1: 对你来讲这20万这个数目怎么样？
3: 就是会变成是我现阶段也会去思考的点。老实说，我自己就是跟主播比较不一样，我不怕痛，而且因为可能我也知道这个手术也没有想象那么可怕。对，那确实经济的点会去思考，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也会担心现在思考的好，举例20万好了，那未来我到35、40岁，我花40万可能也买不回来。
0: 没错，
3: 对，
4: 就是，
3: 可能会有。对啊，所以这就是想很多的一个点啊。
1: 这个手术费用未来可能会低，还是可能会变得更贵？
0: 我觉得只可能越来越高，因为其实在今年我们的主要的药费就有涨了一波，所以应该是全台的所有生殖中心都会微幅调涨，不然本来其实是10万而已，但现在就会稍微拉高一点点。对，
1: 那还要早点去做了。
0: 可以的话，
1: 我说这样，所以才会有民意代表有人主张对这个冻卵要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公费的帮忙，
0: 没错，没错，
1: 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所以贵的问题来讲，真是看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而且我们现在谈的数字可能 比未来还低一点的，未来还更高的。
0: 对，可是我其实觉得 Patty 他刚讲的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未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好的品质的卵的话，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次的试管婴儿的疗程，然后去获得一个健康宝宝。那其实就像你现在的投资，你现在可能20，可能未来可能要100万，因为你可能要做5次。其实以台湾平均来说，就是一年大概做4-5万个试管的 cycle， 但诞生大概1万个，所以你这样平均下来，一个人可能会做到3到5次之间。嗯，因为以一个比较难孕的状态下。嗯嗯。
1: 好，痛的问题呢？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
0: 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嗯，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我记得2-3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4: 啊。对啊，
0: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4: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
2: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痛的问题呢？
1: 痛的问题，因为我也不怕痛，所以就他们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施打排卵针的时候，
0: 那个针，排卵针，
1: 对，你要自己打在肚子上面的脂肪层。那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因为我脂肪比较厚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大家会比较担心要一直打针，但是现在其实有长效型的排卵针，所以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可能只需要打三次针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它到底有没有在整体过程中，包括排卵，包括最后取卵，手术过程，甚至可能要动用全身麻醉，有没有风险？
1: 风险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女生会考虑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网络上有找过资料，有听过冻卵，可能就有一个风险叫做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 OHSS， 但这个风险率大概是0.2%到1%左右，非常的低。对，那现在我觉得医学进步倒是不用太担心。
0: 哦，所以看起来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我们吃点蛋糕吧。
1: 好，
0: 对，我都忘了分了蛋糕，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0: 还是你们要选择别样？
1: 没问题，这是可以的。
0: 焦糖的，给你。
3: 谢谢，都 OK。
0: 都 OK 吗？奇怪，你是除了结婚问题之外，其他蛮多。
3: 可以，对，有可能。
0: 刘队长，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现在。那你先婉婷告诉我们，你未婚吧？
1: 是，
0: 而且对婚姻来讲，应该不是什么有太大的阻碍在你面前。你为什么要去做那时候？你的考虑有什么不一样？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英国创业。那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超级超级忙，然后很多事情都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跟工作都做得这么有井然有序，条条就是Project Manager 的这种概念，那我就觉得我的自己的声誉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规划？可是我那时候会想说，真的要冻卵，是因为我在英国也有教书嘛。那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就冲去冻卵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拿着他的笔记本给我看，他说：“忘我今天冻卵。”然后就把那个卵子的照片贴在笔记本里面，然后我就超级 shock， 因为这是我身边第一个认识的人实际去执行冻卵。对，然后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就所以后来冻卵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面有埋下了一个种子。那接下来又遇到我一个同事，那我同事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那她其实年纪现在也比较大了，在跟她的男朋友十年交往男朋友分手之后，她的关系就是维持一个比较不固定的状态。那我就看一看她，我就觉得虽然我跟她非常好，可是我就会觉得我未来好像也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对象，也有结婚生小孩。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才决心就是说去做冻卵，就是有很多小的因素累积而成的。
0: 所以如果没有生命中碰到这两位，他们那个生命中的故事给你带来刺激，你可能到现在也不见得会采取用冻卵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可能还没有找到理想对象吧，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推力。对，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可以长期交往的对象或是伴侣嘛，那我就想做我现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好，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反而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会变得更不积极了？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反过来的，就是反而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你两边都还是要积极的进行处理。只是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那男朋友还是要努力找啊，因为真的这是要努力才有的。
0: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来讲，你了解现在这个冻卵它的技术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世界上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是最近这几年讨论的特别多？
1: 冻卵这个技术大概在这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比较进行商业化，可是在这十年来技术演进的非常快。它以前的冷冻技术叫做慢速冷冻，那它其实在卵子结冻的过程中它会有结晶的产生，导致于它复苏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近年来它就已经用快速的玻璃化冷冻的这个技术，所以其实它复苏就是接近99.97%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好的复苏率。那在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因为女性的意识比较抬头，她特别是文化还有教育等级的提高，所以大家就会对于职涯有很多的想法，还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关系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变动的，不管是可能有同志的婚姻，或者说有些人他们想要一辈子就同居也不生小孩这样，所以让大家才会去思考说未来是不是能保留一个这样的可能性啊。那我觉得最近这 一两年真的有比较多明星 KOL 或是艺人，他因为职涯的关系而选择先把他的卵子冷冻起来，我觉得也让大家开始讨论，就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
0: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题目来讲的话，你有听到一些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吗？
1: 我这边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是有说，哎，我动了没有用啊，反正之后我也交不到男朋友，就是他就是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因为他其实很早就知道动卵这件事情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哦，因为我超级讨厌小孩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动卵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分享我去动卵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可是他们其实在过几年之后心态就有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是会调整的。嗯，因为他前一阵子我出书之后，就有人跑过来跟我讲说，哎，忘了是不是我也该动一下？我说你之前不是超讨厌小孩吗？他说我后来想一想，小孩子我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只是我不喜欢他就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但他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好，
2: 可以沟通就 OK。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其实会一直改变。那像刚刚那个就说什么交了我动了我也没有男朋友那个，他后来还是觉得就是好像应该要保存一下。
0: 可基本上冻卵它就是一种随着科学它提供了一种选择给你、
1: 是的。
0: 然后那很多人所争辩大家无非就是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不是自己本身金钱上的浪费，甚至说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等待、或者最后造成了交友上面的你反而一种迟滞、就是迟缓、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些现象吗？
1: 我觉得倒不至于，因为其实大家晚婚和可能少子化这件事情并不是有冻卵的技术才出现的，其实本来这个整个社会趋势就会让女性可能不是毕业就等着结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大家会考虑比较多，可能出个国念个硕士回来就30出头了、再工作一下跟老公结婚享受个两年三年的新婚生活就38了、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趋势，而不是说因为有冻卵才导致高龄产妇的产生。
0: 其实我现在知道还有一个真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都是你看我们生理上的设计，女性的适婚年龄最适合的生育年龄大概都是在25岁左右，
1: 对，真的。
0: 但现在你去跟一个女孩子讲是25岁，你该结婚该生孩子，哇，老天爷，那被她骂死了。所以这是一个两性在社会进展当中，角色扮演的开始做了一个变化。
1: 没错，
3: 对，
0: 女性开始在职涯、生涯规划、在情感的规划上，有更多的自主跟空间。所以我们谈到这点，大部分持疑虑看法的，是不是都是男性啊？
1: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他其实也蛮开放，他开始了解之后，因为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他觉得卵子每天都是新的呀，就跟他的精子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清楚。但我那时候有遇到情侣一起来找我聊天，他会觉得说，哎，这样其实蛮好的。甚至有先生说，哎，我太太蛮年轻的，那我之后还想要再生第二胎，那是不是可以先请他来冻卵或是冻胚胎？他们其实就是走也是蛮开放，当他们有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两三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在做讨论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2: 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2: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或是什么，
1: 可是其实完全没有，
2: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
1: 对，
2: 当时我听到我说啊，是哦，会这样，所以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1: 可是
2: 担心。像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出自于我们不了解，你真正认识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0: 因为大家都认为有很多的观念可能还停留在那叫做非自然方式。
2: 对，
0: 非自然方式它就会带来某一种的怀疑的眼光，
2: 对，或是他觉得这是不正常。
0: 所以冻卵也讲这个，你刚刚讲的我很惊讶，就在2000年前讨论还是一个歧视啊。
1: 对，他是有一种说，哎，你干嘛要去做冻卵？你好好的，好好的女孩子不去交男朋友，做什么冻卵？就是类似这种概念。而且甚至其实在一年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去冻，然后他有在他的现实动态上分享，就很多亲戚就是私讯他说啊，女孩子做什么冻卵你怎么样，就是很奇怪的那个观念，然后他就非常的傻眼。可是那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辈，他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就觉得做冻卵很前卫。
0: 要做冻卵这件事还必须要当成秘密。
3: 有哎、欸、真的有哎、欸。
0: 我不懂，我也不懂这为什么是个秘密。
3: 我觉得也是因为不了解，我觉得是出自于不了解。那人类很容易因为自己不了解，然后顺着自己的想法去觉得人家做的事情是错的或是不正当的。那他的点也是因为他觉得 冻卵是我自己的权利跟我自己想做的选择，钱也是我自己花的。但他在跟我讨论过程，他就有提到，可是我做这件事情，
0: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叫做错误跟不正当？我
3: 就是像刚刚提到，他们会认为不自然的，或者是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我们就去结婚生子就好了，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思考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背后还有像我刚刚前面讲到很多考量的点，
1: 很多压力，
3: 对
1: 社会上对你的期待，对自己的期待，
3: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刚刚一再强调了，这个冻卵，按照您跟你的了解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妨碍婚姻的一个设计，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女性来讲为了争取自己某种的独立权而做的事情。还有就是。男女两性之间，
3: 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他的点是，他不会，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可以结婚，但是他会去冻卵，不是因为他不结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结婚可能想要两人生活，可能想要两个人买了房子，可能两个人
1: 生活品质
3: 是好一点，好，那我们过个两年再来生小孩，但是这个也会过了两年，也是女生时间上的一个压力。对，有的时候思考的点，我觉得不一定是拒婚晚婚或是等等的，
1: 反而就是因为要结婚才先冻卵。
3: 确实，
1: 反过来这样子。
0: 因为我在想一个，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30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
2: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1: 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30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婉婷，你觉得？
1: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其实也蛮多30岁之前就会来诊所做咨询。那时候其实在之前，我觉得在可能一两年前，医生可能都说，没关系啊，你就是再回去，你现在还年轻，你再想办法。然后结果过2年又同一个女生又来，她说医生我来了，这2年我没有任何的进展。就现在医生其实就会建议，如果女生想要做，她其实都会就会说 OK， 那你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来执行。我觉得也许在未来也少子化一直攀升下，可能会变成一个年轻女性必做的一件事情了。
0: 我们在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趋势，
1: 是没有错。
0: 而且这个趋势似乎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生殖技术的必要性了。所以女性应该紧张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要想自己有没有想要有家庭，有没有想要有小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像书里面为什么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都是希望透过这些社会趋势告诉大家，你应该注重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今天自己身体状态不好的话，你就开始思考未来有没有想要有自己的家，有没有小孩，然后你再自己做决定，然后做决定就不要后悔。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去做冻卵是怕未来没有选择，或是有一点点后悔的这个状态。因为未来你有选择跟你决定不做或是你不能做，其实是我觉得是差异很大。
0: 而且看来我们从刚刚我们的讨论来讲，这已经不是自我的一个选择，而且可能是在未来的趋势里面，你不得不做的一种预防的保险了。
1: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0: 你可能要做这样。我听说是你还要准备做第二次的冻卵的。
1: 你说今年其实有想说
0: 啊，今年就今年啊，
1: 今年有可能想说要再来一
0: 下。今年剩下时间不多了。
2: 我
0: 你刚不讲说至少它保存的期限是无限制？
1: 对啊，因为可能我想生4个嘛，那这样子卵子会不够。哇，
2: 4个
3: 还有可能？
0: 你连一个都还没诞生呢。不，说实话，真的，你为什么再动第二次？因为是为了那个什么理由呢？
1: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说，因为未来我最近，因为我之前一开始一直都只想生2个，但最近就有慢慢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再多生一点？因为我觉得未来热热闹闹感觉好像也不错，而且现在大家都生超级少的，可能生了一个就说风度，这样子。对，然后就想说，那如果未来想要生2个以上，那我想要多存一点。
0: 像你现在服务的诊所来讲你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少位女性把她们卵子冷冻在你的设备之下？
1: 我觉得有接近1000。
0: 接近1000位啊。应该都是在最近这2-3年发生的。
1: 对，因为从去年跟去年比，今年的冻卵成长大概20%到30%。可能这1-2年的各种社会上的风气讨论，让大家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都还在放置状态。
1: 没错，因为刚冻不可能马上使用嘛。
0: OK， 所以你们其实也在期待有任何人来开始做第一步的，那个动作叫复苏是吧？
1: 对，就是解冻。
0: 就解冻。
1: 解冻，对，就是其实也没蛮想知道它之后储存的话，大的使用率。
0: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公开的案例了？
1: 的确是有，我们之前胡医师有一个我们的。诊所的胡玉明医师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35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之后，现在也就顺利怀孕，因为癌症那时候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未来的生育。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他复苏了，然后生育了，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台湾现在可以做这种手术，应该也蛮多机构可以做的。
1: 很多，台湾大概有90家人工生殖机构可以执行试管婴儿和冷冻卵子的业务。那它其实都是base在妇产科的下面，因为生殖医学其实是妇产科的次专科。那它跟一般妇产科的差异就是，我们有一个胚胎实验室，那是必须获得国健署的这个人工生殖机构的执照，才可以进行这个神圣就是生殖细胞结合的这件事情。对，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也有。那 total 加起来，全台湾有90几家。
0: 所以你们将来第一个应该是准备想争取公费的或者是一个补助，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也许在法令上面有更多的照顾或更多的完善。嗯，哇，那你们要组成一个团体了。
1: 有啊，就我们最近其实有在想说想要成立一个冻卵的协会。嗯，对，因为其实女生对这一块冻卵就是比较新的议题嘛，很多事情其实不了解，然后甚至就是像可能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这样子冻卵生下来小朋友是不是健康正常啊，嗯，像这样长辈的一些疑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讨论和分享，想要做蛮多公益的活动去讨论。
0: 到目前你有看到任何对于冻卵有负面的这个疑虑吗？到目前来讲
1: 负面的疑虑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利用女权的概念去做什么恐惧行销啊，嗯，这样我是有听到有人这样的一个讲法。嗯，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是，
0: 但是在科学医学上他目前来讲这个手术是没有任何的，嗯，有所谓的后遗的风险应该都没有。
1: 对，当然有些人他会比较担心说，哎，我今天在施打这些荷尔蒙的药剂是不是会变胖啊，因为女生最在意自己的身材。嗯，对，可是那就其实可能就是一些荷尔蒙在代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水肿。那我自己是在冻完卵之后反而瘦了10公斤，所以我自己觉得挺赞的。就是我调整饮食啦，就是在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囊性卵巢的体质，然后就其实是比较容易胖。那在那之前就是因为冻卵的过程有去做咨询，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是这种体质，我就开始调整饮食，就瘦了10公斤。所以我觉得真的每个人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嗯，所以它可能带来很多，嗯，很多女性的其实
1: 对自己身体的意识
0: 一些改变，
1: 还有了解。哦，嗯，
0: 所以剩下就是 Betty 的问题了，对吧？嗯，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方法是谈论的是为什么女性要一直晚婚下去。好，那我也许我们就更能解决我们所谓的国安问题或者怎么样。
3: 我觉得可以，
0: 但是问题是似乎已经是这比我们今天谈冻龄来讲，对吧？或者是冻卵的更难解了，对。
2: 没错。
0: 所以女性的晚婚，你就是一个例子了。
2: 对啊，我就是晚婚。
0: 除了冻卵之外，女性的晚婚，你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可能解决的迹象吗？
2: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嗯，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嗯，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嗯，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嗯，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嗯，所以就是一转眼就是半年一年就过去了，那真正我意识到，哎，好像要赶快生，不然有点来不及，真的已经高龄38了，才回过头来去检查我还能不能赶快生小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的卵子数量已经变
0: 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更正面的角度，也许作为一个女性晚婚，或者一个生活上她比较选择晚婚的一个女孩子的周围的亲友或者是甚至男朋友，其实应该鼓励他正面来思考这个事情。
1: 是啊，
2: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多认识生育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但以前这些方法大家没有在讨论，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分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只会老板交办的工作我们赶快把它做完，但是我们并不会说，哦，生育这件事情所交办的工作你也要去执行，我们不会去把这么多的心力放在这上面上，那我觉得很容易就错过了。嗯，像我当时我没这个概念啊，我当然不会花时间去研究。
0: 对，千万不要说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对，
1: 我是觉得生不生小孩其实对男生和女生都是影响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慎重考虑。那我觉得透过冻卵这件事情可以让你第一个检查身体的话，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假设我今天卵巢早衰，我就去做一些动作，那假设我今天就决定这辈子就是不要生小孩，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你对自己做了决定。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透过这件事情了解更多和自己生育相关的知识。对，因为这会影响你人生一辈子，你有没有一个家庭，有没有小孩，我觉得真的是会影响。
2: 对，因为我觉得你卵子就是数量减少你看不到，不像是你脸上有细纹你知道要赶快擦保
1: 养品，
2: 但是你的卵巢卵子数量减少你看不到，所以你很容易就会忽略掉，或是我有肥肉我知道我赶快做运动可以减肥，但是我如果卵子的数量已经变少，我做运动它数量不会变多。对，所以我觉得反倒是有这个风气，大家多去认识自己的情况。那要不要做，我觉得都是大家想清楚。
1: 对，
0: 会不会将来孩子其实来讲真的手术越来越发达之后，他们会更聪明，下一代会，
1: 其实
0: 因为可能都是20岁以前的卵子，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哦，而且我觉得未来搞不好，
1: Superman，
0: 因为现在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隐藏的会让现代人导致不孕的因素，大家其实是看不到的。嗯。嗯

0: 化，讨论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后可以用更健康跟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谢谢三位啊，吃我们蛋糕吧。
1: 好，谢谢。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打歌写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从小我们开始上课哦，学习国文啊、地理、数学各方面，就是没有一门课叫做当爸妈。大家都是生了小孩才开始学习怎么样做父母，是个成功的父母吗？知道你的一句话会影响到小孩子吗？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我们亲子沟通专家吴坚宇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大家好。
0: 哇，你看吴老师今年的新书就是要告诉你，爸妈的一句话会影响孩子一辈子。
1: 哦，这真的很重要。
0: 这是真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爸妈跟我讲的一些关键字。
1: 好，
0: 对，
1: 说，赶快说。
0: 就譬如说，我曾经抱怨，跟我爸妈抱怨过，尤其跟我妈说：“妈，你怎么把我生那么矮？”他就说：“啊，你爸就这么矮啊？”没有啦，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是。四肢好好的，长得漂漂亮亮的，你要懂得欣赏你自己的优点，不要抱怨无法改变的缺点。是是，
1: 没错，我跟你讲，我自己小时候也会跟妈妈讲，为什么长那么矮？可是我妈妈的回答是说，啊，我的胃，你的胃，她没有讲说我爸爸，但是爸爸妈妈的一句话真的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我讲一个我被深深影响一辈子的话，我妈妈讲的，她说，阿如啊。给有几人，因到敢有较抓，听得懂这句话吗？就是嫁有钱人家又有什么好？
0: 对，
1: 那是因为她是富家少女，嫁到富家少爷家。那但是她又要做很多的家事啊，或者说要公公婆婆要世代侍奉啊什么，所以对她来讲有压力。
0: 对，
1: 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不要嫁有钱人。所以这就造成后来我就没嫁入豪门。
0: 欸、这就造成后来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笑我？
0: 没有，我觉得很棒啊！你就是自己当豪门啊，靠自己最实在。你这个也影响到我了。我想到我妈妈那时候也是从我很小的时候，
1: 也可能
0: 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她就有讲说，你要交一个会赚的。哦，他只是讲
1: 不要会花的。
0: 哎、欸，他是说你要交一个会赚的，而不是家里本来就有
1: 钱
0: 就现有的、欸，因为这种就是他可能不努力啊、欸。对，
1: 这样讲
0: 他就会这样、
1: 欸。你妈妈那句话可以换过来，我妈妈这边吧，这样听起来我就舒服多了。原来是我们要靠自己比较重要。哎、所以讲回来就是说，很多父母他每天在跟孩子相处，他讲的话会影响到孩子，但他不一定知道。
0: 对。
1: 然后影响孩子一辈子、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做一个爸爸妈妈要不断的努力成长学习，
0: 就是说自己要这个以身作则，然后这个从应该是说身教言教都要很注意。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现在小孩子一个是在四岁，一个在五岁，
1: 是
0: 我就渐渐发现讲话的口气以及用字遣词都非常重要。
1: 对，
0: 对， 对，因为有时候譬如说他们在学校老师是不能说讨厌、老师说讲讨厌是不好的，因为会造成小朋友生气什么的，所以譬如说有时候我如果讲哦这样很讨厌，妈咪你刚刚说不好的话、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我刚讲什么，好紧张哦，你刚刚说好讨厌、那我就会觉得太可爱了、在他们眼里好讨厌是一个超级负面的字。
1: 没想到我也是今天才发现，
0: 对，
1: 不
0: 能讲好讨厌，
1: 你就不要讲，
0: 大家好喜欢，什么都好棒。对，我就觉得在他们的小小世界里面的那个天真的想法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很好的，那我就把它稍微包装一下，他们都可以接受。
1: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她有两个儿子，一个14岁的大儿子，饱读经书啊，对，《论语》《孟子》拢就搞读安尼先。那第二个儿子10岁，都爱打电动，所以这个妈妈有时候就是说，你打刚刚怕。

0: 电脑，你是要安怎安怎安怎？咱唔建议读册，十工多咧，我甲你转来要等恁爸转来甲你叠一下，安怎？就讲这些骂他的话。就这时候，他大儿子背手背在后面就说：“你一个四十岁的女人，为什么一直在欺负十岁的小孩啊？”讲得很可爱吧？欸，你要知道，有些小孩他是带着老灵魂出生的哦，他有很深的智慧，在讲真理。嗯，就妈妈就当时还听不懂，他说：“那他玉不琢不成器，我当然要骂他。”嗯，结果这个大儿子又说：“明明是一个好的气，都快被你磨坏了。”欸，你看，妈妈说他当下当头棒喝，听懂孩子的话。从那天开始，他绝不再讲破坏性表达的话。嗯，来，你把手拿这样，破坏性表达，负面的。哦，所以好讨厌就属于这种。
1: 哦，这一种。
0: 但这种什么正面的话，建设性的话，你好可爱。
1: 家吗？
0: 正面嘛，家嘛。哦。建设性的话。
1: 建设性的。
0: 比如说你要叫小孩写功课，你会怎么讲？我听听看。我看你是负的还是正的？来，你说你怎么说？
1: 我说，就写功课啦。
0: 啊，那就正的嘛。
1: 这样是正的吗？
0: 建设性表达。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嘛。
1: 哦，那我懂你的意思。我可能会说，哎，你们好像数学功课还没写完呢。如果我们先写的话，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玩，或者是说，
0: 那这个
1: 周末就可以出去，
0: 这都正的。但如果说你就是安尼，无什么下功课了，大刚咧慢吞吞啊，拖拖拖，要拖个条线。你哪个我们下，你再给他看嘛，把你扒皮扒皮，有没有？这个就负的，
1: 非常负面。还哦，我没有这样。
0: 所以父母的一句话，正在影响孩子怎么看待自己、认知自己，所以我们讲正的，他会对自己是看待是正的，我只要努力学习就好，那如果你用负的，他觉得说我就是很讨厌，我就是很差劲，我就是不好的人，所以明明我们是希望把孩子教成正面的，可是不知不觉那一句话出来，变成负面。有一个妈妈，有一天她也说：“吴老师，为什么我的儿子每天出去就要偷鸡摸狗？”17岁的儿子，我说他是什么偷什么鸡摸什么狗，伊都讲伊那出去拢安尼六手嘛，三更半暝在被瞪。我说那我请问你，你都怎么跟他讲？出门的时候你怎么讲？
1: 是，
0: 他就说儿子啊，你不要给我去偷鸡摸狗。我说你讲你不要去偷鸡摸狗，一听到就是
1: 偷鸡摸狗，
0: 所以他出去就会偷那只鸡啊，摸那只狗，他就会造成你所说的那个现象。那要怎么说？那佩珍，我考你啦，妈，我要出去啦。我18岁的小女孩啊，来，我要出去啊。
1: 那要注意安全，早点回家。
0: 你要讲这个话，
1: 你这个是不安全的吗？
0: 你这个是破坏性表达的话，你要注意安全哦。
1: 对，
0: 代表你对我没有相信，没有信心，没有，就是说没有相信我会照顾自己。
1: 好，那重来，
0: 再来说。
1: 你说妈要出去玩了，
0: 妈，我要出去玩了。
1: 好好，赶快玩，玩开心一点哦。
0: 谢谢，这就正面。
1: 就这样。
0: 对对，那我再讲。那假设现在该你出去玩，我也妈妈。
1: 妈，我要出去玩喽。
0: 好，祝你玩得愉快哦。相信你会准时回来哦。记得晚上9点哦。
1: 好，
0: 拜拜，
1: 没问题，拜拜。
0: 这样对吧？
1: 非常好哎，我有感觉有提醒到，
0: 就是建设性表达的意思就在那。
1: 玩得愉快这句话，
0: 对对，你只听到玩得愉快，有没有知道几点回来？
1: 有了，有听到，但是那一句玩得愉快，从妈妈嘴巴这样说出来，你就会打从内心的说
0: 玩得愉快。
1: 我妈妈还真的希望我玩得很开心，这样
0: 对对对，
1: 会很高兴。
0: 像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国中生，她跟同学约要出去，然后呢？要洗面，吼，要出门啊，先洗一下面，要大概要打扮一下，画个面，
1: 弄涂个面，哎，
0: 涂个面霜之类的。结果他水泼的满地，浴室都湿湿的。妈妈都挡在说：“你不能给我出去，你这个弄得这样，那样，你要跟同学，妈妈，我跟同学约好时间，我不能迟到。你没有弄完，我不让你出去。”破坏性表达出来了，那就吵起来了。
1: 对，
0: 那女儿说：“好了，那我就不要出去好了，我不要出去。”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要负的责任是把水要擦干净。所以我们现在倒带，重来一次。你说：“妈妈，我要出去哦。”你在洗脸，你在洗脸。
1: 哦，我在洗脸。
0: 哎，最破个骨是骨的。
1: 耶！
0: 对对，
1: 妈妈，我要出去了。
0: 你脸有那么大是吧？结果是妈妈建设性的处理，就是来，宝贝女儿。这条毛巾给这条抹布，我一条毛巾抹布，
1: 所以抹布擦脸，然后毛巾擦的，
0: 不是头。
1: 惹恼妈妈，
0: 万一弄错怎么办？抹布擦脸，
1: 抹布擦脸，毛巾擦错，这搞错了，脸烂掉，不要出去了。
0: 开玩笑，重点是说，他把一条抹布给女儿， 自己也拿一条来，我们一起从这边来擦，你擦那边，我擦，我们一起来把它擦好。对，擦好了，赶快去，赶快去，不要迟到。
1: 还要加这一句，
0: 就是我们教孩子做对，
1: 做对，
0: 然后
1: 还要教他不要迟到。
0: 本来
1: 不能说，哎，你擦干净，迟到没关系。
0: 不行，因为他就是要守信用。
1: 对，
0: 女儿守信用，儿子守信用，他将来才交得到更多好朋友。
1: 好的朋友，
0: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求他做对，那你赶快动手。动脚，大家一起把它清干净。
1: 所以不能在旁边讲说你这边弄得都湿哒哒的，你可以擦完再出去吗？
0: 这样算是很客气的妈妈。
1: 对，
0: 很久没听到这样的话。
1: 可是可能有眼神在犀利，在反可以擦干净再出去。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也带一点点情绪，可是嘴巴讲这样也不行。
0: 不要冷言冷语。现在的小孩很聪明，他很会察言观色，他看到你那样，他会不好受。他就说：“妈，你为什么都这样子？难道我不是你生的吗？对不对？就要吵架了。那你还不如说，来，我们一起把它擦掉。我们想办法学会做父母的心平气和，给孩子一面好镜子照。
1: 对，
0: 我是这样处理，你也这样处理，我们就一起成长嘛。
1: 是，
0: 他就学到了。
1: 因为真的有时候讲很容易嘛，对不对？因为说心平气和，本来真的很心平气和，可是他吵，他们一直吵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两个小孩。”
0: 我们要懂得现在的小孩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吃了很多甜糖，吃了很多这个荷尔蒙的食物，所以有时候起起恰恰跳来跳去，会比较多 hyper， 就会比较 high 啦，会比较那个亢奋
1: 一点。
0: 对，但我们做父母，就饮食上要照顾之外，要教导他你怎么做会是更好。那就是说，来，我们慢慢来，把这个桌面收干净。像你家小孩那么小，那阿公阿妈要来玩，我们把它收干净，耶，好棒，有没有？不要说，恁就是安尼，规工的规桌顶变安尼死，无你是安怎？甲恁阿公同款，甲恁爸同款，逐工
1: 还扯出祖宗八代来就对了，这还蛮可怕的，
0: 不行，
1: 绝对不可以这样。这方面我觉得对啦，就是我们都要学习 EQ 上面的控制。
0: 对，
1: 但你知道有两个小孩就是会吵架。
0: 对，
1: 我想知道就是说，像他们俩一直在吵的时候，
0: 我看年纪啦，我跟你讲，第一个我们有个认知。孩子会吵架，这代表一件非常好的事。那你跟着我念啊
1: 啊，
0: 祖先的基因好啊，
1: 祖先的基因好啊，
0: 真的，祖先的基因好，你那囡仔们在噗噗跳嘛，对不对？会打来打去嘛。
1: 对，
0: 如果祖先基因不太好，他会回到家，爹娘，孩儿要去尿尿，孩儿要你不要再吵我，有没有？那你还吓死了？你老公会讲棒，我被棒流，麦给他吵，有没有？你还说啊，祖先的基因好。我的意思是
1: 愿意表达。
0: 我的意思是说，小孩是要教的，
1: 是。
0: 但万一他们没有处理很得当，那我们就要来处理。那孩子如果比较小，像你家小孩一个才
1: 就4岁跟5岁，
0: 那这个爸爸妈妈就要出面。如果他已经小学5、6年级以上，已经在前青春期的小孩，
1: 是
0: 有些事他们要自己处理。所以我们现在来处理看看，怎么做一个。爸爸妈妈懂得引导孩子，那一个就是告诉他，来，你们现在怎么啦？这是谁的玩具，在抢什么？
1: 对，
0: 我看我跟你讲，干脆我们待会下一集再来讲下一段，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下一段我们来学一下怎么样那个排解小孩之间的一些疑难杂症，
0: 对对，
1: 他们的一些纠纷要怎么排解？
0: 对对，
1: 因为硬起来肯定要有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休息一下回来。
0: 画圈圈。

0: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神具，吼，要掠鬼的这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了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2: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来当个好爸妈。毕竟我们讲的这个一句话呢，是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里面跟脑海里面，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好了，我们家两个宝贝很会吵架啦，
1: 一个三岁，
0: 一个四岁，一个五岁，就差一岁嘛，两个在一起像双胞胎一样，
1: 斗来斗去，对，
0: 很会就是斗来斗去的。
1: 他们在吵什么？
0: 不知道。可能是譬如说他碰到他的脚，或者是他想要这个杯子，他有说他要，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那通常姐姐就是说，哼，你干嘛拿我东西？那弟弟就会说，我讨厌你，或者这对他来讲是很气的话了。
1: 是是是，
0: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重新处理。一般你是怎么处理？
0: 我就会说，因为姐姐就会哭嘛，因为她听到之后她讨厌他，她就会生，她就开始哭，她会难过，因为知道讨厌这两个字很严重，所以说妈咪。达达说他讨厌我，那我就会跟他说，达达说的是气话，他开玩笑的，他没有真的讨厌你。
1: 好，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要修正。
0: 好，
1: 因为一颗心加问句是很重要的。来，你跟着我学一遍，来，一颗心加问句，一颗心就叫同理心。当他说妈妈，达达讨厌我，有没有？你这时候就哦，你觉得他讨厌你哈？你同理他，接受他的感觉。如果你一直说不会啊，
0: 他开玩笑，
1: 他只是开玩笑，那是站在你的立场讲话，没有站在他立场，所以他一下子不能接受。所以如果你现在就演你大女儿，好，那我就演妈妈。
0: 妈咪，达达说他讨厌我。哦，
1: 你觉得他说这样，你真的觉得他认为你很讨厌吗？
0: 对。哦，
1: 那你一定很生气喽。
0: 对。
1: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有没有后面一个问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0: 处罚他。
1: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那妈妈要想一下，你也想一下，真的要打他骂他吗？还真的一直点头。
0: 你要讲我处罚他。对啊，因为他真的很生气啊，他觉得他说了不该说的话，应该要被处罚。
1: 那等一下，好，我们倒带一下。
0: 好，
1: 如果我们这样讲说，你如果要妈妈处罚他，那你觉得他错离谱，错到哪里去？你讲给妈妈听。
0: 他说讨厌。嘿，
1: 那妈妈跟你讲，讨厌你是讨厌听嘛，我知道。但是讨厌有时候我们来问达达，达达，你觉得你真的很讨厌姐姐吗？
0: 没有，他不让我拿杯子。哦，
1: 只是杯子的问题，所以不是真的很讨厌。听懂了吧？
0: 了解。
1: 就是慢慢去引导，用一颗心同理他，跟着他的感觉走。比如说我们再多学一点点
0: 哈。好，
1: 妈妈，你看我今天学校功课好多哦，你要
0: 赶快写啊！
1: 这个就是一般母亲、爸爸妈妈都会讲，
0: 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很多不是赶快写吗？
1: 那个就是自我导向在讲话，要利他导向，就一颗心，有没有？
0: 一颗心，同理心，
1: 同理心要怎么说？
0: 到底有多多啊？
1: 对对，妈妈就好多呢，你后面问句要出来啊。
0: 那很多怎么办？哎，
1: 还有或者你甚至讲说。那你是要6:30赶快写，还是7:00赶快写？这样我就知道，我会说7:00我赶快写，就类似这样，他就知道他的责任在哪里。那我们再讲回来，小孩在吵吵闹闹，大概到底难免。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杯子是姐姐的，那弟弟把它拿走。
0: 对，
1: 那通常我们都会说，你做姐姐，你不会让他是吧？你干嘛嘛，都会骂大的。恐龙让你也没错，
0: 可能不会到骂，就会说没关系，他还小，他是弟弟，你就让他，或是他还不懂，所以没关系，不要跟他计较。
1: 我跟你讲，这个话听多了以后，这个大的都会认为说，什么时候他才会长大？到现在已经30岁，还在我要让他。很多家里都会变成这样。
0: 对，
1: 所以从小在处理的时候要尊重孩子的所有权。那是姐姐的，来弟弟，那是姐姐还姐姐。那就要还你，那他可能就哭了，我也要玩玩。
0: 对，
1: 那你就要跟他讲，这世界就是这样残酷，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本来就是要这样。
0: 没办法，我就是先生姐姐啊。
1: 对啊，对啊。
0: 完了，我又搞错了，是不是？
1: 就说弟弟，我知道你想玩，
0: 但
1: 那个是谁的？是姐姐的，所以不是你的，所以一定要还他。那你如果要借，你要用，
0: 要好好讲他。
1: 对对。然后我私下还会教姐姐。姐姐，我跟你讲，上次弟弟有2颗糖，他有没有分你1颗？

0: 有对不对？那所以有时候他想玩，你可以借他吗？
1: 应该可以。
0: 对呀，所以来弟弟来跟姐姐说，你要说什么？姐姐可以借我玩吗？可以吗？
1: 可
0: 啊，
1: 以。
0: 对嘛，教他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不是一开始就骂姐姐，你为什么不让弟弟妹妹？然后或者骂弟弟，你每次都爱乱抢人家东西。
1: 每次，
0: 哎，
1: 你每
0: 对，
1: 次都要这样，
0: 其实每一
1: 这
0: 次
1: 样没
0: 没
1: 有。
0: 有每一次，只偶尔那么一次。所以这个在教育小孩时候，那个父母的那一句话，正在影响孩子一辈子，真的是很重要。
1: 那还有一个蛮困扰我，就是说，譬如说，一个人不小心撞到他，就好，就两姐弟一样，用他们当例子好了。道歉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有时候觉得他是无心，譬如说，他真的不小心踩到他，那他直接就哭啦，就说你要跟我道歉。那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他的道歉很没有诚意，对不起，对不起，sorry。眼睛，他眼睛没看我，他就妈咪，他眼睛没看
0: 我觉得你的大女儿应该去当 EQ 老师。
1: 哦，她超会哭的，跟我真的很像。好
0: 你
1: 容易，
0: 小时候也会这样吗？
1: 我没有小时候没有爱哭，
0: 嗯，
1: 我是当了妈妈比较爱哭。
0: 我跟你讲哈，你的大女儿倒是有一个状况可以修正一下，她会比较勒索你，情绪勒索你。去看重他的感受，所以我们太看重他，他以后就吃定用这个方法，一直用这个方法说：“妈妈，你看弟弟又这样。”很多家里有没有大的都会一直告状，
1: 对，一直
0: 这样
1: 告
0: 不
1: 状。
0: 好，这样不好。有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自己的事自己解决，自己跟弟弟沟通。哎，慢慢他慢慢长大以后要这样，
1: 就好。
0: 然后也不要太 care 他哭啊什么的，你越这样，他就觉得我用这一招。
1: 可是他有时候真的哭到我在笑，哎。因为他哭得太可爱了，然后我在旁边，我自己要哭了，我就笑出来。他说不要，我就更生气，有没有？就觉得妈妈怎么这样子？我都已经这么难过，你还一直在笑。我说你真的哭起来好好笑，好
0: 这个
1: 可
0: 我们
1: 爱。
0: 要修正，
1: 这
0: 这个
1: 不
0: 我们
1: 行，
0: 大人要修正。对，你现在很难过，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对，
0: 他那样讲或者他那样做不对。
1: 一颗
0: 哎，
1: 星，
0: 加
1: 加问
0: 问
1: 号
0: 句，
1: ，OK，加问
0: 哎，这样才不会讲错话，做错事。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小孩真的要学。我自己不是一开始都会的啦，你不要以为说专家，什么叫专家？专家都是砖头的砖呐，都是自己摸摸索索才发现说啊，原来就是沟通上或者教养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1: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每小孩的每一个年龄层、每个
0: 对，
1: 阶段的重点好像是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的，
0: 样
1: 对不
0: 的，
1: 对？
0: 对。所以比较小的阶段是我们在让他有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去发掘他的潜能、潜在能力在哪里。那到了小学之后，他就要开始适应学校
1: 学
0: 的
1: 校，
0: 生活，然后对未来的要开始有一些感觉，有一些自我思考啊等等。那到国中以后，就是进到那个竞争的那考试的阶段，
1: 是，
0: 然后就高中他未来怎样，就慢慢都在走一条生涯规划的路。所以父母在这个每一个阶段的陪伴，要用不同的心态。
1: 所以就是因为也，你知道，这是只能边做边学，
0: 学，对
1: 而
0: 对
1: 且我发现很多现在很多夫妻可能是隔了7年、8年后，甚至10几年再生一个
0: 一个，
1: 小的，他等于从头来，他更不理智哎。
0: 对，而且大的就认为说，以前我都没有，
1: 没有
0: 你
1: 这
0: 现
1: 样。
0: 在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跟大的好好沟通说，弟弟妹妹他们来是我们家的礼物，就像你一样是妈妈爸爸的好礼物。那你帮我们一起来照顾他，邀他一起来照顾他，这样他就会愿意。不然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啊，你卖鬼，你可鬼，你特别那个，你给我差钱。我跟你讲，你出去，过去，过去。因为弟弟妹妹而把大的赶走的话，又手挥，他的心里就很挫折感。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那个后面来那个家伙？到底是谁？难免就会在暗中会打他、捏他，会啦。有些大一点点，但似懂非懂，他就会这样做。那如果说我们说来帮妈妈、爸爸忙，来一起来照
1: 一
0: 顾
1: 起
0: 弟弟
1: 爱
0: 妹
1: 他，
0: 妹，来谢谢你啊。那碰到弟弟妹妹说来摸摸，对，这是好宝贝哦，我们一起来照顾他，他就有感觉了。所以在跟孩子的这个相处上，随着年龄不同的阶段，要
1: 改
0: 给他
1: 变。
0: 正确的一个方法。
1: 那吴老师，你自己本身在那个就是教养小孩这上面，你自己有曾经有挫折感吗？
0: 哦，
1: 因为我现在很容易有挫折感，
0: 一路挫
1: 对不
0: 折到
1: 对？
0: 大，我们都是一路挫折，因为都不懂。确实像你讲， 因为我已经到阿嬷阶段了。
1: 啊，你今天穿起来看像小学生呢，像公子
0: 这一定要这样做啊！我的大孙子都国中一年级了，
1: 大孙子，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孙子小学五年级了，哇啊，所以啊，
1: 好命阿嬷了，哎，
0: 就他们的成长也让我重新再处理一次，
1: 对，
0: 跟孩子的关系，嗯，就好像我的先生当年他做爸爸的时候得分20分
1: 啊，这么低哦，
0: 对，很低分啊。十分啊，不及格啊，因为很凶啊，或者太忙了、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都是维护的孩子，所以就造成了这样关系也很紧张、嗯。那现在他做阿公就200分，100分一个，就是他变成很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嗯，也因为他做了阿公，所以他改正跟两个儿子的关系，跟他们更好，嗯，更能够聊，更能谈，嗯，那改变，那我当然高兴，嗯，所以很多的父母就是说，哎呀，对，我们做了阿公阿嬷以后，才懂得去重新去理解当年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孩子教养上的错误，嗯，那现在，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好好教自己的孩子这个阶段。就要不断学习。
1: 对啊，因为你就想说，哎呦，小孩成长就是只有一次啊，你也很怕说你自己给他种下不好的种子，他如果在心里面发芽茁壮，你也会很担心。
0: 有一次，一个爸爸在花莲，他听完我演讲，他说啊，吴老师，如果能早10几年听到你演讲，不知道该有多好。我说怎么啦？他说他的儿子小学念书的时候，同学如果打电话来要找他出去玩，这爸爸就会说。啊，我家儿子要念书，啊，你不要念，你不要打来打搅我们好吗？所以这个儿子变成到学校，没有人敢跟他做朋友，也没有人敢到他们家玩。啊，儿子出去也就很孤单、很寂寞。后来他考上台北附近的大学，有一天学校的教官打电话给这个爸爸说：“黄爸爸，你赶快来，你的儿子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如果能够人生重来一次。”零个孩子是健康快乐成长、而不是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感觉、
1: 没错。
0: 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不久前我到一家科技公司演讲，啊，一个爸爸就问我说，吴老师，我跟我老婆常在吵架，啊，你帮我评评你到底谁对谁错。我说怎么啦？他说我那个幼稚园中班的儿子，我就教他加减乘除，然后二位数进位法、我说啊，
1: 中班呢、
0: 他说：“这一定要啊，
1: 这太难了吧？”
0: 他说：“我说什么原因你要这样？”他说：“竞争力，他要他孩子从小有竞争力，
1: 有当那个数理自由生的条
0: 件。”对对对对。可是我说，你的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的发育还不到可以理解吧？所以他说我每次教的时候教的都很生气。难怪他老婆不高兴这件事，因为老婆说顺顺来，
1: 对，
0: 孩子是顺其自然，让他有机会去理解去懂，一定会的嘛。
1: 没错，而且不是应该是说从游戏中学习，先不用这样再做习题了，太累了。
0: 对对对，孩子一3+5=8，他就我讲过几遍，你怎么又弄错了？那这样不开心。后来演讲完，重点在后面。另外一个他的同事，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另外一个同事最后跟在我后面说：“吴老师，我要跟你讲一件重要事。”他说：“我就是那个小孩长大。
1: 他”他就是那个小孩本人。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
0: 他从小的成长就是碰到一个爸爸，像刚刚说的那个爸爸、
1: 他家里也是这样。
0: 他爸爸是把他打到。国中生，他考试考不好就打，那数学也是用这样很严格教他，所以他学到很痛苦，但现在他长大以后，爸爸回过头来要跟他和解，要跟他好，但是他觉得他不想理他，我说我知道，你现在一直有童年的愤怒，
1: 是，
0: 待会我们再来分享什么叫童年
1: 的
0: 愤
1: 怒
0: 啊，
1: 累积到长大的压力是蛮大的，
0: 是，
1: 回来再看怎么解，
0: 对对对对。

0: 欢迎回来，大家都是想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所以都觉得说，而且更早应该是说，更多的观念会觉得说，这个唯有读书高啊，一定要把书念好就对了。
1: 对，
0: 所以在课业上面的压力变成亲情上面的扣分。
1: 对
0: 对，就是
1: 不行
0: 不行，这样其实就牺牲了你们的亲子关系了。
1: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那个科技大男生，他就是很遗憾，从小没有得到爸爸的那种温暖的引导啦，或者开心的共同成长。我请问一下，你老公是不是带孩子带得很开心？一定很和谐啊，愉快。
0: 他最就是小朋友，就其实跟他玩那些比较身体上的，就爬来爬去啊，这种就很开心，
1: 很亲近嘛，这样是很开心。你要不要小看这个，跟爸爸妈妈那么亲近，他的自信心都在形成。因为孩子都是看着妈妈爸爸的眼神，他在形塑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这样一我觉得佩珍，如果你来做我妈妈，我一定会今天会更有成就。
0: 因为我看你的表情，我看我小孩是这样，永远都是星星。
1: 对对对，
0: 他们太可爱了，
1: 就很欣赏，
0: 永远是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可爱。
1: 可是我跟你讲，不是每个小孩的成长都得到妈妈像你这样的眼神。有的一看妈妈
0: 会怕，
1: 不可以吓过我，到底看电视，赶快摔。
0: 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给我这种眼神，我都还记得我。爸爸都会，我们就是小时候玩那个太空飞鼠，你知道吧？我们就是趴在那个爸爸的脚上，然后这样飞飞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我很就是那个印象是有的，然后很开心的。
1: 但不是每个家庭有这么好的一个互动成长，所以我才会讲说，那个科技的上班族，他就从小爸爸太严格了，所以他长到大才发现说，这个对他来讲一辈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看到他就是长得很帅。长得很帅哦，可是就觉得他
0: 不开心，
1: 不开心。
0: 所以你说他有一压抑的
1: 童年的愤怒，因为他小时候不懂得说，爸爸，我可不可以休息？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出去玩？爸爸，你可不可以多爱我一点？爸爸，你可不可以多关心我一下？那爸爸因为怕他将来没竞争力，那就对他很严苛。那等到爸爸老了，慢慢长大了，老了，现在回头要跟儿子和解，所以我才会说。你那个童年的愤怒，想办法慢慢调整。有一个方法，你要不要学看看？我就问他，他说好啊。我说你练习做你爸爸的爸爸，用这种心态、
0: 做阿公，
1: 不是，就做爸爸的爸爸，
0: 对啊、
1: 教他怎么做爸爸。很多爸爸是不会做爸爸，就像我刚刚讲，我老公他也不会做爸爸。
0: 男生通常就是不会，反而比较慢一点的。
1: 对对，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关心、引导、鼓励，比较不会，就好像望什么成龙啊，
0: 望子成龙，
1: 望子的啊，望什么，
0: 望女成凤，
1: 你都懂啊，对啊，
0: 对啊，就是期待很高嘛，都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用错方法，所以当我讲到你童年愤怒慢慢要放下来，他说老师我听懂，嘿，就是小时候的不能理解的事情慢慢放下来，所以很多的父母不知道他的一句话。正在影响孩子一辈子，
0: 所以会不会就是说，他如果当了爸爸妈妈，他自己当了爸爸之后，他会不会是依照他爸爸对他的模式对他的小孩？
1: 问得好，问得好。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学演讲，有一个爸爸长得好像秦汉，
0: 不行，太帅了，
1: 真的好帅。可是他站起来，我在讲童年愤怒的事情，我说那我请你出来，怎么回事？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小时候的童年愤怒？结果他站出来，那个他咕咕啦，
0: 就是微微的，
1: 就是没秦汉很挺啊，因为他都在台大校园在打篮球，对啊，我们看的都远远看的丢，对不对？可是
0: 超狂，
1: 那个攻，那个攻，
0: 默默的在注意，
1: 对对对，但是你看这个他的样态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
0: 是这样。
1: 原来小时候他爸爸会打他，会骂他。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就像你问说，那会不会影响他后来教小孩？他后来是，他有儿子，儿子学那个象棋，他说他陪着儿子一起去学象棋，结果他自己也下得不错，可以当儿子的老师，所以他等于跟着孩子一起同步成长的过程，把自己的自信心找回来。他才知道说啊，我原来教我的儿子要用鼓励，要用支持。有个爸爸很可爱， 他五岁的儿子说不知道算数怎么看怎么算，有时候会弄错、嗯、爸爸就那几根手指头、嗯、他说三根，爸爸说好棒啊，几乎全部讲对了。
0: 你说他这样子，他说他有三根手指头。
1: 对对对对，讲是讲错，
0: 几乎
1: 全部讲对，今天讲三根，明天讲四根，总有一天会讲五根、嗯、就是说这个爸爸有耐心，
0: 有耐心，
1: 愿意陪伴他，说万一你不对我给你机会慢慢来理解嘛、欸、
0: 所以有时候纠正也不用在当下，因为像我们就会说三根吗，你再算算看哦、
1: 欸、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发现、欸、是五根，然后就点起。
1: 所以你
0: 不用当下，
1: 九加一等于十，对不对？八加二等于十嘛，七加二也等于十嘛，
0: 七加三等于十。
1: 对，你看
0: 他又来了。
1: 你又上当了，
0: 忍不住。
1: 很多的妈妈爸爸都这样，你管，都是你
0: 讲。刚刚不是讲过了？
1: 对对对对，又错了。
0: 了解。
1: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说？很棒哦，嗯、有两题讲对了。
0: 对了、
1: 嗯，那还有一题是哪一题不对呢？有没有？嗯，这样他就说啊，那我知道，就是九加一，不，七加二那题错了。嗯，我的意思说。我们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嗯、他才会看到自己的好，
0: 好的
1: 自己的信心。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膨胀小孩哦，
0: 对，
1: 不要每次说哦你好棒哦，你怎么那么棒哦、嗯、你好厉害哦，这样会夸大他，他会看不到自己不对的地方，没有看到自己要修正的地方。
0: 对，我现在可能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就是迪迪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孩子，妈妈、给他很多的自信，
1: 是，
0: 所以他就是上那些数学课，他说妈咪我又答对了，我超厉害的，我都一直第一名。然后比如说要玩什么游戏，然后他就第一个完成，他就会看看同学说你好慢哦，我又答对了、老师我好咯，妈咪你看我是不是很棒。就一直我就心想说你这样会很够难玩的、啊、不要再这样。他就是充满自信，然后开心到连回家的路上都说、妈咪我是不是很厉害，我是不是我都第一名、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他好像有点过度的自信，我就一直告诉他说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努力的过程很重要，你看看你在玩的过程是不是很好玩，我觉得这个比当第一名还重要，我还一直叫他不要当第一名，我说当第二名很好。我整个就是很怕他。
1: 所以请问他的周边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很经常性会在支持他鼓励他？
0: 阿嬷，在阿妈眼中，她应该一直都是冠军。
1: 有，所以阿妈常讲：“你好棒哦，
0: 你也是好棒，怎么那么帅、啊？你怎么那么可爱？怎么那么棒？哇，你好厉害，你跳好高，什么都是很棒。”
1: 哇，这下这是你的功课，不是我的功课，
0: 怎么办？我就可能你下一次演讲什么时候，我要去报名一下。
1: 没有，
0: 对，就是说他很有自信，我觉得是当然蛮好。
1: 自信的孩子当然很棒。但是他要学会同理心，同理别人，
0: 对，
1: 或者他心中要有别人，就是说看到别人还写慢一点，加油哦，好这样，
0: 对，应该
1: 而不是说我写完了，你怎么还没写完啊？那个感觉了，
0: 对，他现在就是这样，孩子说你好慢哦，这样子，
1: 所以没关系，还长得很，慢慢教，慢慢教。
0: 对，我比较担心是说他这个不能接受挫折感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孩子是比就是大家都是捧在手掌心，所以。都通常都是很害怕跌倒的，很害怕失败的、

0: 是，
1: 那像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
0: 有
1: 学习？
0: 有，我问你嘛，你小朋友小时候是不是也跌倒过？嗯，你都怎么处理？
1: 就是秀秀啊，赶快自己站起来咯。嗯，对。
0: 那你的婆婆呢？
1: 打地上，地板坏坏，地板坏坏，
0: 可以。
1: 然后我就会在旁边说。地板没有动哦，刚刚是谁在动？是你哦，是你自己撞地板，跟地板说 sorry。
0: 对了，所以你还要导正回来、嗯。所以有时候长辈在教育的时候，可能对孩子让他没看清楚自己的责任。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出一个孩子，他能够以自己该怎么做会更好，他看得懂、嗯，那我们就是在教的过程要说，对你刚刚跌倒，那为什么会跌倒？下次怎么样可以不跌倒？嗯，哎啊你那样讲秀秀是因为他很小，
1: 对他很小、啊。
0: 如果他现在已经比较老了，四五岁了，
1: 对，他老
0: 了，你就不能再用秀秀，秀秀你要说对，站起来很好，嗯，要比较 man talk 对儿子讲话、嗯，然后那个爱哭的妹妹有没有？
1: 对，
0: 那个小姐姐，
1: 姐姐，
0: 你就说其实擦干眼泪也可以跟妈妈讲，嗯，你越镇定，不要太。秀他，嗯，不要说，哎呦，你真的好可怜哦，你怎么都被人家讨厌呢？好像，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可怜。嗯、真的，这个是我们在教育上可以再调一下，微调。我们做父母都是这样，一直在调啊。嗯，我也是一直调啊。
1: 对，有时候当然跟自己是当下情绪，
0: 对，
1: 所以我就说有那个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对啊、
1: 哦，控制情绪很重要。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吴老师哦。
0: 好。

0: 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跟亲子沟通专家吴建明老师一起来学这个爸妈讲的一句话呢，是影响孩子一辈子，所以更不用说我们每天相处灌输了他那么多那么多文字的力量，那这一些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输入。
1: 我跟你讲，我们从孩子睡觉来谈起。
0: 好，
1: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例子，就让爸爸妈妈知道，从今天开始你在跟孩子互动，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做。建设性的相处，建设性的表达很重要。
0: 对，因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变成一种碎念，或者是就是固定，就是只讲这一些。
1: 那我们这样讲，睡觉前你通常都怎么几点？你家孩子几点睡觉？
0: 我们家就是8:30刷牙
1: 哦，这么规律。
0: 9:00对要睡觉。
1: 哦，那很棒，真的是好宝宝，这样生活规律是对的。
0: 对，所以我也都很早睡。
1: 所以有些小孩都会挪到11:00、12:00。爸爸妈妈说啊，你的外哭我嘛没法度。
0: 对，或者是有现在很多是功课写太晚。
1: 对对对对，那好，我们就来讲睡前的。家庭管理
0: 是
1: 睡觉前有三个事情要做：一，家里的气氛要安定。就是不要说哦，黑阿姐哦，好了，我明天再跟你商议啦。那囡啊，你出来，你帮你会冲起来哈。
0: 就是妈妈自己还在大讲电话。
1: 对对对对，不要这样。要说啊，拍谁啊？孩子要睡觉，所以我们明天再聊。
0: 全家
1: 我再 call 你
0: 都关爱，
1: 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安定。
0: 对，
1: 第一个家里气氛要安定。第二个，也就是睡觉前，爸爸妈妈的脸。表情要和颜悦色，像孩子看到你的脸，睡觉一定睡得很开心，因为都笑眯眯的脸。
0: 对，而且我们睡觉以前都要讲今天最开心的事。
1: 哦，好棒！
0: 对，我有一个敷梦的过程，所以我这是我自己发明，我就觉得说睡觉前我们。

0: 先来讲一个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1: 对，
0: 所以
1: 让他分享
0: ，然后 让我也知道他们一整天他觉得什么是很快乐。
1: 然后他看到你的脸，就睡觉就很安心。嗯，不然有的爸爸妈妈说你不困，要不困就魔鬼来抓你。他半夜睡到两点多，怎么啊叫起来？
0: 他真的会
1: 梦见魔鬼，就他害怕会恐惧，因为你讲魔鬼。给他的那个，你如果说魔鬼来抓你哦，那他可能还比较不
0: 安。也太怪了。我曾经有一次在睡觉前，我想要，因为那天我们刚好去了百货公司，
1: 是，
0: 所以他们有点乱跑，所以我在睡觉前我讲了一个我自己编的啦，当然我自己编的，就是我讲了一个小孩走失的故事，他后来怎么样找到他的爸妈的，在中间有他去找人求救广播，我顺便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可是我用故事包装，可是就问题来了，因为他太逼真了，妈妈讲很会讲故事，导致我儿子害怕，然后他那天就做噩梦，他早上起来就说妈咪。你昨天说那个小强走失，我昨天都做不好的梦，他就做了噩梦，所以我后来就告诉我自己，我如果想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
1: 白天
0: 可能白天，
1: 对，
0: 就没有办法在睡觉前的时候那个
1: 让他情绪有一些惊恐，这确实不当哈。那所以爸爸妈妈在孩子睡觉前让他看到你的脸是和颜悦色。第三，也就睡觉前要讲祝福的话。祝你们睡得愉快哦，祝你们睡觉开心哦，有没有？不要说要不够困，你比较明仔一定会迟到。
0: 我跟你说，你没困，你就没多。我讲他就没多了，
1: 然后会迟到。
0: 对，
1: 他就隔天就迟到。
0: 先预测他迟到，
1: 因为小孩的潜意识里面，在睡觉前吸收到的妈妈爸爸讲的话或者影像，他就是进到他潜意识。
0: 对，
1: 隔天早上起来就会照你说的。就这样做，你都拍音啊，你都没得爱困，你特别都爱软来，他明天就软来了。所以爸妈的一句话影响孩子一辈子，尤其睡觉前，
0: 睡觉前
1: 要好好来引导。
0: 对，所以我们睡觉前讲分享完这个今天最开心的事情，然后呢，一定会有 good night sweet dream， 祝你有个美梦、I love you， 妈咪。
1: 哎呦，好棒！
0: 就是这一句，
1: 对，
0: 从他们会讲话以来到现在。
1: 很好，
0: 都一直是这样，
1: 因为他得到祝福嘛，那所以他睡觉就安心。
0: 对，
1: 有些小孩睡觉不能安心，是他很害怕，或是他有担心。我昨天没睡好，我今天会不会又睡不好？他会错误的自我暗示。所以妈妈爸爸每次都说：“紧困啊，你唔紧困，个哆哆哆说紧困。”他就躺在那边很焦虑。
0: 越你知道越叫惊恐就越难睡嘛，就是失眠也是这样。
1: 父母可以帮他做一个记忆改写，很简单的动作叫记忆改写，就是说妈妈昨天看到你睡得很棒哦，你昨天一睡就笑眯眯呢，你等一下就会笑眯眯的睡着呢。这个就是给他一些正面的字句，那他就想象我笑眯眯睡着，所以就让他记忆改写。不然有的人大人到现在那么大。每次都睡不好觉，你去问他，你睡觉前都在想什么？我的就拍困啊，我的没法都困啊。
0: 对，
1: 很多人都这样讲，那是从小到大的累积哦。其实他如果从小尽快有人告诉他说，你昨天晚上睡得还哭哭叫，睡得好可爱，他相信了，尽快让他去注意到自己是睡得很好，他就相信就会睡得很好。
0: 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都在睡觉以前。像我是从来不看什么恐怖片那种东西，
1: 我也不敢看。
0: 对，我也是，我就不想给自己有那种害怕的 image。所以我给小孩的也都是，我希望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是做很棒的梦。
1: 是，
0: 所以我也都会跟他们讲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会做下唐国语的梦哦，
1: 好快乐！
0: 他们就说：“哇，妈妈，我很想赶快睡着了，因为他想赶快有唐国语，然后淋到身体，哇，都是糖果。
1: ”你这个你可以去写儿童书哦，
0: 我觉得我可以，
1: 真的
0: 觉得我可以，我好会编故事。
1: 对啊，这些故事都慢慢讲。
0: 对，唐国语，然后还有那个软糖海，他们在软糖海里面游泳，
1: 我都想
0: 去游了。然后就说：“妈咪，那我可以吃吗？”我说：“偶尔饿的时候可以吃一口。”就是一种给。他们一个画面想象的空间，所以这也是因为我也是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说好的爸妈一定要念，一定要给小孩算念故事，
1: 对，
0: 就是念故事给小孩听。
1: 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念故事？因为小孩在听的时候 感觉到妈妈爸爸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嗯，如果那个念起来说有一只白兔子，

0: 又有一只黑兔子，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就听起来就没事。就但你讲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的爱心，那个用心，孩子感受得到。
1: 对，
0: 有一只白。

0: 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为什么你都比较疼妹妹？啊，这个他在讲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啊，妹妹小当然疼她，又更听得不舒服了。后来他就跟爸爸妈妈讲，爸妈，我跟你讲，我不计较了，只是说以后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形，你不要讲说啊妹妹比较小，你要说其实我也很欣赏你儿子，爸爸认为你怎样做得好，怎么什么，你要讲我就会听得懂。
1: 你说儿子还反过来这样鼓励他的爸爸妈妈？
0: 对对对对，是啊，有的孩子真的很聪明很智慧，他会教爸爸妈妈怎么做爸爸妈妈。那我们大人听了就要学啊，有道理，那我们知道要改进就好了嘛。那孩子他如果做错什么事，你跟他讲，他也才会愿意改进嘛。
1: 没错，就是最就是不要那种倚老卖老，说哎，我爸爸你要听我的，或者我妈妈你就是要听我的。
0: 对，
1: 现在的小孩都比较早熟了，
0: 所以我们补一句话，有一些妈妈爸爸常讲，我的孩子都不道歉。其实爸爸妈妈如果学会说，哎，儿子不好意思，我踩到你脚，哎，儿子今天那个菜没留给你，是拍谁哈？你如果主动会讲一些对不起啊、拍谁啊这种话，你就看到你孩子自然也会说，爸，我晚归，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他就会讲。
1: 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生活上面
0: 很自然的
1: 动作，你越不做，它就越不自然，
0: 对，
1: 它就越做不出来，
0: 对对，
1: 所以就是以身作则，
0: 对啊，
1: 对不对？边做边学习啦。我相信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大家都想要当好的爸妈，但是要真的要谨言慎行，然后好好想想，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小孩很积极、正面、乐观、快乐的长大。
0: 对，
1: 好，你的一句话影响小孩，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注意啦。谢谢吴君英老师的分享。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谢谢。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哎，整个你也处理无一些，哎，乌的留下来对白来都再好。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天就是这样的。

0: 彩虹桥的约定。
1: 传说，泰雅族人死后都要经过彩虹桥，到达祖灵的世界。守着彩虹桥的螃蟹会检查手掌，不会织布的女人与不会打猎的男人会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丢到彩虹桥下。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呢？
0: 我们来比，看谁能花最少步跑到桥的另一边。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2: 怎么不算？我看你是。

0: 你竟然玩到让伟慧受伤，如果不是把烟袋附近，看你一个人怎么带他回来。
1: 对不起。其实伟慧的伤没有很严重，而且他那么健壮，应该过几天就没事了。伟慧，对不起啦，你要赶快好起来，我们再去古战场玩。
0: 不要不要，我不要再过桥去古战场了。啊？
2: 王先勇。

啊？你没看到委会被我们害得连桥都不敢过了吗？所以我们要找造桥的材料，再做委会怎么跳都不会垮的桥。啊？不然他以后连彩虹桥都不敢过了怎么办？啊啊！怎么会不关我们的事？是我们害的，当然是我们负起全责。有了，这根木头拿来做桥一定超坚固。奶奶来帮忙，准备好了吗？哇啊！嘿。终于到了，只要把木头的另一边推到山沟那边就行了，这样子最坚固的桥就完成了。好像太短了，还好捡到这块树皮，又长又轻，应该可以了。哼，要到对岸不一定要用桥啊，用绳子也能过去。

0: 桥这么难呢？
1: 马爷，你怎么来了？
2: 妈妈朵拉要我看看桥的情况，你们怎么会在这？
0: 哦，我想在这里盖一座让委会怎么跳都不会断的桥，这样他就不会害怕过桥啦。
2: 看得出来你很努力，不过你也累坏了，先回家休息吧。
0: 不行，奶奶已经跟我说好了，一定要把桥盖起来。
2: 哎，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把桥盖好吧。
0: 好。
2: 嗯，还好地形不太复杂，虽然只靠我们需要一点时间，但是盖一条坚固的桥绝对没有问题。
0: 真的吗？可是我刚刚都失败哎。
2: 只要了解桥的原理就行了，我们先去找材料吧。
0: 嗯。
2: 这样就差不多了，竹子可是搭桥的好材料呢。
0: 只要用竹子就行了吗？
2: 搭建桥梁本来就是要用附近能找到的材料啊。
0: 可是委会就是踩断竹桥摔下来的耶。
2: 只要能稳固桥的支点，还有确保桥的支撑力比施力大，桥就不容易断掉了。
0: 支点施力，
2: 奶奶，你去抓住竹子的另一边。
0: 啊，
2: 看到了吗？我这边稳固抓住的就是支点，奶奶抓住的地方就是施力的地方。
0: 整根竹子都弯了，果然不适合拿来做桥嘛。
2: 好，奶奶，现在你朝我移动过来。
0: 嗯，奶奶越靠近把叶手握着的地方，竹子就越不弯了耶。
2: 这就是杠杆原理的运用。桥跟竹子一样，当人走在上面，人的体重就会产生一个向下的施力。人靠近支点的时候，向下的施力对桥还不会造成影响，但是离支点越远，桥就会开始无法负荷向下的施力，最后就会断掉。
0: 所以就要想办法让桥能够撑得起向下的施力。啊，一个支点不够，可以用两个吗？只要两边都稳稳固定，这样不管走向哪一边，竹子都不会弯。
2: 你真棒，解决了盖桥其中一个问题。桥的两边都固定了，只要再补墙离两边支点最远的地方就行了。
0: 离两边固定的支点最远的地方，难道是中间？
2: 一个人走没有问题，但如果同时很多人在桥上，或是在桥中央用力跳，向下的施力突然变大，桥还是会断，怎么办呢？
0: 简单呢，只要在桥的中间再加上一个支点，就能够让桥变得更稳固了。
2: 嗯，所以只要在溪水上架起竹子，支撑桥的中央，那桥就完成了。
0: 嗯，螃蟹们好像不喜欢支点盖在他们家哎。
2: 这样啊，没关系，还有办法。原本我是想将向下的施力借由溪水上的竹子传到地面抵消，不过只要改成这样，让两边的山壁分摊向下的施力，一样能让中央支点牢固，而且还不会打扰螃蟹的家。
0: 嗯，这样我也懂得怎么造桥了。
2: 那我们就动手吧。

0: 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啊？怎么又有一座桥？
1: 这座桥很强，不用怕。
0: 我不要。螃蟹！救命啊！
1: 你看，你不是过来了吗？
0: 这次的桥真的好强。
2: 这座桥可是吉瓦斯花了很多心力为你盖的哦。
0: 为我？
1: 我当然要盖一座坚固的桥，让你能走过去啊。不然以后没人跟我去古战场玩怎么办？
0: 吉瓦斯，耶！对了，这次的桥为什么可以盖得那么坚固呢？
1: 这跟支点还有施力的大小方向有关呢。你看，桥那边被固定的地方，那边就是支点。还有，
2: 也许我也可以做一个对部落有用的人。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然后妈妈有命的狗就扑上去，马上就抓到兔子了。
1: 老干，要是我也有这么厉害的狗就好了。
0: 亚大蓝蛙不会让你养的啦，要是它像蓝蛙一样皮怎么办？
1: 说的也是。小狗狗，你怎么了？
0: 你饿了吗？你。
1: 饱了吗？还饿不饿？

0: 快喝吧。
1: 吉瓦斯，是你吗？
2: 对，我回来了。
0: 不可以乱叫哦。
1: 不是说今天要把布织完吗？怎么又跑出去玩了？反正吃晚饭前一定要把布织好，知道吗？
2: 我知道了。我的布！就是这样，马燕，你收留他嘛？
3: 不要。
1: 拜托了，白燕，纳鲁克很乖耶。
4: 纳鲁克？
1: 我叫他纳鲁克，因为他会像纳鲁克一样强壮。
3: 那就让北灰带回家养啊。
1: 我问过了，可是我雅雅说，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别倒了。啊？你看，他很喜欢你耶。
2: 养他嘛。他以后会帮你打猎哦。
1: 对啊，他还可以帮你看家，跟你一起睡觉，他会陪你一辈子。
3: 你们带他回去吧。
2: 拔燕，拜托啊。
4: 那我们先帮纳鲁克洗澡好了，洗干净再带回部落，看有没有人要养他。
0: 纳鲁克，我们去河边洗澡吧。
3: 等等，不要带他去河边，我瓮里有水，你们采些山芋叶回来盛水就好。
1: 哦，
4: 奇怪，为什么说要带纳鲁克去河边，把燕会这么紧张啊？
1: 可能是怕大鱼把纳鲁克吃掉吧。
4: 怎么可能？你的叶子怎么这么大？
1: 厉害吧。
4: 可是这叶子怎么脏脏的？
1: 应该是沾到泥巴吧，你的没有吗？
4: 我的很干净哎。
1: 真的耶。
4: 啊，再不走太阳要下山了。
0: 我们回来啦。
1: 纳鲁，我带大叶子来给你洗澡了。
3: 不要吃，那是姑婆芋。
4: 不是山芋吗？
3: 这是姑婆芋，也就是不嘎药的叶子，这个才是古木囊山芋的叶子。山芋叶是粉绿色，姑婆芋叶是浓绿色，而且山芋叶凹陷的地方比较浅，姑婆芋叶的凹陷比较深。姑婆芋全身都有毒，不可以咬。
1: 有毒？
4: 如果只看到其中一种，怎么知道它是山芋还是姑婆芋呢？
3: 只要看上面有没有水珠就知道了。
1: 水珠？
3: 山芋叶的表面有很细的纤毛，如果水泼在上面，纤毛会让水聚集在一起变成水珠。
4: 我看不到什么纤毛啊。
3: 那些纳米级的纤毛比纳入身上最细最短的毛都还要小，小到眼睛看不到。
1: 纳米可以吃吗？
3: 纳米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长度单位。举例来说好了，如果山芋叶变成像古战场那么大，叶面的纤毛才会像纳入身上最细最短的毛那么长。
1: 最短的毛？
0: 反正就是很小，非常小，超级小的意思。
3: 没错。
4: 那为什么纤毛会让水聚集成水珠啊？
3: 如果我们放很大来看，会看到山芋叶的表面有许多细微的表面凸起结构，每个凸起结构上还有直径大约20至50纳米的针状蜡质结构。

0: 将排斥水的作用力最大化的效果。而且因为这样的互斥作用，这些水珠在滚动的时候也会顺便把叶面上的灰尘带走，所以山芋的叶子总是干干净净的。这种现象是从莲花叶上发现的，所以也叫做莲叶效应。
1: 纳米这么小，用眼睛也看不到，那还有哪些东西是纳米等级的？
0: 鲨鱼皮上有纳米等级的皱褶，所以鲨鱼可以游得很快。
1: 要是我也有鲨鱼皮，就有吃不完的鱼了。
0: 说不定以后真的能设计出这种衣服呢。
2: 对了，我们要帮纳鲁洗澡，差点忘了。

0: 哪入？马燕，其实你很喜欢哪入的嘛？
1: 其实我小时候也养过狗，它也叫做哪入。可是有一天，它不小心掉到河里，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所以你才不让我们带哪入去河边。 之前奶奶病得快死掉了，我也很紧张和难过。奶奶有病得快死掉过？
0: 有啊。奶奶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突然舌头很麻，
1: 喉咙痒，肚子痛，而且胸口也很不舒服。全靠我努力照顾，她才好起来。忽然不舒服？
0: 她有乱吃东西吗？
1: 那天早上，我还拿山芋叶装水给他喝，啊，那叶子上的水好像没办法变成水珠哎。
0: 那不是山芋，是姑婆芋，奶奶是中毒了。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了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亲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透过将佛光智慧焚香至家中，促进社会和谐平安，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
1: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亲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2: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新，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1: 也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3: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4: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1: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5: 其实松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1: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6: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啊，还有我的内心啊、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1: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焚香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信众齐聚玉佛殿，透过诵经供佛、绕塔礼拜，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感受佛法的智慧慈悲。
1: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八九个月当中，我回来这边就维持每天做义工虔诚，然后每天都要维持在佛陀的舍利塔前面拜108拜，然后祈福。
8: 之前就说如果见到佛牙舍利就如同见到佛陀的真身，那我觉得这不是看见，而是一个心灵的共振，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9: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岛上礼敬佛光三世清净好。
1: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特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6: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1: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0: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又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1: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日前佛陀纪念馆在玉佛殿举行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安座典礼，由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让信众共同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也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
1: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范拜身回荡玉佛殿，为庆祝玉佛节，佛陀纪念馆开放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并举办安座典礼，吸引近500位护法善信共同参与。
11: 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跟对人。第二个，走对路；第三件事情，做对事。
1: 信众拿起香花供佛，在庄严氛围中感受法喜。慧昭法师开示，勉励大众学习佛陀和星云大师精神，依循三好四给，将慈悲和自利利他落实生活。
11: 大师他这一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像大师这一生说到，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哪一件事？就是把和尚做好。其他大师好像办佛学院啊，办文化教育，盖寺庙，办其他佛教事业，各位大师都是坚持做对的事。看得到
1: 大众依序礼佛绕塔祈愿，在佛诞节殊胜因缘中，信众透过礼拜佛陀真身舍利，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让人间佛教理念持续在社会中传递，为世界带来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走进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市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参加，希望透过浴佛的仪式，让大家在忙碌与病苦中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12: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浴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诞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
13: 透过浴佛，我们也要发愿，你要像佛陀一样，精进生老病死，而不为生老病死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这样子的浴佛的真正的意义。
12: 院方表示，现代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14: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 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 的这个慈悲心。
15: 医疗其实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以及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跟佛祖的慈悲济世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12: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五月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素食博览会与艺文展览，吸引超过700位民众参与，有不少家庭祖孙三四代同堂一起浴佛看表演吃素食，在温馨的气氛中度过母亲节。
16: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依序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庆祝佛诞暨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17: 我在高雄，说实在跟心莲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喜爱别人。
16: 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素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境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将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12: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境佛身，内境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阳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18: 外境佛身，内境自心，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谢谢。
12: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世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19: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12: 透过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主持妙前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20: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监院士戒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21: 今天听完
2: 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20: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21: 我们在南洋别院要跟大家讲戒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就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啊，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好，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20: 讲座最后，慧祥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2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

0: 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跟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了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百位理事与干部齐聚一堂，透过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认识佛光会的理念，还有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接引新会员，希望成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1: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2: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1: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现场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各组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3: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4: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1: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超过300位义工菩萨齐聚，众人透过影像回顾大殿献灯祈愿及晚宴精彩的摸彩与各单位联谊表演，在动静交融的活动中深化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惠民之家。
5: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6: 被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为人情止活的潮流注入了情。
5: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7: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5: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6: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5: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芝加哥佛光人举办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粽香四溢，洋溢着温馨节庆气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素食推广与义卖，以饮食和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5: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 今年的诉讼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两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诉讼，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诉讼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前往坦帕湾海岸参与净滩活动。虽然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几乎都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红树林护堤区清理垃圾，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也把环保理念带进社区。
1: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透过了授课老师叶玉梅师生集体创作，将敦煌石窟艺术和佛法精义结合，希望借此启发观展者开启自我的善因花园。
8: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5: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画线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9: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0: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 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0: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以来的心愿。
0: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圆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2: 用耐心、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0: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经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还有民众参与，从禅修到人生创作，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心灵对话。
4: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谈到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5: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宝藏。
4: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5: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怎么样的生活化？
6: 参与这个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4: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生，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7: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4: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海外华裔家庭常常会面临孩子多语言学习和教育陪伴的挑战。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最近就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语言教育专家分享实用经验，吸引超过60位会员和家属参加，从小朋友到长辈一起共学，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8: 活动现场，不少家庭成员出动，还有祖孙一起参加讲座。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以华裔家庭多语生态图为作为主题，希望协助海外家庭面对孩子语言教育的难题。讲座邀请剑桥英语专家陈硕主讲，从语言学习规律、家庭教育观念到如何提升孩子学习兴趣，通过大量案例以及互动问答，分享实际又容易操作的方式。 讲师也强调，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环境与陪伴，而不是一昧的要求成绩。不少家长表示，课程内容非常贴近海外华裔家庭需求，不只能够学到具体做法，也能够减轻长期累积的育儿焦虑。主办单位也希望未来持续透过教育以及文化活动陪伴更多家庭成长，让间佛教在海外持续扎根。人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3: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世贸艺馆展开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第20届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艺馆盛大开幕。由于这是迈入第20个年头的里程碑，主办单位今年还特别扩大展出规模，总面积高达1.7万平方公尺，现场聚集了将近380家海内外的旅游品牌、12个国家观光单位，甚至连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台湾虎航等5大航空公司也全部都到齐，全面抢攻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下半年的旅游商机。
1: 迈入第20个年头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呢，今年是扩大来办理哦，尤其呢，今年是推出了有300多家的厂商，还有12国，另外呢，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呢，5大的航空公司呢，也都特别来参展。
2: 因为今年是第20届，主办单位寄出的好康特别疯狂，像是每天前200名从13号口排队进场的民众，不止可以拿到免费的冠喜套组，主办单位每天还会大手笔抽出一张亚洲或东南亚不限航点的来回机票。
3: 除了说现场的优惠外，其实我们寄出了一个最低价是8999起，我们就可以出国。

0: 排队里吸引人，现场主流旅行社像是雄狮、可乐、东南、五福等也纷纷的寄出了暑假优惠。海外行程不仅买一送一，万元出国第二人报名最高还能够现折15000块。业者也观察到旅游市场的变化，
1: 客人独旅的比例呢越来越高。像我们据2025年来讲，我们公司的旅游团来讲的话，大概15%到17%，每一团里面会有将近快20%的客人呢，他是独旅。
2: 我到了大阪，我就很想要自己去逛街。这个部分我们在大阪，我们就放空给消费者玩。所以就是在团体半自助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观察到消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0: 今年展期从今天5月22号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礼拜一，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放购票入场。提醒想要捡便宜规划下半年旅游的观众朋友，不妨把握这4天机会，亲自来一趟世贸艺馆抢好康。人气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3: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抑制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0: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易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存活率仅约5%到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Anti-PD-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
4: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将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胰脏癌的病患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
0: 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Anti-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
5: 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负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抑制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
0: 研究人员表示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南京新闻郑中张一成台北采访报道。
3: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5月底举办记者会，宣布第37届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号召全民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6: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6: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7: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 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6: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要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了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四所学校棒球队参与，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持续勇敢追梦。
8: 只有他的力气
9: 啊！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挤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0: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9: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1: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9: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2: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9: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五声场台南采访报道。
1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5: 结果他不是房东？
1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7: 很浓耶。
1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0: 大人通常比较急，
21: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2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23: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22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这两年生成式 AI 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0: 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1: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2: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3: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四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2: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佛光园美术馆台南馆佛诞特展开幕，展出了艺术家张德仪师生工笔佛像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佛陀八相成道历程。南台别院社教监院智义法师勉励观者透过欣赏庄严佛像，感受佛菩萨慈悲愿力。展期即日起到7月5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

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租屋的经验，也有很多人产生了很多的纠纷。但产生纠纷呢，并不是故意的，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不懂法律所引起的。因为从押金、解约，或者是这个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的，有一些二房东啦、租客欠租啦这些问题。所以租房这件事情，到底有哪些权益是一定要知道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钟一婷，钟律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成，佑成。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来讲租房子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这种北漂、白手起家打拼天下的人，一定都有租房子的经验，对不对？好，这个我们的钟律师狠狠的皱了一下眉头，表示你一定有很多租房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从大学到现在，目前就还是在租房子当中。
0: 对，所以你是北漂来台北？
1: 对，台南人，台南人，
0: 台南人北漂来台北念书。
1: 对啊，一来台北觉得哇，真的是物价，然后房租真的是好吓人啊。对，
0: 但一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大学附近吗？
1: 对，大学附近的宿舍，然后之后来台北之后就是另外，目前是租在亲戚的房子啦，所以还好，就是租金压力没有这么大，但是还是要持续付这个费用，也是一个成本所在。
0: 所以你以前也是有在外面租过房子？
1: 对对对，目前到现在其实也还是租房子。
0: 那你还记得你一开始租房子是多少钱吗？
1: 哦，那时候会暴露我的年纪，因为物价现在差很多。以前是在嘉义念书，大概好像3000-4000而已。
0: 套房吗？
1: 对。
0: 哦，后来现在呢？最高的
1: 现在在台北，那因为是亲戚租的啊，所以这是真的算的
0: 就稍微比较便宜，
1: 便宜很多，大概跟台北的一般的租金其实可能还是有打个6-7折左右。
0: 所以有一万多？
1: 没有没有，
0: 不用一万多，
1: 真的是
0: 遇到好亲戚耶，
1: 很保险。
0: 那如果不是亲戚的话，可能就要租10000多，
1: 那边应该要14000-15000了，
0: 也是套房，
1: 对，也是套房。
0: 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投胎的分水岭就是羊水，是不是？就是遇到好亲戚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佑成是房产投资达人。
2: 对，
0: 你也是北漂来台北吗？
2: 啊，没有，我本身北部人。那我还是不要讲租金好了，会透露年纪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第一个房子
2: 还是要讲一下，对不对？
0: 透露年纪有什么差别？一定都比我年轻啊。
2: 男生没关系嘛，
0: 对啊，
2: 没关系。
0: 第一个房子租多少钱？记得
2: 我其实我租金真的非常非常少，大概就2-3年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是读原子大学，然后我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套房，租金那个时候我是住暗房，暗房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对外窗的。
0: 哦，
2: 那个时候我发生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已经10几年前了，不能透露我的年龄哦。那当时呢，事情是这样，因为当时很潮湿嘛，然后没有对外窗，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的衣柜啊，全部的那个衣服都发霉，床都发霉，然后用除湿机都没有用，重点是灯泡一直坏掉，然后当时我就没钱嘛，灯泡我还是要叫房东来换，所以我就一直跟他3不5时，就是可能2-3个礼拜、1个月就要换一次灯泡，换一次灯泡。你知道房东他说我什么吗？
0: 说什么？
2: 他觉得我把灯泡拆下来拿去卖，然后赚这个钱。然后当时我非常非常火大，而且当时这个因为潮湿的关系，当时换的电视也没换久就整个坏掉，然后当时那个房东觉得我把这电视拿去卖，所以这样的一个租屋经验让我觉得，哦，不行，我应该就是要好好的人生要买下第一间自住的房子。
0: 哇，所以他也算是你的逆增援，
2: 对对对，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气，那口气到现在你看都还记得。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后来就成为房东了。
2: 对，
0: 成为房东之后就不会告诉人家说，哎，你这个灯泡是你故意把我拆走去卖钱
2: 的。没有没有，我们会比较大的，没有，但小的，因为没有，因为小的是消耗品，那个本来就是自然而然损坏，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这个。但是我们之后有待会就在聊，我们遇到租客啊，曾经就是比如说人为的破坏那个踹玻璃，然后那个。就比如说感情纠纷啊，或者说可能有暴力倾向这种，我们当然还是会跟他求偿了。
0: 你看租房子其实妹妹卡卡真的很多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钟律师啦，你的经验里面听过租约、租屋啦，哈，租屋的契约里面哪一些条款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好，那其实要跟主持人说，我觉得如果有签约的话，出问题的几率反而没有那么高。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忘记签约，或是可能租期已经到期，但是他没有再去
0: 续约
1: 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法律上就会构成我们的 不定期租赁，就等于说哇，这个租赁它的租期没有约定，它的相关条款没有约定，那房东什么时候可以要回呢？那它就有非常严格的这一个限制。那通常呢是要可能它要收回来自住使用，或是房客有严重的损坏啊，或是可能把房子就是违法转租等等一些重大的情势，它才可以收回来。那这时候要收回来，它的要件就很严格，等于说没有符合这些要件，可能要收回来的几率就会很低。
0: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佑辰啦，这个你看过租客最常忽略的细节是什么？
3: 哦，这很重要。
2: 我们就讲这个年代哈，现在这个2026年嘛，最新。因为现在说实在，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美化照片、修照片非常非常的盛行。那很多这个照片修的美轮美奂，他们就是所谓的叫做钓鱼广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明明没有这个物件，但是他实际上就是用这样的物件，然后去招揽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引来很多的人之后呢，他就是要你付定金。这个时候他就跟你讲一个话术，就是说，你赶快先下，不然你以后就没机会。当然，一般租客可能没有经验，他说哇，好不容易这个地段又那么性价比那么高，又装潢又干净的房子，他就忍不住付这定金，但很容易就被诈骗，很容易就被骗这个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千万没有经验之前呢，千万不要冲动，
0: 然后不要随便就下定。
2: 对，一定要看过现场，而且可以确认这个他有没有相关的包租代管业者的执照，甚至租赁人员的这个牌，再付这个定金会比较好一点。
0: 哦，我还要问这么多啊？
2: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房仲，假设我是到某某房屋找了一个房仲帮我代看，
2: 对，
0: 那我还要先问房仲有没有这方面的执照，
2: 对，专业执照。如果是房东的话，我建议大家，虽然说这有点冒昧，就是请你看权状，就是
0: 确认这个房子真的
2: 是
0: 他的，是
2: 不是这个本人，然后身份证，说我们不拍，那请你拿出你的权状，然后对一下名字，因为很多人就是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0: 结果他不是房东？
2: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0: 好，那有时候我们在看屋的时候，会先一开始先给个口头承诺嘛，哈。那如果没有写进合约，在法律上会有效吗？我相信钟律师一定常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但其实以租赁来讲，其实我口头跟你做一个承诺的话，当然就构成租赁契约的范围了。但是很常是哇，那你到底要怎么去举证这件事情呢？我们当下讲了，可能有人证，但是他可能也只是听听了呀，可能朋友或是家人陪看，他可能也忘记了。等于说你要怎么去举证说你们双方有这个约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比较常见的情况下，就可能房东带你代看的时候，他可能这个物件可能破破烂烂的，但他承诺说啊，这个冷气我会修，这个电那个冰箱我会补给你，然后或是这个漏水我会帮你都修缮好再交付给你，但到最后他租赁契约可能会是写现况交付。那变成说那他当初承诺说你要把这东西修好了，这个承诺可能就不存在了，变成说现况交付给你，就等于说你已经承认受领了这一个现况。对，那你要在当然之后还是可以再请他修，然后如果是你自己去修再跟他请求费用，可是就变成说你又把这段时间又消耗在哪里，照来讲他应该要交付给你一个已经很完整随时可以使用又良好的一个物件，所以变成说他当初承诺你的没有完成，那你要去举证其实就会有点小麻烦这样子。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注意耶。
1: 对，
0: 所以要看现况交屋这几个字。
1: 对，
0: 是是，
1: 有些租赁上面会写现况交屋，或是你可能跟房东一开始在谈的时候或是签约的过程中，你其实全程做一个录影的动作也是可以的，那是不用经过房东的同意，因为如果你在当下的话，你基于一个收证保障自己权利的目的，你去做这个录影的动作也不会有任何就是妨碍秘密啊侵害隐私的问题。
0: 所以我如果去看一个房子，或是我已经租了一个房子，我可以先录音下来。
1: 我会觉得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先录音，那你真的受领到这间房子之后点交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房子的现况全部都录影或是拍照存取下来，证明说哇，你当初受领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你之后要交付的话，你要恢复的原状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0: 好，那真的有所谓的租屋法条吗？比方说押金、签约、修房子这些，在法律上是真的有规定？
1: 是真的有相关的规定，因为民法的话只有一个专章在讲一些租赁的规范，就租赁的要件啊，然后要租金啊，或是等等违约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台湾的话还有租赁的专法，那如果有一些租赁的问题，就是比较长期的租赁问题，那我就优先适用这个租赁的专法。 那内政部其实也非常贴心，给所有的房东跟房客有一个住宅的一个定型化契约，嗯，那里面就有列了非常多应该要记载的事项跟不能记载的事项，那它的范本也非常的完整了，所以也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要从何下手，或是要觉得要请律师写一份租赁契约很麻烦的话，就可以参照内政部的这个版本使用，
0: 所以自己上网站就可以下载。好，那也很方便。
1: 对，
0: 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哪一些房东或租客行为其实是一种高风险的警讯？你有没有见过或听过很夸张的租屋纠纷的例子？
2: 哦，当然有，因为我这个租了几年了嘛，那我当房东更长，已经十几年了。嗯，那我先讲一下，我现在站在房东的角色，认为说租客比较高风险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租客第一个他会问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押金付不出来，可不可以让我下个月再缴押金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讲，不是正常租金第一个月押金两个月吗？
0: 对，
2: 像这种我们就绝对就不接了。嗯，哦，然后因为他未来欠缴几率高了99.99%，我真的没骗你，因为
0: 他就是没钱，
2: 他就是没钱才会这样要求。那第一个值就比较差一点点了。嗯，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租客呢，他可能是比较扶不上台面的职业，那什么很简单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他的给薪不是正常的金流，嗯，比如说可能是现金，嗯，比如说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太多这种地下的现金，其实 Uber 他也不是正常的，他也不是正常金流，像这种我们也会排除第二个，因为他们缴不出来，就不能说全部啦，但是风险蛮高的。第三个就是年纪差异很大，嗯。
0: 谁的年纪差异大，夫妻或是
2: 对夫妻或说男女，我想说
0: 这是谁要租给谁？
2: 对对，就是有点不知道是男生租给女生还是女生租给男生，但有时候很奇怪，有时候是明显不是情侣，嗯，但是问他们是
0: 一起出现了
2: 父女吗？或者是说可能是母子吗？他们又说不是，嗯，像这种关系交代不清的，通常我们也不会租这样，因为后面发生有问题的几率真的高太多太多，所以像这种租客我们是直接拒绝。但我可以直接讲，因为我站在这个房东的角色啊，我们有看两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看人家的存款跟金流，嗯，这个是业界比较没有在看的。
0: 那他怎么拿存折给你看吗？
2: 对啊，哦，但我会说，那他可能会不愿意提供嘛，说这是我个人隐私，那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看我们不拍照录影，那如果你不愿意提供的话，那我们就
0: 没办法。
2: 对，
0: 哦，就是你也是先过滤一下的概念啦。
2: 所以照我刚刚以下的这三点，其实已经筛掉90%以上的租客了，
0: 不适合的租客。
2: 对 对, 對, 對，没错。
0: 好，那当然这个前面要租房子的时候问题很多，入住之后问题也很多，有哪些问题？休息一下。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啦，钟律师。现在租房子我们都会签这个合约嘛，哈，都蛮制式的。那就算是定型化的契约，有没有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违法的条款呢？
1: 比较常见的大概有几个，很多房东说啊，你这个合约你帮我看完，你就直接当下帮我签了，就不用再拿回去看了。那其实定型化契约上面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审阅期的规定。那租赁契约的话，它的审阅期其实是3天。那你其实可以拿回去慢慢的研读里面的条款，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房东做讨论。所以这3天的期限原则上你是不能说预先的这个抛弃的。然后再来是很多房东也会跟你说啊，这个租金我已经算你很便宜了啊，你就不要再帮我去报税啊，或是不要再申请任何补贴了。那这样子的规定的话也是无效的。就你之后当然可以申请去报税，也可以申请去补贴，跟他的房租的减免其实是没有关系。那房东也不能因为说啊，因为你去报税增加了我可能要缴的税额，然后把这个税额灌在你身上，这样也是不行的。然后再来是很常见的是，他有些房东可能会在租赁契约上面约定电费要怎么去算。但是如果他的那个金额列得太高，假设他一度可能列到9块、10块、11块这种的，其实已经高于台电在夏季所收了这个最高的集聚。那这个这样子的约定也会是有问题的。
0: 哦，可是我每次都在想说他是怎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有自己的一个电表。台电已经寄了账单来了，但是房东还要另外再收。
1: 对，应该说他上面租赁契约都会说啊，我们电就是每个月可能固定就是收9块钱，我们不管就是他的实际的集聚。对，然后会再乘以你实际的用电量。对，但照理来讲，应该要按照台电他那个电表账单上面来的每个月的那个度数的基准来算。
0: 哦，
1: 对，等于他说他等于他赚了这个价差。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房东还想要再多赚一点？
1: 就是他赚那个价差。
0: 哦。是能赚多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好，那如果真的租到房子落脚了，也不是马上就可以顺顺利利啦。租客入住后最常抱怨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2: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租客常抱怨问题真的五花八门。我讲一个我最近遇到，而且是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很夸张。我做了10几年房东，我都没有遇到过，但这次刚好今年给我遇到哦。就是。他去检举哦，当然他这个原因是这样，刚好带到那个已经刚刚讲那个电度的问题嘛。他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约定，比如说我们都不会，因为现在那个法律有规定说我们的电度不能超过台电计费，我们都以台电为主。但他检举是什么？他检举的是他觉得这个电表哦，我们这个分电表算得不准。这个很妙吧，就是比如说举例子，他入住前
0: 他觉得你动了手脚是不是？
2: 对，他觉得我入住前是100，就他可能租了半年之后可能到200，照讲不是100的电度去乘以那个台电数字吗？
0: 对，
2: 他这个都合理，但他是说我觉得你这个电度不合理，我觉得你超收我的电。他说我说没有啊，就是数字就在这边，你签约的时候有这个数字，我没有一台电计费，为什么你说不合理？他说不管，然后他就跟我们一直熬，他说超收超收超收。我们心里想说你使用多少电度算多少钱，为什么要说我们超收？结果呢他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吓到了。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去检举当时我们制作这个分电表是没有合格的这个用电表，他去经济部检举。
0: 哇，他真的蛮聪明的。
2: 老实说他是超级聪明，为什么？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0: 对，
2: 因为他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当时是我们买家已经做好的，
0: 对
2: 啊，这个分电表这个合格的这个用的合规的这个厂商，这个我根本不会去调查，我们只知道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去算正确这样子。那结果没想到经济部真的过来开等等这些，然后开我们单。所以也不是说照你上面刚刚讲电度一样就不会有事情，就还是发生事情了。这是我史上第一次，
0: 很会钻这个漏洞。
2: 史上第一次哦，然后结果发现最后怎样，你知道吗？最后怎样就是我们除了被经济部开罚第一次之外，赶快就是换合格的这个电表厂商之外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算他电度了，就让他自己走。
0: 哦，
2: 对，等于说他
0: 没有叫他走吗？
2: 啊，有叫他走，但是他所算的那个期间有争议的电费我们就不算他，等于说我们损失几千块的电费我们就直接让他走。这是一个我觉得超级超级夸张，
0: 简直不可思议，
2: 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我是今年才遇到。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知道，就是说如果要有那个分电表也要找合格的厂商的概念，
2: 这个要去核对。我相信一般房东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做10几年我都还不知道。
0: 我们也算就谢谢他啦，
2: 对，
0: 是不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部分啦。好，那再请教一下钟律师，比如说像这个冷气热水器漏水，水龙头漏水都坏掉了，那修理的责任怎么分？房东可以进屋追究检查吗？这有没有法律界限？
1: 原则上民法的规定其实所有的修缮的义务都是在房东这一端，那租客如果发现可能有冷气啊家电啊或是可能漏水等等的问题，那你发现之后你要及时的去通知房东，那如果租客他自己可能拖了可能一两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导致整个屋况变得很糟糕甚至损坏到其他的家具的话，那房东其实还是可以跟租客说，那你没有在期限内通知我，我其他家具有损坏你要帮忙负责，所以租客其实也要有一个要及时通知的这个义务，那房东知道的话那就要赶紧做修缮，那如果房东知道了然后又不去修缮然后持续拖延，那租客的话这样也是可以行使要终止契约的这个权利的。
0: 哦，他可以说我不马上就说我不租啦，
1: 他可以说不租，然后也可以说我自己修了之后，然后我跟你请求我修缮的这些费用跟成本。
0: 那房东可以不付吗？
1: 不行，因为这本来就是还要负担。那除非租赁契约里面写说，那这些东西房客愿意自己去负担，那就另当别论。但通常应该不会这样子写。
0: 好，所以你知道，就租客跟房东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都会看，常常会看到说租客遇到一些恶房东，有没有？就是被割韭菜之类的。但其实站在房东的角度来看，也会遇到一些恐怖的租客啊，
1: 高风险，
2: 是好可怕，
0: 风险很多，是不是？
2: 真的好可怕。你知道，其实我们站在房东的角度啊，最担心的不是欠钱，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他消失了，
0: 他消失了，
2: 完全消失，
0: 人间消失，
2: 对，
0: 找不到人，
2: 找不到人，
0: 但是房东西还在房子里面，
2: 对，这样怎么动？这样子没办法动他的东西啊。
1: 我们通常都先通知终止嘛，
2: 对，
1: 然后应该是发函先通终止啊，可能寄到户籍地，因为你寄到租赁地一定没有人收，
2: 对。
1: 然后终止之后，然后再另外提告遣让。很超级累的，
2: 要拖多久？
0: 一两年，
1: 我有遇过，大概快要一年以上。
2: 对，
0: 我有遇过，
1: 真的，
0: 真的。我们有一个房子租给人家，他说他要做医美诊所，就他就装潢，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开业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他男朋友不出钱了，然后就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他房租也没有付，然后我们要叫他走，他也不走，他还住在里面。最神奇的是这样，然后大概就是你也不能主动，
2: 对。
1: 你不能开锁，也不能直接拖他走，
0: 你也不能
2: 动他的物品啊。
0: 对，你也不能用他的物品，然后那房子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使用。我们大概走法律的途径，大概走就花了快两年的时间。
1: 有走到最后强制执行吗？
0: 最后强制执行，
1: 还要走到执行。
0: 对，然后我还要帮他拍卖他那些医美产品。
2: 对，
0: 所以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恐怖的租客？
2: 除了刚刚消失之外，还有就是在屋内放违禁品的。
0: 什么样的违禁品？
2: 比如说，嘿，对，
0: 毒品。
2: 对，像或者说像是放一些。种植的东西，对，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老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个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欠缴那都是小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欠缴，因为我们刚刚讲一拖就拖一两年嘛，所以通常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请你走，而且不收违约金哦，而且
0: 请你快走。
2: 就算了，我还给你搬家费，然后给你10000块，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进入刚刚你讲那个程序，我们会损失至少一年以上租金。走正常的话，所以通常我们刚刚发生的是，所以租客第一个消失嘛，第二个他放违禁品，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最严重就是租客破坏里面的东西，那造成我们很严重的损失。比如说你常常看到的新闻，就是我们曾经有个租客啊，他就消失就算了，结果。这个房子呢，因为两三个月都找不到人，然后我们其实没办法开门啊，但是我们里面发生很严重的恶臭，那真的没办法了，我们就回通知里长，因为我们怕里面有没有死过人嘛，再讲是不能直接开了。
1: 通知警察的话可能，
2: 我没有通知警察跟里长第三方，然后我们就开完之后有录影，我们还是没有进去，但我还哇
0: 太臭了，
2: 你知道那个已经是很可怕，里面都是。你那个家具一定不能用，因为那味道在里面的。第二个是很多家具家电都因为潮湿，因为沼气，叭叭，那都可能坏掉，那个损失是几十万的。所以我们曾经处理这个也是非常难。这个消失加上破坏里面家具店，已经连带刚刚讲那个消失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站在房东方是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千千万万。尽量不要遇到，
0: 要过滤租客。
2: 对，但一旦遇到了，我只能说经验就治百病了，就是你会在前面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对，因为我常常讲，租客管理是前面80%在筛选，是解决让你后面管理后面的时间是非常非常轻松，所以我们会着重在一开始80-90%的筛选。
0: 那你会要求看租客的上班公司？
2: 会啊，
0: 你会去查吗？
2: 打电话去问呢，
0: 有没有这个人？他的名片是不是假的？
2: 哎、欸，其实现在很多，现在造假很简单啊，不要讲说存折、名片等等之类的。我们除了打电话去问之外呢，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还一定要刚刚讲的要押保证人，甚至紧急联络人，我们还打电话去问哦，
0: 真的有这个人
2: 啊、就比如他爸。

0: 妈好了，他提供了，比如说爸妈，然后我们说，哎，你的小朋友就是18岁来这边租房子，你知道吗？那他读什么大学？我们就稍微跟他对一下，资讯差不多，我们也没那么就是被唬弄这样，因为现在唬弄了很多，比如他可以套招，或者说假装是爸妈嘛，我们至少问5个资讯，就他提供资讯就对，他也不知道我们要问哪五个啊，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去确认说这样的租客是否是符合我们想要的好租
1: 得
0: 客，
1: 法。
0: 对。
1: 啊，现在真的是租房子也
0: 一直
1: 不容
0: 放
1: 易，
0: 啦，
1: 找
0: 一直
1: 房
0: 放。
1: 子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
0: 是。
1: 那有这么多的租赁形态，不管是短租、分租、包租、代管等等，在法律上会有所不同吗？
2: 如果短租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多短啊。如果30日以上的话，其实就是用我们一般的就是租赁契约来处理。那如果30日以内，像是那种可能日租的套房啊，或是那种可能就是要用到旅馆民宿业的相关的规定。那分租的话，其实就是我租了一个物件，但是我把其中一部分转租出去。民法上这样子是可以的，除非你们原本的租赁契约上面有写不得转租。所以假设我租了一个3房1厅的物件，我把其中一间一部分的转租出去，这是 OK 的。那这就是分租的规定。那包租跟代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租的话，其实我也是就是二房东的概念，等于说如果我把它租出去的话，那租客就是跟我签一个租赁契约，我再跟原始的房东签租约。但是代管的话，我就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我帮他做管理这个物件啊，然后等等的。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房客去跟房东做一个签约的动作。所以它的大概它的形态跟契约的相对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好，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找到好房东，也希望大家找到好房客。可是万一真的在租的期间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呢？先休息一下。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好，现在民间普遍认为政府有一些新的制度，就比如说他现在有打房嘛，哈，新的制度外界认为对租客是比较友善的。好，相对的房东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因为目前以租赁的市场来看，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那租客他的经济能力条件可能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所以法律的政策面当然是以保障租客为主。那但有哪一些措施呢？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定型化的这一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那基本上如果有违反上面的这些情况的话，那契约里面的有些规定，那就会是无效。那其实它里面的解释大部分大概90%都是有利于那个租客的这个方式去做解释。那如果房东有恶意的违反，然后甚至可能有相关的机关去做可能劝喻或是提醒他你要改正，但他还是没有改正的话，那也房东也会有被我这些财罚的一些状况。对，然后另外也有约定说，假设是真的租客他违约好了，可能租客他自己想要提前搬出去，那违约金的话，你那个数额你也不可以说乱约定。有些房东可能会说，那你的违约金就是我一整年的租金的损失，那样子的约定也是无效的，你最多就只能约定1个月的违约金。对，其实对租客来讲，真的是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障了。
0: OK，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厘清，就是租客跟房东之间的一些角力的问题，到底哪一些权利是可以争取或者是坚持的？好，请教佑成，比如说押金不可以全部拿回，什么意思？房东禁止迁入户口哦，有很多房东说这个房子不能迁户口，现在是可以的吧？对不
1: 是
0: 对？
1: 可以的，那样子的约定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
2: 对啊，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房东方啊，就是租补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以站在租客的角度而言，就是他们会觉得，喂，政府不是奖励，就是开这个撒这个大撒币嘛，然后就是开放租屋补助，但是大部分4%市面上，台北比较少啦，那除了台北以外，70%-80%的房东还是不让人家租补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要缴税。那因为后面会有追税问题嘛。那迁户籍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房东也不喜欢让租客迁户籍，很大原因是因为，要赶很难赶。
0: 哦，
2: 要赶要怎么赶？
1: 你说把他户籍迁出嘛？
2: 对。
1: 但房东自己如果是户长的话，是可以把他迁出去的。
2: 通常他不是
1: 对，通
2: 嘛，因
1: 常
2: 为
1: 他不
0: 可能
1: 是啊，对，
0: 名下有好几个
2: 对，
0: 房
2: 他可
0: 子
2: 能
0: 租
2: 自住
0: 给
2: 的
0: 别
2: 他在
0: 人。
2: 户长嘛，那可能他租的就不是户长，那要怎么干？其实就超难干
1: 超
2: 的。
1: 难干。
2: 所以
0: 他
2: 这
0: 就不
2: 是，
0: 建议。
2: 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房东是不希望让人家入户籍，是因为不是他不想让他入户籍，是因为一旦你不走，我基本上赶不掉你，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1: 那建议还是列一个户长，就是可能房东的亲戚啊，或者谁，真的，就因为户长真的可以把他遣出去。
2: 是啊，
0: 只有
2: 但是要
0: 副长可以决
2: 找一个
0: 定啊，
2: 人头要说，
0: 对，这也是更麻烦了，
2: 有点麻烦啊，有点麻烦。
1: 就干脆不要让
0: 房东可以说我不让人家迁户口，
2: 不行啊。
0: 好，但你就可以不租给这个人嘛？
2: 对，
0: 是不是这个逻辑？
2: 应该说，我觉得站在我觉得以现在刚刚讲到，就是合约上、法律上都是租客为主，但实务上你就可以选择不租这个人，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对，
2: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在讲说，以现在的整个市场而言，政府当然是要保障租客，但是实务社会上而言，其实是房东选租客。
0: 对，没错。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房客提早搬走，然后房东说那押金没收，这个是合法的吗？
1: 押金没收是可以，但是你最多的那个违约金也是刚提到，上限就是1个月。
0: 最多就是1个月。
1: 对，
0: 好，那就律师你处理的案件，好，比如说这个租客或房东最常犯的这个法律错误是什么？纠纷最常走到哪一步？是协调、调解还是诉讼？
1: 我觉得大家最容易有争议的就是，假设我房子要交回来的时候，那我到底怎样叫恢复原状？对，恢复原状这个词
0: 多元状，
1: 对，听起来很简单，我就把它恢复到原框就好了嘛。但原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墙壁这边有剥落，地板
2: 自然损坏，
1: 对，就刚刚就是又成那边讲到，就是如果是自然损坏的部分，可能像是墙壁可能会有一些剥落啊，需要粉刷啊，或是地板有些裂痕，或是家电正常使用的上面可能电线稍微可能毁损，那些都还算正常，除非你可以证明说它是有人为恶意的这一个破坏。然后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可能装潢啊、装修啊，那你也要把它拆除，然后恢复到原本的状况，这是比较基本的这些概念。
0: 好，那这个实务上还有一些纠纷，其实一开始就可以避免的，有没有刚刚没提到，但是还可以帮大家补充的？
2: 我刚刚补充一下哦，那刚刚讲到就是， 怎么叫做回复原状很难定义，对不对？像我们自己的 SOP 是这样，就是我们让租客要进入之前要开始签约点交的时候，我们把每一项家具店拍照跟录影确认是可以使用的状况下，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种，比如说举例冷气不冷，什么叫做冷气不冷？就是开个15度、16度，冷吗？我们现在在录影哦，就是我们现在是录，租客也在现场，他也录到他的人哦。那他说哦 ，OK，OK，OK。那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
1: 夏天跟冬天的怎么办？
2: 对，夏天冬天也开，但我们还是会开，我们都会开，不管是冬天还是冬天，我们都开。那我们反正我们会让租客自己去感觉那个定义，那一切都有照片跟影片为证，这样子我觉得纠纷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的 SOP 真的多的非常非常多，都是为了后面的纠纷不要讲，因为其实后面进入到调解诉讼，其实都很麻烦。我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租客，他因为冷气滴水太吵这件事情，他要去退租。就是那个以前不是有传统的窗型冷气吗？
0: 会滴水，
2: 然后滴到那个叫做遮雨棚，滴
0: 哒哒哒
2: 滴，其实很小声，但是这个很主观。然后那时候租客就吵了说。你不给我退，对不对？我就告消基会，他真的也告了。然后呢，我们还去协调，然后这个消费者那个消基会委员呢，还帮我们这样协调。最后你知道结果怎样吗？我还是让他退，还是给他半价费，
0: 请他走吧。
2: 对，
0: 他意见这么多。
2: 对，
0: 是是
2: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也是怪我们自己没有筛选好了。因为如果他今天会 care 这些东西，代表说什么？他可能以后的家具店不止这一项。他可能会有很多项，我就被他。
0: 我听那个冰箱的那个喇叭声音
2: 太大声
0: 了，
2: 那个分贝超过30分贝，我不行接受。其实真的有这样的租客，所以我还觉得哦，好累哦，我不行了。我们就是越定越细，越定越细，这也是造成我们的这个后面的 SOP 非常多这样。
0: 好，那在。

0: 请教一下律师，有没有那种因为宠物或是室友的问题产生的纠纷？
1: 哦，其实也蛮多的，很多都是说啊，可能你隔壁住户的狗它半夜会叫啊，然后我觉得很吵，我要搬走，或是可能是那种分租套房的室友，可能他会带其他人回来，半夜喝酒喝到很晚，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等等的。那这些的状况，其实当然就是还是你要去跟你的房东反映。那可能要先确认说，那假设是宠物的话，那这个大楼它本身有没有一些规约或相关的规定，其实是禁止养宠物的。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是可以跟管委会里面反映说，哎，某个住户可能违反了这个规约，那请管委会来出面做处理。那如果是噪音问题的话，还是要看他那个噪音的程度啦。如果已经到可能社会秩序维护法那种半夜可能会喝酒啊，大吼大叫啊，摔东西啊那种，那还是可以请警察来做一个处理。
0: 因为我儿子之前就是要参加一个比赛嘛，然后在台中，然后所以我就在有一段时间帮他租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哇，那房间真的超漂亮的，非常现代。
2: 台中哦，
0: 在台中，然后那个有电子衣橱啦，然后那个厕所的那个镜子，
2: 还有发亮，
0: 还发亮，还有温度计哦，然后那电还是用电卡，所以你要先把电卡充值，就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棒，就后来我儿子住两个月，跟我说妈妈我住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隔壁就是有一对年轻男女。每天晚上很吵，然后他一个高中生很害羞，
2: 他是很害羞，
0: 他觉得很吵，他要考大学嘛，所以念书会很辛苦啊，就不能够接受这，所以我们提前离开了，所以就赔了很多钱。
1: 哦，哎，赔一个月以上吗？
0: 赔一个月以上。
2: 以上
1: 啊，但已经赔了，
2: 对，
0: 但已经赔完了。但我也愿意先走啊，因为他继续念下去，影响的不是那个钱的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是考大学的问题，
1: 小孩的精神未抚
0: 慰，对，所以我可以懂。好，那假设像比如说以房东的角度来讲，一边是房东，一边是房客，好，对，所以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个房东通常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应该要靠在哪一边呢？
2: 我觉得房东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当过租客嘛，我是房东。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间房子也是委外给中介帮我们出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知道吗？有时候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不想租这租客，你当面说不出来。
0: 有见面三分情，
2: 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然后很多人说麻烦你，请你租给我，我很喜欢这个房子。
2: 对，他说我真的很乖，我真的不会犯啊，我以后一定会缴。老讲。尤其你这种公司吼，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小男孩对那个妈妈级的哦，
0: 房东是不是？
2: 对，妈妈房东
0: 毫无招架之力，
2: 真的毫无招架之力。那相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第一个好拒绝之外，当黑脸呐、啊，就是这样当黑脸，就是帮你筛掉租客，还有就帮你议价。
0: 哦，因为帮房客还是帮房东？
2: 房客。
0: 他说三万太贵。25000，
2: 对，那通常我们站在房东方，我说你要议价可以，你就帮我用一招筛选之后，就是你一次缴数个月不等。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让他不要租，你就喊一个很高的数字，比如说一次缴12个月。那如果他要租怎么办？
0: 是不是？
2: 对，但如果他要租怎么办？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啊，
0: 付得起。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 SOP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租客的职业他没有工作，再讲我们不租，对不对？但如果他今天可以一次缴半个月，一次缴半年、6个月，甚至一次缴12个月以上，其实我们是会租给他的，
0: 还是会租给他。
2: 对，
0: 就算他没有工作，
2: 没有，因为他一次缴完了，他一次缴完那个
0: 所有的，就把租约内的费用都缴完了，
2: 是
0: 一年内的租约的钱，
2: 通常半年以上我们就会让他租了啦，半年以上我们就让他租，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租客确实他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这样。当然，前提是这个租客也要是正常的，就是正常的状况下。
0: 所以当然现在真的也是蛮烦恼的哈。好，现在租屋市场有哪些新形态的纠纷？有最后成功和解，双方都算满意接受的例子吗？比如说他们是透过社群租屋，或者是没有租约的，有遇过这种例子吗？
2: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我觉得遇到史上最夸张的是，我们这个合约是有公证的，他这个我们的这个租客他是一个做咖喱饭的，然后呢，他表面上跟我们讲咖喱饭，当然我们也筛选过他了 ，OK 都没问题等等之类，然后谈吐也是正常，一个很漂亮年轻女生，就妈妈说，我小孩刚生，然后希望你多租便宜一点，然后我刚做咖喱饭，对，经济压力很大，我说没关系，我觉得他的谈吐条件感觉都很正常，结果呢， 后面他就经营不善了，哦，都是发生有问题之后开始欠缴，

0: 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现在法律规定一定要欠满两个月，对不对？
1: 对，连续，
0: 你知道吗？
1: 累积的，累
0: 对
1: 积两个
0: 对，
1: 月了。
0: 他是欠到快要两个月的时候，马上补半个月。那这样怎么
2: 只有补半个月，
1: 那就不，他
2: 还是不
1: 他就
2: 行。
1: 钻漏洞，钻漏洞，
0: 所以我就遇到过这种，哇
2: 所以你
0: 靠！
2: 永远收不齐。
0: 对，而且他也不是说没有给哦，他是补半个月，说我再撑一下，我再撑一下，你知道吗？我们跟他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比如说他已经欠
2: 追
0: 前面的
2: 钱。
0: 一点多个月，然后后面补半个月，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你知道后面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因为你欠我们至少一年以上，然后这真的我们还是损失非常大，我们就私底下，
2: 请他走了。
0: 对，因为这样法院工资怎么算也没办法了。
1: 没办法，
0: 对
1: 就
0: 啊。
1: 有公证。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可以公证，然后去约定强制执行了，包含要签这样房屋也可以约定强制执行。
0: 可
1: 但
0: 是他
1: 是
0: 欠
1: 如
0: 满
1: 果
0: 两个月啊。
1: 对，但是如果第一他可能名下也没有钱，你去
0: 对。
1: 执行也没有用。
2: 也是没有用，
1: 对，
2: 这也是难免会遇到这些状况。所以我想要安心的租，应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看见你的心。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3: 梅干扣肉。
2: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3: 是，
2: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4: 用米曲做的甘酒。
2: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安心租屋大不易哈，就这个又成你的观察，现在的租屋主不管是房东或者是租客，最应该要建立的正确的想法会是什
1: 我觉得就四个字，
0: 么？
1: 好聚好散。
0: 这一切都是缘分。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双方都有双方的立场啦。那房客想要挑一个好房东，但房东想要挑一个好租客，但双方有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在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开始的合约。跟包含了你们的有没有刚刚讲的用到定型化契约，包含了你们一开始的点交所有的家具店，这个才会造成你们后面的纠纷会比较少原因。但是我还是一句老话，就是就算你写得很细，然后写得很完整，有没有可能还是会
0: 还是有
1: 不
0: 漏洞，
1: 开心或怎么样会有漏洞？再怎么样也会有漏洞啊。但
0: 对。
1: 是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保持一个没关系，反正不要太强求对方。就比如说租客很多吹毛求疵的，比如说。房东帮我打蟑螂，比如说
0: 就
1: 拉
0: 连
1: 牙有，
0: 蟑螂都
1: 哎，我
0: 要
1: 真的有遇
0: 拔
1: 过，
0: 的
1: 我们真的有遇过。然后拉牙说，我怕房东帮我，就是
0: 抓蟑
1: 而且
0: 螂、
1: 凌晨
0: 抓
1: 两
0: 蜘
1: 点，
0: 蛛，
1: 凌晨两点的。但当然，房东也会要求一些租客也会，比如说就一定要付，比如说你这个沙发没有跟原本的一样，你要给我100%清洁好还给我。我觉得这也是太强人所难，所以我觉得双方就是站在一个互相尊重，然后好聚好散的心态，我觉得比较容易。这个社会比较不会有对立
0: 比较
1: 面了
0: 祥和，比较
1: 对
0: 祥
1: 对对
0: 和，好不
1: 对，
0: 好？好，那租屋签约之前，双方最重要的法律自保的观念会是什么呢？有哪一些问题是一定要厘清的？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用字很可能会是之后的纠纷引爆点？
2: 其实刚刚佑成有讲到，就是有假房东这件事情，其实经验上真的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情况。那其实很常见的是，我可能是我自己是租客好了，但是我付不出这个钱，那我就假装我自己是房东，然后跟带很多人来看这间房子，然后我还跟很多人签约了，那他们钱甚至也都给我了，然后等到那些人实际上要入住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同一天要入住啊？对，他们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哇，全部被骗了，然后这时候他钱其实已经拿走，然后不知去向，就等于说他签了一个完全无效的合约。那房东到最后要跟这个租客拿钱，可是他又不见了。所以签约的时候，真的要先确认说，到底你签的这个人是不是实际的房东。那如果他是二房东的话，也要跟他确认说，他原始的那个租赁契约里面有没有房东同意他可以转租的这个约定。所以你要确认的东西其实有更多层。
0: 我永远都不知道说他们这二房东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看待有人会说
2: 就带看呢、啊，
0: 带看房子的
2: 然
0: 时
2: 后
0: 候你
2: 有
0: 就要
2: 钥
0: 想，
2: 匙啊，你就觉得他好像是房东，但其实你要取得这钥匙好像也
0: 也
2: 用
0: 不是
2: 到，
0: 太难，
2: 对
0: 是不
2: 啊，
0: 是？
2: 有时候可能你就是跟锁匠说，我要进去开锁，有些锁匠其实真的不会这
1: 确
2: 么严
1: 认，
2: 谨的去确认说你到底是不是所有权人，对。
0: 我以前有遇过开锁匠，然后他来帮我开锁之后，他就说，我说我忘记带钥匙，他说啊，我帮你开好之后，他说你去找一下你的钥匙给我看。就是证明我是住在这里的人。
2: 你刚刚说钥匙在里面，
0: 对，
2: 是不
0: 我
2: 是？
0: 说我忘记带钥匙出门，门锁起来，请你帮我开锁。但我开了锁之后，那个锁匠问我说：“那你现在去找你的钥匙给我看。
2: 对，因为他怕有毁损的问题啊，
0: 他
2: 他是共犯。
0: 他可能是怕说我不是这个房 子的人，
2: 对，
0: 是不是？
2: 但很多锁匠可能不见得会
0: 就是
2: 做
0: 一
2: 到。
0: 开拿了钱就
2: 对
0: 走。
2: 啊，对，拿了钱就走，他就干不干我的事啊？
0: 哦，
2: 对。
0: 好，所以这个大家好，那就刚刚讲到了嘛，房东、房客都是要见面的嘛，但你们通常是怎么快速判断这个人安不安全？
1: 我先讲房东，
0: 外形很重要吗？
1: 非常重要。
0: 外形很重要。
1: 我必须老实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先讲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可能比如说全身都刺青，而且是露出来的到
0: 包
1: 手
0: 手包脚。
1: 我觉得包手算，他是露到手指，然后可能脸还是一半这种。我老实说，其实是不是房东吓到，是邻居都吓到，
0: 对，
1: 而且都会
0: 就算你
1: 鸟兽
0: 是。
1: 散。
0: 摇滚乐手邻居也很紧张啊，是不
1: 对，
0: 是？
1: 虽然说我觉得实务上就法律上虽然说不能去挑选房客了，但我老讲社会实务上都在挑，而且就是见面仪式包含的定印象也，当然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步骤，就是你要问的深入一点。举例来讲，比如说而且要问一些平常他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
0: 老家在哪里？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会问啦，比如说
0: 爸爸妈妈
1: 比
0: 干
1: 如
0: 嘛
1: 说
0: 的？
1: 你总资产多少？没有，
0: 总资产多少？
1: 没有，
0: 这到底是要讲多还是要讲少？
1: 我只是想表达，就是我们在测试这个人的反应。 就突然问一个他完全
0: 没有想过你会问，
1: 对，比如说房东问租客完全没有想过问题，然后我来判断他接下来讲资讯是否真假。当然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有讲到怎么样筛选租客嘛，对，问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入住啦，几个人入住啦，然后你的这个存款啊金流啊，然后总资产多少啊，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搬，就突然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搬，他如果判断他突然讲的没有那么的自然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确定说哦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我们就宁愿不租了。那如果是租客对房东方来讲，我只能说有点硬，我觉得最直接低风险方式，我觉得可以直接交给专业的中介，信任专业的中介。为什么？因为我老实说，大部分的房东都是出社会经验很有手腕的，而且经验那些年纪又比较大。说真的，这个房东要骗租客，我觉得相对容易啦。那租客要，当然应该说，房东基本上租客要问一些问题去拆穿房东，我觉得难度很高。除了你刚刚一开始的权状啊、成本都有看之外，我觉得你要说好，就算他的权状是真的好了，那假设如果他有债务呢，有抵押权呢，设定呢？
2: 上面哦，权状上面好像不会写抵押，要去
1: 调
2: 要
1: 是最高抵押权设定，
0: 而且你还在去查，
1: 对，因为权状对这个很细，这你倒很细的。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们像这种专业背景，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问得出来。但是如果不，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对租客来讲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专业可以信任的中介，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0: 所以还是先找一个中介是比较可以自保的方法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每个房东房客都希望可以合作愉快啊，但如果最后要走到对簿公堂的话，大家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会有哪些过程会走？
2: 哦，
0: 就像我们刚刚说，就像我。

0: 我刚刚举了我的例子，最后我们
1: 是，
0: 还是要
1: 好，
0: 诉讼才
1: 还是要
0: 搞了个一
1: 法
0: 两年
1: 院
0: 才能
1: 见。
0: 把他请
1: 好
0: 走，
1: 了，好聚好散比较
0: 是
1: 重
0: 不
1: 要，
0: 是？好
1: 真
0: 聚好
1: 的。
0: 散比较
1: 一
0: 重要。
1: 般来讲，其实大部分的案件都还是先会先。

0: 因为安排一个调解庭的程序，让双方去做一个沟通。嗯、那如果调解不成，那当然就是给法院做审理、嗯啊、但因为法院现在案件量真的就是太多了，然后人力又比较缩减、嗯，所以一般租赁，除非是那种给付租金的，那可能会快一点，可能半年内，或是你甚至如果有明确的约定，可能要给付的日期啊，可能甚至用支付命令，或是有公证的那些有公证协议书的话，那你去做强制执行就好了，不见得要走完整个诉讼、嗯。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他东西还在里面，嗯、要请他做迁让的话、嗯，那会要提一个迁让房屋的诉讼。嗯，那这个又可能就是面有难色，
1: 蛮麻烦的。
0: 对、嗯，因为这种案件通常对方也不会出现啦，所以通常法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陈述之后就直接下判决。嗯、那应该判的也蛮快的啊，比较麻烦的其实是后面的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嗯，因为法院还是会先派员，还会先在上面贴一个单子啊，说哎。我们已经通知哪一天要搬走了、哦、可能贴个两三次、嗯、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才会会同警察会同锁匠来做一个开门啊。但你开进去了之后呢，你还要把他那些东西全部录影照册，执行处都会叫你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你还要负一个保管人责任，你还要签一个单子、嗯、确认说你这东西会保管，所以就真的最麻烦的情况是这样。
2: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有信用的、嗯、对不对，有经验的房仲，才能够确保房东跟这个租客他们的所有的权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钟律师跟我们的佑成，感谢两位提供美好的经验，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要哪学，我嘛不要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幸福的点滴就让我们从美食开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带给大家美味的料理啦。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称柔中带刚、粗中带细、以柔克刚的英国菜阿泰师傅。
1: 但是都是我惨，也谢谢你啊。
0: 必须要。
1: 哦、OK， 下午可以缩短一点。
0: 温塞哦，今天这道菜我觉得算大菜哦。
1: 算过年比较容易出现的一道菜，
0: 或者是节日，
1: 对，
0: 长辈应该也很喜欢。
1: 对，
0: 哦，好，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梅干扣肉。讲到梅干扣肉，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刚在节目录影之前呢，我们制作人就有问说，这道菜是偏客家口味吗？
1: 对对对。
0: 但为什么在我们川菜馆都可以点得到？
1: 其实应该这样讲，进到我们台湾，在我们台湾开餐厅，当然是符合，因为你要符合当地的民情的关系嘛。所以这道菜不管是哪里来的，或是我们台湾本身的又都好，它都经过很多代的改良。符合现在人的需求，所以这道菜常常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是一道传统的客家菜，对，它在内地中国那边它也有类似的东西，嗯，那我们对面那边叫咸烧白啊，对，它就是做甜的，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台湾客家方面就是做咸的，
0: 了解，
1: 对，咸甜的，
0: 了解，
1: 所以它就是经过一个民族跟历史的去融合，嗯，对，变成今天。大家可以偶尔在餐馆里面看到这一道梅干扣肉，
0: 了解。好，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阿莱师傅，从食材开始吧。来，
1: 那今天我们准备扣肉的部分。嗯，对，肉我们今天用两种东西来取代。第一，我们是用无机杆的豆腐
0: ，OK，
1: 板豆腐。那第二，我们是用素培根
0: ，OK， 这两个变成肉。
1: 对对，这两个一起做取代
0: 啊。这个是不是之前我们节目上有出现过、啊？
1: 对，素培根，我们在叉烧酥里面有用过。
0: 大概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港式，
1: 对
0: 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吃起来真的有一种叉烧味，
1: 是
0: 培根味。
1: 对，但它毕竟是加工品、啊、如果有观众不喜欢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板豆腐去取代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用冬瓜切厚片。哦。对，也是有用冬瓜去做，
0: 听起来蛮好吃的哦。
1: 对对对对对，用跟板豆腐去做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自己适合用什么。
0: 了解了解。好，
1: 那这我们的主角梅干菜。
0: 哎，这个买回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啊？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可以可以。那一般普遍市售里梅干菜有两种，我们有分为干的跟湿的。嗯。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湿的。那干的跟湿的就是有泡发没泡发嘛？干的呢，理所当然你回来就是要先把它用水去泡发。嗯。泡发过后。你可能要再把它洗净，洗净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切割跟烘调。
0: 了解。
1: 那湿的我们就是少了泡发这个动作，湿的你买回来我们直接做清水去把它洗净，因为梅干菜里面可能很多有沙啊，对，或是有腌制类的东西啊，你要把它完全洗干净。最好的话你是能够洗净之后让它去走活水。哦，对，20到30分钟。
0: 了解。
1: 对，你稍微你要在食用烘调它之前，你可以稍微抓一点点起来，舌头尝一下味道，不要吞下去，你尝一下味道。它的咸度如果已经褪去了，你没有感觉沙感的话，这种沙沙的感觉，那就 OK 了。
0: 哦，了解。
1: 对，但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梅干菜的味道完全洗到没有。嗯，对，过长的时间，你不要说像你在泡干货一样，哦，泡在那里或者水开着，你人就跑掉了，啊，一整天回来才想到。嗯，对，也浪费水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你梅干菜的味道就会完全被走尽。
0: 没错。好。对, 對, 對。OK， 来青江菜，对不对？
1: Okay, 青江菜、香菜、嗯，姜末、嗯，是豆豉、嗯，对。香油，嗯，然后酱油膏，然后八角、花椒，就是冰糖、胡椒粉、香菇粉，这个是老抽。
0: OK，
1: 对，我们先来切割我们的豆腐。
0: 好，
1: 我们要切厚片。
0: OK，
1: 差不多是0.8公分的厚度。如果你切太薄的话，它煎完很容易断裂。嗯，我们最后要排的时候，你排不出形来。嗯，对啊，那我们就来把它全部切割完。
0: OK。
1: 大概0.8了，0.6到0.8公分，大家要稍微注意拿捏一下就好。
0: 好，
1: 那一定要用板豆腐哦，对，没有办法用嫩豆腐，嫩豆腐是没有办法排出成型，它会烂掉。
0: 我刚正想问，
1: 对，不能用嫩豆腐，一定要用板豆腐。那豆腐切完，我们就先来煎豆腐。好，
0: 冷油哦，
1: 对，冷油下就可以，没关系。哦，对，平底锅的话是不粘锅是可以这样子，没关系。
0: 了解，
1: 铁锅就不行了。
0: 了解，
1: 我们要煎到两面上色定型，嗯，就是我们说两面要卡。
0: 这种豆腐可以直接丢下去炸？
1: 可以，可以直接炸，但是技术含量很高。
0: 对，
1: 第一油温要很高，多高呢？200度。哇，对，然后第二，豆腐表面要淋过水，要保持湿的状态，但是水不可以过多。所以我们以前川菜馆有一道菜叫老皮嫩肉，对，然后炸老皮嫩肉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技巧的东西，因为它是鸡蛋肉，它比较嫩。
0: 对
1: 对，我们就是在等油温，把火开到最大，油在升温的那个过程，对，你的豆腐要不断的去淋水，不能让它太风干，干的炸出来不好看。对，然后每因为豆腐你有好几个面嘛。你每个面都尽量让它平均吃到水，然后你要下，你觉得200度到200到210度，所以等于是什么？它近蓝点了，它接近沸点了。然后温度到的时候，你的豆腐再甩一甩多余的水，瞬间一次下，对，然后一下你就要马上开始用勺子去带油，让油带着豆腐在里面锅子转，哇，对，透过转动在油里面转动，它会让你所有的面都收得均匀。2到3秒的时间，你要快速捞起，它就会是每一面都是金黄色，瞬间成型。对它，所以它技术含量比较高了，
0: 太高了。
1: 对它比较危险一点。
0: 我们还是做梅干扣肉吧。
1: 好 OK 好。那我煎这个同时，麻烦袁姐帮我做其他切割。
0: No problem。
1: 每一株都只

0: 等一下怎么切？
1: 来，先拉过来。对，我们大概把它顺的整理一下。
0: 好，
1: 大概可以闻到那个很重的香肠的味道。
0: 好香哦！天哪，这有一种阿嬷的味道。
1: 对对对对，阿嬷家感觉就是会有梅干菜。
0: 对，
1: 头尾大概把它摆一下，摆直这样子。
0: 哦，
1: 大概就好。好，我们把原切全部把它摆，大概就好了，大概顺一下摆一下就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大概是两颗的量。
0: OK。
1: 对。
0: 哦，好香哦！都光闻这个就开胃了。现在梅干菜买会很贵吗？
1: 还好啦，
0: 还好，
1: 还好，还
0: 好。好
1: 的，那我先大概跟袁姐讲一下。
0: 嗯。
1: 我们就你把它想象它是一片平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0: OK。
1: 对，这样子。就这样
0: ，OK，
1: 全部切完之后，我们再
0: 横的切，也是一条一条，
1: 就对对对。最后我们就是把它切成，不用说很细没关系，啊，小心手就是，因为它刀会跑。
0: 横切，
1: 对，横切，
0: 这样子。

0: 这样 OK， 就是切一个方块的感觉。
1: 好，
0: 不好切
1: 哦，真的这个刀子要拿稳哦。
0: 对。
1: 它的韧性很足、啊、
0: 比较高，对
1: 对，
0: 它韧性比较足，就家里在切这个时候要记得，
1: 要不要再细
0: ？OK， 不用细，没关系，
1: 这样就可以了，
0: 留一点口感。OK， 然后完成之后再请袁介帮我把豆豉切碎一点。

0: 那我们切割的部分就都完成了。
1: 掌声鼓一鼓。自己要掌声。欸，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是卫生小技巧。大家在家里面，妈妈们在准备切菜这个砧板啊，要记得哦，你长期切它，上面如果有很深的那个割痕啊，你清理的时候哦，很多时候是清不干净的，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所以呢，像砧板啦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要定期的去更换。
0: 差不多是这样的，
1: 多漂亮！
0: 就煎到这个面，因为它才能成型，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下去可能它就会烂掉。嗯。它就是麻烦在手工了，要不然其实它不是困难的东西。那我们煎豆腐要有点耐心，记得一定要煎到有卡的程度，
1: 了解，
0: 它的凝固力才够。
1: 了解，对。而且煎成这样子，人家以为会不会恰恰不会入味，不会吸汁？没有，
0: 没有，反而更容易，
1: 更容易吸汁，对不对？
0: 焦化跟糊化的东西是最容易吃味道的。
1: 嗯，了解。
0: OK， 我先放在这边等它一下。
1: 好，
0: 我们另外一个锅子先来炒个梅干菜哦。
1: 没问题。
0: 好，梅干菜也是一样，我们干锅下一点油。我们第一步是要先爆香我们的姜末，对，跟豆豉。
1: 好，
0: 我们今天炒的口味会比较偏甜咸一点，甜在前面，后面带一点点咸。
1: 了解。
0: 好，有温度我们就姜末。哦，豆豉。
1: 豆豉。
0: 在炒梅干菜的过程，我们的油会下的比较多。
1: OK，
0: 对，各位不用担心，炒梅干菜油下多一次必然的，
1: 了解，
0: 一定要，对，因为梅干菜是很涩的东西。嗯，对，
1: 跟阿吉哥一样。
0: OK， 好，闻到味道了，豆豉跟姜末
1: 有香气出来了，
0: 香气出来，梅干菜下。梅干菜，如果你不想炒也没关系啊，如果炒过它会比较香。嗯，这样。
1: 但我觉得这一步算是重要的哦。
0: 对，
1: 就是像阿莱师傅刚讲的，你在过水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把梅干菜的一些风味把它过掉。
0: 对对对对。
1: 你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把那个梅干菜原本的味道再炒出来，让它更香。
0: 对，
1: 对不对？
0: 好，梅干菜让它等一下。我们豆腐差不多了，
1: 哇，双锅哎！
0: 那我们豆腐可以先。
1: 你好像一个中餐的 DJ 哦。DJ，
0: 因为我每天上班，基本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要控六个炉啊。
1: 哈？
0: 同时间，所以这个我还好。
1: 哇，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直接用豆腐这个圆锅来煎素培根。
1: 好。
0: 那如果没有素培根或不喜欢素培根的观众，我们这步就省略
1: 了。
0: 豆腐煎完就 OK 了。
1: OK，
0: 对。那素培根我们只要煎一个那个焦香焦香就可以
1: 了。了解。
0: 对，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它本身只要瘦肉就可以吃了。
1: 我又你看，帅啊，打碟啊，哎，阳明春天那个后面的餐那个厨房没用透明玻璃。

0: man 啊，有点累，还是先不要。搞不好老板听到就觉得，嗯，好建议哦。
1: 好险啊，阳明山建筑还有规硬性规定。OK， 那、啊、我们调味可以下。
0: 好，
1: 酱油膏。冰糖，
0: 冰糖，
1: 冰糖，有些人会想要炒糖色，对，那我是觉得其实没有很大影响，嗯，对，看自己，
0: 因为其实梅干菜就已经是黑的。

0: 欸，其实很香嘞，
1: 很香很香。好，那这个培根跟豆腐就好。好，我们剩下调味料都可以下了。
0: OK，
1: 八角跟花椒，香菇粉，然后就是胡椒粉。
0: 了解。
1: 好，老抽我们留在最后。
0: OK，
1: 对，然后再香油，香油我们直接下一半。嗯，对。后面还会再下一半。
0: 了解。
1: 等它滚开之后，我们大概一般家庭煮小火的话，大概让它滚个三到五分就好。
0: 哦，
1: 对，
0: 这么快速。
1: 对对对对，它很快速。
0: 了解。
1: 对，
0: 要气节必亡。来，
1: 好，好，谢谢爷爷。差不多，OK。
0: 阿莱是不是最不浮夸的？就这样，
2: OK。
0: 你知道谁最浮夸吗？Eric
2: 哦，
0: 我模仿他，他都这样剪着这样。
1: OK， 效果有效果。
0: 哦，梅干菜的味道越来越明显了。
1: 对，
0: 好香哦。
1: 好，差不多了。起锅前我们把最后的一半的香油都加下去。
0: 为什么？
1: 对，
0: 这个道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分两次加？
1: 你有煮过跟后加的香油，它的香气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是 ，OK， 好，我们就关火了。好，剩下的部分我们就要来排列。那家里如果我们说一般没有我们这种餐厅在专用的那个，我们叫麻刀把碗，
0: 嗯，
1: 对，家里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碗
0: ，OK，、啊、
1: 都可以，大碗工，
0: 只要能够扣出来，
1: 对对对对，你可以扣出来方便的东西都可以用，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们今天就是一片豆腐，然后一片的素培根，一片豆腐，一片素培根这样子。
0: 了解。
1: 贴面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就一个一个排。一压一啦。
0: 一压一。
1: 一压一。
0: 一压一压油。
1: 对，这样子。一片压一片。
0: 先生有快递。
1: 对对对。一片压一片压。
0: 文俊哥，你怎么会懂我想唱什么？
1: 要多要少都没有关系。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了。
0: 好，
1: 那你喜欢豆腐多或是素培根多都可以。那不用素培根，我们就全用豆腐也可以。
0: 了解。
1: 对，一片压一片，然后两边我就会各压一片这样子。
0: OK
1: OK。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梅干菜，要装进去。
0: 这看起来就好好吃哦！天哪。所以我们在做梅干菜，其实它是算蛮湿润的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这种做法是湿的。汤的话，我们看到碗面至少要到八分。因为最后我们还是会扣出来，扣盘之前我会先把汤倒出来，我们最后还要勾芡做一个淋酱的动作，所以我们到时候用的汤汁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装完要拿进去蒸的汤汁，所以汤汁的量必须要足够。
0: 了解。
1: 好
0: ，OK
1: OK， 拿个保鲜膜，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封膜了。
0: 大家买保鲜膜的时候要特别看哦，有一些保鲜膜是没有办法进那个蒸笼的哦，一定要耐高温能够进蒸笼的保鲜膜。
1: 我们会封两层，
0: 嗯，
1: 对，第一层上下去的时候，你封紧的时候，你稍微往下收，空气稍微压一下。
0: 了解。
1: 对对，就是拉紧实一点嘛。
0: 了解。
1: 一直，然后第二层再封一次，算是多一个保险的。
0: 了解。
1: 尽量把它封紧。
0: 嗯
1: ，OK
0: 嗯。
1: 好，这样封紧之后，我们就。可以进电锅，
0: 好，多久时间？
1: 大概要蒸两个小时。
0: 哦哟，
1: 对，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蒸两个小时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食用。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马上要吃的话，你可以放到常温，然后冰进冷冻。等你要吃的时候，直接拿那个冷冻的进去大同电锅里蒸。
0: 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就进蒸笼，等一下回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天哪，
1: 是
0: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了，你不能吃它。
1: 可以，就稍等一下。为什么蒸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0: 你看哦，上面八负责满满的酱汁。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哇，这两个小时真的是煎熬。当这个梅干扣肉扣出来的这一刹那，大家都开心的尖叫啊！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而且很香哎。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一碗是不是就是阿大叔你刚说的？
1: 对。
0: 我们把那个汤汁稍微倒出来。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另外的用法。
1: 对对对。那我们先来烫个青菜为边。
0: 嗯。
1: 等一下美观用。
0: 好。
1: 那家里也不一定要烫青菜，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青菜就自己方便为主，
0: 了
1: 解，你有青江菜也可以啊，对啊，或是说你有花椰菜也可以。
0: 哦，花椰菜好哎，
1: 它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作用
0: 了。了解
1: ，OK。
0: 这个就是加一点绿上去，
1: 对，加一点绿的意思。
0: 嗯，
1: 对。
0: 天哪，
1: 是
0: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你不能吃它。
1: 可以，对，就稍等一下。OK，
0: 好，
1: 大概有熟就好了，你就别烫。Okay。不要烫太熟，保持它的脆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勾芡一下我们的汤汁。那汤我们就全下。
0: 好，这一步蛮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对对，这一步算蛮重要。
0: 你怎么样把这道菜变成一个大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
0: 梅干扣肉是不是也有人会加梅子？
1: 以前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
1: 对，以前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因为我有印象，我好像吃过的，有一些梅干扣里面会有加那种梅子，
1: 对对，以前真的有
0: 酸的，
1: 以前是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哦，
1: 有人用梅子下去蒸，也有人把梅肉切一切剁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原件不简单，因为这种做法也可以说是失传的。
0: 真的吗？
1: 对，失传的，没有人家这样做。
0: 哦，对，我瞎蒙到，没有了，我真的吃过。
1: 好，我们加一点老抽调颜色。
0: 好。也会有一个它的这个甜度在，
1: 对对对对，老抽带一点甜嘛，
0: 嗯，焦糖感，
1: 对。那家里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也可以不要放，没有关
0: 系，了解，
1: 对对，它不是必要的，
0: 了解。
1: 好，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勾点芡，我们芡慢慢一点点来就好了，慢慢慢慢一点点来，对，不要太急，
0: 啊，记得要一直和哦，
1: 对，
0: 哦，
1: 一直转，我们就这样一直倒一直转就好。那这个芡我们要稍微浓一点。
0: 哇，越来越浓稠了。
1: 对对对对对。好，起来的时候我们补一点点的香油。
0: 哦。勾芡最后面再上一点香油。
1: 对，再补一点点香油。
0: 好，厉害啊！哦，直接上去了。
1: 对。啊，记得我们要浓芡哦，我们要浓芡，水芡包不住哦。
0: 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这个浓稠的程度。没有这一步，我觉得这道菜就少了一个精髓。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再来回一个边条。
0: 完了，我一直在生津了。
1: 香菜。OK，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梅干扣肉。刚才这个寿司还没上去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好吃了。这个寿司一收汁一淋上去之后，它那个油脂感，它那个厚度就出现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
1: 对
0: 最好吃的样子，
1: 对
0: 哦，来一起品尝好不好？
1: 我也加一块，油亮油亮的，
0: 对呀，都在发亮哎，既然是我。

0: 我们的这个梅干菜，我想先从我们梅干菜开始吃。
1: 可以可以，好
0: 不好？你看，
1: 油亮了，
0: 油亮了，鲜甜，
1: 就甘甜了，
0: 真的、嗯，
1: 这样子。
0: 它的咸度如果一到十分，大概就四分五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甜味反而有到六到七分哦。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饮食讲究比较清淡，没有这么重口。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呢，那个菜我觉得也很脆，它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炒蒸过之后，它那个脆度就不见了，它一样有脆感。嗯，
1: 为什么蒸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0: 哦，你看啊、哦，上面扒附着满满的酱汁。
1: 嗯，因为你蒸两个小时，味道豆腐才吃得进去，就是完全入味，
0: 饱水啊。
1: 是，
0: 吸饱汤汁，我天哪，太 juicy 了，
1: 是，
0: 好 juicy 哦。
1: 两个小时后了，两个小时后就这样子。
0: 你看，哇，我没有在骗人吧？超 juicy 耶、欸，超级好吃，味道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个很高级的梅干扣肉。然后素培跟它那个烟熏味，又恰如其分的垫在这个寿司里面。哦，刚才如果刚拿出来没做勾芡的话，你的嘴巴吃下去可能会再清爽。但阿泰师傅，我觉得用这个小小的技巧勾一点芡，把那个寿司变得浓稠一点，
1: 是，
0: 可以说白话讲，变得油脂感多一点。
1: 对，
0: 它让你嘴巴好，你进去之后，你感觉会是真的吃到那种很饱满，然后很滑，然后有一点黏黏这样子，很舒服哎、欸。
1: 是是，
0: 这个不配饭不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对，今天真的就少了点什么。
0: 大家回去做的时候，记得饭要先蒸好，
1: 是是，
0: 不然你很痛苦啊。那很难受啊
1: ，OK，
0: 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1: 配面也行的。
0: 对，长辈一定爱，小朋友一定爱。如果刚好要碰到一些节日的话，不妨尝试着做看看，
1: 是
0: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用这道菜来慰劳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家人还有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袁姐，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许温，你在做什么啊？
1: 白慧，你有没有看到娘娘？
0: 没有啊。哦，你在找娘娘呀？我帮你啊，奶奶！
1: 不行不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找他。
0: 为什么？

0: Chivas， 帮我拿几个地瓜过来。
1: 好。嗯。雅雅，没有地瓜了。
0: 没有了，昨天才拿一袋回来的呀，真奇怪。嗯。
1: 你这个地瓜小偷，你还想拿？我打了俺丫的屁股，他就跑掉了。
0: 你打太用力了啦。
1: 对呀，他一定很伤心。
0: 我是说我的桃子。
1: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0: 好几天？他会不会是生病了回不了家呢？奶奶来吃饭哦。
1: 奶奶快回家。
0: Jewas， 还是没找到哦。
1: 他一定是生病了，又没东西吃，饿得回不了家。
0: 我觉得他过得还不错哎。
1: 奶奶，原来你每天躲在这里玩，害我那么担心。
2: 每天？奶奶只有今天来过耶。
1: 真的吗？
2: 今天早上奶奶自己跑来我这里，她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奇怪的是，她还带着好多已经发霉的地瓜。
1: 那是她偷走的地瓜啦，吃不完还拿那么多。
0: 奶奶已经很可怜了，你就不要生她的气了嘛。
2: 虽然奶奶闯祸了，但也该了解她为什么闯祸，要懂得体谅才会得到族人的尊敬哦。
0: 对啊，你给奶奶很多地瓜，她一定会很尊敬你。
1: 给很多有什么用？吃不完还不是发霉坏掉。
2: 发霉？啊，我们来帮奶奶做个地瓜储藏室，怎么样？
3: 地瓜储藏室。
2: 小时候听雅蒂说过，泰雅族人会挖地洞储存食物。
1: 我也听雅雅说过，
0: 那我们可以请你雅雅帮忙。
1: 奶奶，我帮你做储藏室，要记住哦，以后只能拿我给的地瓜，不可以自己拿。好，我们回去喂雅雅吧。
0: 你是认真的吗？
1: 真的。
0: 多少？
1: 两匹。
0: 好，一言为定。都是为了你，吉瓦斯才答应他雅雅要织布的。
4: 这是晒过的地瓜，要储存食物要先保持食物的干燥，然后在地上挖洞，记得挖深一点哦。洞的四周要铺上茅草垫底，这时就可以放地瓜了。然后把米糠混到地瓜之间，有时候也可以用炭灰代替米糠。放完米糠以后，再覆盖上茅草和泥土，最后插上竹管，搭好小竹棚，储藏室就大功告成了。耶！

0: 行，不行啦！
1: 为什么不让他挖？不是做给他的储藏室吗？
0: 都快被他挖光了啦！
1: 哦，奶奶，你怎么这么贪吃呢？
2: 有好几个洞是你挖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哦。
3: 你们都在这。
0: 百叶来了，可以挖了。
1: 为什么？
2: 百叶想亲眼看看地下储藏室可以让地瓜保存多久啊？
1: 从上弦月到满月，这样是
3: 15天了。
0: 啊，没有换耶。
1: 还是很香。
0: 为什么地下储藏室可以保存地瓜啊？奶奶上次离家出走才几天，地瓜就都坏掉了。
3: 空气里原本就有细菌或霉菌，潮湿的环境会让它们更容易存活生长，食物就更容易腐坏。
0: 所以只要让地瓜保持干燥，并且隔开空气里的细菌，就不容易坏咯。
1: 那只要把地瓜埋起来，用土隔开细菌就好啦。
2: 那不就变成种地瓜了吗？
1: 对哦。
3: 你们还记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来盖这个储藏室吗？
1: 挖洞，铺茅草，
0: 放地瓜，撒米汤，再铺一层茅草，
1: 然后把土盖上去，
0: 还有插上主管呢。
3: 没错，光是把地瓜放在土里无法保存食物，但是放在这个储藏室里就可以，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发挥了效果。
0: 我懂了，竹棚可以保护土堆不被淋湿，盖上泥土可以挡住空气和细菌。
3: 另外，茅草、米糠一方面可以保护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水分，保持干燥。简单说，这个储藏室就是用保持干燥、阻隔细菌跟霉菌，来达到保存食物的效果。
0: 那插上主管要做什么呢？
3: 土壤里面还是会有空气，所以打通的主管是把空气排出来用的。不过食物也不能放太久，毕竟下雨还是会让土壤越来越

0: 越潮湿的。
1: 原来雅雅拿地瓜是要跟猴子妹妹一起吃啊，
2: 看得我也饿了。
0: 你的袋子也是储藏室吗？怎么有拿不完的食物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转吧，金刚力。好，怠速的浪来喽！嘿！
1: 水龟，我也要玩。
0: 好啊，给你。
1: 嘿嘿，哎，
0: 你哦，今天回家不用吃饭了，只要想怎么 run 就饱了。
2: Javas， 怎么不吃饭在发呆呢？
1: 打等浪怎么那么难呢？
2: 啊，你不会打等浪啊？
1: 哑巴会吗？
3: 当然啊，你哑巴玩等浪是最厉害的。
2: 我来教你。拿去吧。
1: 哇，
2: 这是我小时候自己做的等浪，从来没有输过哦。你试试看。
3: 好。
1: 哎，
2: 看好喽，这才叫打等浪。
0: 明明还不会的啊！
1: 因为我哑巴很厉害呀，都是他教我的。让德姆浪转得又快又久的秘诀，就是要把绳子捆得又密又紧。
0: 原来如此。
1: 哑巴，你怎么来了？
2: 我送点吃的来给百燕，他不在吗？
0: 百燕去采果子了。
2: 这样啊。
0: Javas， 我们再比一次。
1: 好啊。
2: Javas， 你该回家跟雅雅学织布喽。
1: 嗯，再让我玩一下好不好？拜托啦，哑巴。
2: 嗯，好，你跟我比赛，要是你输了，就跟我回家。

0: 行。
1: 好。
0: 我的等不浪先还我吧。
1: 可是我没有等不浪啊。嗯，
0: 好，我们各自做一个新等不浪来比赛，这样公平吧。啊。嗯，长得很好。
1: 什么长得很好啊？
0: 笔号啊，笔号用途很多，它可以当生火的木料，也可以当成陷阱的木桩，而且它也是许多动物的食物，还可以用来做等不浪哦。来，一人拿几颗。
1: 好，好苦哦。
0: 虽然苦苦的，可是山猪、小松鼠还有大黑熊都很爱吃哦。
1: 这个要怎么转呢？
0: 还要再加工一下，先把它的盖子剥掉，再拿竹签插进顶端，等不浪就完成喽。哇！我小时候玩这个很厉害哦，真怀念。
2: 啊！妈妈都浪怎么浪？
1: 大人好像都这样，会花很多时间怀念以前的事。
0: 好，我们来比赛吧。我来说明比赛规则，等不浪必须在圈圈里面旋转，要是等不浪先倒下来或是被另一个等不浪挤出去就算输，欠赢两次的人才算赢，这样清楚了吗？嗯，
3: 吉娃加油。
4: 他们在做什么？
2: 他们在比赛打等不浪，吉娃输了就要回家织布，好紧张哦。
0: 预备开始。

0: 第一场我赢了，再来吧。
1: 法燕，帮我，我不能输。
0: 可是我没有玩过这个。
1: 法燕，拜托了。
2: 啊，我帮你捡。
1: 我的怎么了？坏掉了啦。
0: 没关系，再做一个就好了。Glass。
1: 真的吗？
0: 试试看就知道了。
1: 这种笔号比哑巴的还大，圆圆，帮我加一颗最重、最结实的笔号。咦，我做好了。
0: 你跟Juwaz说了什么？他马上就不难过了。比赛的战术啊
2: ，Juwaz会打赢妈妈的辣吗？
0: 不可能的。第二回合预备。开始，
1: 这次绝对不能输。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我赢了！耶！
0: 我不懂，为什么橘袜子用大叶实力做等不浪就可以赢我了？
1: 对啊，为什么这个等不浪可以转那么久？
0: 这跟等不浪的科学原理有关哦。还没转动的等不浪就跟所有的东西一样，没有支撑就会倒下，这是因为重力会把它往下拉。
1: 那为什么开始旋转就不会倒了呢？
0: 因为等不浪在旋转的时候会有沿着转动轴方向的惯性来支撑等不浪，这个惯性与转动快慢的结合称为角动量。物体在运动时就有动量，物体的质量越多，速度越快，动量就越大，也越不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质量小的东西动量也小，就很容易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同样的道理，质量越多的东西转动时的角动量就越大，越难改变它的转动方向，因此就越不容易倒。
2: 为什么动量越大就越难改变运动方向啊？
1: 我知道，就像拿一根芭蕉就可以让奶奶乖乖听话，可是要是奶奶本来就有很多芭蕉，那就叫不动它了。
2: 这样说我就懂了嘛。
0: 原来如此，结实的笔号就是质量大的等不浪，

0: 好，开始。
1: 高嘎高嘎
2: 高嘎高嘎高嘎高嘎高嘎高嘎高嘎高嘎，
1: 我赢了！耶！
3: 居然输了。
0: 其实我有发现你输掉的原因，你想知道吗？
3: 我已经换了质量最大的等了，也用力让速度变快，怎么还是输了？
0: 因为你太用力了啦，你用的力气太大，让等木浪陷到泥土里，地面对等木浪的摩擦力就变大了，摩擦力让转动的速度变小，搅动量也跟着变小，所以等木浪很快就倒了。
3: 真是的，太想赢反而输了。不过我看到你为了等木浪付出了耐心跟毅力，觉得很开心。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再玩一下？
3: 嘿嘿，好吧。哇，没带橘袜子回家织布，该怎么跟老袜说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所说的是大家平常熟悉诵熟的心经。心经主要是开发我们的智慧，消除我们的烦恼障。在上次我们提到的波若本身，它的真理实相没有所谓的增减，没有所谓的生灭，乃至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波若智慧里面能够破除我们身心五蕴的执。如果从心经的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能够破除五蕴的人，到这个阶段，他本身就可以弃除所有的烦恼障。所以波若智慧在心经里面，它有分层次来去除我们的执取。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以下的经文，从五蕴到我们的六根，到我们的十二路，到十八界，在波若层次上面，它所破执的层次。

0: 心经讲究不为智慧，所以所有的经文都是在破除我们的我执跟法执。那从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身心的五蕴。那这次身心的五蕴，本身所针对的对象，是指我执比较重，比较自以为是，在观念上面主见比较强的人，本身修学波瑞会告诉他，没有真正存在的五蕴，因为五蕴身也是假合而有的。以下呢，对外境上面，我们透过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很容易在境上面起分别执取的，对外境非常在意的执着的人，要告诉他，六根本身也是假合而有，外在的六尘也是因缘而生，所以没有真正实在的六根，也没有真正的永远不变的六尘。执着自己的主见，也很在意外在的因缘环境的人，在我们经文上面，要告诉你没有真正实力里面的十八界，因为我们的眼根透过外在对色尘，才会产生眼识的分别。执着自己的主见，又执着外境的人，要透过这样的角度，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十八界。那你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究竟在什么的层次，才会从我们一开始的五蕴身，能够达到完全的净化啊？我们从一个教理的立场，七地的菩萨，他入的是受想灭定。受想灭定指的是他所有对外的受跟想，本身所谓的不行是他不执取，他一点呢都不会起念头分别，该做的就做，做就放下。你要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他才有这样子的波瑞智慧。八地呢的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环行无牵流，这个行是指行为，牵呢是指变化，他不会随着外在的变化而牵扯到他无尽在身口意上面的业缘。我纵然做的，我也不会拖泥带水，我所做的都是无相无作，因为行能够达到呢这样子的功夫，所以他潜在的是，说欧赖耶识里面的是，所有的烦恼的执着相才能够完全断除。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没有受想行识，底下呢我们要介绍的，在经文上面要告诉我们下一个，本身对于外在物质的现象、环境执取的人，要告诉他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我们先看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上面，我们六根都是具足的，可是我们很少去在意我们的六根相。纵然呢，我们诵的很多心经，心经也告诉我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可是我们很少对经文的字句 去产生思维分别。禅宗的洞山良介禅师幼年就出家，他在学习诵读心经的时候，他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就问他的师父说，我明明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为什么经文上面说没有？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立根者，你应该是四处去参访。洞山良介禅师他参过龟山灵佑、南泉普愿，最后呢到云岩坛城。这个云岩坛城本身在法堂呢就拿了一根一般和尚说法的拂尘，就扬了一下拂尘，就问他说，你有听到我这说法吗？他说没有。他说有情说法你都听不到，何况无情说法，就让他下去参。不断的参就的过程，洞山良介禅师他终于悟了。他悟了呢，他是说了一首寄语，他说了也大奇也大奇，就是啊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的，无情说法不思议。为什么你所看到外在的山河大地都在说法，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呢？因为若将耳听终难会，一般我们听外在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吗？可是他告诉你说，如果呢外在这些无情的世界，你用我们的六根直接对外的作用去理解来说，你是没有办法跟真理相呼应的。他说眼处闻声方得知，眼睛怎么可以听得到声音呢？这是我们在一般的思维上面没有办法理解的。可是他的话里面，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面对外在做些所起的作用，只是表象的，但是真正的参禅要参它的真理。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就把它拿去做电音，啊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1: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2: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3: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真正的参禅，要参他的真理。我说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外在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世间万象上面它的无常生灭。我们要看到呢，世间上面所有任何一项因缘，都是缘生缘灭，都是无常，都是无我的。如果你可以从相能够看到它背后的原理，你就不会执取外在的相。所以如果从六根的角度来说，真正呢不执取六根对外的作用，而能够呢懂得行善，又能够放得下哈，你行善的优越感才能够跟真理相应。所以在颂文里面说，六根无自性，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从相上面的器官来说，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因为这个六根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而老化，乃至也会因为外在的因缘而改变，所以它没有自主性。随相呢与安排，你说我们的六根容易随着外在的相来分别好坏，所以你的六根常常是看到外在的相才起分别的，所以从一个色的角度，它就分色分缘生想，这个色呢指的是外在的缘。音声呢，是指的是耳根的作用，所以这句话色分缘声响，它指的是色跟耳朵啊。所以你说看到外在的物质现象，本身你所见的，其实都是缘声缘昧；耳朵所听的音声，它本身也有大小、远近之别。人我舌灰邪，它是指的是我们的舌根，就是我们的舌根本身接触外境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有长长短短、是是非非的缘意。鼻祸分香臭，就是鼻的根的作用，是让你呢对外在的这个味道啊分好坏、香或者是臭啊。身、意、意、情、乖，也就是说，我们的身本身呢，在意念上面碰到外在的欲望，很容易就违背我们真理实相的认知。这个乖呢，就是违背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相容易执取，就像我们呢碰到外在的。所有的花，所有的水果，它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因缘而产生不同的相，乃至于呢，它涵盖不同的味道，也是因为它的本身的种子跟那生成的特质。可是我们也容易呢，从外向的水果去分别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厌恶，就是我们很会呢。从这上面去挑剔，所以水果来说，它没有所谓的好坏，也没有所谓哪一个特别好，哪一个特别不好。这个好跟不好，也是我们在意念上面的分别。六处贪爱断，万劫不轮回。我们的六根，如果面对外在的情境，能够去除我们的执取，我们就不会造呢轮回的业因。但是这个不造轮回的业因，还是要同佛法的真理来说，如果一念呢能够跟空观相应，六根就得解脱了。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闻的、所说的、所接触的，包括我们的意念，都可以透过呢，在佛法的真理的角度，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无自性，能够跟空的智慧相应，你就不会受六根接触六尘上面的束缚。所以我们来看呢，有一个寄语，在形容我们在修行上面怎么样修持六根的特点。

0: 就是修学六根，如何让六根攀缘外境，而不会起惑造业，有眼去不见。虽然我们有眼睛看到外境，我知道的就好了，我看到就好，去。不见的意思是，我纵然见，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真正在见，就是我没有觉得我把我所看到的影像非常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知道的，我看到的就好，我不在上面取分别，有耳不听闻，耳朵是用来听的。我们说，我们在听人与人之间外在的音声，很自然会听得到。但是我们站在呢一个修行的角度，音声当然有好坏，有长短，有是非。你能不能从上面里面去理解？有些呢，无意义的音声，从右耳入，从左耳出，从左耳入，从右耳出。我纵然听了，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去执取这些音声，让自己产生了执着的念头，有鼻不知香。鼻子当然可以闻到香跟臭，香跟臭也可以让我们起很多的分别。纵然听闻了，闻了，知道了就好，就是不在相上面起分别妄想，有舌不谈论，舌头呢是用来说话的，不是告诉你不要说话。而是我们呢提醒自己，我们所说的话，至少我们是跟人家沟通的，至少我们是能够利益自己，我们也能够利益别人的。希望我们有舌头，不是来谈论是非，谈论呢一些无意义的事，来增加自己这个八识田中。那些烦恼的种子，有生不接触，生相当然接触外境，会有冷热等等的分别。就像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每一个人对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呢，很多人呢，在办公室里面。算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如果在外在工作的人，纵然非常炎热的天气，他还是要做事啊。就像修马路的工程的人员、建筑人员，他们不是一样吗？一样的要接受这个外在呢气候的考验，所以纵然我们。在身相上面有种种的触受，那能不能在我们自己修为的角度学习适应，学习放下执着分别，有意不攀缘？我们的意念就像蝴蝶一样，很容易到处乱飞。纵然坐在这边。也许我们看的经文，我们的意念呢，都会想东想西。如何能够训练自己？你的意念呢，在每一个当下，它确实需要功夫，需要你的清净心。如果我们的六根 能够掌握呢这个六根修持的要点，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少烦少恼。所以如果能够一念跟空慧相应，六根就可以得到解脱。
1: 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他，
2: 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1: 记忆减退，
2: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3: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4: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3: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4: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5: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6: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7: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8: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9: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接下来的无色声香味触法。我说呢，对于呢外在的因缘环境执取的人，除了呢告诉他六根它是假合而有，所见的现象不真实，面对外在的六尘本身也都是假合而有的。在颂文里面说，正智无声色，真正能够证得智慧的人，在空性的离体里面没有真正存在的音声或者存在的物质现象，香味触他谁，既然前面的色跟声本身都是因缘假合而有

香、味道或接触，其实也是一样的。六尘从妄起，凡心自惑疑。因为六尘境的色、声、香、味、触、法，本身它是因缘假合而有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它产生这个喜恶的分别？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妄念，是我们凡夫自己在相上面的执取。生死修生死，菩提正此时，法性空无住，只恐误他持。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面对外在六尘境的执取，本身就是一种生死。那你的烦恼，请问什么时候修？如果你能够了解，原来呢，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生死，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六根对六尘境上面的贪取。你如果能够领悟，当下的菩提心就生了。法性空无住，我说真正真理，它本来就空无自性。如果您可以了解，所有外在的六尘境都是假合而有，你不住在外在的六尘境上面，就能够跟空会相应，产生真正的菩提。那你如果在这个角度上面不悟，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聪明灵巧，才会开发智慧。我们在平常的角度来说，常常我们如果碰到法会，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写抄件。我们呢，通常会写很多这个过往的眷属，你的冤亲债主。但是我请问，我们自己本身有想过吗？你超见过往的冤亲债主，请问你有想过你的今生的冤亲债主吗？你今生所接触的人事物，如何能够达到呢？大家都是和平共存，和谐相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缘深缘浅，就有好缘、恶缘。如果呢，你在生活的陷阱不消，你怎么样的超见过去的，今生你的冤亲债主还在，那你是永远超见不完的。所以我觉得呢，要超见，要先超见自己心中的烦恼相。你心中的烦恼对外在的分别，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当然我们说在法会里面，本身我们一般的观念都很直取，比方说七月份他一定是超见法会，超见过往的亲人。请问你自己，在每年这个时间，你不想增加你的福德跟智慧吗？难道你只有超见过去，然后你不重视你的未来吗？一样的法会，其实他重视的叫做生亡两利。再生的人，我们如果透过呢，在法会里面的这些忏悔文，帮助自己多了解一些佛法的真理，包括呢，我对因果、对业报的了解，能够净化我们身心的行为，让我们多行善事，让我们习气烦恼少一点，这也是超见自己的烦恼，让自己增长智慧。所以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能够

知道，六成不二，还同正觉。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本身都是假合而有的现象，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它没有所谓好坏的分别，它只是显现的是延伸所产生的千别差万别的现象。可是我们呢，很容易在上面起我们的喜欢厌恶的心，如果你能够了解所有的外在的六尘，本身都是透过各种因缘而形成而有的现象，你不执取它，当下不造恶，智慧当然就会生。所以还同正觉，我如果在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不起心妄念，起惑造业。就等同呢，一个菩萨在人间，虽然在污泥里面，也不会被污泥所染，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它基本上是要告诉我们，本来六尘就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它没有所谓好坏的现象。好坏都是我们的执取，如果能够这样子认知，你才有内在菩提正觉的智慧。下面的颂文要针对呢，我自己的我执很近很深，我对外境呢也非常的在意执取，那就要告诉你没有十八戒，因为十八戒它也只不过是透过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而产生六识的分别。所以呢，自己的我执很深，对外在呢因缘环境呢又很执取，所以他要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十八界，所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所以在颂文上面说，六识从妄起，依他性自开。眼耳兼身意，谁肯自良哉？六识，我们眼睛接触外在的色尘，产生了眼识的分别。我也可以看到了这些青黄赤白，就是男男女女老幼哈，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的形象。那在这些形象的当下，它都是因缘所生。但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上面起分别。为什么会起分别？我喜欢，我不喜欢。可是呢，在它的本质上面，依他性自开，也就是说，任何的现象，我们说我们的现象里面，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我们呢，你可以看到呢，整个地球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环境都不同。一样呢，处在人界，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的方式完全不同？思维也不同，那是因为各种因缘不同所形成的现象也不同。那如果要透过佛法的角度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业力不一样，所以所产生的世界当然也不同。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外在的因缘环境，其实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好跟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妄心的分别。所以依他性自开，是因为他所有的外境都是依他自己本身的因缘所形成的。
玫瑰花有玫瑰花的因缘，牡丹花有牡丹花的因缘，各有它的因缘所形成它的相。

0: 样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眼耳兼生意，当然指的是我们的六根。谁肯治良灾，就是我们的六根本身，我们能不能察觉我们对外的这些觉知的作用。舌鼻行颠倒，因为我们很容易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个舌头呢就开始说，乃至呢我们闻到味道也会在行为上面起颠倒想，哎呀，我这个要，我这个不要，我喜欢我不喜欢，所有种种的妄念分别都叫做颠倒。心王呢却遣回，也就是我们呢在攀岩外境的当下，从我们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来说，也许都是我们第七莫那式的执取，可是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欧赖耶识里面的真心，我们的清净心，因为我们呢都是随着莫那式在执取外境。六世终不久，顿悟向如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心是性上去修，去知道呢，我们六世对于外在的只是一个接触外境的一个基本作用而已，它是不能永远存在的，它也是不真实的。如果能够了解一点，你的心念往内啊关照，就可以跟佛的清净心相应。观音的法门的耳根圆通，其实就有一个入流跟出流的问题。你说什么叫做入流，什么叫做出流？这个出流呢，是我们看到外在，我就随着外在起分别，耳根听到音声，我就会追逐外境。因为我们六根随着外在的起舞，所以叫做出流。什么叫做入流呢？就是反观自照，我纵然听，我纵然看，我能不能回归到我自己心性上面去思维，哪些是该听，哪些是该看，哪些是该说，哪些是不该说。你的六根其实都应该要常常入流，我说反观自照，回归到你的心性上面，你的自觉的智慧才会发。所以没有呢眼界，乃至没有意识界，这是对我们我执我见比较重，对外境的分别又很在意执取的人，所以告诉你没有呢十八界。那下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生死轮回的问题。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想我们呢在一个基本的佛学里面，我们知道呢人的生死轮回离不开十二因缘，可是这个十二因缘本身在修学佛法的重点，它分成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舍利眼是缘觉修学的法门，在修学舍利眼里面，它有各种修学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要先简单的分析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三世流转的基本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因为有过去的无明跟行为的造作，而留下了阿赖耶识，我们说业种子。那这个业种子的业识，本身投胎到今世，这是我们今生你的精神的意念，你的过去的业识。投胎到母胎，慢慢的才会产生你这个色身。色呢，是你的六根；明呢，指的是你的精神。透过身心的结合，才会有六根的产生。产生之后呢，你出生了，我们接触外境，才会种种的感受。所以在佛教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你要知道呢，你过去所造的是什么因，那你就要看看你现在呢所受到的各种的因缘际遇。你现在的因缘际遇，你可以往前推，就是你过去所占。所做的善恶因，成就的果报相，所以好也是你过去行善的结果，不好呢，也是你过去行为上缺失所产生的现象。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你要知道呢，你的下辈子究竟呢是要轮回呢，是要往好的方面呢？还往不好的方面去轮回，就是你现在所造就的一切行为。那我们今天呢，在《心经》的经文上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那现在，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嗨，我是王乔莹啊，我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然后我平常除了会有一些歌剧的演出，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然后除了演出以外呢，我也有教学，在教授那个声乐方面的课程，这样跟大家分享那个唱歌怎么样唱得更好。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声乐它不只是在唱歌，它也是一门综合了人声、音乐以及戏剧的综合艺术。那么一位厉害的声乐家，他不只要技巧好，同时呢也要能够掌握角色的生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厉害的女高音，那么她从法国取得了最高级演唱的音乐文凭，那么现在回国之后呢，演出了无数多的角色，比方说《丑角》里面的 Neda，《波西米亚人》里面的咪咪，还有《女人皆如此》里面的 Dorabella 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女高音王乔伊。
0: 嗨，大家好，我是女高音王乔伊。
1: 乔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国啊取得了那个演唱里面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文凭啊，很不容易。你的学校呢，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啊，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进的学校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先聊一下你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启蒙的？
0: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学音乐的，
1: 不是，
0: 对对，他们是会计相关的工作。然后，但是他看我天天就是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哼哼唱唱的，
1: 天生爱唱歌，
0: 对，天生爱唱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好像不知道说，哎，可以学唱歌这件事，所以一开始学音乐，妈妈就让我学钢琴，所以我大概是从5岁我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一直一路以来就学到国中，在国三要升高中，我们面临到那个升学嘛，以后要走理科或者是文科这两个方向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真的很喜欢音乐，那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考音乐班？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只会弹钢琴，所以就要赶快学一个其他的乐器啊。然后那个时候有老师推荐说，哎，你可以学一个你喜欢的乐器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大提琴，然后还赶快找了一个老师，要开始学大提琴，然后我还买了一把德国的大提琴，这样我们还去机场拿了这一把琴回来哈。结果学了一年，我老师说他觉得我不太适合学大提琴，对，因为可能他觉得那个时候弦乐都是从很小就开始培养，然后觉得我的程度可能不一定考得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学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合唱团老师啊，我那时候高中有参加合唱团，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啊，不然你试试看声乐好了。然后我就唱歌吗？那这件事好像我从小就
1: 爱啊，
0: 就会的，
1: 对啊，
0: 会的事情啊。他说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就我就学了2年，比较认真来讲，算是学了2年，我就考大学，考上了这样。所以我的声乐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每个人都会唱歌嘛哈，可是你要成为一位声乐家，你必须天赋，这嗓子要好啊。就是虽然后天的技巧学习磨练也很重要，可是天赋还是很重要。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觉得，哎，自己唱的是跟比别人不一样，是自己唱出来好像是比较优异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唱的好听，但是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声音大，
1: 大声，
0: 对，我就是很大声，
1: 应该是你客气吧？
0: 没有，
1: 就音色方面呢？
0: 音色方面呢，我小时候就可以就是唱一些王菲。可能大家会觉得
1: 流行歌曲
0: 是高的，对，或者是顺子，对，这些假音转音比较多的这些歌曲，我从小就很擅长，对。 但是从来没有听人家说过说哎你唱歌是很好听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就是渐渐学，然后我觉得声乐就是这样，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技巧好了，大家就会开始就觉得哎你的声音是原来是真的是适合走这一条路的。对，
1: 观众朋友呢可能也是很爱唱歌啊，那也许呢不要就是说自己觉得说我的天赋不好，这个其实是可以修补的啊。
0: 对，
1: 那你后来到法国去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啊？
0: 对，
1: 在那边学习跟在国内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0: 学习的感觉差很多。哦，
1: 怎么说？
0: 因为在台湾呢，我觉得老师都会比较告诉我们说你要唱什么，就也许说你在学。

0: 期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会把要你练的东西就都给你了。但是在巴黎的时候，老师是要你自己去想，你自己挑你要唱的东西，
1: 你有感觉的，
0: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去到巴黎第一堂课见到我的教授的时候，我说老师，请问我可以唱什么？他就说你应该自己挑啊，
1: 应该你告诉我。
0: 对啊，是你要告诉我，怎么会是我告诉你你要唱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很大的不同哦，我开始很快速累积我的曲目。嗯，对，等于我一直在想我可以唱什么，我一直试这样，所以这是很不同的。
1: 嗯，那么你那个时候给自己索尼出来，你觉得你想唱或者适合你唱的曲目是哪些？那在那边除了学习，相信也参加过不少表演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参加过一些当地华人的一些可能社团啊，他们在农历年前就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前夕啊，都会有一些教堂或者是私人的一些音乐会的邀约。所以其实在那个巴黎那整个风气来讲，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听音乐，或者是很常就会有机会去唱。对，所以那个氛围我觉得是很好，我很喜欢。对。
1: 那讲到声乐啊，就很多就是说必须要参加演出歌剧嘛，哈。那么你觉得你最擅长的啊，在歌剧这么宽阔的领域里面，你擅长哪一类的角色？
0: 哦，我擅长。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我在高中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听到我唱歌的人哦，他就跟我说，你以后一定会唱到咪咪这个角色。哦。对，然后咪咪，那个时候我对咪咪也是一知半解，我想啊，这是什么角色？其实那时候才刚开始学，没有那么懂，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对啊，渐渐的，在整个声乐一直学习以来，的确是我的声音就是朝抒情女高音的方向在走，这样，所以演唱这些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对我来讲是适合的。而且我唱的会觉得很舒服。
1: 那刚刚讲到在法国的学习，或者你更早在台湾的学习啊，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学音乐的，其实这种师承是很重要啊。那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觉得是对你影响深远的？
0: 我的老师哦，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何康廷老师，他对我来讲，我就是像平常像妈妈一样的关心我。因为我是一个台南的孩子，然后来到台北读书，我读台北实践，然后那个时候，一个人到台北读书，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然后何康廷老师他就常常会带我去吃饭，对，然后但是他不是只有他生活上面对我是很照顾的，但是他在我声乐的这个训练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可能何老师他觉得我是一块好的材料，对，所以他对我来讲会非常的，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比其他的同学严厉一点。对，然后老师会给我一些曲子，我如果没有练好的话，哇，那下一堂课去老师就曾经有一次我在练习那个杜兰朵公主里面的那个柳儿的咏叹调，然后歌词没有练好，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他觉得他明显感觉到我没有练得很好，然后他就把谱拿起来就丢出去，哇，就丢到门外面去了，不要唱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莫大的羞辱，因为就是其他的同学都有看到这样，然后就哭着出去，然后自己在那个回到家，就是觉得很丢脸。但是老师过两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啊？心情好一点了吗？没事，我们出来吃饭。然后 我就哦，这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又出去吃饭了。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讲就是态度很分明。哦，
1: 听起来哈，要做一个好老师，必须要恩威并施哈。尤其你从老师那边也可以感觉到他对你的看重啊。
0: 对，
1: 是。那么稍微休息。

0: 我觉得我最喜欢歌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歌剧有各种不同的情境故事，然后每一个女主角的个性也都不一样。然后每当我接到一个，角色是跟我本来个性不太一样的，我就会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我自己放入那个人的那个性格。那个人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就歌剧的那个情境当中，好像该说穿越吗？就是换一个人当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趣。
1: 乔姨，结束了法国的学习之后，你就回到了台湾啊，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啊。那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的这个第一次的演出的经验啊？因为我知道你回到你家乡台南嘛，台南演出机会好像比较少哦，所以开始的时候好像你是先从儿童剧开始的嘛，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在巴黎读完书的时候，我决定要回来之前，我跟我先生就在巴黎结婚了。结了婚之后我们回来的，然后结果一回来之后，在补办喜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就有孩子。所以其实一切都发展得有点快，然后所以我刚回来的那一年，等于在台南就待产嘛，生了孩子之后呢，很有趣，过了大概半年，生完孩子半年之后，有了第一个演出 audition 哦，在台南，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再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台南的一个晚沙艺术馆，他决定要做一部歌剧，这一部歌剧叫做《拉威尔的孩童与魔法》，然后他竟然开公开的 audition，这个其实真的很少见哦。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不然我去试试看。
1: 那个孩子已经生了。
0: 对，那时候孩子才半年，大概才半年的大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 audition 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说那个，因为我生产之后，其实一直觉得每天都觉得很，就是那个状态跟还没有生产之前的身体的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一直不知道说，哎，我这样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到底 O 不 O 得上，结果。就在等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哇！我欧到主角，主角就是那个小男孩，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是被肯定的。即使我对自己那时候的状态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觉得，哎，还是受到肯定。
1: 所以你是女高音，你可以唱一个小男孩的主角。那
0: 对，
1: 唱腔上还是用女高音来唱？
0: 没有，在歌剧里面，通常安排小男孩的角色都是用。那个女中音，metal 来那个演
1: 来表
0: 小男，
1: 现，
0: 对对对，因为 metal 的声音，女中音的声音是比女高音再厚重、低沉一点点，所以会用女中音来表现。
1: 那在第一个就是儿童剧啊，好像你开始跟儿童剧的缘分就蛮深了啊。那后来你又演了不少的儿童剧，那其中有一出场。也许观众有的有印象，就叫《糖果屋》啊。那《糖果屋》这个带有一个。

0: 红化色彩的这个作品啊，那么不晓得当时的演出状况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做一点介绍。
1: 那个时候呢，糖果屋它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选自格林童话嘛，就是有一对兄妹到那个森林里面去，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有之前演过小男孩的那个的训练，因为一个女生演小男孩哈，我们的肢体啊，重新要去导演，其实塑造我们的那个肢体，还有那个角色形象是有一段时，就是有很认真，我们有工作这个，才能女生演得像小男孩一样。对，所以当后来要在做糖果屋的时候，我就去试啊，然后也的确是有适合的，
0: 还是演小男孩吗？
1: 对，还是演小男孩，所以我跟小男孩有一点，对对对，就是还蛮有缘分的，都跟演到小男孩这样。
0: 之后呢，你就开始尝试不同的角色了啊，比方说像丑角啦、波西米亚人啦、爱情灵药等等哈，都有演出。
1: 对，
0: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你是怎么样子准备这些不同歌剧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角色？
1: 这些歌剧呢，因为在台湾会做的歌剧，大部分都是受到一般人比较喜爱的。对，因为的确一个制作歌剧的成本很高，然后他要动用到的人力也是很庞大，所以也有票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通常我们在台湾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好听的，在国外是受到欢迎的歌剧。对，所以刚好这些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有觉得我的声音是适合那个角色的，然后他们来找我之后，我其实在以往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虽然不会演整部歌剧，但是我们会练到他歌剧当中的那个咏叹调。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把那整个剧本或总谱拿出来，把它消化，从头开始练习，这样，然后把所有音乐的部分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跟其他人一起工作，这样。
0: 在我想象中哈，歌剧好像啊要比一般的戏剧演员哈来得更为困难，因为除了讲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准备之外啊，那同样的这个角色也是一样去准备那个角色啊，像我们现在都说什么？把那个角色的人设搞清楚啊，比方说一般的戏剧演员啊，可能需要去了解自己，去帮这个角色写自传，或者了解他的背景故事等等啊。那么同样的戏剧里面要跟其他演员之间怎么合作，走位啊，对白等等的，这些工作都不能少啊。
1: 对，
0: 是不是对你来讲的话，准备歌剧的表演啊，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1: 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我之前唱到一部是那个佛瑞的 Penelope， 然后他是一部就是诗剧，就他从头到尾其实歌词都美得像诗，他是一个很大型的诗剧，然后佛瑞的和声变化又是很困难的，其实佛瑞的音乐相对来讲是困难的，所以在那一部歌剧我准备的时间就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再仔细的练那些音乐的时间就又更长，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对，
0: 还有这个歌剧演员在为了准备一个演出啊，是不是演出前要怎么样的准备？我说准备除了你的专业的声音的准备之外，是不是在生活上面也要守一些禁忌啊？比方怎么样的保护你的嗓子啊，或者说在生活面上面要怎么样的节制啊等等啊，这方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在生活上面，作为一个声乐家哈，其实他的生活要很自律。对，因为他需要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自己的饮食的情况，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他唱歌会不容易，就是会锁喉。
0: 一般我们讲就是辛辣的东西吗？
1: 辛辣的东西，或者有一些人是不能吃冰的， 他吃冰的他就锁喉。

0: 吃甜的也会容易生痰
1: 啊，
0: 对，所以我对我来讲，我是不能吃到蒜头
1: 哦，
0: 蒜头的东西，
1: 就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
0: 对，每一个人的体质其实会，你会渐渐的知道你什么东西是你唱歌之前不能吃的。
1: 嗯，我是听人家讲过说，比方类似像马吉这种糯米黏的，可能真的就把喉咙给锁住了。
0: 对，对，或者是坚果，我也听过，人家说上台之前吃坚果，
1: 但只是上台之前，还是说在之前提早多久时间？
0: 但如果假如说你每天都要练习的话，那你每天吃到这个东西，它会让你唱歌的练歌的情况不太，
1: 练的状况也不好，
0: 对，练的状况也不太好。然后饮食上面，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再来是睡觉。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家，他的睡眠应该要是足够的。尽量不熬夜。
1: 那如果上台前这个精神非常亢奋或者很紧张睡不着怎么办？
0: 对，我也有听过这样的，但是所以他可能
1: 听过，表示你没有这个问题。
0: 我没有这个问题。对，因为的确那就睡不好，一定会影响到你上台的品质嘛。然后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上台是好的 quality， 演唱是好的，
1: 是
0: 这样。所以我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可以睡得好了。对。
1: 在你演出的那么多角色当中，有哪个角色对你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的，我有一年，2019年演，突然接到一个很紧急的电话，说：“王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救火？救火演那个？”我说：“哪一个角色？”啊，《爱情灵药》的阿蒂娜。我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阿蒂娜，大概就是爱情灵药里面的女主角。
1: 对，
0: 然后那一整部歌剧就3个多小时。
1: 哇，
0: 女主角从头站到就是唱到
1: 尾，很有挑战性，
0: 而且都是花腔。
1: 对
0: 啊，她要跟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那个二重的重唱，或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我说啊，什么时候演？她说啊，我们本来的女主角突然倒嗓了。所以我们一个月之后要演
1: 哇，
0: 所以
1: 只有一个月时间准备，
0: 下巴掉下来，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到，只有一个月啊，所有人都已经备好谱在排戏了，我才刚要开始，然后我也跟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帮你找别人，我找有演过的，然后那时候制作人就说，拜托你，人家跟我推荐你，你就接的吧，我问了所有人都不敢接这样。然后那我就硬着头皮，我想说，机会要把握嘛，我就硬着头皮就接了。的确，就一个月就把这个角色就拿下来了，这样。然后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获得还不错的评价，对，所以那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救火的，
1: 是
0: 的那个行动，救火行动。
1: 我常听人家说哈，机会要把握啊，即使你觉得很困难，说不定正好是一个这个测验你的一个时候啊。过了这一关，自己也觉得对自己的信心又更提升了。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伊聊。

0: 当我接到一个要演出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希望我去演出什么样的演出的话呢，我会去做功课，我会先了解这个角色适不适合我现在来演唱，我会去研究这个角色，啊，多比较一些近几年在各大歌剧院各个国家所做的制作，然后去加入我自己的想法。我去做一些我自己更想要的方式，这样去表演。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背谱啦。歌剧就是谱一定要准备的200%的熟练，你才有办法在舞台上面有最好的演出。这样。
1: 乔姨，除了我们刚才聊的一些歌剧的演出啊，有时候你也会接受邀请参加音乐会啊，会跟不同的交响乐团合作啊。那么，对一个歌者来讲的话，声乐家来讲的话，在演唱会里面演唱啊，或者你办你的独唱会呀、等等啊，跟这个参加歌剧的演出，这三者分别代表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啊？对你来讲，不同的魅力在哪里？
0: 如果是歌剧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庞大的一整个有戏剧的作品嘛，所以，在歌剧上面，我们就必须就是要完全按着谱上的，或者按照导演的指示去做嘛。但是如果是音乐会的话，相对就自由多了。对，我们可以，如果是我们自己策划的，我就可以挑选我喜欢的、我擅长的作品去跟观众分享。对，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什么节庆的音乐会的话，我们可以挑选的就是一些更受欢迎的，一些跟节日有相关的，所以在音乐会的准备来讲，我觉得是比歌剧是自由的。
1: 那在这个如果是演唱会的话，那个刚刚讲说曲目就可以由自己自由发挥嘛。我看有的时候除了这个室内的音乐厅的演出，有时候也会有室外的啊。室外因为那个环境的这个不同啊，那你在安排曲目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安排？
0: 因为如果是声乐来讲，在室内的话，我们都不用麦克风。对，我们所有的演唱，包括说跟 orchestra 交响乐团的合作上面来讲，我们都是一个独唱的声音，跟一整个乐团的。
1: 那不管那个音乐厅有多大，都是不用麦克
0: 对，
1: 风
0: 都不用麦克风。
1: 吗？
0: 对，这就是一个声乐家他必须要有的能力。对，但是一旦到了户外，我们就一定需要麦克风。对，所以就是户外的那个场地没有办法啦，一定。
1: 那有没有麦克风对演唱者来讲的话，你在这个这个表现你的声音的时候拿捏，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0: 拿麦克风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声音全部都
1: 放大
0: 放大这样，对，因为可能麦克风也会容易就是quality 出来的 quality 是不好的，对。
1: 我看你已经跟国内哈几乎重要的乐团，什么台湾交响乐团啊，长荣交响乐团啊，台南市立交响乐团啦，洛杉矶福尔摩沙圣乐团等等啊，合作的单位真的很多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不同乐团的合作经验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演出？
0: 228的一个纪念音乐会，然后我被受邀来演唱一位台湾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萧泰然老师的一个1947序曲。然后对台湾的音乐来讲呢，通常是不是那么的大型，对。但是萧泰然老师他写的这个1947序曲呢，写得非常的澎湃。然后他就是希望

0: 说让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唱这个作品，
1: 嗯。
0: 所以在那一场邀约，我记得是整个音乐厅塞满满的，合唱团就超过300位，
1: 哇！
0: 然后国立交响乐团也是庞大的乐团这样，然后在那一次跟所有人站在台上一起唱这个，很美的台湾的大型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骄傲。就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种这么美的交响作品，有人声，有独唱，有合唱，有交响乐这样，我觉得好棒。对，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1: 是，我想呢，从事艺术工作的啊，尤其做一个声乐家啊，其实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您很幸运，因为您的另一半跟你一样也是从事音乐工作，所以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彼此了解的哦。你前面曾经提到，你刚回台湾的时候，哎，就跟夫婿一起回台湾，然后就怀孕了。可是呢，更有意思的是，你跟你先生其实在法国就是同学，
0: 对，
1: 可是你们当时是隔了一阵子才彼此认识，才这个结合知道对方。大家语言是通的，这故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的先生比我晚2年去巴黎读书，
1: 他叫李恩佐，
0: 对，他叫恩佐，对。
1: 哎，
0: 然后他，我在班，有一次我在班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哎，这是我们这一年新来的同学，这样。"然后他叫做 Angel，唱得很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哦，他，长得斯斯文文的，然后唱歌起来真的也是不错，声音不错。然后，然后我就有一个好的印象，就是是一个还不错的同学，但是我以为他是韩国人，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打扮就是年轻，打扮起来有点像欧巴。然后
1: 他也没看出你是，
0: 他没看出我是台湾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班上聊天，我们都讲法文，对，直到有一天老师说："哎，有一个音乐会，你们两个去唱一个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谱，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图书馆借谱。然后我们就约出去了，那是第一次，我们两个约说我们去图书馆找谱。就那一次，他突然接电话的时候讲中文，就是他是中国朋友打电话给他，对啊，然后我说啊，你会讲中文？然后他说你也会讲中文？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在上海音乐院，他是上海人，
1: 哦，
0: 然
1: 真的
0: 后是
1: 是
0: 台湾人，
1: 好有趣啊，
0: 对对对。
1: 是。那么现在，相信你们在家里有时候也会彼此用法文交通。是。那么另外呢，你们除了这个是夫妻之外，因为你们专业都相同，都是声乐家嘛，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一起在表演？那你们合作的时候又是怎么决定你们的曲目？
0: 在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挑一些都可以展现我们两个人优势的一些歌曲，有一些男生女生的二重唱，艺术歌曲也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多。然后歌剧里面的二重唱其实也不少，所以当我们两个一起演出的时候，我会挑选一些二重唱，做搭配。
1: 是由你来挑选。
0: 通常节目的策划都是我，对对对，对。
1: 那你们会台下也会给对方一些演唱上面的建议吗？
0: 有，我们也会有，
1: 也
0: 因为
1: 会。
0: 我们曾经是同学嘛，对，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对对方的状态非常的了解。他今天唱的，声音是怎么样？听起来是累的啊，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声音是非常了解，
1: 敏
0: 所以
1: 感的，
0: 敏感，对，没错。然后当然说，也会比别人更有默契。我们在舞台上面一起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听，不用看对方，我们就可以合得很好。就是，对，我想这是一些平常生活培养出来的默契了。
1: 所以你们经常会一起合作办这种演唱会吗？那个比方说，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你们做过的这种曲目的安排，比方说会不会切合某个主题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考量？
0: 对，就像 这个海报上面，那就是我先生。哦，对，嗯，这是我们即将要演出的一个微歌剧哈，它是那个在月光下。嗯，然后它刚好是一对男女呢，他就是女生在一个漆黑只有月光的夜晚，跟他的爱人说：“我怀了别人的小孩。”啊，对，所以这个邀约他就觉得，哎，找我们这一对夫妻好像很有趣这样。然后这当然在戏剧当中，这个男主角最后选择原谅，就是觉得他们的爱是可以超越这个错误的，所以他们就爱情在这个月光之下其实还是升华了，他们愿意抛弃这个错误重新开始，所以很有趣。
1: 那 Angel 演完之后就跟你讲说，那是在戏中哦，现实生活中不可以。
0: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伊聊。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歌唱的话，其实最主要它还是需要从它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它一个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就让每一个来学唱歌的学生都会从呼吸的方式去调整，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这种种的会一步一步的来训练，所以每一个人的资质不一样，但是如果他是有这个热忱来学唱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渐渐的感受到学声乐的方式跟一般的演唱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进而得到很多的乐趣。
1: 乔怡，你是2014年回国的啊，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啊。当初回来就决定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去定居啊。可是文绍在作为一个声乐家的话，总是喜欢有比较多的舞台嘛。那在台北或者说大城市会比较多的演出机会，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0: 也是因为我离开家太久了，从上大学之后，然后就一直离开家，然后到了法国之后呢，我觉得我跟我的家人好像关系变得更紧密，所以我在后来是很想回家的。对，回来之后呢，因为刚好遇到需要待产嘛，然后觉得在妈妈身边是比较有安全感的，然后就觉得那不管了，我就先回来台南，以后走一步再一步一步来再说嘛，这样。
1: 那那次定居之后呢，你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啊，叫蒙恬法式人文音乐工作室啊。那为什么需要成立一个工作室？是不是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想要做别的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对，就除了教学以外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声音都还在成长的阶段，对于一个抒情女高音来讲，她的演唱生涯刚要开始，所以我觉得说，除了教学以外，我也必须要在一直精进自己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所以成立一个工作室可以让我更有动力去，或者是让更多人可以找到我来演唱，对。
1: 我知道这个像戏剧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戏剧活动可以欣赏，可是跟歌剧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有这个音乐剧，就是更为通俗大众可以亲近的啊。那么有很多的话剧的表演等等啊，但相对起来就好像歌剧的观众啊，因为可能观赏上比较有个门槛啊，就好像比较少有演出啊。那你觉得在这个作为一个观众来讲的话啊，或者说站在你们表演歌剧的人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亲近歌剧？
0: 其实现在呢，从卫武营成立以来，每年都有在推出歌剧，然后中剧院跟台北也都其实一年都会有一次的歌剧，那我觉得欣赏歌剧的人口有在慢慢的变多，然后我觉得，但是我在想，也许在行销上面，我们就需要更努力的去用一些可能找一些年轻人熟知的 YouTuber 去来介绍或推广这个音乐的歌剧的制作，然后现在的歌剧其实也有很多是创新的，就是它虽然是古代的题材，但是新锐导演会把它改成现代的布景，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来讲是有趣的，就会吸引一部分的年轻人进来听歌剧，让歌剧来讲不会是那么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口是有在成长的，
1: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这都是一个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很古代的东西，可以带入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啊，到这个歌剧的表演当中。那么对一个站在观众听众的立场，你觉得他们想要亲近歌剧应该先从哪一类的作品着手开始？
0: 我想可以从一些旋律性比较强 或者是题材跟我们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一些题材的歌剧，像我其实很推荐《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他的旋律就非常的好听，
1: 就像这一阵，
0: 对，就是这是那个我演咪咪，然后我的那个男主角是鲁道夫，他是现在南部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林建吉老师，对，所以这部歌剧我觉得历久不衰。
1: 听说你们当初在演的这个歌剧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困难，是吗？
0: 对，
1: 那正好在疫情期间。
0: 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相当的辛苦啦，因为我们这个歌剧在演出的前一年就敲了，然后敲了之后我们要去找好多的合唱团就有三个了，然后还请了一队，因为它中间有一幕是有军乐队的，对，然后敲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2022年的，我们这个是五月要演哈，到进馆前演出前两天，突然说疫情不能演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错愕，就马上就差最后一步我们就可以登台了，
1: 是，
0: 然后。但是大家觉得不要放弃啦，那个时候的制作人也觉得说，那不然我们延，看就是他们开会讨论说啊，那就延半年，所以我们就在那半年之中其实真的很紧张，一来是我们不知道疫情会怎么变化，会不会半年之后又说不演了，那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对，然后而且也很怕忘词，因为背完整本的过了半年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默契会不会又那个不见这样，然后但是好在就是在半年之后我们好像疫情有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又说好，那我们演出前一个礼拜就开始重新 review 这些走位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说拜托这次一定要演完，就的确是很成功的就把这个歌剧演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就好开心哦，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也可以一起完成这个歌剧的制作，
1: 真的是非常艰辛啊，也令人捏一把冷汗啊。对，那你现在就像我讲的，回顾已经12年了哈，那你就回看12年里面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演出啊。那也许这个12年也算一个阶段啊，你要现在要回看过去，然后再看未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在你的事业上面？演唱上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吗？
0: 我觉得在演唱上面呢，因为以前我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表现，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唱得好啊，然后是不是让大家喜欢的，所以我比较 care 的是我自己，但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说好像比较放松了，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声乐的艺术，对我来讲好像比自己的演唱还重要。所以我这些年变成帮助了很多我的学生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有更多的舞台，对啊，然后他们可以有就是更棒的发挥啦，然后他们从不懂声乐是什么到可以站到台上去演唱一个咏叹调，或者一个他以前唱歌总是唱不好的歌曲，但是他现在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不是完全是年轻人，很多也是那个退休人士，所以我觉得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就是喜欢声乐这样那种感觉很好，
1: 就是把这个唱歌的快乐啊能够普及，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0: 啊。对，
1: 那除了作为一个声乐家，你同时也是一个母亲嘛啊，又做妈妈又做妻子又做一个表演者，这三者之间你是怎么样的来平衡你的生活？
0: 我通常都是一早起来就大概因为带小朋友一定就是要 没有办法贪睡，嗯，所以我一早起来可能六七点我就可以开始练歌，嗯，就把小朋友送去学校之后我就开始练歌，哦，练歌之后我会开始我的教学工作，嗯，对，因为我会让自己可以身体可以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唱歌，嗯，包括说有清早起来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就是
1: 每一天都要练。
0: 对，我每一天都会练。哦，对，清早起来我就练歌，嗯，然后再开始去教。
1: 啊，练多久？
0: 大概30分钟一个小时吧。哦，对。
1: 如果不练的话，声音会
0: 就是让自己
1: 锁起来吗？
0: 让自己的身体的肌肉就是一直记忆那个演唱的那个状态。
1: 嗯，了解。
0: 对，如果你过了一好长的一阵子都没有练歌的话，突然去唱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是累的。嗯，对，所以我就让自己永远都保持体力跟那个状态。嗯嗯
1: 嗯。所以然后去教书。
0: 对，教书，哦，然后接小孩做饭。
1: 嗯，那碰到有演出的时候呢？
0: 有演出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如果没有一起演出，我先生就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会帮我 cover 一切。嗯，然后如果我跟我先生一起演出的话，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来，
0: 对，就来帮忙了，
1: 声援。哇，真的是不容易啊。嗯，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乔姨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她自己跟音乐啊的关联，以及她的做声乐家的一个生活内容。那么希望听了今天的这个访问之后，大家也可以大家来唱歌，从歌唱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啊！那谢谢乔姨的分享。
0: 好，谢谢朱大哥。
1: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萨埵百事咒。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儿子
1: 啊，
0: 孙鑫怎么没来啊？
1: 他呀，正好临时有事儿，我让他别来了，一会儿让他直接去餐厅。
0: 哦。
1: 啊，你们别多想啊，是真有事儿，也还没见面就对他有成见。
0: 要是小璇就不会这样。
2: 你怎么又来了？你喜欢小璇有什么用？又不是你和他结婚。
0: 我知道，我这不是同意了吗？
2: 知道就别再说了，我都挺烦了，儿子能不烦吗？
1: 你看吧，爸都嫌烦了，你以后别再说啊！你要记住，你的儿媳妇儿是孙鑫，是孙鑫啊！
0: 孙鑫，孙鑫，还没结婚就老把他挂嘴边上。哎，我怎么听你说孙鑫好像心脏不太好，是吗？
1: 啊。你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后来做手术都好了，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哎，对了，一会儿你们见着他千万别提这事儿啊。
2: 这事儿不用你说，我们自有分寸，是不是？
0: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这个病会不会遗传，你将来有了孩子也会有这毛病，怎么办呢？
1: 呀妈，你瞎担心什么呀？
3: 阿姨，您多吃菜。
0: 嗯，谢谢谢谢，你快坐吧。
4: 啊，好。哎，你自己来，儿子自己来。
1: 那行，我妈我知道，你也多吃点。
0: 哎，哎呀，看见他我就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0: 咱儿子一心要和孙鑫好，要我也得这样啊。
4: 啊，上哪儿找这么漂亮的闺女去？
2: 有件事啊，我想在这说一下。
5: 之前我儿子跟我借点钱，说是要买房子用。
2: 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干脆我们直接给你们付个首付，也能减轻点你们的压力。北京啊，不比别的城市，开销大。这也是我们送你们的礼物。
6: 啊，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怎么没告诉我？
2: 现在不是跟你说了？
0: 我呀，本来早就想说，你爸不让说。他说：“一定要等见到孙鑫的时候一起说。”
3: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太感动了。
4: 别客气，不许老说谢谢。
3: 我跟吴江我们商量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负担这个房子。
7: 我们想着叔叔阿姨辛苦大半辈子了，是时候该享享清福了。
3: 我跟吴江不想因为房子的事儿再给家里造成任何负担。之前吴江确实是想向家里借点钱，因为那会我们的首付就差一点儿，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后来我们俩就商量了一下，现在我们工作还可以，确实是压力有一点点大，但是我们还承担得起，所以我们就想靠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年轻，我们还不能啃老吧，工资也有上涨的空间。所以二老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2: 说得好，想当初啊，我跟你阿姨也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来的。儿子，
1: 妹，
2: 你给我找了个好儿媳妇。
1: 我说吧，
2: 臭小子。
0: 那这样哈，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那就按你们说的办。但是你们记住了，外面遇到困难一定跟我们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们这钱呢，迟早也是他的，对吧？
1: 妈。说什么呢？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是是是。
4: 其实你们在外面奋斗是好事儿，
0: 但是妈这意思呢，就是说遇到困难了，千万不要自己扛，这不都一家人吗？对吧？
3: 这杯酒我敬阿姨，敬叔叔。
4: 哎哎，
1: 来，还有我，爸，
2: 来。
3: 哎，谢谢。
8: 喝喝喝，就知道喝。
9: 怎么了你这是？跟谁啊？
8: 你们呢？
10: 我怎么了？
8: 你这个当爹的，对自己闺女一点都不关心。
9: 我怎么不关心了？
8: 你闺女去见公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9: 我怎么反应啊？人家又没请我。
8: 这就是问题。见家长为什么不请我们呢？为什么不一起见呢？
11: 李老师，您这纯属多想啊！ 我姐就是去接机，顺便见面，之前不是没见过吗？人吴江您都见过好几回了，以后肯定有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啊。
12: 爸妈，
11: 哎，回来。嗯。
8: 怎么样啊？他父母有没有给你脸色呀？
12: 李老师，您想哪儿去了啊？就是之前跟他爸妈没见过，这次见一下。过来吧。
8: 听你这意思，他们还挺喜欢你的。
12: 人爸妈人真挺好的，还说给我们把那房子的首付给付了。不过我拒绝了。
9: 哟，这庆礼够阔的呀，张口就一首付。
11: 那得多少钱啊？
12: 100多万呢。
11: 啊，这么多啊？你怎么不要啊？
9: 对呀，你怎么不要呢？
8: 你们懂什么呀？欣欣这样做是对的，这会儿就接受了，结婚之后不处处都得低人一等吗？
1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我们俩也有能力，可以负担得起，就给拒绝了。
8: 那他爸妈是什么人呢？都是做什么工作呢？
12: 那我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反正看着挺有文化的。要不下次您见面的时候自己打听吧。
8: 这结婚呢，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相处。
12: 他爸妈平时不住北京，差不多就行，不怎么需要相处的。
8: 那结婚有了孩子呢？那个时候吴江，不会把他爸妈接北京来？
12: 应该不会吧。不过李老师，我这还没结婚呢，您就想着抱孙子了？
8: 我是那个意思吗？我是说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2: 那婚姻怎么回事？您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您明白吗？答不上来了吧？
13: 哎，不是不是，你们谈婚姻的事就别扯我呀！你，小小，你吃完没有？
11: 啊？你爸，你跟我过来一下。
13: 嗯，
14: 好。
8: 婚姻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
12: 而且是多样、因人而异的。那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也有每个家庭的幸福。
15: 那我的态度就是，有问题就咱解决问题，没问题别制造问题呗，
12: 过好自己比干什么都强。
8: 你是说我制造问题？
12: 我没说你制造问题啊。
8: 那你说什么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12: 这不是预设未来有问题解决吗？吃口子凉了。

0: 车。啊？停车。哎。
1: 这多大呀你啊！整天玩个手机玩游戏，玩游戏，你们发现你搞坏了。
2: 雷奶奶，
1: 把手机给我关了。
2: 关了。奶奶，这好久没见，您是从哪回来的呀？这是。
1: 甭管。
3: 哎呦，来干嘛？你怎么回来了呀？哎呦，您看您，您回来说一声，让孙大哥接您呀。您自己个儿就回来了。
1: 儿子才多大呀，你就看着他整天玩手机玩游戏啊，啊，那不把眼睛整坏了？管管。
3: 我管，这是。
4: 你认识这大妈？
3: 我认识啊，我胡同的。哦，
5: 那太好了。
6: 那您能给我们带个路吗？我们这都是绕半天了，这老太太不大认路。
2: 哦，您小心点，
1: 慢点，
2: 小心。
1: 怎么不认？认，这都到家了。还有什么不认的呀？哎，把我皮箱拿着，管管你儿子啊，别让他玩手机。
3: 管，我一定要
1: 玩游戏。
3: 那他们家就在里头，你们跟我走。
4: 行，
2: 您走慢点，
1: 听话啊。
2: 我要听话。
3: 大妈，您怎么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自个儿就回来了呀？
7: 爸，您过去劝劝。
8: 我可不过去。你说你妈是不是到更年期了，手里拿一大本书上见谁踩谁，我过去我怕引火烧身。
7: 毕竟是我姐结婚的事儿，您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
8: 我怎么不上心呢？我这正琢磨呢，要不要王府饭店摆几桌。
7: 那小院多好啊，多温馨，我给我姐当主厨。
8: 这事儿我说了算。
9: 你说了算，钱你出啊。
8: 我出就我出，
9: 王府饭店摆几桌得多少钱呢？你就嘴上说说，一动真格的你就傻眼。
8: 你还别激我，不就是钱吗？等着。
7: 哟，我爸有小金铺啊。

0: 拍什么呀？这里边有钱吗？别是空的吧？
1: 6万块，谁还没点压箱底的积蓄啊？
2: 感觉要充公了。
1: 为我闺女结婚，充公就充公。
2: 爸，我跟吴江，我们有钱，不用花您的钱。
1: 别别别，人家连首付都说出来了，咱不能掉链子，就这么定了啊。王府饭店10桌。
3: 孙坚在家吗？谁叫孙坚？
4: 爸，您也犯事儿了？
0: 爸，您干什么了？
5: 这6万块钱哪来的？
1: 我，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叫孙坚。
3: 有一个走失的老太太，您看认识不认识？
1: 来。
6: 妈，
1: 妈，
7: 奶奶，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啊、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欸、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来，喝水。
1: 对，喝水。
2: 我们啊是接到机场电话，说有一位走失的老太太，一下飞机就找不着家了，也说不清楚大概。我们就这么带着啊，一路找过来。
3: 可算找过来了。
2: 哎呀，谢谢啊，谢谢，这真是人民警察爱人民啊！回头我们给你们送面锦旗去。
3: 锦旗啊就不用了，您啊可千万得看好老太太，可再也不能让她自己坐飞机了。
2: 行行行，一定一定不让她自己坐飞机。
3: 行，那我们就回去了。
4: 哎，好好好，
5: 吃着呢，吃饺子呢。
2: 啊，行，好嘞。啊，拜拜。
6: 哎，怎么说呀？
7: 大爷说奶奶一早出门的，以为下楼遛弯去了，没想到找咱来了。这不知道是谁给奶奶买的票，这局买的票。
2: 啊，老太太
0: 妈，您今后想干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这冷不丁回来，万一家里没人怎么办？万一路上出事儿怎么办？
1: 又不是不能动，能出什么事儿
2: 啊？来，奶奶给您。哟，
3: 小雨啊，
4: 哎，来来来，快到奶奶跟前来，快。来，
5: 奶奶，
3: 哟，看着比之前，胖了点了。
5: 奶奶，我马上，我不是楚小雨。
1: 好，好孩子，
5: 我还认识我妈。
3: 哎，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得抓紧时间呐。
6: 奶奶，您糊涂了，这不是楚小雨，这是马上。嗯，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
1: 马上。
7: 什么上也不行，上学就得好好学习，不能交男朋友啊。
1: 你可得管好了。
7: 嗯，好吃，
0: 好吃。
1: 好，好啊！什么好啊？结婚好啊，就得呀，早点结婚，早结婚早要孩子。
6: 结婚又不只是为了生孩子。
1: 你跟小雨长得都好，生的孩子肯定漂亮。
6: 奶奶，我不是跟楚小雨结婚。
1: 大小啊，我和你楚爷爷就想着给你俩定亲。
2: 大哥怎么说呀？什么时候来接妈呀？
8: 怎么也得等欣欣结完婚吧。
2: 是办婚礼还是领证啊？
8: 那不都一样吗？差不了几天。哎，干嘛？我这俩猫。
2: 我问你，妈打算住多久啊？
8: 什么叫妈打算住多久啊？妈本来就是去大哥那儿休息的，现在回来了，你怎么着？你还不让人住了？
2: 你什么意思？
8: 就是妈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回来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又赶上欣欣结婚，一家人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快快乐乐，这怎么了？没毛病啊。
2: 你说的都轻松哈。妈回来了，谁照顾她，谁伺候她啊？是你吗？累死累活的还是我？而且我告诉你啊，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看我那毛病，一看一个准儿。你看你干活，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什么都得是儿媳妇干，你就应该享清福。你看什么时候你干活，她都是不乐意的。
8: 那这样，这回妈回来我干行了吧？
2: 你干行了吧？你就会耍嘴皮子。
8: 哎，我就知道我们家人民教师觉悟高。哎，需要帮忙你就说话啊。
2: 你帮我忙，这不是你家。我告诉你啊，我可有条件。
8: 啊，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2: 你把那斗地主给我卸了，删了。哎，
8: 凭什么呀？我得好多分儿呢，我。是干什么呀？这有都玩多少了？ 得知道你逗我玩了，你看，这样没把我病急出来。再来一把。
9: 好，小心头。
1: 嗯，
9: 好，盖上被子了啊。哎，做个好梦。
1: 嗯，
9: 我关灯了，奶奶。
1: 好的。

0: 你这么急，
1: 干什么呀？你不是觉得他比于飞稍微稳重一点？
0: 反正你们都瞧不上，也不是看不上，就是觉得他这个工作实在是……
1: 公务员挺好的呀，李老师可喜欢他这工作了，说既稳定又有面子。我觉着啊，你肯定能找着更好的。之前。
0: 我没你那么优秀，你比你想象的还要优秀。哼，少来了。哼，
1: 行，别说我了，说说未来姐夫吧。真的要这么快跟他结婚啊？
0: 快吗？你们正式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吧？感情这种事儿，不能用时间来衡量吧。
1: 可是时间越久，了解的才越深刻。
0: 我们俩在公司天天见面，了解的可深刻了。
1: 姐，你要告诉楚小雨吗？

0: 哎呦，几点了？
1: 快六点了。
0: 这么早你开灯干嘛呀？你撒癔症啊？
1: 我不得做早餐呢，老太太不回来了吗？她吃饭是有点儿的。
0: 哎呦喂，真是妈的好儿媳妇儿啊！哎呀，待会儿出门的时候劳驾帮忙，费点劲把灯关上啊。
2: 干嘛呀你？
3: 谁说要起来帮我做饭呀？
2: 谁说的？
3: 你说话你不是
2: 你
3: 惯
2: 的，
3: 不算话，
2: 你就
3: 没算过话。
2: 哎呦！
3: 起来！
0: 这是什么儿媳妇啊？这是？
4: 您自己下个面不就完了吗？非要把我给薅起来？
5: 那能行吗？面包都剩好几天了，火腿打开也必须吃完。你不是做公众号的吗？该你做贡献的时候。
4: 对对对，我做贡献啊。
5: 切完了边儿，怎么着？
4: 一片火腿。
5: 啊，火腿，然后
4: 一片芝士。再一片火腿。
5: 不太好看哈。
4: 没事。
5: 好了，
4: 啊，
5: 然后
4: 打鸡蛋吧。
5: 鸡蛋，一个，
4: 再来俩，
5: 俩够了，
4: 太少了，咱五个人呢。
5: 哎呀，鸡蛋吃多了也不好，营养够了就行了呗。
4: 行吧。
5: 然后呢？
4: 然后这个蛋液把面包沾满，热锅凉油可以先把那个锅打开。
5: 好，
4: 让它热。
5: 来，油，
4: 对，
5: 油，

0: 再加点油，太少了。行了，然后怎么着？把这个面包蘸满蛋液。蘸满啊！多蘸点。
1: 咦，鸡蛋有点少了。
0: 本来想打碎一下面包，还有火腿，结果打我俩鸡蛋。行了，
1: 放锅里煎吧。
2: 不错，
0: 切，真翻了，
1: 这油太少了，我来吧。
0: 不是我
1: 一会儿就糊了，不是糊了，热牛奶去了。
0: 啊，没整好啊。

0: 您别看，鸡蛋多才好吃呢。
1: 你几个鸡蛋？
0: 六个。
1: 鸡蛋多能不好吃？倒油吗？
0: 不用。你锅热了再倒。
2: 来，慢点啊！
3: 哎，没事。
2: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3: 好，好。
2: 小小呢？
4: 还没起吧？快去叫他操，上学要晚了。
5: 小小早就工作啦，您看，小小在那儿呢，给您准备早饭呢。
6: 嘿，哟妈，
4: 哟，你大老爷们不多睡会儿？你媳妇呢？
6: 做早饭呢，她早就起来了，你快点。
2: 吃饭了。
0: 来了，
2: 吃饭了，吃饭了。
6: 老太太请。
7: 妈，您尝尝，鸡蛋芝士火腿三明治，我新学的，可费事了。
4: 嗯，粘牙，不习惯。
2: 妈，
3: 不习惯。
2: 那是您孙女教我做的。嗯，
4: 是吗？
0: 嗯，
4: 那我先尝尝。嗯，还真是不一样，黏黏糊糊的呀，还挺顺口的，
0: 好吃吧，奶奶？
4: 嗯，孙女就是能干。
7: 哎，你们那个饭店选的怎么样了？商量好了没有？
8: 就王府饭店了，都商量好了。
7: 王府饭店？
8: 嗯，
7: 那得多少钱一桌啊？
0: 3000多一桌。
7: 好家伙，这么贵呀！
0: 那还没算服务费和酒水呢。
7: 真够有钱的。
9: 闺女结婚，花钱我乐意，痛快。
7: 对，对，花钱痛快，对，有钱难买，乐意花。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7: 妈，孙欣结婚要去王府饭店办酒席，5-6万都打不住。
4: 干嘛要上饭店呢？在咱们院里办多好啊！
8: 哎呦妈，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
4: 我和你爸结婚的时候就是在院里办的，那你和慧兰不也是在院里办的吗？我孙女儿约定在这儿办。
8: 不是您那时候和这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您不没钱吗？
4: 现在有钱了，贷款了，
8: 反正够。
4: 够个屁！大新子。在咱小院结婚，乐意不？
0: 乐意。
8: 嗨，你要是乐意的话，那我就不出钱了。那我那卡呢？在谁那儿？还给我。
7: 卡呀，我帮你存着呢。
8: 不是妈，我
4: 就这么定了。就是咱家的规矩，必须得传承下去。小小，
0: 哎，
4: 这事儿你做总负责。
0: 好嘞，还是奶奶厉害。一锤定音。姐，我一定给你办一特完美的婚礼，
10: 拜托了，小尊。嗯，
4: 火龙果，
2: 爸吃吧，
10: 吃火龙果去火。
11: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12: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3: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

0: 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纹理》，很想哭哎。
1: 为什么想哭？
0: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那咱们这结婚的日子怎么定？本来啊是想在王府饭店举行婚礼，都定好了时桌，结果听说他奶奶不同意，非要在小院办。但是你放心啊，你们放心，保证办好，办的你们满意。
1: 好，
2: 都可以，随意就好。
0: 那好，那咱们干一个，或者说碰一个。

0: 马上，
1: 嗯，
0: 到时候酒水饮料就从你们那儿拿了。
2: 那必须的。
0: 嗯，然后其他我怎么安排的你也记一下。
1: 好的。
0: 嗯。王叔，
1: 是
0: 您到时候帮我疏通一下胡同的秩序。
1: 好嘞，保证能让。
3: 对对对，
0: 小丁姐，
4: 哎，
0: 您就在这段时间协助我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
4: 好嘞，想想。
0: 嗯，小满哥，
1: 哎，
0: 到时候可能有一些需要牵头联系什么的，
5: 行，
0: 你帮我一下。好好好好。还有杨姐，
6: 哎，
0: 到时候您协助一下我妈，她那边可能有好多安排。
6: 好嘞。
0: 还有樊叔，
7: 哎，
0: 您就协助一下我爸。
7: 哎，好嘞，
0: 行吧，
7: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反正到时候肯定挺忙的，
7: 对，
0: 就拜托各位了。
8: 没事，
9: 没问题。
0: 好，
9: 这会儿我们大伙儿也聚了，是不是？
10: 哎呦，累死我了！没想到这个办婚礼流程这么复杂。
11: 我觉得你办的挺好的呀，来喝口水。
10: 谢谢。
11: 哦，对了，
10: 嗯，
11: 到时候能借一下咱们店里的烤箱吗？我们家太小了，我不知道得弄多少回。
12: 你放心，整个厨房都是你的，随便用。
11: 真的啊？
12: 嗯，
11: 太好了。
13: 结婚有什么好高兴的呀？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11: 对了，多少人啊？家里坐得下吗？
0: 但院里肯定坐得下，就是别刮风下雨就行。
11: 桌子够吗？要是不够的话，从我这儿拿过去。
0: 哎，没事，我从老郑他们家拿，就是丑点儿。
11: 小院的空间最好是用长桌子，然后铺上白布。这样，你别去找老郑了，这事儿我给你解决。
0: 真的？
11: 嗯，保准你搬过去就能用。
0: 那我就不给你。

0: 你客气了，跟我客气什么呀？一定要让你姐嫁的漂漂亮亮。播呀，刘哥想看的话，那咱就播。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1: 花儿，
0: 对。
1: 谢你啊，这大周末的还陪我来买东西。你能主动约我，高兴还来不及。约你来超市当苦力有什么可高兴的？
0: 超市好啊，超市是我的幸运地。啊？
1: 我们就是在你卖奶茶的超市重逢。哎，
0: 这个超市挺全的啊，好多东西我看别的地方都没有。我姐结婚，必须给她弄好了呀。 肉啊，菜啊，我都得选有机的、无公害的，而且在小院办婚礼，我要负责几十个人的婚宴，我可是第一回给这么多人做饭。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啊。
0: 没事，应付的嘞。
1: 思想，
0: 啊，
1: 只要你需要我，随叫随到。
0: 行，免费劳动力，绝对不浪费。哎，谢谢。
2: 咱得再拿一个车，中途有点多。
3: 我去走红毯，那这可是技术活。
4: 哥，别再衣锦张，再给走顺拐了，那可丢份啊！飞机，
3: 要不急。
2: 说什么呢？你跟我什么世面没见过呀？还紧张？押上，
4: 炸，不炸？嘿呦，
2: 俩猫，俩猫。<笑>
3: 这大爷憋着大招呢，
2: 那是跟谁打呢？哎，那个什么，我这带错牌了，
4: 出牌，
2: 出牌，出什么呀？这都打乱了，这没法玩了，都不玩了。
4: 大爷，
2: 我看
4: 您这不是打乱了吗？是心乱吧？
3: 舍不得闺女了吧？
2: 舍得又能怎么样啊？早晚都会有个明天。
4: 这个闺女出嫁呢，爹心里难受，正常。来，再打几把，换个心情。
3: 你们爷俩不甭这哄我开心了，有这功夫啊，不如帮我办点正事儿，置办置办那婚礼上要用的东西。
4: 这还用等着您开口吗？哼！
5: 来喽，大爷您看，
4: 这里头。 有原味的瓜子，也有焦糖的瓜子，一样时间啊。你看，还有这个五香花生，可都是最好的，喜糖最好的。
5: 还有大爷，您看，
4: 这里面呢就是气球拉花小礼炮。
5: 酒呢，小姐说想要红酒和香槟，赶明儿我就去拉，保准都是好酒。
4: 反正啊，我这儿啊能找着东西，我肯定多给你送过去。
5: 这还差。

0: 陈不陈？不陈，谢谢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您这是干嘛呢？阿姨好。哎，楚家外甥说约了个中介，要把房子租出去，让我帮忙看看，这不正等人呢吗？
1: 你们先回去吧，别在这傻站着，还拿这么多东西。
2: 要不我打进去？没事，不用你放这就行了。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弄。今天辛苦你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嗯，
1: 那行。哎，
0: 谢谢了啊。
1: 记得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好，
0: 阿姨再见。
2: 啊，好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妈，这房子租出去，楚小雨回来住哪儿啊？
0: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也许就没想再回来。

0: 我这儿都差不多了，朋友加同事一共20个，你那边怎么样？丽姐，
1: 啊，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啊，我这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0: 楚爷爷应该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了，从小看着我跟孙翔一起长大，把我们当亲外孙女，按道理我是应该请他的，但是我又怕。
1: 你怕见到楚小雨？
0: 楚爷爷一直特别希望我成为他的亲外孙媳妇。不介意啊？
1: 不介意，我很理解你们之间的感情，但也很遗憾，你跟他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但这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的将来。所以，楚爷爷一定得请，只有得到他的祝福，我们的婚礼才是圆满。
0: 谢谢。

0: 对，这颜色看着挺好的，是不是？啊？这料子也不错。嗯，这俩是南京云锦，我们店啊就三件。哎呀，那多少钱一件呢？这个，李老师，你试一试，这个肯定适合你。哎呦，你先试试嘛，这适合我们家。
1: 试试吧，根据你的心意。
0: 就是啊，来更衣室在那儿，对吧？嗯。快快快，
2: 看着就贵呀，
0: 看着就好看。来，小外套拿着。
2: 西服都准备差不多了，那就好。你刚才想说什么？我就是说，西服都给您挑好了，真不要了。你给爸爸买过一套西服，你忘了？
0: 什么时候？
2: 参加你毕业典礼的时候，你是用你实习的工资给爸买的。
0: 那都多少年了？
2: 就穿过两次，跟新的一样。你给你妈买一套像样的就行了，那钱你留着，以后自己花。

0: 还跟新的似的。
1: 嗯，
0: 本来你也没舍得穿两回呀、啊。
1: 可不嘛，嗨，欣欣给你买的这身啊，真漂亮。
0: 是，闺女大了，知道孝顺了，欣欣挑着还真不错。想想结婚的时候也不用再买了。
1: 那哪成啊？欣欣结婚呀，你穿这一套，让小想结婚，你还得再买一套新的。
0: 3800块钱呢。
1: 你别在乎钱，你想啊，俩闺女你得一碗水端平啊，对不对？你到小想结婚，你还穿这一套，那街坊四邻一看，我脸上没面儿啊。到时候我给你买。
0: 你还有压箱底儿的钱？
1: 没了，
0: 拿出来。
1: 哎，没了，
0: 拿出来。
1: 这真的没了，没了。
0: 呀，
1: 嗯，
0: 扣子怎么掉了里边？
1: 哟，是啊，怎么少了个扣子呀？
0: 不过也没事儿。黑色扣找一个缝上就完了。
1: 什么有黑扣缝一个呀？那能一样吗？你可太逗了！你扣子呢？扣子跑哪儿去了？
2: 小心那个风扇啊！
3: 欣姐，
2: 哎，
3: 挪一挪这个。
2: 哎，来了，
3: 赶紧的，待会儿搁这儿。哎，
2: 好，慢点啊，马上。
3: 我放心，我有数，我有数。哎，给我吧。
2: 师傅，欢迎几件？
4: 20件吧。
2: 多半小时吧。
3: 来，
5: 给我，
3: 拿一个来。谢谢。
2: 哎，
3: 这是谁啊？我说你没见过呀。
2: 嗯，孙醒的同学。
3: 郭美丽。哎，这个。
4: 哎，好了。
3: 哎，哥们儿。
6: 哎，
3: 忙半天了，来歇会儿吧。
6: 啊，好，谢谢。
3: 我说孙翔也不在这儿，你这么积极。他也看不见啊！
6: 我这不想着赶紧办完，等孙想回来，看见心里就踏实了。
4: 哼！哎，等会儿。来，哎，小心！
3: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6: 哎，大伙儿，
4: 好嘞，
3: 过来喝瓶水吧。
4: 哎，
3: 辛苦了大家。
4: 没事。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0: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基枝，慢慢的这个基枝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其实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株是比较特别的，是尾唇根结兰。那大部分的时间点的话呢，它都是地生的啊，在唇瓣的基部的地方有红色的图案，是昆虫的授粉标记。这次我们在鹿岭神木的树干上，而且是这么高的位置，看到它在这个地方生长着，相当的特别。
2: 年轻的植物学者熟练地借着精彩的攀登技术，近距离观察千年旅人的树身肌理，惊奇地发现原本地生的美丽幽兰竟意外成为藏身高楼的房客，而我们寻觅多时的西罕蕉客竟然以盛花之姿迎接爱慕者，为它封藏超越百年的美丽。屹立了2000多年的巨木承载着无数住客和生命，我们满怀感动地朝圣鹿林山上的时空旅者，让百年后的有缘人揣想这个疫病蔓延的年代。

0: 这条放眼皆高山的台二十一线公路是通往玉山的必经道路。在新中横公路还不曾修筑的年代，坐火车攀登玉山是一件辛苦却很风雅的活动。只是这条预计跨越到花莲玉里的横贯公路，最终因为地质脆弱以及自然保育的觉醒，只完成了交汇在塔塔家的台二十一及台十八号公路，也就是今天的新中横公路。新中横通车后，攀登玉山群峰或是揽胜阿里山山脉更加的便捷易达，而终年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原始巨木，也因为高山公路的开通，揭开了深隐千年的神秘面纱。
1: 现在测试一下装备，鸭子他们帮我调整攀登的装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新中横公路，大概一百，这边有写
2: 102，
1: 这边大概是新中横公路102K 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攀登的树木是鹿林神木，是非常大的一棵红块，树龄很高了，有2700年哦。这边有一个解说牌可以看得到。然后它整个树高有43公尺，是一个树形非常漂亮的大神木。听说上面的附生植物更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记录大神木上面的附生植物。那今天会有台大的老师来做专业的解说，哇！所以我们把装备试好，大家就要下去。
3: 这边会不会会累到？
1: 现在没有累，现在没有累，还是充足。
3: 好，再试一下。那刚那边还要调吗？
4: 调好了，
5: 那个就好了，
3: 可以了。
0: 鸭子的攀树团队帮忙麦哥和摄影组试装完毕，一行人全身披挂着专业的攀登装备，前往攀树师们口中令人神往的巨树。听说平日不常携带的攀登重兵器，这次都将全数上场。只因为这棵直到近几年才被发现的鹿林神木，有着公元前700年，大约周朝年代的惊人身世。除了有神必拜，之前在溪头采集台湾山树种的威亭，以及南岭线步道上博学风趣、带有文青式解说的志凯老师都在队伍中。此行想必是有着特殊的任务。
6: 我问你，你干嘛在那传播的？
7: 你说这边呢？
6: 它分布其实蛮奇特的，地上不容易看到它嘛。
7: 对，
6: 然后只能那一丛而已。
7: 那可能再上去看看，搞不好还有。
1: 我们今天团队更坚强了，除了专业的攀树团队，那还有介绍植物的台大团队啊。哇，老师好久不见了。
6: 是，没得好久不见。
1: 今天要爬的这棵树算是快木嘛？等于算台湾在中海拔很有特色的一种树种。
6: 对对。它是台湾特有的红块。那红块的话，其实在台湾的十大神木里面，大概有9棵都是红块，所以我们这一棵大概是排名第二的这个红块。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植物在上面生长着了，也就是中海拔很特别的特性啊。那上面的话呢，比如说包括树皮，我们可以看到它树皮是纵裂的哈。那纵裂的话，因为摩擦力比较大，也可以间接提供给很多的住客在上面栖息。那下面透过望远镜看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角度上会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以前的这个附生植物调查其实是仰赖着观察用具，可是现在因为技术的更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上到树上去哦。对，
1: 所以上面的植物是非常丰富哦。
6: 对，
1: 那威廷也是攀树专家，也是攀树师啊。
8: 对，我们是对攀树有兴趣的。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有来鹿林神木攀过，那也发现上面确实是蛮丰富的。其实附生植物来说，就是以像蕨类啦、兰花一直是比较大宗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也有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在地生的，它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状况，好比说风飘啊，或是被鸟类取食它的这个果实啊，然后种子会掉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应该不是所谓附生的植物会偶发性的在上面长出来。那其实今天我们上去都有机会可以观察得到。
1: 老师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呢？
6: 对，我们今天看好运气非常非常好，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 台湾原生的杜鹃花里面的话，唯一黄色。嗯，那现在上面正在开花。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川上市杜鹃，也就是台湾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以它的名字为名的，也是台湾18种杜鹃当中唯一黄色的，相当奇特。台湾博物馆想要有一个特展要展出，那我们大概要收集它的花的标本，然后把它快速的压干之后，能够在博物馆里面陈列出来。
1: 所以今天还有一个采集的任务，
6: 对，今天一个采集任务，
1: 对，是要采集到这样的标本花，就要专业的技术。
8: 那今天有厉害的团队协助大家，那相信今天任务一定会很顺利的。
2: 啊，会卡住，会卡住。
1: 没有，这样绳索架设算 OK 了吗？
4: 对，虽然没有出乎计划的稍微有点障碍，但是我们还是有先架了一个上去，架一条，然后有先请那个今天也是阿青先上去做攻击手。
1: 对，刚刚看到他已经很快的又上去了。
4: 对，
1: 那今天这颗神木是在系统架设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4: 今天我们爬的这个是鹿岭神木，台湾第二大的神木，树体就更大，所以今天就会复杂很多，然后它的分支也会很茂密，所以架设的那个位置啊，要选择，或者是我们在丢的时候，就难度整个都提高一些。
1: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分叉嘛，所以可以选择上树的地方
4: 很多。
1: 那我们要掌握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到了快中午就开始起雾了。
4: 对对，
1: 很怕下雨。
4: 我记得上一次来下午也是起雾啊，下一点雨这样。
1: OK， 好，那我们就是把装备器材都准备好，那就要上树了。
4: 好，今天应该很丰富。
1: 现在要穿上专业的攀树装备哦。戴上手套，因为在爬的时候，在树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的植物啊什么的，还有我们在爬绳子的时候，有时候下降会摩擦，会热，所以我们就戴一些有止滑作用的这个手套。
6: 这个装备叫什么？
4: 这个叫脚式的上升器。
6: 脚式上升器。
4: 脚，看这个，这个是脚，哎，那这个我们是等一下配膝盖的。
1: 真可以看到这个上升器啊，
6: 它跟我们在攀的那个 Yuma 有点像，可以上去然后下来就是滑。对，这是攀树非常重要的一个。
5: 这个你要直接背上去吗？
9: OK， 准备开拉了。
1: 那现在台大的团队要准备上树了，第一个上去是威霆，威霆要先上去做一些准备，然后带来志凯老师也会跟着上去。上面去观察鹿岭神木缤纷的世界，今天会更精彩，因为整个树体更大，上面的房客更多，尤其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颗珍贵的黄花杜鹃。好，那威霆现在开始上升了，可以，这是专家，没问题啊。
4: 楼顶一下，楼顶一下。
1: 威霆，你是背什么上去啊？
8: 这个相机，
1: 相机。
8: 那还有一些可能要采集要用的，对。
1: 这个体力比较好，可以直接飞。我们是要
8: 疯掉。体力不行了。好，先出去哦。
1: 好，
5: 好，好，
1: 加油！哇！
10: 注意哦。
11: 导演，你怎么上不去啊？

0: 台大管辖的范围真的很大。我们上次在溪头的时候，就说是从和社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往高海拔到玉山嘛。
1: 对，
0: 包含这一棵神木也是台大经营管理的。
1: 对对。
0: 那跟志凯老师要上去了 ，OK， 那我们就慢慢的爬，享受一下鹿林神木迷雾森林的感觉。好，好，那我们就慢慢爬了，加油。

加油！上车的过程，这个柔软度还有协调性都很重要，所以要常常练这个平衡感和协调性，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打。

0: 老师辛苦了。我们现在已经爬升到一个高度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佐生植物了哦。
1: 是，
0: 哦，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哎，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有横走肌的，这个是条蕨科的，叫做条蕨。那它在台湾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数量比较偏少的一个佐生植物哦。那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发现地点都在中海拔的云雾带左右，大概我们这一带会比较多一点。那你看到它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有很长的横走茎，那叶子的话就是单叶哦，然后很特别，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一条一条的，所以叫条蕨啊。条蕨的叶子啊，随风摆动，其实还蛮好看的。
1: 对对对，它的生物学其实我们现在了解的还算是比较偏少了，因为数量偏少，然后大概都是比较高位着生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高度，然后才能够看到它叶缘波浪的，然后单叶，然后这个中的很明显，叶脉非常非常漂亮，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条蕨。那它有一个很长的横走茎哦，横走茎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鳞片。
0: 我甚至在这边也有两重那个，
1: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个鹿林神木的分叉的地点的话呢，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腐殖层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提供给了附生植物，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点。那现在眼前看到的上下这两重的话，就是树带蕨，啊，长得非常非常好哦。那仰赖的树木的树皮啊，然后跟红块的枯枝落叶所堆结下来的这个腐殖层，然后提供给它足够的养分。
0: 树带蕨是它长得像书本里面那个书带，
1: 是长得像书本里面的书带，就是一个象形字，就跟我们讲说，平常是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的，也会用在植物的命名上面。
2: 现在我们在半空中啊，这很难得经验哦，就是能够利用这个攀登系统啊，攀到一个高度，然后来观察红块上面的附生植物、着生植物哦。那刚刚我们有看到条蕨，那老师就讲说这边有两层，这个是
1: 书
2: 带蕨。在上面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很精彩，很过瘾。
3: 为了改善缩短东西部之间的交通往来，民国66年，行政院宣布将新辟东西横贯公路三条列入12项建设计划。民国80年1月1号，省道台21线水里玉山段及台18线嘉义玉山段共同组成的新中部横贯公路开放通车。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加游客中心是新中横公路的最高点。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现在我们在鹿林神木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那这边开始要有分叉了。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佐证植物，像我们现在看到后面是条蕨，条蕨那转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有树带蕨，哦，那这都是着生在红块上面的蕨类，那看到很多的树木啊，兰花的，待会要去寻找黄花着生杜鹃，寻寻觅觅了很久了，这次终于可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老师，你们常常会上树来观察植物的生态？
1: 对，其实我们蛮好奇，就是附生的植物到底跟种类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的生活型是什么，我们大概都蛮好奇这一块的。那加上台湾隶属亚热带哦，过去的话我们了解的都是热带植物跟温带，被做得很透彻。那亚热带的森林当中，其实很少有人针对附生植物多做一些琢磨。那我们今天就是像麦导讲的，就是仰赖于系统上面的改善，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到树冠层上面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0: 待会就要麻烦老师了，这也蛮喘的哦。虽然有这个系统啊，就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爬树哦，这样攀登起来也是蛮累的，有些肌肉啊都会紧绷酸痛。OK， 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在网上观察有不同的着生植物。那现在已经起了浓雾哦，但是有了浓雾的感觉，特别有气氛啊，很浪漫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台湾雾林带典型的状况啊。就是午后大概就起云雾，那这水汽呢也会被这些巨大的树木啊拦截下来，或者是下雨啊也会被它吸收，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些水分释放出去，那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水土保持的树木，也是我们的守护神一样。老师他们就在这边拍照做记录，
2: 加油。
3: 这里是一个大大的分叉哦，所以今天第一站就是到这个平台。OK OK， 哇，在平台上面就看到好多好漂亮的着生植物啊！大自然的设计师啊，在这大树上，然后装点了很多的附生植物，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浑然天成。哇，
0: 欢迎光临！哇，老师你们已经到了。
2: 对。
0: 嗯，很漂亮啊。老师现在是要开始采集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上了这个平台，发现说这边有蛮大的黄花着生杜鹃的族群。对，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提供了蛮多的栖位，让它能够在上面生长。对，然后还有一个蛮稀有的一个叫做台湾黄金百合科的一个植物，对，它目前正在结果。那这个在台湾的话呢，大概数量也都非常非常少。
0: 从这个画面上看不出来哦，这是一颗块木，你知道，因为它的树体实在太大了，感觉是在平地的感觉。
4: 青蛙在盘下来，对。
0: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红块的树干上啊，哦，人站在上面非常的渺小，更加显得这块木的巨大。
4: 后来
0: 是谁啊？啊，忽然间来了一个。
4: 一箱都拼了。
0: 啊，杜老爷驾到！
5: 杜老爷太强了，快
6: 快递快递！
0: 好，快递是吧？使命必达。
5: 那我们要，可以帮我拿吗？
4: 快递相机，
0: 哇！
6: 你先抓，
5: 来，
6: 先抓，先抓。
4: 有那个钩环过来，你这边
6: 敞开。
0: 哇，这快递真的是敬业，你看。
4: 你把它换过去这边，你看长到树上来的。
0: 哇，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4: 现在要怎么样？
1: 哦，我们现在刚好看到一个，比较大部分的我们都看到地生的一个兰花，叫做水纯根节兰。那现在目前附生的位置其实蛮奇特的，就大部分我们记录的都是地生的。那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它的花的末期了，啊，非常非常漂亮。啊，它的唇瓣看起来看一个小人一样，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讲说昆虫的授粉标记。这边有看出有几个花种，那这边有一颗
7: 尾唇
1: 根节兰，那这边有一丛，
4: 这边
1: 花都花末了。
0: 我们现在上到鹿林神木哦，这个第一平台啊，很宽广的平台，那老师他们已经在上面有新发现了。 发现了，那有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又发现了兰花，哎，这兰花正在开花，看起来非常漂亮，是有点白色的，白色，然后它的花很小，哎，就着生在这个平台上面哦。老实说，这平常应该是在地上，
1: 在地生型，
0: 地生型的兰花，可是不要怎么跑到这边呢？住这高楼大厦，可能上面风景比较好吧。哦，所以老师他们常常就上到这么高的树上啊，做一些调查研究，采集标本哦，真是不简单的，因为要有专业的植物的知识，然后还有攀树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上到上面来做观察。
3: 慧婷，你说这兰花有可能是风吹上来的、哦？
2: 因为一般兰科这类都硕果，
1: 对，
2: 那硕果它的种子非常的细小，
0: 嗯，
2: 对，所以一般是风飘的几率比较高了，但是它的海拔分布又看起来比一般我们常见的还要再高，
1: 对，
2: 对，这个地方已经海拔可能2400-2500了，
1: 嗯，
2: 那一般可能1000-2000，
1: 嗯，
2: 算是比较常见的地方，哎，所以这个地方海拔分布不止高，那又分布在树上，树上比较特殊一点点，
1: 对，
2: 欢迎大家注意。
0: 现在我们要运送拍摄器材上来了，我现在从下面已经绑好这个防水袋，用绳索把一些摄影器材吊上来，因为器材比较重，所以在攀树的时候要带上来比较吃力，所以现在就是用空的包包由绳索把它拉上来，
2: 这
0: 样我们的包包摄影器材运送上来了，
2: 那我
0: 慢慢用这个脱掉系统，
2: 把
0: 它带上去。
2: 这个，对，这样
1: 亮，这个
2: 要
1: 挂这个，
0: 在上面会一直自然旋转，这自然的兜里也蛮不错的。
3: 我现在穿着的虽然是非常专业舒适的吊带哦，可是为了拍摄吊在半空中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也是非常的累了。而且看到老师们在上面观察这些着生植物哦，尤其是看到黄花着生杜鹃非常漂亮，还有一些兰花哦，就非常的想赶快上去也参与观察的行列，所以我现在就赶快要上到这个大平台，加入老师他们的行列，一起来观察这些着生植物。
7: 南投的凤凰岭线步道，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最高点海拔约1780公尺的天文台为界，分成北岭线及南岭线。南岭线步道从鹿谷乡溪头天文台到竹山镇的山林溪游客中心，距离约4.7公里，早年是两地先民往来的重要孔道，沿线生态丰富，林相多样，夏季舒爽宜人，但路况仍具有挑战性。
8: 这道菜叫做什么？
9: 梅干扣肉。
8: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9: 是，
8: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9: 是，
8: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10: 用米曲做的甘酒。
8: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啊，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
11: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鹿林神木的平台上了，然后这边看到非常多的附生植物。老师，你说这边有看到的有哪些着生植物？
1: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的这个黄花着生杜鹃嘛。那这边一样有大概有三四丛啊，蛮多小的小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也蛮适合它生长的。
2: 我们刚刚在下面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其实花朵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已经在绽放了。那我们到了上面的话，其实是很少能够遇到这个黄花着生杜鹃的盛花期哦。现在开花真的非常非常茂盛哦。那近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雄蕊的花要颜色非常非常鲜明。就我们刚刚在下面看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蜂类哦，就是透过这个花药的颜色，然后来照这个地方找到正确的位置来进行传粉。
0: 不过今天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着生植物，
1: 对，
0: 主要是黄花杜鹃哦，这是可以看它盛开哎，
1: 对，
0: 开黄色的花
1: 是，
0: 然后它中间是红色的那个是，
1: 对，它的雄蕊的花药是呈现鲜红色，其实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吸引，就是让昆虫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知道那个地方有花粉。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柱头都是歪的哦，你看很特别，所以它其实蛮聪明的。它是其实透过柱头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希望说能够拦截到其他花朵所传过来的花粉，最好是不同个体的。对，它是有一点错开来的，哎，所以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聪明。
0: 刚刚在远处啊，看到黄花杜鹃，有看到一些蜜蜂在它的花朵旁边飞翔，所以可是要帮它传粉。
1: 对，其实黄色花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研究大概黄色大概是蜂类的，来帮忙协助传粉。
0: 对啊，这边看就非常清楚了。刚用那个大炮在看哦，还是小小的，这样近距离看它的花型啊、颜色、它的形态，看得就非常的清楚。哦，这就是上到树上看到的好处啊。
2: 那除了黄花着生杜鹃之外，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丛哦。这种的话呢，现在目前长着绿色的小果子哦，就叫做台湾黄金，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附生型植物哦。过去的话呢，在台湾的采集记录当中，都认为说它是地上，往往都没有找到它。那后来的话呢，开始进行树冠层探索的发现，原来我们都搞错了，它其实是着生型，而且是要比较中高位着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少部分小小的族群哦，然后长在这个非常非常厚的这个苔藓藤上面哦，然后它大概开花跟结果都蛮正常的，所以我们大概猜它在这个地方应该长得蛮开心的。
0: 这是台湾黄金哦，
1: 哎，
0: 黄金，所以是珍贵的植物。
1: 那金的话是金粒的金，金粒的金
0: 、哦。我想到那个黄金，
1: 对。
0: 我看到它那个结的绿色的果实哦，
1: 对，
0: 但远看有点像那种小樱桃的感觉。
1: 是，
2: 对，现在长的绿色的果实，然后长在叶翼的地方，一生的，然后是很像浆果的这个浆果状的果实。
0: 来到上面拍摄，因为没有办法带脚架上来，所以完全要用手持啊。可是要拍一些特写或一些特征的时候，这个晃动影响就很大，所以变成说手要绷得很紧，然后屏气凝神哦，停止呼吸，然后才能去拍一些花或者一些叶子的特写。可是这时候就要憋气，然后就尽量能够憋长一点，能够让这画面长一点，啊，效果好一点，因为没有办法用脚架。不过真的今天还蛮幸运的，能够上来看到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植物，尤其是眼前我们看到的着生黄花杜鹃，那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状况的不一样。那它的花朵呢也特别的小，而且很鲜艳，是黄色的，那中间的花蕊是红色的，可以吸引很多的蜜蜂啊，招蜂引蝶。那在旁边又看到比较稀有的植物啊，对，整个树干呢，从底下往上，一层一层一层的，就像一栋超级大厦一样，摩天大楼。啊，每一层呢都住不一样的住户，它的客人很多，一层一层的，所以非常值得来拍摄记录。台大研究团队哦，就定期的会上来做一些观察、研究、采集。啊，这是一份说辛苦也是非常辛苦，但也蛮幸福，因为在这个树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景色，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态环境。所以有一只大蜜蜂空拍机在这飞，所以嗡嗡叫。哇，太阳出来了，我再拍一下。呀，太阳出来了。

九二一地震后，位于南投县竹山镇山林溪附近的一处森林，因崩落土石堵住山谷出口，低洼地积水形成了沼泽湿地。而这处艳色的水潭景致，再加上浸泡于水中的柳山白木林，或高耸矗立，或枯朽倒伏，朗朗晴日，见山木倒影映照水天，云雾缥缈，有朦胧幻影，抽象迷离。历经地动山摇的惊恐悲伤后，发现此情此景的当地人及登山客油然心生新的希望，于是有了忘忧森林的命名。海拔2000公尺的忘忧森林和阿西纵走路线上的水漾森林，同样是921之后形成的新景点。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你。
8: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每个观念都挺不错的。
9: 公司 APP
8: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10: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11: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12: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3: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上面都是很多的附生植物哦。那像附生植物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那其实附生植物很多人有时候会跟寄生混淆在一起，有些人会说哎，这些树长这些植物长在树上，那你如果问他说这些养分啊水分从哪里获得，那有一些人会跟你说哎，那不就直接吸树的吗？好，那像这样子的概念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讲为是寄生，就是跟这个宿主之间有养分水分的一些交流嘛。好，那所谓的附生或着生植物，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形容一类植物它长在树体上，好，那但是它跟这个树体本身并没有养分水分的交流。那其实如果以附生的状态来说，那又有一些区别，像有一些是只能够绝大部分可能生活史绝大部分都只能够长在树上，好，那有一些呢是部分生活史会在地上，那部分生活史会在树上，好像半部生的植物。那有一些是它可能在野外族群它一半一半，有一些会长在树上，有一些会长在岩石上，甚至那种土坡。所以其实附生植物在定义上大部分我们就是讲附着在这个树上，但是其实没有绝对说一定完全都是只在树上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0: 哦，有时候我们在岩壁上、岩石上也会看到一些
1: 植物，对，有一些，
0: 啊，对
1: 对对，那它也可能会长在部分会长在树上这样，这都有可能的。
0: 那附生植物它的养分啊，这些来源是怎么来？水分、养分？
1: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基枝，就是因为树它本身它有一些可能一些缝隙、那凹洞，那它会有一些累积一些像灰尘啊、基枝，那还有一些腐殖质落叶，那还有一些像苔藓，它会长在这个上面，慢慢的这个基枝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其实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对，那附生植物如果说在树上生长，其实它在养分跟水分就是它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怎么来呢？其实像水分，以树上的附生植物来说，水分的缺乏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它必须在树上附生植物它在耐旱上面，在小时候耐旱上面，它就要能够比较能够适应，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构造。好比说有一些水溶骨科的植物，那它可能会一些具有特殊的一些关节，那就是说当它缺水的时候，这些雨片就会掉落。对，那像是有一些配子体，绝对的配子体，它在树上，配子体它本身很需要水嘛，但是它在树上，它的耐旱程度会比其他的这些绝对配子体还要在这个强。对，所以它有一些适应的方式策略。
0: 所以像附生植物它就不会吸收本身它附在上面的这棵树木。
1: 不会，就是说跟这棵树木它的水分或养分不会有这个交流。对，
0: 那像寄生呢？
1: 寄生的话就会，它会长出跟就是吸收这个树体里面的养分。对，
0: 所以这一棵树算是一个大房东。
1: 哦，当然，非常大，
0: 超级大房东，因为他的房子超级大，
1: 对，这个房子特别大。
0: 哦，对啊，所以他这个房客很多，各式各样的房客。
1: 是，
0: 对，老师，你们都常常上来这上面工作哈，上来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2: 其实刚好就离开地球表面嘛，然后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视野了。我是觉得说，其实在。一般来讲，我们都从底下看森林，那很少有机会可以从上面看森林。从上面看森林的话，真的是另外一种，觉得说，真的是因为研究关系才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风貌。
1: 确实，
2: 对。
0: 今天真的很难得看到黄花着生杜鹃的庐山真面目哦，黄色的花朵，虽然是盛开的时候了，
2: 对。
0: 对啊，这很难的，因为以前常听说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开花嘛。
2: 对对对，
0: 而且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花，一般都是在都市，像在台大、或者说那些行道树啊，有一些杜鹃，或者到那个合欢山看，那它是长在那个地面上的，
1: 是的，
0: 长在树上的真的还少见，
2: 是，
0: 真的很难得。
3: 我们寻觅多年，又错过了无数次花期的黄花着生杜鹃，不知是拜过了神树，还是有神队友同行。除了一场夙愿，还在它盛放的花容前看到风儿作媒，继续在这株开枝散叶的千年巨木上传承着岛屿台湾珍稀花色的着生杜鹃。最近的攀树调查，鹿林神木已经来到48公尺的高度。麦哥相信这一切都是来自累世的缘分，错过多次的花朵似乎正等着我们的到来，奋力一开。 原本地生的伟纯跟杰兰，或许想借着难得的邂逅昭告世人，只有爬。

0: 够高才得以一窥他们的高度，多亏了攀登神器和队友，再次拉开了我们树上的视野。
1: 现在大家在树上工作好一段时间了，待了好几个小时啊，在上面工作真的蛮辛苦，有时候你还要憋尿，有时候肚子饿，老是要上厕所的话也是一个麻烦，所以一上来的话大概因为随时要确保，所以你不能随便乱动，因为一切就是安全最重要，不能有任何这个破绽了，就随时都有一个确保绳，我会固定住，包含我们在工作啊，或往上爬都是一定随时有确保。那这次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攀树师们，还有台大的团队哦，帮我们上来哦，能够记录了鹿林神木这一棵2700岁的大红块上面它的房客，那记录了很多的佐生植物。那今天看到了很多很珍贵的，像有兰花、有杜鹃、有蕨类，琳琅满目啊！真的，整个神木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哦，上面挂了很多的饰品，非常的漂亮。这都是大自然土地公所设计的，所以它很自然，很浑然天成啊。而且大家在树上工作也非常久了，那我们也考虑要准备下去了哦，因为大家工作完毕、记录完毕、采集完毕，那就要准备下树。那跟上来一样，就是一定确保那要注意安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漏啊，一定要平安的上树，然后安全的下树，然后回到家里才是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我们大家就准备下树了，要谢谢这棵鹿林神木，让这么多人在上面工作、摄影、做研究。那我们就准备回到地球表面了。
2: 你慢一点，要拍照。慢一点，要拍照。
3: 都重
4: 要
3: 一点
4: 的，
3: 可以
4: 叫。
5: 没关系，
4: 对，
3: 就是在等你，
4: 你
3: 要等我。OK
4: 好。
5: 哎，
4: 可以。
5: 好，现在是台大实验林团队。
2: 再来一点，你们两个就在同一个地方，再低一点。
6: 准备做护装吗？
2: 再下来一点，下来一点，下来一点。
6: 稍微再
2: 一点。那你们两个搭肩嘛？
7: 上次背影。
6: 两个人护装，他背影。
7: 是背影，是背影。
8: 两个人看这边，看这边。
5: 注意哦。
8: 注意哦。哇。
2: 好，
8: 哎，
2: 两个互相
8: 已经叠在一起了，
2: 搭肩比较好，
8: 感觉怪怪的，
2: 然后这样子，
8: 搭肩了，哎，对对对，来，脸要让我们看到，
6: 对，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3: 走到后面这样。
8: 好，这样子，好，来，让我们看到
3: 这个，谢谢，好嘞，
2: 好，自来先啊，
3: 好 ，OK，
2: 再来一些些，再来一点点了，我说顶着，再来一些些，再来一些些，再来一些些，再来一些些，好停，哎呦，
3: 什么？
2: 什么？
3: 上面的杜鹃真是太美了，
8: 太美了。之前没有开过吗？开花？
3: 今天刚好拍到有蜜蜂来访。
8: 哎呦！
3: 所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什么类的。
5: 老师今天买什么菜回来啊？
3: 台湾博物馆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哦。1911年，川上隆米其实他创立了台湾博物馆之后啊，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川上隆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物学家，但是他生平很可怜，因为他大概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吧。创立台湾博物馆之后，大概39岁之后就死掉了。那这个植物的话，是以他的名字为名，是早田文藏氏在1911年的时候命名的一个新种植物。那现在目前这个杜鹃，也是台湾唯一的黄色开黄色花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标本的出压，然后希望让它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相当兴奋的，因为看到盛花的黄花早生杜鹃机会非常之少，而且我们今天大概有观察到。初步观察到它授粉的蜂大概是哪类的，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很特别的研究。
5: 那恭喜老师啊，谢谢老师。
3: 好，我们现在会进行标本的一个压制哦，然后从封口袋里面拿出了这个标本，翻开了我们的标本夹，
4: 微再进行一下修枝哦。
5: 是用稻子哦。
4: 对，我们会先出压，然后明天的话会再整形一下，然后进烘箱，然后它大概就标本就呈现这个状态了。然后大概标本上面我们会注记到今天的日期哦。

0: 然后它是红花招生杜鹃，那我们会写上它的拉丁文。然后这是海亚塔，这是我的1981号。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麦导哦，因为麦导也是今天一起的采集者，邀请麦导来帮我们签上大名，让这一份标本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
2: 那真是太荣幸了，哇，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标本采集，而且可以被放在博物馆里面，
1: 是，
2: 哇，真的谢谢谢谢。那我留个名字，好，谢谢。那我就签，
1: 哎，对，麦导这边，因为这个报纸我们会永久保存在这个
2: 签这个地方吗？
1: 对，
2: 好，那我就签个名。节目哦。

0: 好 ，MIT 台湾字，哇，
1: 好，
0: 这黄花杜鹃算台湾特有种吗？
1: 是台湾特有种，
0: 哇，那真的是 made in Taiwan，
1: 是
0: MIT 的。
1: 好，那我们就会再用瓦楞纸把它做一个稍微把它施加一点压力一下
0: ，OK，
1: 然后要把我们把它给固定在这里面。对，那明天的话，我们到实验室的话就会马上进行烘干压制。
0: 哦，这是初步的处理。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标本最好就是这样处理，标本可以保持原形。哦，
0: 这样子可以保持多久啊？
1: 好的保存的话，大概现在的标本馆大概有将近200年，标本仍然就保持很好，
0: 两个世纪了，
1: 两个世纪，哇，
0: 我们已经活不到那么久了，但是这个就帮我们留下记录了，
1: 是，
0: 好，可以，好，那这太珍贵了，台湾特有种哦，黄花灼身杜鹃，
1: 对。
2: 过去我们在一些学术机构拍摄植物标本时，看着采集者的文字记录，总是轻叹着人类短暂的生命不过百年。但这次麦哥却能和一群年轻的优秀植物调查者，借着黄花灼身杜鹃有如彼岸花般的不死身躯，让百年后的有缘人间接揣想疫病蔓延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地生蓝或是满满的复生植物，都喜欢高高在上的成为神木的房客，而这株停留在陆林的时空旅人将继续提供它的千年身躯，延续更多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哦，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了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亲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透过将佛光智慧焚香至家中，促进社会和谐平安，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

0: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分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1: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新，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0: 也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2: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3: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0: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4: 其实收容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0: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5: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啊，还有我的内心啊，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0: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分享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6: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信众齐聚玉佛殿，透过诵经供佛、绕塔礼拜，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感受佛法的智慧慈悲。
0: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八九个月当中，我回来这边就维持每天做义工虔诚，然后每天都要维持在佛陀的舍利塔前面拜108拜，然后祈福。
8: 之前就说如果见到佛牙舍利就如同见到佛陀的真身，那我觉得这不是看见，而是一个心灵的共振，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我就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9: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岛上礼敬佛光三世清净，
0: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特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5: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0: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有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 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0: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6: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日前佛陀纪念馆在玉佛殿举行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安座典礼，由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让信众共同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也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
0: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放拜声回荡玉佛殿，为庆祝玉佛节，佛陀纪念馆开放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礼拜，并举办安座典礼，吸引近500位护法善信共同参与。
11: 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三件事情呢？第一个，跟对人。第二个，走对路；第三件事情，做对事。
0: 信众拿起香花供佛，在庄严氛围中感受法喜。慧昭法师开示，勉励大众学习佛陀和星云大师精神，依循三好四给，将慈悲和自利利他落实生活。
11: 大师他这一生就是坚持做对的事，像大师这一生说到，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哪一件事？就是把和尚做好。其他大师好像办佛学院啊，办文化教育，盖寺庙，办其他佛教事业，各位大师都是坚持做对的事。看得到
0: 大众依序礼佛、绕塔祈愿，在佛诞节殊胜因缘中，信众透过礼拜佛陀真身舍利，感受佛陀慈悲与智慧光明，让人间佛教理念持续在社会中传递，为世界带来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6: 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走进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市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参加，希望透过浴佛的仪式，让大家在忙碌与病苦中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12: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浴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

0: 不但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透过浴佛，我们也能发现，医疗上的问题，经济生老病死和物理生老病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这样子的一个浴佛的政策的意义。
1: 院方表示，现在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2: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 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的这个慈悲心。
3: 医疗就是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那这一点呢，跟佛有的慈悲精神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0: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5月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素食博览会与艺文展览，吸引超过700位民众参与。有不少家庭祖孙三四代同堂一起浴佛、看表演、吃素食，在温馨的气氛中度过母亲节。
5: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一须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庆祝佛诞暨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6: 我在高雄，说实在跟新年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去爱别人。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 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蔬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境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将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7: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敬佛身、内敬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扬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8: 外敬佛身，内敬自心。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
0: 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
9: 谢谢。
0: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9: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 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1: 透过劳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主持妙前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3: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兼院士戒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4: 今天听完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3: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6: 我们在兰阳别院要跟大家讲戒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戒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3: 讲座最后，慧祥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肉饮，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跟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了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百位理事与干部齐聚一堂，透过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认识佛光会的理念，还有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接引新会员，希望成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1: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2: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1: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

0: 线上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各组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1: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2: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0: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超过300位义工菩萨齐聚，众人透过影像回顾大殿献灯祈愿及晚宴精彩的摸彩与各单位联谊表演，在动静交融的活动中深化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慧命之家。
4: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5: 被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被人情直播的潮流注入了情。
4: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6: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4: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5: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4: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芝加哥佛光人举办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粽香四溢，洋溢着温馨节庆气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素食推广与义卖，以饮食和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7: 自家还是像国父那种，就是自家。
4: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今年的诉讼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两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诉讼，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诉讼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为了要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前往坦帕湾海岸参与禁滩活动。虽然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几乎都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红树林护堤区清理垃圾，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也把环保理念带进社区。
0: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 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透过了授课老师叶玉梅师生集体创作，将敦煌石窟艺术和佛法精义结合，希望借此启发观展者开启自我的善因花园。
8: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4: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化现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9: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0: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 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4: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1: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就以来的心愿。
4: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愿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12: 用耐心、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4: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经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还有民众参与，从禅修到人生创作，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心灵对话。
13: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谈到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14: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13: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14: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这么样的生活化，
15: 参与这个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13: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

0: 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八十，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八十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1: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0: 成人六十本业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海外华裔家庭常常会面临孩子多语言学习和教育陪伴的挑战。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最近就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语言教育专家分享实用经验，吸引超过60位会员和家属参加，从小朋友到长辈一起共学，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3: 活动现场，不少家庭全员出动，还有祖孙一起参加讲座。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以华裔家庭多语生态图为作为主题，希望协助海外家庭面对孩子语言教育的难题。讲座邀请剑桥英语专家陈硕主讲，从语言学习规律、家庭教育观念，到如何提升孩子学习兴趣，透过大量案例以及互动问答，分享实际又容易操作的方式。讲师也强调，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环境与陪伴，而不是一昧的要求成绩。不少家长表示，课程内容非常贴近海外华裔家庭需求，不只能够学到具体做法，也能够减轻长期累积的育儿焦虑。主办单位也希望未来持续透过教育以及文化活动，陪伴更多家庭成长，让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扎根。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2: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世贸艺馆展开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第二十届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艺馆盛大开幕。由于这是迈入第二十个年头的里程碑，主办单位今年还特别扩大展出规模，总面积高达1.7万平方公尺，现场聚集了将近380家海内外的旅游品牌、12个国家观光单位，甚至连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台湾虎航等5大航空公司也全部都到齐，全面抢攻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下半年的旅游商机。
1: 迈入第二十个年头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呢，今年是扩大来办理哦，尤其呢，今年是推出了有300多家的厂商，还有12国，另外呢，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呢，5大的航空公司呢，也都特别来参展。
2: 因为今年是第二十届，主办单位寄出的好康特别疯狂，像是每天前200名从13号口排队进场的民众，不止可以拿到免费的盥洗套组，主办单位每天还会大手笔抽出一张亚洲或东南亚不限航点的来回机票。
3: 除了说现场的优惠外，其实我们寄出了一个最低价是8999起，我们就可以出国。
2: 除了排队里吸引人，现场主流旅行社像是雄狮、可乐、东南、五福等也纷纷的寄出了暑假优惠。海外行程不仅买一送一，1万元出国，第二人报名最高还能够现折15000块。业者也观察到旅游市场的变化，
4: 客人独旅的比例呢越来越高。像我们据2025年来讲，我们公司的旅游团来讲的话，大概15%到17%，每一团里面会有将近快20%的客人呢，他是独旅。
3: 我到了大阪，我就很想要自己去逛街。这个部分我们在大阪，我们就放空给消费者玩。所以就是在团体半自助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观察到消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2: 今年展期从今天5月22号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礼拜一，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放购票入场。提醒想要捡便宜规划下半年旅游的观众朋友，不妨把握这4天机会，亲自来一趟世贸艺馆抢好康。人气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抑制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2: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易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存活率仅约5%到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Anti-PD-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
5: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将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于胰脏癌的病患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
2: 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Anti-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
6: 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负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抑制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
2: 研究人员表示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人间新闻郑中张一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5月底举办记者会，宣布第37届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号召全民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7: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三十，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三十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7: 饥饿三十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8: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7: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了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四所学校棒球队参与，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持续勇敢追梦。
9: 只有他六年级
10: 啊。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挤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1: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2: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0: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3: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0: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14: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5: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22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这两年生成式 AI 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变成创作工具。现场展出包括工业产品、数位媒体以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等多项作品。
1: 走进展场，充满未来感的数位影音和精致的工业产品交织。佛光大学产媒系今年的毕业展策展的主题非常的吸睛，叫做 AI 万法设计如来。同学端出的作品令人惊艳。
2: 它的设计概念呢，灵感来源是从那个吸盘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3: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4: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4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1: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4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南馆佛诞特展开幕，展出了艺术家张德仪师生工笔佛。

像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佛陀八项成道历程。南台别院社教监院智义法师勉励观者，透过欣赏庄严佛像，感受佛菩萨慈悲愿力。展期即日起到7月5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

0: 干嘛？先看，告诉你。
1: 嗯，有啦。
2: 乖囝，啊，顺心那无代啊。伊哦，拄好临收代志，我去麦代啊。等下叫你再去餐厅。哦。
1: 哎，你卖想伤济哦，是真正有代志，也未见面卖得对有意见。
2: 那是晓算就袂安尼。
1: 你哪会我安尼讲啦？
2: 你甲伊晓算有啥物路用？也毋是你要甲伊结婚啊？我知影嘛，无反对啊。
1: 既然知影，就莫阁讲啊。听了有够野心的，后生嘛会生。
2: 妈，你看，爸你嫌烦啊，你以后莫讲啊。你爱记哩，你的新妇是顺心，是顺心哦。顺心，顺心，啊，未结婚就直直讲，直直讲。哎。
1: 我好亲像有听讲，顺心伊的心脏无甲好是吧？
0: 伊有先天心脏病，也毋过后来做手术拢好啊，即马甲正常人拢共款啊。啊对啊，等下恁记着伊千万莫讲即件代志哦。
1: 这毋免你交代，阮心内有数了，对无？
2: 我就是伫咧烦恼讲吼，毋知影即款病敢会遗传，以后若有囡仔，有即款毛病是要安怎？
0: 妈，你烦恼这要创啥？
2: 阿姨，加食瓜菜。哦，多谢多谢，你紧坐啦。好。
1: 哎，我阮家己来啦，乖囝，家己来。妈，
0: 我知
1: 影，
0: 你嘛
1: 加食瓜。
2: 哎，哎呦，看到伊，我就了解下。
1: 你了解啥物？
2: 咱后生坚持要甲顺心做伙，换做是我嘛袂啊。
1: 去倒位找遮尔水的查某囡仔？有一件代志，我要讲互清楚。
0: 真正五工，找我要借钱，讲是要买厝用的。我甲恁阿姨有参详过啊，归去啦。头期款阮来替恁出就好，恁的压力嘛袂遐尔重。北京无亲像其他的城市，开销较大，这嘛是阮送恁的礼物啦。
2: 爸，恁什么时阵参详的？那也无甲我讲嘛。
1: 即马就是咧甲你讲啊。
2: 我后本来有想要讲，恁爸无爱话我讲。
3: 伊讲一定爱等见到顺心的时阵做伙讲。多谢阿姨，多谢阿姐，我足感动的。免
4: 客气，莫一直说多谢。
3: 好，这件代志我甲吴刚有参详过，阮也是希望靠家己的能力去负担这间厝。阮想讲阿姐阿姨无用半世人啊，应该好好享福啊。我甲吴刚无想要因为厝的代志，搁互厝内造成任何的负担。 真正吴刚确实有想要甲厝内借钱，因为迄当阵阮头家只差一点仔尔，阮也无其他意思。后来阮两个有参详过，即摆阮的头路也阁袂歹，确实是压力有淡薄仔大，也毋过阮也阁有法度，所以就想讲靠阮家己，而且阮即摆也阁少年啊，免干那靠爸母，薪水以后卖起。
1: 对。
3: 所以我就感谢阿姐阿姨，这阮袂当接受。
2: 讲了后，
1: 对，
2: 想当初我甲恁阿姨嘛是安尼一步一脚印行到即马。乖囝，
0: 你替我找到一个好媳妇哦，臭小囝。
2: 啊，无安尼啦，既然恁已经参详好啊，就照恁讲的做。也毋过恁阿会记得以后若拄着困难，一定爱甲阮讲哦。我甲咱即个后生，阮的钱吼，早班嘛是伊的，对吧？妈。
1: 那安尼讲啊，
2: 我无讲毋对啊。
0: 是是是，其实啊，
2: 恁伫咧外口拍拼是真好。要毋过妈的意思是讲吼，拄着困难千万莫家己担，咱拢是一家人啊，对无？哈。
1: 一杯酒，我叫阿姨，叫阿姐。
2: 哎，
0: 好好好，来给我，爸，来。
2: 哎，多谢。
0: 来，爸，啊。
5: 啉，敢若知影啉？
6: 安怎啊？是啥？掠着你啊？
5: 恁啊，我是安怎？
6: 你即做老爸，对家己查某囝一点仔拢无关心。
5: 我
6: 哪
5: 无关心啊？
6: 心心气气人爸母，恁若一点仔反应都无啊？
5: 我是要安怎反应？人也无请我。
6: 问题就伫咧遮，季家长啥做无请咱去？
0: 是安怎咱袂当做伙去嘞？
1: 李老师，你安尼就想想者啊！我阿姊去接人的爸母，顺耍见面，之前唔捌见过啊。人五公你见过几落摆啊？双方爸母要见面，以后还阁有机会啦。
3: 爸妈，
1: 哎，倒来啊！
3: 嗯。
0: 啥款啊？人爸母敢会予你歹看？
3: 李老师，你伫想啥啦？之前毋捌看过伊爸母，即个才会见面。我想要啉汤。
0: 听你的意思，伊有佮意你啊？
3: 伊爸母真是袂歹，听讲佮要替阮出迄间厝的头期款，也毋过我无爱。
2: 哦，亲家真好呀，见面就出头期。
1: 安尼啊，偌济钱啊？
3: 100万。
1: 哈，这么少？你想怎买提啊？
2: 对啊，你想怎买提啊？
0: 恁是捌试啊？心心安尼做是正确的。这时吼，若是接受结婚了哦，唔着什么话拢爱听人的。
3: 我无想这么多，我是感觉我两个人有伫趁钱，负担袂起，才会拒绝。
0: 安尼，因爸妈是啥物款人？拢食啥物头路？
3: 我唔知影食啥物头路。非得不是什么粗鲁人，无后盖去面时阵，你家己问。
0: 结婚吼，唔是两个人的代志，是两个家庭结亲情。
3: 因爸母平常是无大家，有娘家来，所以唔免交陪。
0: 安尼结婚有囡仔嘞，到十五天，敢讲会甲因接来北京啊？
3: 应该袂啦。也不过你老叔，我拢还未结婚，你就伫咧想抱孙哦。
0: 我敢是迄个意思，我是讲婚姻唔是遐尼简单的代志。
3: 我婚姻应该是安怎？你敢爸结婚这么侪年啊？你敢有了解？不要伊啦吼。
2: 无啦，恁讲婚姻的代志都卖牵拖着我啊！孙兄，你食饱未啊？
1: 啊？哦，爸，你跟我过来一下。
2: 嗯。好，
0: 婚姻就是一件真复杂的代志，
3: 而且都无同款，再看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己的问题，无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啊。我的态度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无问题就莫制造问题，家己管好就好啊。
0: 你是讲我制造问题？
3: 我无讲你制造问题啊！
0: 无哪会安尼讲？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
3: 是譬如讲，以后问题都要解决。紧食会冷去哦，
0: 我爱食。

0: 停车！啊，停车！你才几岁啊？你规工手机摕来拍电动，拍电动，唔惊嘛就害去啊！
1: 瑞阿妈，
0: 把手机收起来。
1: 哦，好好好好，无问题。阿妈足久无见伊咧，你是为倒位回来啊？
0: 卖管！哎呦，瑞姐嘛，你哪会雄雄回来啊？哎呦，你看你回来哪会无讲叫孙大哥去食啊？哪会家己回来啊？哎呦，恁后生才几岁啊？你就让伊规工耍手机啊，拍电动哦，耍久嘛就会害去，爱管啦。啊，我诶，即马是。
2: 即老婆你会认得哦？
0: 我熟悉啊，到阮家诶。
2: 哦，
3: 安尼就好。你敢会当替阮带一下路哈？阮已经踅几步啊呢。阿婆袂认得路啦。
1: 诶。哦，是哩是哩
0: 是哩是哩。哪会袂认得？我知。我已经到啊，哪会讲我袂认得路？
2: 哦，
0: 把我的行李提下来，后生的罐来，别让他生气，我一定罐。他们就在里面，你们对我来。
2: 哦，好好好，
1: 太棒了啦。
0: 爱听话。
1: 我听话。
0: 现在，你回来怎么没说一声，就这样自己走回来。
4: 爸，过去说几句啊？
5: 我才不爱你。你看你妈是不是今天几个手的提针啊？看到谁的脚下？我过去我怕有事情啦。
4: 毕竟是阿姐结婚的事情，我看你根本没在关心。
5: 我哪没关心嘛？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在王府饭店办几桌？
4: 咱家办就好啊，有个熟悉，我做阿姐的总婆婿。
5: 这件事情我讲的准算。
0: 你讲了准算，钱你出啊。
5: 我出。
0: 在王府饭店办桌要多少钱？你敢会晓用嘴讲？到时要办，你就知影。
5: 唔卖怪吓惊啦，开支就开钱啊！等你看。
4: 哟，爸又在开钱哦。
0: 听伊在讲。

0: 样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来来来，啉茶啉茶。
1: 好，啉茶。
2: 阮吼是接到机场的电话，讲一个卖钱的路的阿婆，拄到飞行机就找袂着路啊，啊问伊，伊也讲袂清楚，阮就安尼带伊吼，一路找来到遮，总算找着啊。
0: 哎呦，多谢呢，多谢，有影是人民警察爱人民啊。啊，林刚，我甲恁送一瓶鸡仔过去。
2: 这吼就变啊啦，你吼一定要甲阿婆顾好，唔通阁予伊家己坐飞行机啊。
0: 一定袂予伊家己坐飞行机啊。
2: 好，安尼阮就先来得个。
1: 多谢你，
2: 我应该就
0: 多谢你，
3: 太麻烦了。
0: 哎妈，好，你顾我去送伊。
3: 好。哦，有啊，别食水饺。哦，好。嗯，拜拜。
1: 安怎讲哈？
3: 阿伯讲吼，阿妈是透早出门。就是去楼卡散步，想袂到是来找咱的，嘛唔知影是谁替阿妈买票的。
4: 我家己买。
3: 哈？
4: 这马伊有够敖的，叫警察送伊回来呢。嗯，专车。
1: 妈，你以后若是想要做啥物，你着讲一声。你安尼雄雄走回来，万一厝内无人要安怎？那半路出代志要安怎啦？
4: 我唔是插头，是会出啥物代志？
1: 阿妈好哩。
4: 小五哦，来来来，跟在阿妈边啊，进来。
5: 阿妈，
4: 哎呦，看起来比进前，较有肉呢。
5: 阿妈，我马上，不是吐小五。
4: 乖，就乖。
5: 你拄则不是去骂我？
4: 什么时阵结婚啊？爱把握时间呢。
6: 阿嬤，你認不到人啊，伊毋是土妖物，伊是馬雄。
5: 哈，
6: 伊嘛是你自细汉看大汉的。
4: 馬雄，啥物雄嘛无用的，即、這个年岁爱好好读册，袂使交男朋友哦。你爱教好啦，好食。好食，好食，好，真好。
6: 阿嬷，什么真好？
4: 结婚好啊，人就爱两早结婚，两早结婚，两早生囡仔。
6: 结婚不是只为了要生囡仔，
4: 你甲小五拢真好看，生的囡仔一定嘛真水。
6: 阿妈，我不是甲涂小五结婚。
4: 唉，自细汉我甲恁涂阿公一直想要看恁两个结婚。
1: 阿兄安怎讲？什么时阵来接妈？
0: 佮卡安怎买单？佮心心结婚啊？
1: 是办婚礼还是领证啊？
0: 啊，拢同款啊，差无几工。从啥？我要赢啊！
1: 我问你，妈即届会住偌久？
0: 什么叫即届住偌久啊？妈是去阿兄迄边休养的，啊，即马回来，安怎？你唔爱互人住是无？
1: 你什么意思？
0: 这是妈想要住偌久就住偌久，回来全家人住做伙，拄好心心要结婚，一家人闹得滚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你安怎啊？干唔好啊？
1: 用讲的较简单啦，妈回来，谁该照顾，谁该款待，敢是你？顾头顾尾也是我。而且我甲你讲，恁妈一点仔拢无糊涂，嫌我的时阵啊清清楚楚。若看到你做代志，绝对会给我面色看，事事行行拢爱心步骤，你都应该享福。什么时阵看你做代志，伊会欢喜。
0: 那无安尼啦，即届妈回来，我来好无？
1: 你来，煞煞去，你干那剩一支嘴啦。
0: 我就知影，我带这个老师上体条。需要打卡手来讲哦。
1: 啥？打卡手？这是恁兜呢，我跟你讲，我有条件。
0: 好，什么条件我拢答应你。
1: 把手机仔的电动拿掉，拿掉。
0: 凭什么啦？我有真济分呢，我。哪会当安尼啦？我已经算这么久啊。 我就知影哦，你是跟我滚生笑的，害我险险心脏病，各生一局。
6: 好啊，头先你哦，
4: 好，
6: 家己加被啊，
4: 啊，
6: 好好困哦，
4: 嗯，
6: 我关电话啊，
4: 好。

0: 就是在饮这哦。
1: 哼，饮看觅咧，人遮尔远，为因兜闻到的配方，非得嘛无办法。
0: 王一兵伊倒位人哈？
1: 安徽镇口来啊，听伊讲因迄边敢若伊一个人来北京呢。
0: 无怪甲你哥哥弟。
1: 是咧讲啥啦？你毋是感觉伊人袂歹？
0: 我只是感觉伊比吴辉较稳重尔。
1: 无一个你介意，
0: 嘛毋是无介意啦，只是感觉伊这个工作实在是
1: 公务员真好啊。你老师真介意这份头路，讲唔拿稳定，阁真有面子。
0: 我是感觉一定会拄到阁较好诶。
1: 杨哥阿姊。我无你遐尔优秀，
0: 你比你家己想的搁较优秀。
1: 上好是，哎，莫讲我，讲未来的姐夫，真是要遐尼紧甲伊结婚哦？
0: 敢有紧？
1: 恁正式做伙啊，无到一年呢。
0: 感情这种代志，袂用用时间来看。
1: 也毋过时间愈久，才会愈了解啊。
0: 本来逐工伫个公司见面，已经真了解啊。
1: 阿姐，你敢会甲涂香武讲？

0: 几点啊？
1: 你要六点？
0: 呀，这早你开电话要创啥？你喊眠哦？
1: 我爱做早顿啊，你妈顿来呢？伊是看时间食饭的。
0: 啊，你好呀！真正是妈的好媳妇呢。等一下要出去，麻烦一下先把电话禁掉哈。冲啥？
1: 相公要起来跟我斗煮饭啊？相公诶，啊，你讲话着安尼无算话哦，你着讲话无算话哦，哈！起来！
0: 那老人要啥呢啦？
2: 你煮一个面食就好啊，敢着甲我叫起来？
1: 无法度。这泡已经放几落工啊，火腿拍开嘛爱食完。你唔是有公众号？今麦换你来贡献啊！
2: 对，换我贡献，哈、
1: 啊！啊，这切条啊过来嘞。
2: 啊，火腿一片。
1: 火腿一片，啊过来。
2: 切丝一片。
1: 嘿，
2: 火腿搁一片。
1: 无啥好看嘞。
2: 不要紧啊。
1: 哇！啊，过来，
2: 拍鸡卵啊！
1: 鸡卵，一粒。
2: 过来啊！
1: 哎呀，不够啊啦！
2: 太少啊，咱有五个人呢。
1: 哎呀，卵食少济嘛无好，营养有够就好啊啦。
2: 好啦，
1: 啊，过来嘞。
2: 过来，泡下落去温两只。鼎爱烧，油爱冷，火先起落去，火烧。
1: 油。
2: 油比较多嘞，太少啊！
1: 好啦，再来嘞，
2: 把胖揢落去，温两只。拢爱温着，加慢。
1: 哎呀，
2: 两只太少啊啦！
1: 本来要把胖清清的，还有火腿，结果过了两粒鸡卵。好啊，
2: 好，揢落去。
1: 袂歹，真，是这冰面是吧？
2: 你油伤少啊！我来啦。
1: 唔是，我还袂煎好呢。
2: 小蛋炒花蛋，去烫骨丁啦。
1: 炒花蛋，哎，真是袂晓。

0: 你看，你看，两只爱这只好食。
1: 几粒鸡蛋哈？
0: 六粒。
1: 鸡蛋多当然好食。豆油啊，烧啊。
0: 等今日再炖。
2: 阿妈，洗你哦。
1: 好。
2: 昨有睏饱未无？
1: 有。孙尚呢？还没起床哦，紧去甲叫，上课得要背负啊。
2: 孙尚早就伫咧上班啊，你看孙尚伫咧遐，伫甲你穿早顿呢。
3: 哎妈。
1: 哎，查甫人哪会无加睏一挂？恁某呢？
3: 煮早顿啊，伊早就起来啊，你较紧啊。
4: 食饭啊！
3: 快快
2: 来啊！
1: 食饭啊！食饭啊！
3: 阿母请啊！
1: 妈，吃看麦，鸡蛋起司火腿够香，我拄学的，足够香的。伤黏，吃袂下。妈，这是
4: 吃袂下，
1: 恁查某孙教我做的。哦，安尼哦，我搁食看卖。有影无同，安尼黏黏 Q Q 真爽脆呢。
0: 阿爸好食吼、哦。
1: 咱孙尚有够敖的。下恁办的饭店选了啥款？参详好啊袂？
3: 就王府饭店啊，拢讲好啊。
1: 王府饭店啊，安尼一桌要偌济？
0: 一桌3000元。
1: 啊，遐话遮贵哦，
0: 佫无算服务费佮啉的呢。
1: 真敢开哩！
3: 查某囝结婚，开钱我甘愿，爽快。
1: 对，对，开钱爽快，有钱买袂着甘愿啊！开。
5: 恁即马要创啥？
1: 妈，顺心结婚，要去王府饭店办桌。5-6万无够开，
5: 为什么要去饭店嘛？伫咱家办较好。
3: 妈，这件代志你着莫操烦啊！哦，
5: 我甲恁爸结婚的时阵，就是伫家办的。你甲惠兰嘛是伫家办的。我的查某孙嘛爱伫家办。
3: 你迄个时阵拢甲今麦无共，迄个时阵你是无钱啊。
5: 今麦有钱啊，加大班。
3: 为了搞，
5: 真唔信呢。大汉的，伫咱家结婚，用的无？
2: 会用的。
3: 哦，你若是会使啊，安尼我免出钱啊，我爱卡嘞，伫上下啊，进行我。
2: 靠！
1: 我甲你留咧啦。
3: 啊，无啦嘛，我
5: 就安尼决定啊。这是咱家的规矩，恁来继续传落去。孙尚，
0: 是。
5: 这件代志由你来负责。
0: 好啊。也是阿嬷厉害，就伫咧加班。阿姊，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上完美的婚礼。
2: 那呢，就拜托你哦，小妹。
0: 你看爸。
2: 哦，爸。
1: 加班啊。
2: 加班两个，刚回去。

0: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人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啊，无结婚的日子就安尼决定啊。啊，本来我是要伫个王府饭店举办婚礼，已经订十大呢，啊，结果阿妈唔答应，坚持要伫阮遐办啊。不过，哎，您放心，您放心哦。会好好啊办，绝对让人满意。
1: 拢会用个水一条。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啦，干一杯啊！真是干真。

0: 马上，
1: 嗯，
0: 到时阵酒甲饮料就伫恁遐挂
1: 啊。当然啊。
0: 好，其他的我安怎安排，你马下得来。
1: 好啊。
0: 嗯，王阿姐。
2: 何事？
0: 到时阵替我管这家的车甲人。
2: 好啊，不急不急。
0: 丁志，哎，你就伫这段时间替我办一挂里里扣扣的代志。
3: 好啊，无问题。
0: 万哥。
1: 哎，
0: 到时阵有一挂需要联络交办的代志，你替我无用。
1: 好，无问题。
0: 啊，搁有杨子
4: 啊，
0: 到时阵你合作阮妈，伊迄边可能有真侪爱安排。
4: 好啊。
0: 啊，搁有环姐
5: 啊，
0: 你看阮爸有啥需要？
5: 好，无问题，无问题。
0: 辉弟，到时阵一定就无用诶，就拜托大家啊。
6: 无问题啦，对啦，人侪做老的嘛，你话
0: 唔要做老的？
7: 懂啊？这意思呢？
0: 哎呦！我要听也不是，想袂到这办一场婚礼这么复杂。
8: 我感觉你处理了真好啊，来喝茶。
0: 多谢。哦，对了，
8: 嗯，
0: 到时阵敢免借店内的香炉啊？阮家迄台上细台啊，爱烘几落摆。
8: 你放心，规个灶卡拢是你的，随在你用。
0: 真是啊，
8: 嗯，
0: 真好诶。
9: 结婚有啥物好欢喜的？婚姻是爱情的终点。
8: 对啦，有偌济人，恁遐敢坐落？
0: 加一定应该会用的，莫透风落雨就好啊。
8: 桌仔敢唔够？若是无够，费我才搬过。
0: 哎，有啦，我甲店员倒借，卡歹尔。
8: 耳听迄边上好上长桌仔，顶面煮白布。无安尼啦，你莫去找店，这件代志我负责。
0: 真是啊？
8: 嗯，保证你搬过就会当用。
0: 那呢，我就无客气啊。
8: 跟我客气啥？一定爱和恁阿姊加个吃呀吃呀。
9: 好啊，老公有啥物看咱的出？
0: 伊还佫有啥物爱准备啊？
8: 啊，花
0: 啊，对。多谢你哦，礼拜时哦，佫陪我来买物件。
10: 你给我招，我才欢喜，好不？
0: 招你来超市做客工，有啥物通欢喜的？
10: 超市好啊，超市会当好好运啊。
0: 啊？
10: 咱就是伫你卖饮料超市，佮拄着啦。这个超市真全呢，我看真侪物件，其他所在拢无。
0: 阮阿姊结婚，当然爱办好些，肉菜啊，我都爱选无农药、无污染的。而且伫阮家办婚礼，我爱负责几十个人的婚宴，我是第一摆做好遐尼济人证。
10: 有啥物爱我斗三工的做你开嘴哦？
0: 免啦，我无问题。
10: 水兄，
0: 好，
10: 只要有需要，我一定会来。
0: 好，免费的工，我爱好好利用。
10: 嘿嘿，
0: 多谢。咱快去扫一台车，
10: 问下小姐。我去。
1: 行行地毯，这山连心呢。
11: 哥，唔通到时紧张，剩共脚共手呢，足见笑的。魏林基，
1: 我不爱。
11: 实在讲啥？恁哥我啥物世面无见过啊？

0: 那还紧张？我得
1: 搞，
0: 我嘛搞。
1: 哎呦，
0: 两斤两斤，
1: 我来阿伯唱教哦。
0: 当然啦、啊，我是想啊。什么呀？我听唔到牌啊！
2: 哎，出牌出牌出牌！
0: 这是什么牌啦？头壳拢乱去啊！无多算啊！啊，不算啊！你做啊！
1: 我看唔是头壳乱去，是心乱糟糟。
2: 嫁查某囝，你唔甘啦？
0: 就算唔甘，是当安怎？早晚拢会有一天啊！
2: 查某囝出嫁吼，老爸艰苦，这足正常诶。咱阁算一局，换者是毋是？
0: 恁爸仔囝后，莫甲我安慰啊！有这个闲工哦，不如替我办寡代志，准备一个婚礼用的物件。
2: 这下都要你开嘴哦，哈！
1: 来呀、啊！来阿伯，你看，
2: 这内底吼有原味的果子，阁有参糖的果子，共款十斤啦。你看，也阁有五香的土豆，拢是上好的呢。也阁有加喜糖哦。
1: 也阁阿伯，你看，这内底吼拢是气球啊，庆祝用的。只有吼孙兄弟啊，伊讲吼要红酒加香槟，我明仔就去进，保证拢是好酒。
2: 好的吼，我这有的物件吼，我一定送过去给你啦。
0: 这嘛较差不多。

0: 开麦当。
1: 没啦。
0: 多谢啊。
1: 你免讲客气。
0: 妈，你今日在创啥？
1: 阿姨好。
2: 兔阿公、卫生阿公有约人，要甲厝租出去，叫我伫遮看，我还在等呢。哦，恁先回去啦，唔爱伫徛伫个遮，搁摕遐济物件。
1: 那无我替你摕入去啊。
0: 唔免啦，你替我徛伫遮就好啊。小弟我家己慢慢搬。今日你辛苦啊，紧回去休困啊。
1: 嗯，好啦。
0: 多谢啊。
1: 需要卡手卡电话好啊。
0: 好。
1: 阿姨再见。
2: 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妈，厝租出去，土乡屋回来要住哪？
2: 你搁想无是无？凡世人哦，无要回来，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我家已经差不多啊，朋友加同事拢总二十个，啊你那边呢？小心。
2: 哦，
1: 你那边啥款啊？
2: 哦，我这边嘛准备到差不多啊。

0: 土阿公是跟阮兜上好的厝边，我甲孙秀是看大汉的，甲阮当作是亲生查某孙。照理讲，我应该爱请伊，也毋过我惊。
1: 你惊去着土小五？
0: 土阿公一直希望我当作伊外孙媳妇。你不要紧哦，
1: 不要紧。我会用理解恁的感情，也毋过真遗憾，你甲伊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也毋过拢过去啊。最重要的是咱以后的将来，所以土阿公一定爱请，只有得到伊的祝福，咱的婚礼才会圆满。
0: 多谢。

0: 对，这色水就好看，
1: 对不？
0: 这布料嘛袂歹。
2: 这吼是咱家风景，阮店只有三领。
0: 哎呀，安尼一领偌济啊？
2: 这
1: 李老师，你试看卖，你穿一定就水的。还有你先试看卖，试穿唔免钱啊。
3: 啊，去试啦，早起是咪？
1: 就是啊，听话对不？紧紧紧，
0: 足贵的呢，
1: 应该足好看的。来，这条提。
3: 龙总兵，准备差不多啊，吼，安尼就好。杜家是要讲什么呀？
1: 我是要讲，西总我嘛更好啊，真是免哦。
3: 你甲爸爸买过几束西装，袂记啊？
1: 当时的代志啊。
3: 参加你毕业典礼的时阵啊，利用你实习的工资买给我的。
1: 这已经很久了呢，
3: 只是穿过两次，跟新的一样。你自己也买一件比较漂亮的就好了，钱你留着，以后

0: 你看，你看安尼啥款？
1: 未歹啊，敢那新的同款
0: 啊。
1: 本来你讲感情的，
0: 就是啊，心心甲你买一束哦，有够水的呢。
1: 对啊，查甫囝大汉的，晓友好啊，心心经一束未歹。孙尚结婚时阵嘛免阁买啊。
0: 这哪会用的啊？心心结婚了，你穿一束。孙尚结婚就该买一束新的。
1: 3800块呢？
0: 钱你唔免管，你想啦，两个查某囝对哪会公平啊？对不？哇，孙尚结婚你阁穿一束，安尼厝边隔壁看到，我面子要放倒位啦。到时阵我买给你。
1: 你阁有赛车、哦？
0: 啊不，
1: 退出。
0: 啊无啊，
1: 退出。
0: 真正无啊啦。
1: 欸这溜啊，哪会减一粒？
0: 哎呦，啊对呢，啊哪会减一粒溜啊？
1: 也毋过无要紧，找一个后生溜啊，天气就好。
0: 啊，什么天气你就好啊？哎，这哪有敢看啊？你咧滚生笑哦？溜啊咧，溜啊是走倒位去啊？
2: 迄电风啊，说你哦。
3: 哦，来来来，再抓一个，
2: 来，
3: 来袂去弄着。
2: 好，马上说你哦。
3: 放心啦，我知影，我知影。
4: 来，好我啦。
2: 三个，够有几项？
4: 有还够20几项啊？
2: 差不多要半点钟。
4: 哦，
5: 来来来，好啊。
3: 姐啊，
5: 好啊，
3: 姐。这人啥？我哪会无见过啊？
5: 谢谢哦。
2: 孙尚会等我。
3: 走，叫你过来。哎，姐嘞？
4: 哦好。
3: 哎，孙兴，今天吼，休息嘞啦。
4: 啊，好，多谢多谢，来。我
3: 是讲孙尚嘛无伫咧遮，你遮尼骨力，伊嘛看袂着啊。
4: 我咧想讲，赶紧包包咧，到时阵孙尚回来，看到才放心啊。
3: 哎，大家，聊好哦，
4: 聊好哦，聊好
3: 哦。到底是有外熟啊？哎，恁大家，
6: 各位领导，
3: 大家辛苦啊。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

0: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基枝，慢慢的这个基枝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其实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株是比较特别的，是尾唇根接兰。那大部分的时间点的话呢，它都是地生的啊，在唇瓣的基部的地方有红色的图案，是昆虫的授粉标记。这次我们在鹿岭神木的树干上，而且是这么高的位置，看到它在这个地方生长着，相当的特别。
2: 年轻的植物学者熟练地借着精彩的攀登技术，近距离观察千年旅人的树身肌理，惊奇地发现原本地生的美丽幽兰竟意外成为藏身高楼的房客，而我们寻觅多时的稀罕蕉客竟然以盛花之姿迎接爱慕者为它封藏超越百年的美丽。屹立了2000多年的巨木承载着无数住客和生命，我们满怀感动地朝圣鹿林山上的时空旅者，让百年后的有缘人揣想这个疫病蔓延的年代。

0: 这条放眼皆高山的台二十一线公路是通往玉山的必经道路。在新中横公路还不曾修筑的年代，坐火车攀登玉山是一件辛苦却很风雅的活动。只是这条预计跨越到花莲玉里的横贯公路，最终因为地质脆弱以及自然保育的觉醒，只完成了交汇在塔塔家的台二十一及台十八号公路，也就是今天的新中横公路。新中横通车后，攀登玉山群峰或是揽胜阿里山山脉更加的便捷易达，而终年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原始巨木，也因为高山公路的开通，揭开了深隐千年的神秘面纱。
1: 现在测试一下装备，鸭子他们帮我调整攀登的装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新中横公路，大概一百，
2: 这边有写
3: 102，
1: 这边大概是新中横公路102K 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攀登的树木是鹿林神木，是非常大的一棵红块，树龄很高了，有2700年哦。这边有一个解说牌可以看得到，然后它整个树高有43公尺。是一个树形非常漂亮的大神木，听说上面的附生植物更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记录大神木上面的附生植物。那今天会有台大的老师来做专业的解说，哇！所以我们把装备试好，大家就要下去。
3: 这边会不会太会跌到骨？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那条松松骨。
3: 好，再试一下。那刚那边还要调吗？
4: 调好了，
5: 那就好了，
3: 可以了。
0: 鸭子的攀树团队帮忙麦哥和摄影组试装完毕，一行人全身披挂着专业的攀登装备，前往攀树师们口中令人神往的巨树。听说平日不常携带的攀登重兵器，这次都将全数上场。只因为这棵直到近几年才被发现的鹿林神木，有着公元前700年，大约周朝年代的惊人身世。除了有神必拜，之前在溪头采集台湾杉树种的威亭，以及南岭线步道上博学风趣、带有文青式解说的志凯老师都在队伍中，此行想必是有着特殊的任务。
6: 我们离地干嘛这样闹传播？
7: 你说这边呢？
6: 嗯，它分布其实蛮奇特的，地上不容易看到它嘛。
7: 对，
6: 然后只有那一丛而已。嗯，
7: 那你可能再上去看看，搞不好还会有。
1: 我们今天团队更坚强了，除了专业的攀树团队，那还有介绍植物的台大团队啊。哇，老师好久不见了。
6: 是，没得好久不见。
1: 今天要爬的这棵树算是快木嘛？等于算台湾在中海拔很有特色的一种树种。
6: 对对。它是台湾特有的红块，那红块的话，其实在台湾的十大神木里面，大概有9棵都是红块，所以我们这一棵大概是排名第二的这个红块。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植物在上面生长着了，也就是中海拔很特别的特性啊。那上面的话呢，比如说包括树皮，我们可以看到树皮是纵裂的哈，那纵裂的话，因为摩擦力比较大，也可以间接提供给很多的住客在上面栖息。那下面透过望远镜看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说角度上会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以前的这个附生植物调查其实是仰赖着观察用具，可是现在因为技术的更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上到树上去。哦，对，
1: 所以上面的植物是非常丰富。
6: 对，
1: 那威廷也是攀树专家，也是攀树师啊。
7: 对，我们是对攀树有兴趣的。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有来鹿林神木攀过，那也发现上面确实是蛮丰富的。其实附生植物来说，就是以像蕨类啦、兰花一直是比较大宗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也有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在地生的，它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状况，好比说风飘啊，或是被鸟类取食它的这个果实啊，然后种子会掉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应该不是所谓附生的植物会偶发性的在上面长出来。那其实今天我们上去都有机会可以观察得到。
1: 老师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呢？
6: 对，我们今天看我运气非常非常好，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 台湾原生的杜鹃花里面的话，唯一黄色的。那现在上面正在开花。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川上市杜鹃，也就是台湾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以它的名字为名的，也是台湾18种杜鹃当中唯一黄色的，相当奇特。台湾博物馆想要有一个特展要展出，那我们大概要收集它的花的标本，然后把它快速的压干之后，能够在博物馆里面陈列出来。
1: 所以今天还有一个采集的任务，
6: 对，今天一个采集任务，
1: 对，是要采集到这样的标本的话，就要专业的技术。
7: 那今天有厉害的团队协助大家，那相信今天任务一定会很顺利的。
2: 啊，会卡住，会卡住，没
1: 有。这绳索架设算 OK 了吗？
4: 对，虽然没有出乎计划的稍微有点障碍，但是我们还是有先架了一个上去，啊，架一条，然后有先请那个。今天也是阿琛先上去做攻击手，
1: 对，刚刚看到他已经很快的又上去了。
4: 对，
1: 那今天这颗神木是在系统架设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4: 今天我们爬的这个是鹿林神木，台湾第二大的神木，树体就更大，所以今天就会复杂很多，然后它的分支也会很茂密，所以架设的那个位置啊，要选择，或者是我们在丢的时候，就难度整个都提高一些。
1: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分叉嘛，所以可以选择上树的地方，
4: 对对，很多。
1: 那我们要掌握一点时间啊，因为这到了快中午就开始起雾了，
4: 对，对，
1: 很怕下雨。
4: 我记得上一次来下午也是起雾啊，下一点雨这样。
1: OK OK， 好，那我们就是把装备器材都准备好，那就要上树了。
4: 好，今天应该很丰富。
1: 现在要穿上专业的攀树装备哦。戴上手套，因为在爬的时候，在树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的植物啊什么的，还有我们在爬绳子的时候，有时候下降会摩擦，会热，所以我们就戴一些有止滑作用的这个手套。
6: 这个装备叫什么？
4: 这个叫脚式的上升器。
6: 脚式上升器。
4: 脚看这个，这个是脚。哎，那，这个我们是等一下配膝盖的。
1: 真可以看到这个上升器啊，
5: 它跟我们在攀的那个 Yuma 有点像，可以上去然后下来就是主滑。对，
1: 这是攀树非常重要的一个。
8: 这个你要直接背上去吗？
9: 好嘞，准备。

0: 那现在台大的团队要准备上去了，第一个上去是威霆，威霆要先上去做一些准备，那大概斯凯文斯也会跟着上去上面去观察牧民神母缤纷的世界。今天会更精彩，因为整个树体更大，上面的房客更多，尤其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颗珍贵的黄花杜鹃。好，那威霆现在开始上升了。这是专家，没问题啊。
1: 楼顶一下，楼顶一下。
0: 威霆，你是背什么上去啊？
2: 这个相机，
0: 相机。
2: 那还有一些可能要采集要用的。哦，对。
0: 这个体力比较好，可以直接背。我们是要
2: 这个体力不行了。好，先出去了。
0: 好
3: 好
4: 好，
0: 加油！哇！
4: 注意哦。
1: 导演跟我们差不多去啊。

0: 台大管辖的范围真的很大。我们上次在溪头的时候就说是从和社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往高海拔到玉山嘛。
1: 对，
0: 所以包含这一棵神木也是台大经营管理的。
1: 对对。
0: 那跟志凯老师要上去了 ，OK， 那我们就慢慢的爬，享受一下鹿林神木迷雾森林的感觉。好，好，那我们就慢慢爬了，加油。

加油！上车的过程，这个柔软度还有协调性都很重要，所以要常常练这个平衡感和协调性，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0: 老师辛苦了。我们现在已经爬升到一个高度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佐生植物了哦。
1: 是，
0: 哦，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哎，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有横走茎的，这个是条蕨科的，叫做条蕨。那它在台湾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数量比较偏少的一个佐生植物哦。那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发现地点都在中海拔的云雾带左右，大概我们这一带会比较多一点。那你看到它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有很长的横走茎，那叶子的话就是单叶哦，然后很特别，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一条一条的，所以叫条蕨啊。条蕨的叶子啊，随风摆动，其实还蛮好看的。
1: 对对对，它的生物学其实我们现在了解的还算是比较偏少了，因为数量偏少，然后大概都是比较高位着生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高度，然后才能够看到它叶缘波浪的，然后单叶，然后这个中都很明显，叶脉非常非常漂亮，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条蕨。那它有一个很长的横走茎哦，横走茎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鳞片。
0: 我甚至在这边也有两重那个，
1: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个鹿林神木的分叉的地点的话呢，你也看到有非常多的腐殖层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提供给了附生植物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点。那现在眼前看到的上下这两重的话，就是树带蕨啊，长得非常非常好哦。那仰赖的树木的树皮啊，然后跟红块的枯枝落叶所堆结下来的这个腐殖层，然后提供给它足够的养分。
0: 书袋蕨是它长得像书本里面那个书袋，
1: 是长得像书本里面的书袋，就是一个象形字，就跟我们讲说，平常是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的，也会用在植物的命名上面。
2: 现在我们在半空中啊，这很难得经验哦，就是能够利用这个攀登系统啊，攀到一个高度，然后来观察红块上面的附生植物、着生植物哦。那刚刚我们有看到条蕨。那老师就讲说，这边有两层，这个是书袋蕨，在上面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很精彩，很过瘾。
3: 为了改善缩短东西部之间的交通往来，民国66年，行政院宣布将新辟东西横贯公路3条列入12项建设计划。民国80年1月1号，省道台21线水里玉山段。及台18线嘉义玉山段共同组成的新中部横贯公路开放通车，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加游客中心是新中横公路的最高点。
4: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5: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纹理》，很想哭哎。
4: 为什么想哭？
5: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6: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7: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8: 结果他不是房东？
7: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9: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0: 很浓耶。
11: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2: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3: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现在我们在鹿林神木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那这边开始要有分叉了。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佐证植物，像我们现在看到后面是条蕨，条蕨那转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有树袋蕨，哦，那这都是着生在红块上面的蕨类，可以看到很多的树木啊、兰花的，待会要去寻找黄花着生杜鹃，寻寻觅觅了很久了，这次终于可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老师，你们常常会上树来观察植物的生态？
1: 对，其实我们蛮好奇，就是附生的植物到底跟种类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的生活型是什么，我们大概都蛮好奇这一块的。嗯，那加上台湾隶属亚热带哦，过去的话我们了解的都是热带植物跟温带，被做得很透彻。那亚热带的森林当中，其实很少有人针对附生植物多做一些琢磨。那我们今天就是像麦导讲的，就是仰赖于系统上面的改善，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到树冠层上面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0: 待会就要麻烦老师了，这也蛮喘的哦。虽然有这个系统啊，就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爬树啊，像攀登起来也是蛮累的，有的肌肉啊都会紧绷酸痛。OK， 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在网上观察有不同的着生植物。那现在已经起了浓雾哦，但是有了浓雾的感觉，特别有气氛啊，很浪漫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台湾雾林带典型的状况啊。就是午后大概就起云雾，那这水汽呢也会被这些巨大的树木啊拦截下来，或者是下雨啊也会被它吸收，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些水分释放出去，那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水土保持的树木，也是我们的守护神一样。老师他们就在这边拍照做记录，
2: 加油。
3: 这里是一个大大的分叉哦，所以今天第一站就是到这个平台。
2: 是
3: ，OK OK。哇，在平台上面就看到好多好漂亮的佐生植物啊！大自然的设计师啊，在这大树上，然后装点了很多的附生植物，这种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浑然天成啊！哇，
0: 欢迎光临！哇，老师你们已经到了。
2: 对。
0: 嗯，很漂亮啊。老师现在是要开始采集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上了这平台，发现说这边有蛮大的黄花着生杜鹃的族群。对，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提供了蛮多的栖位，让它能够在上面生长。对，然后还有一个蛮稀有的一个叫做台湾黄金百合科的一个植物，对，它目前正在结果。哎，那这个在台湾的话呢，大概数量也都非常非常少。
0: 从这个画面上看不出来哦，这是一颗块木，你知道，因为它的树体实在太大了，感觉是在平地的感觉。
4: 青蛙在盘下来，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红块的树干上啊，哦，人站在上面非常的渺小，更加显得这块木的巨大。哎，
4: 后来
0: 是谁啊？啊，忽然间来了一个。
4: 冰箱都拼了。
0: 啊，杜老爷驾到。
1: 杜老爷太强了。
4: 来，快递快递。
0: 好，快递是吧？使命必达。
5: 那我也要。可以帮我拿吗？
4: 快递相机。
0: 哇。
4: 来，红包。
5: 来，
4: 红包的红包。
5: 有那个高管过来，你这边
4: 上台。
0: 哇，这快递真的是敬业，你看。
4: 你把它放过来这边。
1: 对，
4: 你看想到树上来的。
0: 哇，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4: 现在要怎么样？
1: 哦，我们现在刚好看到一个，比较大部分的我们都看到地生的一个兰花，叫做鼠尾唇根节兰。那现在目前附生的位置其实蛮奇特的，就大部分我们记录的都是地生的。那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它的花的末期了，啊，非常非常漂亮。啊，它的唇瓣看起来看一个小人一样，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讲说。昆虫的授粉标记，我这边有看出有几个花朵，那这边也一颗
6: 鼠尾唇
1: 根节兰，那这边有一丛，花都花没了。
0: 我们现在上到鹿林神木哦，这个第一平台啊，很宽广的平台，那老师他们已经在上面有新发现了。 发现了，那有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又发现了兰花，哎，这兰花正在开花，看起来非常漂亮，是有点白色的，白色，然后它的花很小，哎，就着生在这个平台上面哦。老实说，这平常应该是在地上嘛，
1: 在地生型，
0: 地生型的兰花，可是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呢，住这高楼大厦，可能上面风景比较好吧。哦，所以老师他们常常就上到这么高的树上啊，做一些调查研究，采集标本哦，真是不简单了，因为要有专业的植物的知识，然后还有攀树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上到上面来做观察。
6: 慧婷，你说这兰花有可能是风吹上来的？
4: 因为一般兰科这类都硕果，
1: 对，
4: 那硕果它的种子非常的细小，
0: 嗯，
4: 对，所以一般是风飘的几率比较高了，但是它的海拔分布又看起来比一般我们常见的
1: 还要再高，
0: 对，
4: 对，这个地方已经海拔可能2400-2500了，
0: 嗯，
4: 那一般可能1000多-2000，算是比较常见的地方，哎，所以这个地方海拔分布不止高。那又封在树上，树上比较特殊一点点。
0: 对，
4: 欢迎大家进来。
7: 有什么办法？因为有时候是在好比说土的地方要去那个。
0: 现在我们要运送拍摄器材上来哦。我现在从下面已经绑好这个防水袋，用绳索把一些摄影器材吊上来。因为器材比较重。所以在攀树的时候要带上来比较吃力，所以现在就是用空的包包由绳索把它拉上来。
4: 运送哪一个？
0: 叫我们的包包。摄影器材运送上来了，
4: 那等
0: 下我们慢慢用这个脱掉系统，
4: 把
0: 它带上去。
4: 收，哎，要站
1: 这个，
4: 对，这样亮，这个要
1: 挂这个。好、這個，
0: 在上面会一直自然旋转，
7: 对，
0: 这自然的兜里也蛮不错的。
6: 我现在穿着的虽然是非常专业舒适的吊带哦，可是为了拍摄吊在半空中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也是非常的累了，而且看到老师们在上面观察这些着生植物哦，尤其是看到黄花着生杜鹃非常漂亮，还有一些兰花哦，就非常的想赶快上去也参与观察的行列，所以我现在就赶快要上到这个大平台，加入老师他们的行列，一起来观察这些着生植物。
8: 南投的凤凰岭线步道。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最高点海拔约1780公尺的天文台为界，分成北岭线及南岭线。南岭线步道从鹿谷乡溪头天文台到竹山镇的山林溪游客中心，距离约4.7公里。早年是两地先民往来的重要孔道，沿线生态丰富，林相多样，夏季舒爽宜人，但路况仍具有挑战性。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现在已经站在鹿林神木的平台上了，那这边看到非常多的附生植物。老师，你说这边有看到的有哪些着生植物？
1: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的这个黄花着生杜鹃嘛。那这边一样有大概有三四丛啊，蛮多小的小苗。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也蛮适合它生长的。
2: 我们刚刚在下面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其实花朵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已经在绽放了。那我们到了上面的话，其实是很少能够遇到这个黄花着生杜鹃的盛花期哦。现在开花真的非常非常茂盛哦。那近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雄蕊的花要颜色非常非常鲜明。就我们刚刚在下面看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蜂类哦，就是透过这个花药的颜色，然后来照这个地方找到正确的位置来进行传粉。
0: 我今天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着生植物，
1: 对，
0: 主要是黄花杜鹃哦，这是可以看它盛开，哎，
1: 对对，
0: 开黄色的花
1: 是，
0: 然后它中间是红色的那个是，
1: 对，它的雄蕊的花药是呈现鲜红色，其实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吸引，就是让昆虫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知道那个地方有花粉。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柱头都是歪的哦，你看很特别，所以它其实蛮聪明的。它是其实透过柱头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希望说能够拦截到其他花朵所传过来的花粉，最好是不同个体的。哦，对，它是有一点错开来的，所以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聪明。
0: 刚刚在远处啊，看到黄花杜鹃，有看到一些蜜蜂在它的花朵里面飞翔，所以可是要帮它传粉。
1: 对，其实黄色花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研究大概黄色大概是蜂类的，来帮忙协助传粉。
0: 对啊，这边看就非常清楚了。刚刚用那个大炮在看哦，还是小小的，这样近距离看它的花型啊、颜色、它的形态，看得就非常的清楚。哦，这就是上到树上看到的好处啊。
2: 那除了黄花着生杜鹃之外，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丛哦。这丛的话呢，现在目前长着绿色的小果子哦，叫做台湾黄金，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附生型植物哦。过去的话呢，在台湾的采集记录当中，都认为说它是地上，往往都没有找到它。那后来的话呢，开始进行树冠层探索的发现，原来我们都搞错了，它其实是着生型，而且是要比较中高位着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少部分小小的族群哦，然后长在这个非常非常厚的这个苔藓藤上面哦，然后它大概开花跟结果都蛮正常的，所以我们大概猜它在这个地方应该长得蛮开心的。
0: 这是台湾黄金哦，
1: 哎，黄金，
0: 黄金，所以是很珍贵的植物。
1: 啊，金的话是金利的金，金利的金。
0: 金利，我想到那个黄金。
1: 对，
0: 我看到它那个结了绿色的果实哦，
1: 对，
0: 但远看有点像那种小樱桃的感觉。
1: 是，
2: 对，现在长的绿色的果实，然后长在叶翼的地方，一生的，然后是很像浆果的这个浆果状的果实。
0: 来到上面拍摄，因为没有办法带脚架上来，所以完全要用手持啊。可是要拍一些特写或一些特征的时候，这个晃动影响就很大，所以变成说手要绷得很紧，然后屏气凝神哦，停止呼吸，然后才能去拍一些花或者一些叶子的特写。可是这时候就要憋气，然后就尽量能够憋长一点，能够让这个画面长一点，啊，效果好一点，因为没有办法用脚架。不过真的今天还蛮幸运的，能够上来看到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植物，尤其是眼前我们看到的着生黄花杜鹃，那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状况都不一样。那它的花朵呢也特别的小，而且很鲜艳，是黄色的，那中间的花蕊是红色的，可以吸引很多的蜜蜂啊，招蜂引蝶。那在旁边又看到比较稀有的植物啊，对，整个树干呢，从底下往上，一层一层一层的，就像一栋超级大厦一样，摩天大楼。啊，每一层呢都住不一样的住户，它的客人很多，一层一层的，所以非常值得来拍摄记录。台大研究团队哦，就定期的会上来做一些观察、研究、采集。啊，这是一份说辛苦也是非常辛苦，但也蛮幸福，因为在这个树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景色，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态环境。所以有一只大蜜蜂，空拍机在这飞，所以嗡嗡叫。哇，太阳出来了，我再拍一下。哎呀，太阳出来了。

九二一地震后，位于南投县竹山镇山林溪附近的一处森林，因崩落土石堵住山谷出口，低洼地积水形成了沼泽湿地。而这处艳色的水潭景致，再加上浸泡于水中的柳杉白木林，或高耸矗立，或枯朽倒伏，朗朗晴日见山木倒影映照水天，云雾缥缈，有朦胧幻影，抽象迷离。历经地动山摇的惊恐悲伤后，发现此情此景的当地人及登山客油然心生新的希望，于是有了忘忧森林的命名。海拔2000公尺的忘忧森林和阿西纵走路线上的水漾森林，同样是九二一之后形成的新景点。

0: 这平台也还蛮大的啦，所以可以站四个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可以挤一点。那我们现在看到上面都是很多的附生植物哦。
1: 是。
0: 那像附生植物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那其实附生植物很多人有时候会跟寄生混淆在一起，有些人会说，哎，这些树长，这些植物长在树上，那你如果问他说这些养分啊、水分从哪里获得，那有一些人可能跟你说，哎，那不就直接吸树的吗？好，那像这样子的概念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讲为是寄生，就是跟这个宿主之间有养分、水分的一些交流嘛。好，那所谓的附生或着生植物，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形容一类植物，它长在树体上，好、哦，那但是它跟这个树体本身并没有养分、水分的交流。那其实如果以附生的状态来说，那又有一些区别，像有一些是只能够绝大部分可能生活史，绝大部分都只能够长在树上，好、哦，那有一些呢是，部分生活史会在地上，那部分生活史会在树上，好、哦、像半附生的植物。那有一些是它可能在野外族群，它一半一半，有一些会长在树上，有一些会长在岩石上，甚至那种土坡。所以其实附生植物在定义上，大部分我们就是讲附着在这个树上，但是其实没有绝对说一定完全都是只在树上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0: 哦，有时候我们在岩壁上、岩石上也会看到一些
1: 紫兰花、啊，有一些，对对对，
0: 那
1: 它也可能会长在部分会长在树上，这样、这都有可能的。
0: 那附生植物它的养分啊，这些来源是怎么来？水分、养分？
1: 一般附生植物如果说它要在树上生长哈，有蛮多是借着这个树上的基枝，就是因为树它本身它有一些可能一些缝隙、那凹洞，那它会有一些累积一些像灰尘啊、基枝，那还有一些腐殖质落叶，那还有一些像苔藓，它会长在这个上面，慢慢的这个基枝会累积越来越厚。那其实这些都是附生植物蛮好生长的一个环境。对，那附生植物如果说在树上生长，其实它在养分跟水分就是它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怎么来呢？其实像水分，以树上的附生植物来说，水分的缺乏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它必须在树上附生植物哈，它在耐旱上面，在小时候耐旱上面，它就要能够比较能够适应，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构造。好比说有一些水溶骨科的植物，那它可能会一些具有特殊的一些关节，那就是说当它缺水的时候，这些雨片就会掉落。对，那像是有一些配子体，绝对的配子体，它在树上，配子体它本身很需要水嘛。但是它在树上，它的耐旱程度会比其他的这些绝对配置体还要在这个强，对，所以它有一些适应的方式策略。
0: 所以像附生植物，它就不会吸收本身它附在上面的这棵树木。
1: 不会，就是说跟这棵树木啊，它的水分或养分不会有这个交流。对。
0: 那像寄生呢？寄生？
1: 寄生的话就会，哎，它会长出跟就是吸收这个树体里面的养分。对。
0: 所以这一棵树算是一个大房东
1: 哦，当然非常大，
0: 超级大房东，因为他的房子超级大，
1: 很有钱，对，这个房子特别大
0: 哦，对啊，所以他这个房客很多，各式各样的房客
1: 是。
0: 对，老师，你们都常常上来这上面工作哈，上来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2: 其实刚好就离开地球表面嘛，然后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视野了。我是觉得说，其实在一般来讲，我们都从底下看森林，那很少有机会可以从上面看森林。看从上面看森林的话，真的是另外一种，觉得说，哎，真的是因为研究关系才有机会，哎，看到这样子的风貌。
1: 确实，
2: 对。
0: 今天真的很难得看到黄花着生杜鹃的庐山真面目哦，黄色
1: 的花
0: 花朵，虽然是盛开的时候，
1: 是。
0: 对啊，这很难的，因为以前常听说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开花嘛。
2: 对对对，
0: 而且它是长在树上的杜鹃花，一般都是在都市，像在台大、啊、或者说那些行道树啊，有一些杜鹃，或者到那个合欢山看，那它是长在那个地面上的，
1: 是的，
0: 长在树上的真的还少见，
2: 是、
0: 真的很难得。
3: 我们寻觅多年，又错过了无数次花期的黄花着生杜鹃，不知是拜过了神树，还是有神队友同行。除了一场夙愿，还在它盛放的花容前，看到风儿作媒，继续在这株开枝散叶的千年巨木上，传承着岛屿台湾珍稀花色的着生杜鹃。最近的攀树调查，鹿林神木已经来到48公尺的高度。麦哥相信这一切都是来自累世的缘分，错过多次的花朵似乎正等着我们的到来，奋力一开。 原本地生的伟纯跟杰兰，或许想借着难得的邂逅昭告世人，只有爬得够高，才得以一窥他们的高度。多亏了攀登神器和队友，再次拉开了我们树上的视野。
0: 现在大家在树上工作好一段时间了，待了好几个小时啊，在上面工作真的蛮辛苦，有时候你还要憋尿，有时候肚子饿，或者要上厕所的话也是一个麻烦，所以一上来的话，大概因为随时要确保，所以你不能随便乱动，因为一切就是安全最重要，不能有任何这个破绽了，就随时都有一个确保绳，会固定住，包含我们在工作啊，或往上爬都是一定随时有确保。那这次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攀树师们，还有台大的团队哦，帮我们上来哦，能够记录了鹿林神木这一棵2700岁的大红块上面它的房客，那记录了很多的佐生植物。那今天看到了很多很珍贵的，像有兰花、有杜鹃、有蕨类，琳琅满目啊！真的，整个神木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哦，上面挂了很多的饰品。非常的漂亮，这都是大自然土地公所设计的，所以它很自然，很浑然天成啊。而且大家在树上工作也非常久了，那我们也考虑要准备下去了哦，因为大家工作完毕、记录完毕、采集完毕，那就要准备下树。那跟上来一样，就是一定确保那要注意安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漏啊，一定要平安的上树，能安全的下树。那回到家里才是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我们大家就准备下树了，要谢谢这棵鹿林神木，让这么多人在上面工作、摄影、做研究。那我们就准备回到地球表面了。
4: 一点，慢一点，要拍照。慢一点，要拍照。
5: 都重要一点
6: 的，
5: 不要掉。
7: 没关系，没关系。
6: 就是在等你，
7: 我
5: 在等过。OK 啊，
6: 哎，可以。
7: 好，现在是台大实验林团队。
4: 再大一点，你们两个就在同一个地方，再低一点，
5: 准备
4: 一个护
5: 栓
4: 嘛。再下来一点。
5: 稍微护
8: 栓
5: 就
8: 这
5: 一点。
4: 那你们两个搭肩嘛。
5: 他们
8: 是背影。
5: 两个人
8: 护
5: 栓，可以。
8: 是背影。
9: 啊，两个人看这边，看这边。
7: 注意哦。
9: 注意哦。哇。
4: 好，
9: 两个互相已经叠在一起了，
4: 搭肩比较好，感觉
10: 怪怪。然后这样子
4: 搭肩的，
9: 对，来，脸要让我们看到，对。
4: 乱这样，你不要，
5: 好，
4: 你不要，
5: 好，我找个后脸这样。
9: 这样，
5: 这样，
9: 角度就要看到，
5: 这样，
9: 好，来让我们看到
5: 的。翻身。好嘞，
4: 好，自来先啊。
5: 好 ，OK。
4: 再来一些些，我是点的，我是点的，再来一些些，好，停。
5: 哎呦！在干嘛？

0: 妹的杜鹃真是太美了，
1: 对不对？
0: 真的，
1: 太美。之前没有拍过吗？开花。
0: 今天刚好拍到有蜜蜂来访。
1: 哎呦。
0: 所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什么类的。
2: 老师今天买什么菜回来啊？
0: 台湾博物馆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哦。1911年，川上隆米其实他创立了台湾博物馆之后啊，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川上隆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博物学家，但是他生平很可怜，因为他大概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吧。创立台湾博物馆之后，大概39岁之后就死掉了。那这个植物的话，是以他的名字为名，是早田文藏氏在1911年的时候命名的一个新种植物。那现在目前这个杜鹃。也是台湾唯一的黄色台黄色花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标本的出压，然后希望让它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相当兴奋的，因为看到盛花的黄花早生杜鹃机会非常之少，而且我们今天大概有观察到，初步观察到它授粉的蜂大概是哪类的，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很特别的研究。
2: 那恭喜老师啊，谢谢老师。
0: 好，我们现在会进行标本的一个压制哦，然后从封口袋里面拿出了这个标本，翻开我们的标本夹。然后再进行一下修枝哦。
2: 是用稻子哦。
0: 对，我们会先出压，然后明天的话会再整形一下，然后进烘箱，然后它大概就标本都呈现这个状态了。然后大概标本上面我们会注记到今天的日期哦。

0: 然后它是红花凿成杜鹃，那我们会写上它的拉丁文。然后这是海亚塔，这是我的1981号。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麦导，因为麦导也是今天一起的采集者，邀请麦导来帮我们签上大名，让这一份标本永久保存在台湾博物馆里面。
2: 那真是太荣幸了，哇，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标本采集，而且可以被放在博物馆里面，
1: 是，
2: 哇，真的谢谢谢谢。那我留个名字，好，谢谢。那我就签，
1: 哎，对，麦导这边，因为这个报纸我们会永久保存在这个
2: 像这个地方吗？
1: 对，
2: 好，那我就签个名。节目啊。

0: 好 ，MIT 台湾字，哇，
1: 好，
0: 这黄花杜鹃算台湾特有种吗？
1: 是台湾特有种，
0: 哇，那真的是 Made in Taiwan，
1: 是
0: MIT 的。
1: 好，那我们就会再用瓦楞纸把它做一个稍微把它，施加一点压力一下
0: ，OK，
1: 然后要把我们把它给固定在这里面。对，那明天的话，我们到实验室的话，就会马上进行烘干压制。
0: 哦，这是初步的处理。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标本最好就是这样处理，标本可以保持原形。哦，
0: 哎，像这可以保持多久啊？
1: 哎，好的保存的话，大概现在的标本馆大概有将近200年，标本仍然就保持很好。
0: 两个世纪了。
1: 两个世纪。哇，
0: 好吧，我们已经活不到那么久了，但是这个就帮我们留下记录了。
1: 是，
0: 好，可以。好，那这太珍贵了，台湾特有种哦。黄花灼生杜鹃，
1: 对。
2: 过去我们在一些学术机构拍摄植物标本时，看着采集者的文字记录，总是轻叹着人类短暂的生命不过百年。但这次麦哥却能和一群年轻的优秀植物调查者，借着黄花灼生杜鹃有如彼岸花般的不死身躯，让百年后的有缘人间接揣想疫病蔓延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地生兰或是满满的复生植物，都喜欢高高在上的成为神木的房客，而这株停留在陆林的时空旅人将继续提供它的千年身躯，延续更多的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嗨，我是王乔莹，我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然后我平常除了会有一些歌剧的演出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然后除了演出以外呢，我也有教学，在教授那个声乐方面的课程，这样跟大家分享那个唱歌怎么样唱得更好。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声乐它不只是在唱歌，它也是一门综合了人声、音乐以及戏剧的综合艺术。那么一位厉害的声乐家，他不只要技巧好，同时呢也要能够掌握角色的生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厉害的女高音，那么她从法国取得了最高级演唱的音乐文凭，那么现在回国之后呢，演出了无数多的角色，比方说《丑角》里面的 Neda，《波西米亚人》里面的咪咪，还有《女人皆如此》里面的 Dorabella 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女高音王乔一。
0: 嗨，大家好，我是女高音王乔一。
1: 乔一啊，那么你在这个法国啊取得了那个演唱里面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文凭啊，很不容易。你的学校呢，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啊，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进的学校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先聊一下你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启蒙的？
0: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学音乐的，
1: 不是，
0: 对，他们是会计相关的工作，然后但是他看我天天就是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哼哼唱唱的，
1: 天生爱唱歌，
0: 对，天生爱唱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好像不知道说可以学唱歌这件事，所以一开始学音乐，妈妈就让我学钢琴，所以我大概是从5岁我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一直一路以来就学到国中，在国三要升高中，我们面临到那个升学嘛，以后要走理科或者是文科这两个方向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很喜欢音乐，那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考音乐班？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只会弹钢琴，所以就要赶快学一个其他的乐器啊。然后那个时候有老师推荐说，你可以学一个你喜欢的乐器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大提琴，然后还赶快找了一个老师，要开始学大提琴，然后我还买了一把德国的大提琴，这样我们还去机场拿了这一把琴回来哈。结果学了一年，我老师说他觉得我不太适合学大提琴，对，因为可能他觉得那个时候弦乐都是从很小就开始培养，然后觉得我的程度可能不一定考得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学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合唱团老师啊，我那时候高中有参加合唱团，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不然你试试看声乐好了，然后我就

0: 哦，好，唱歌吗？嗯，那这件事好像我从小就
1: 爱啊，
0: 就会的，
1: 对呀、啊，
0: 会的事情啊。他说、嗯，哦，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嗯，就我就学了两年，比较认真来讲，算是学了两年，我就考大学。考上了这样、嗯，所以我的声乐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1: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每个人都会唱歌嘛哈、嗯，可是你要成为一位声乐家，你必须天赋在嗓子要好啊。啊，就是虽然后天的技巧学习磨练也很重要，可是天赋还是很重要。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觉得哎、欸，自己唱的是跟比别人不一样，是自己唱出来好像是比较优异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唱的好听，嗯，但是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声音大，
1: 大声，
0: 对，我就是很大声，
1: 应该是你客气吧？啊，
0: 没有，就
1: 音色方面呢？
0: 音色方面呢，我小时候就可以就是唱一些王菲，可能大家会觉得哦，
1: 流行歌曲
0: 是高的，哦，对，或者是顺子，嗯，对，这些假音转音比较多的这些歌曲，嗯，我从小就很擅长，嗯，对，但是嗯，从来没有听人家说过说，哎，你唱歌是很好听的，嗯，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嗯，就是渐渐学，然后我觉得声乐就是这样，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技巧好了，大家就会开始，我就觉得，哎，你的声音是原来是真的是适合走这一条路的，嗯，对。
1: 观众朋友呢，可能也是很爱唱歌啊，那也许呢，不要就是说自己觉得说我的天赋不好，这个其实是可以修补的啊。
0: 对。
1: 那你后来到法国去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啊？
0: 对。
1: 在那边学习，跟在国内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0: 学习的感觉差很多。哦，
1: 怎么说？
0: 因为在台湾呢，我觉得老师都会比较告诉我们说你要唱什么。就也许说你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会把要你练的东西就都给你了。但是在巴黎的时候，老师是要你自己去想，你自己挑你要唱的东西，
1: 你有感觉的，
0: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去到巴黎第一堂课见到我的教授的时候，我说老师，请问我可以唱什么？他就说你应该自己挑啊，
1: 应该你告诉我。
0: 对啊，是你要告诉我，怎么会是我告诉你你要唱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很大的不同哦，我开始很快速累积我的曲目。嗯，对，等于我一直在想我可以唱什么，我一直试这样，所以真是很不同的。
1: 嗯，那么你那个时候给自己索尼出来，你觉得你想唱或者适合你唱的曲目是哪些？那在那边除了学习，相信也参加过不少表演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参加过一些当地华人的一些可能社团啊，他们在农历年前就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前夕啊，都会有一些教堂或者是私人的一些音乐会的邀约，所以其实在那个巴黎那整个风气来讲，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听音乐，或者是很常就会有机会去唱，对，所以那个氛围我觉得是很好，我很喜欢，对。
1: 那讲到声乐啊，就很多就是必须要参加演出歌剧嘛，哈。那么你觉得你最擅长的啊，在歌剧这么宽阔的领域里面，你擅长哪一类的角色？
0: 哦，我擅长，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我在高中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听到我唱歌的人哦，他就跟我说，你以后一定会唱到咪咪这个角色。哦，对，啊，咪咪，我那个时候我对咪咪也是一知半解，我想啊，这是什么角色？其实那时候才刚开始学，没有那么懂。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个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嗯，对啊，渐渐的，在整个声乐一直学习以来，的确是我的声音就是朝抒情女高音的方向在走，这样。所以演唱这些抒情女高音的角色，对我来讲是适合的。而且我唱的会觉得很舒服。
1: 那刚刚讲到在法国的学习，或者你更早在台湾的学习啊，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学音乐的，其实这种师承是很重要啊。那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觉得是对你影响深远的？
0: 我的老师哦，我觉得我在 大学的时候遇到何康廷老师，他对我来讲，我就是像平常像妈妈一样的关心我，嗯，因为我是一个台南的孩子，然后来到台北读书，我读台北实践，然后那个时候，一个人到台北读书，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然后何康廷老师他就常常会带我去吃饭，对，然后但是他不是只有他生活上面对我是很照顾的，但是他在我声乐的这个训练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嗯，可能何老师他觉得我是一块好的材料，对，所以他对我来讲会非常的，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比其他的同学严厉一点，嗯嗯嗯嗯，对，然后老师会给我一些曲子，我如果没有练好的话，哇，那去下一堂课去老师就曾经有一次我在练习那个杜兰朵公主里面的那个柳儿的咏叹调，然后歌词没有练好，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他觉得他明显感觉到我没有练得很好，然后他就把谱拿起来就丢出去，哇，就丢到门外面去了，不要唱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莫大的羞辱，因为就是其他的同学都有看到这样，然后就哭着出去，然后自己在那个回到家就是觉得很丢脸，但是老师过两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啊，心情好一点了吗？没事，我们出来吃饭，嗯，然后我就哦，这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又出去吃饭了，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讲就是态度很分明。哦，
1: 听起来哈，要做一个好老师，必须要恩威并施哈，尤其你从老师那边可以感觉到他对你的看重啊。
0: 对，
1: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跟乔姨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4: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10: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嗯啊博物館，你要你哪裡電台，你準的什麼電台，你愛看什麼出去，他就
12: 因為阿伯為了我嘛，把我惦記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是我先生5點就從台中出發，然後到6點到那邊，然後阿伯真的等我到才開始做麥芽糕，我就跟他在那邊一整天，然後到了傍晚5點才回家。

我觉得我最喜欢歌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歌剧有各种不同的情境故事，然后每一个女主角的个性也都不一样。然后每当我接到一个角色是跟我本来个性不太一样的，我就会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我自己放入那个人的那个性格，那个人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就歌剧的那个情境当中，好像该说穿越吗？就是换一个人当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很。

0: 有趣。
1: 乔姨，结束了法国的学习之后，你就回到了台湾啊，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啊。嗯，那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的这个第一次的演出的经验啊？因为我知道你回到你家乡台南嘛，台南演出机会好像比较少哦。
0: 嗯，
1: 所以开始的时候好像你是先从儿童剧开始的嘛。
0: 嗯，
1: 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好。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在巴黎读完书的时候，我决定要回来之前，我跟我先生就在巴黎结婚了。
1: 嗯，
0: 结了婚之后我们回来的，然后结果一回来之后，在补办喜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就有孩子了，所以其实一切都发展的有点快。然后所以我刚回来的那一年，等于在台南就待产嘛，生了孩子之后呢，很有趣，过了大概半年，生完孩子半年之后，有了第一个演出 audition 哦，在台南，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再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台南的一个晚沙艺术馆，他决定要做一部歌剧。
1: 嗯，
0: 这一部歌剧叫做拉威尔的《孩童与魔法》。
1: 嗯，
0: 然后他竟然开公开的 audition 哎，这个其实真的很少见哈。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不然我去试试看。
1: 那个孩子已经生了。
0: 对，那时候孩子才半年、哦，大概才半年的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 audition 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说那个，因为我生产之后，其实一直觉得每天都觉得很，就是那个状态跟还没有生产之前的身体的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一直不知道说，哎，我这样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到底 O 不 O 得上？结果就在等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哇，我 O 到主角，主角就是那个小男孩。
1: 嗯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是被肯定的，即使我对自己那时候的状态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觉得哎，还是受到肯定。
1: 所以你是女高音，你可以唱一个小男孩的主角。
0: 对，
1: 那唱腔上还是用女高音来唱？
0: 没有，在歌剧里面通常安排小男孩的角色都是用那个女中音
1: 哦
0: ，metal 来那个演
1: 来表现。
0: 对对对，因为 metal 的声音，女中音的声音是比女高音再厚重，低沉一点点，所以会用女中音来表现。
1: 那在第一个就是儿童剧啊，好像你开始跟儿童剧的缘分就蛮深了啊。那后来你有演了不少的儿童剧，那其中有一出场也许观众有的有印象，就叫《糖果屋》啊。那《糖果屋》这个带有一个童话色彩的这个作品啊，那么不晓得当时的演出状况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做一点介绍。
0: 嗯，那个时候呢，《糖果屋》它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选自格林童话嘛，就是有一对兄妹到那个森林里面去。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有之前演过小男孩的那个的训练，因为一个女生演小男孩哈，我们的肢体啊重新要去导演，其实塑造我们的那个肢体还有那个角色形象是有一段时，就是有很认真，我们有工作这个才能女生演得像小男孩一样。对，所以当后来要在做糖果屋的时候，我就去试啊，然后也的确是有适合的，
1: 还是演小男孩吗？
0: 对，还是演小男孩，所以我跟小男孩有一点对对对，就是还蛮有缘分的，都跟演到小男孩这样。
1: 之后呢，你就开始尝试不同的角色了啊，
0: 对，
1: 比方说像丑角啦、波西米亚人啦、爱情灵药等等哈，
0: 对，
1: 都有演出。
0: 对，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你是怎么样子准备这些不同歌剧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角色？
0: 这些歌剧呢，因为在台湾会做的歌剧，大部分都是受到一般人比较喜爱的，对，因为的确一个制作歌剧的成本很高，然后他要动用到的人力也是很庞大，所以也有票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通常我们在台湾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好听的， 在国外是受到欢迎的歌剧。
1: 嗯，
0: 对，所以刚好这些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有觉得我的声音是适合那个角色的，然后他们来找我之后，哎，我其实在以往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虽然不会演整部歌剧，但是我们会练到他歌剧当中的那个咏叹调。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把那整个剧本或总谱拿出来，把它消化，从头开始练习，
1: 嗯，
0: 这样，然后把所有音乐的部分准备好之后，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去跟其他人一起工作，
1: 嗯，这样。在我想象中啊，歌剧好像啊要比一般的戏剧演员哈啊来得更为困难，因为除了讲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准备之外啊，那同样的这个角色也是一样去准备那个角色啊，像我们现在都说什么？把那个角色的人设搞清楚啊，比方说一般的戏剧演员啊，可能需要啊去了解自己，去帮这个角色写自传，或者了解他的背景故事等等啊。那么同样的戏剧里面要跟其他演员之间怎么合作，走位啊，对白等等的，
0: 嗯，
1: 这些工作都不能少啊。
0: 对，
1: 是不是你对你来讲的话，准备歌剧的表演啊，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0: 困难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我之前唱到一部是那个佛瑞的 Penelope，
1: 嗯，
0: 然后他是一部就是诗句，
1: 哦，诗句，
0: 就他从头到尾其实歌词都美得像诗，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诗句，
1: 嗯，
0: 然后佛瑞的和声变化又是很困难的，其实佛瑞的音乐相对来讲是困难的，所以在那一部歌剧我准备的时间就花了很久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再仔细的练那些音乐的时间就又更长，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对。还有这个歌剧演员在为了准备一个演出啊，
0: 嗯，
1: 是不是演出前要怎么样的准备？我说准备除了你的专业的声音的准备之外，是不是在生活上面也要守一些禁忌啊？
0: 嗯，
1: 比方怎么样的保护你的嗓子啊啊，或者说在生活面上面要怎么样的节制啊等等啊，这方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在生活上面作为一个声乐家哈，其实他的生活要很自律，
1: 嗯。
0: 对，因为他需要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1: 嗯，
0: 自己的饮食的情况，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他唱歌会不容易，就是会锁喉。
1: 一般我们讲就是辛辣的东西吗？
0: 辛辣的东西，或者有一些人是不能吃冰的，
1: 嗯，
0: 他吃冰的他就锁喉，
1: 嗯，
0: 吃甜的也会容易生痰
1: 啊，哦，
0: 对，所以我对我来讲，我是不能吃到蒜头
1: 哦，
0: 蒜头的东西，
1: 就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
0: 每一个人的体质其实会，你会渐渐的知道你什么东西是你唱歌之前不能吃的。
1: 嗯，我是听人家讲过说，比方类似像马吉这种糯米黏的，可能真的就把喉咙给锁住了。
0: 对，
1: 嗯，
0: 对，或者是坚果，我也听过，
1: 嗯，
0: 人家说上台之前吃坚果。
1: 那只是上台之前，还是说在之前提早多久时间？
0: 但如果假如说你每天都要练习的话，嗯，那你每天吃到这个东西，它会让你唱歌的练歌的情况不太，
1: 练的状况也不好，
0: 练的状况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饮食上面，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再来是睡觉。
1: 嗯，
0: 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家，他的睡眠应该要是足够的。
1: 嗯，
0: 尽量不熬夜。
1: 那如果上台前这个精神非常亢奋或者很紧张睡不着怎么办？
0: 嗯，对，我也有听过这样的，但是，嗯，所以他可能
1: 听过表示你没有这个问题。
0: 我没有这个问题。对，因为的确那就睡不好一定会影响到你上台的品质嘛。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上台是好的 quality，嗯，演唱是好的，
1: 是
0: 这样，所以我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可以睡得好了。
1: 嗯，
0: 对。
1: 在你演出的那么多角色当中，有哪个角色对你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
1: 嗯，
0: 哦，我有一年 2019年演，突然接到一个很紧急的电话，说：“王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救火？救火演那个，我说哪一个角色？是吧？《爱情灵药》的阿蒂娜。”嗯，我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阿蒂娜，大概就是《爱情灵药》里面的女主角。”
1: 对。
0: 然后那一整部歌剧就3个多小时。哦，哇！女主角从头站到就是唱到
1: 尾，很有挑战性，
0: 而且都是花腔。嗯，对啊，她要跟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那个二重的重唱，或、嗯、对对。嗯，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我说啊，什么时候演？她说啊，我们本来的女主角突然倒嗓了。所以我们一个月之后要演哇，所以我
1: 只有一个月时间准备，
0: 下巴掉下来，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到，嗯，只有一个月啊，所有人都已经备好谱在排戏了，我才刚要开始，嗯，然后我也跟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帮你找别人，我找有演过的，然后那时候制作人就说，拜托你，人家跟我推荐你，你就接了吧，我问了所有人，所有人都不敢接这样。然后那我就硬着头皮，我想说，机会要把握嘛，嗯嗯，我就硬着头皮就接了，的确就一个月就把这个角色就拿下来了，这样，嗯，然后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获得还不错的评价，嗯，对，所以那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救火的，
1: 是
0: 的那个行动，嗯，救火行动。
1: 我常听人家说哈，机会要把握啊，嗯，即使你觉得很困难，说不定正好是一个这个测验你的一个时候啊，嗯，过了这一关，哎，自己也觉得对自己的信心又更提升了。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伊聊。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3: 梅干扣肉，
2: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3: 是，
2: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是，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4: 用米曲做的甘酒。
2: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啊，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5: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当我接到一个要演出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希望我去演出什么样的演出的话呢，我会去做功课，我会先了解这个角色适不适合我现在来演唱，我会去研究这个角色，啊，多比较一些近几年在各大歌剧院各个国家所做的制作，然后去加入我自己的想法。我去做一些我自己更想要的方式，这样去表演。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背谱啦。歌剧就是谱一定要准备的200%的熟练，你才有办法在舞台上面有最好的演出。这样。
1: 乔姨，除了我们刚才聊的一些歌剧的演出啊，有时候你也会接受邀请参加音乐会啊，会跟不同的交响乐团合作啊。那么，对一个歌者来讲的话，声乐家来讲的话，在演唱会里面演唱啊，或者你办你的独唱会呀、等等啊，跟这个参加歌剧的演出，这三者分别代表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啊？对你来讲，不同的魅力在哪里？
0: 如果是歌剧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庞大的一整个有戏剧的作品嘛，所以，在歌剧上面，我们就必须就是要完全按着谱上的，或者按照导演的指示去做嘛。但是如果是音乐会的话，相对就自由多了。对，我们可以，如果是我们自己策划的，我就可以挑选我喜欢的、我擅长的作品去跟观众分享。对，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什么节庆的音乐会的话，我们可以挑选的就是一些更受欢迎的，一些跟节日有相关的。所以在音乐会的准备来讲，我觉得是比歌剧是自由的。
1: 那在这个如果是演唱会的话，那个刚刚讲说曲目就可以由自己自由发挥嘛。我看有的时候除了这个室内的音乐厅的演出，有时候也会有室外的啊。室外因为那个环境的这个不同啊，那你在安排曲目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安排？
0: 因为如果是声乐来讲，在室内的话，我们都不用麦克风。对，我们所有的演唱，包括说跟 orchestra 交响乐团的合作上面来讲，我们都是一个独唱的声音，跟一整个乐团的。
1: 那不管那个音乐厅有多大，都是不用麦克
0: 对，
1: 风
0: 都不用麦克风。对，这就是一个声乐家他必须要有的能力。对，但是一旦到了户外，我们就一定需要麦克风，对，所以就是户外的那个场地没有办法啦，一定。
1: 那有没有麦克风对演唱者来讲的话，你在这个这个表现你的声音的时候，拿捏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0: 拿麦克风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声音全部都放大这样，对，因为可能麦克风也会容易就是quality 出来的 quality 是不好的，对。
1: 我看你已经跟国内哈几乎重要的乐团，什么台湾交响乐团啊，长荣交响乐团啊，台南市立交响乐团呐，洛杉矶福尔摩沙圣乐团等等啊，合作的单位真的很多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跟不同乐团的合作经验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演出？
0: 228的一个纪念音乐会，然后我被受邀来演唱一位台湾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萧泰然老师的一个1947序曲，然后对台湾的音乐来讲呢，通常是不是那么的大型，对。但是萧泰然老师他写的这个1947序曲呢，写得非常的澎湃。然后他就是希望说，让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唱这个作品，所以在那一场邀约，我记得是整个音乐厅塞满满的，合唱团就超过300位，然后国立交响乐团也是庞大的乐团这样，然后在那一次跟所有人站在台上一起唱这个，很美的台湾的大型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骄傲。就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么美的 交响作品，有人声，有独唱，有合唱，有交响乐，这样我觉得好棒。对，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1: 是，我想呢，从事艺术工作的啊，尤其做一个声乐家啊，其实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您很幸运，因为您的另一半跟你一样也是从事音乐工作，所以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彼此了解的啊。你前面曾经提到，刚回台湾的时候，就跟夫婿一起回台湾，然后就怀孕了。可是呢，更有意思的是，你跟你先生其实在法国就是同学，
0: 对。
1: 可是你们当时是隔了一阵子才彼此认识，才这个结合，知道对方。大家语言是通的，这故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我的先生比我晚两年去巴黎读书，
1: 他要离恩佐，
0: 对，他叫恩佐，对，然后他，我去，我在班，有一次我在班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哎，这是我们这一年新来的同学，这样，然后他叫做恩佐，唱得很好，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哦，他，哎，长得斯斯文文的啊，然后哎，唱歌起来真的也是不错，声音不错，然后，然后我就有一个好的印象，就是哎，是一个还不错的同学，但是我以为他是韩国人，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打扮，就是年轻打扮起来有点像欧巴。然后
1: 他也没看出你是，
0: 他没看出我是台湾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班上聊天，我们都讲法文。对，直到有一天老师说，哎，有一个音乐会，你们两个去唱一个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谱，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图书馆借谱。然后我们就约出去了，那是第一次我们两个约说我们去图书馆找谱。就那一次他突然接电话的时候讲中文，就是他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他，对啊，然后我说啊，你会讲中文，然后他说你也会讲中文，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在上海音乐院，他是上海人，然后是台湾人，
1: 好有趣啊。
0: 对对对，
1: 是。那么现在相信你们在家里有时候也会彼此用法文交通
0: 吗？对对对，
1: 是。那么另外呢，你们除了啊这个是夫妻之外，因为你们专业都相同，都是声乐家嘛，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一起在表演？那你们合作的时候又是怎么决定你们的曲目？
0: 在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挑一些都可以展现我们两个人优势的一些歌曲，有一些男生女生的二重唱艺术歌曲也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多，然后歌剧里面的二重唱其实也不少，所以当我们两个一起演出的时候，我会挑选一些二重唱，做搭配，
1: 是由你来挑选。
0: 通常节目的策划都是我啊，对对对，对。
1: 那你们会台下也会给对方一些演唱上面的建议吗？
0: 有，我们也会有，因为我们曾经是同学嘛，对，所以我们会对对方的状态非常的了解。他今天唱的，哎，声音是怎么样？听起来是累的啊，怎么？我们对彼此的声音是非常了解，
1: 敏感的，
0: 敏感，对，没错，然后当然说，也会比别人更有默契，我们在舞台上面一起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听，不用看对方，我们就可以合得很好，就是对，我想这是一些平常生活培养出来的默契。
1: 所以你们经常会一起合作办这种演唱会吗？比方说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你们做过的这种曲目的安排，比方说会不会切合某个主题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考量？
0: 对，就像这一个海报上面，那就是我先生哦，对，这是我们即将要演出的一个微歌剧哈，他是那个在月光下，然后他刚好是一对男女呢，他就是女生在一个漆黑只有月光的夜晚，跟 他的爱人说我怀了别人的小孩对，所以这个邀约他就觉得哎，找我们这一对夫妻好像很有趣这样。然后这但在戏剧当中，这个男主角最后选择原谅，就是觉得他们的爱是可以超越这个错误的，所以他们就爱情在这个月光之下其实还是升华了，他们愿意抛弃这个错误重新开始，所以很有趣。
1: 那 Angel 演完之后就跟你讲说那是在戏中哦现实生活中不可以
0: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乔伊聊。

0: 唱的话，其实最主要它还是需要从它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它一个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就让每一个来学唱歌的学生都会从呼吸的方式去调整，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这种种的会一步一步的来训练，所以每一个人的资质不一样，但是如果他是有这个热忱来学唱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渐渐的感受到学声乐的方式跟一般的演唱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进而得到很多的乐趣。
1: 乔怡，你是2014年回国的啊，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啊。当初回来就决定回到你的家乡台南去定居啊。可是文灿在作为一个声乐家的话，总是喜欢有比较多的舞台嘛。那在台北或者说大城市会比较多的演出机会，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0: 也是因为我离开家太久了，从上大学之后，然后就一直离开家，然后到了法国之后呢，我觉得我跟我的家人好像关系变得更紧密，所以我在后来是很想回家的。对，回来之后呢，因为刚好遇到需要待产嘛，然后觉得在妈妈身边是比较有安全感的，然后就觉得那不管了，我就先回来台南，以后走一步再一步一步来再说嘛，就这样。
1: 那次定居之后呢，你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啊，叫蒙恬法式人文音乐工作室啊。那为什么需要成立一个工作室？是不是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想要做别的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对，那除了教学以外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声音都还在成长的阶段，对于一个抒情女高音来讲，她的演唱生涯刚要开始，所以我觉得说，除了教学以外，我也必须要在一直精进自己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所以成立一个工作室，可以让我更有动力去，或者是让更多人可以找到我来演唱，对。
1: 我知道这个像戏剧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戏剧活动可以欣赏，可是跟歌剧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有这个音乐剧，就是更为通俗大众可以亲近的啊。那么有很多的话剧的表演等等啊，但相对起来就好像歌剧的观众啊，因为可能观赏上比较有个门槛啊，就好像比较少有演出啊。那你觉得在这个作为一个观众来讲的话啊，或者说站在你们表演歌剧的人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亲近歌剧？
0: 其实现在呢，从魏武营成立以来哈，每年都有在推出歌剧，然后中剧院跟台北也都其实一年都会有一次的歌剧哈。那我觉得欣赏歌剧的人口有在慢慢的变多，然后我觉得，但是我在想，也许在行销上面，我们就需要更努力的去用一些可能找一些年轻人熟知的 YouTuber 去来介绍或推广这个音乐的歌剧的制作。然后现在的歌剧其实也有很多是创新的，就是它虽然是古代的题材，但是新锐导演会把它改成现代的布景，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来讲是有趣的，就会吸引一部分的年轻人进来听歌剧，让歌剧来讲不会是那么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口是有在成长的，
1: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这都是一个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很古代的东西，可以带入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啊，到这个歌剧的表演当中。那么对于一个站在观众听众的立场，你觉得他们想要亲近歌剧是应该先从哪一类的作品着手开始？
0: 我想可以从一些旋律性比较强 或者是题材跟我们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一些题材的歌剧，像我其实很推荐《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他的旋律就非常的好听，嗯，
1: 就像这一张，
0: 对，就是这是那个我演咪咪，然后我的那个男主角是鲁道夫，他是现在南部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林建吉老师，嗯，对，所以，这部歌剧我觉得历久不衰。
1: 听说你们当初在演的这个歌剧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困难，
0: 对，
1: 那正好在疫情期间，
0: 嗯嗯，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相当的辛苦啦，因为我们这个歌剧在演出的前一年就敲了，然后敲了之后我们要去找好多的合唱团，合唱团就有三个了，嗯，然后还请了一队，因为它中间有一幕是有军乐队的，对，然后敲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2022年的，我们这个是5月要演哈，到进馆前演出前两天，突然说疫情不能演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错愕，就马上就差最后一步，我们就可以登台
1: 了，是，
0: 然后。但是大家觉得不要放弃啦，嗯，那个时候的制作人也觉得说，那不然我们延，看就是他们开会讨论说，啊，那就延半年，所以，我们就在那半年之中，其实真的很紧张，一来是我们不知道疫情会怎么变化，会不会半年之后又说不演了，那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对。然后而且也很怕忘词，因为背完成本了过了半年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默契会不会又那个不见这样，然后但是好在就是在半年之后我们好像疫情有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又说好，那我们演出前一个礼拜就开始重新 review 这些走位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说，哦，拜托这次一定要演完，就的确是很成功的就把这一个歌剧演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就好开心哦，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也可以一起完成这个歌剧的制作，
1: 哦，真的是非常艰辛啊，也令人捏一把冷汗啊。对，那你现在就像我讲的，回顾已经12年了哈，那你就回看这十二年里面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演出啊。那也许这个十二年也算一个阶段啊，你要现在要回看过去，然后再看未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在你的事业上面？演唱上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吗？
0: 我觉得在演唱上面呢，因为以前我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表现，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唱得好，然后是不是让大家喜欢的，所以我比较 care 的是我自己，但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说好像比较放松了，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声乐的艺术，对我来讲好像比自己的演唱还重要。所以我这些年变成帮助了很多我的学生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有更多的舞台，对啊，然后他们可以有就是更棒的发挥啦，然后他们从不懂声乐是什么到可以站到台上去演唱一个咏叹调，或者一个他以前唱歌总是唱不好的歌曲，但是他现在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不是完全是年轻人，很多也是那个退休人士，所以我觉得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就是喜欢声乐这样那种感觉很好，
1: 就是把这个唱歌的快乐啊能够普及，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0: 啊。对，
1: 那除了一作为一个声乐家，你同时也是一个母亲嘛，又做妈妈又做妻子又做一个表演者，这三者之间你是怎么样的来平衡你的生活？
0: 我通常都是一早起来就大概因为带小朋友一定就是要 没有办法贪睡，所以我一早起来可能六七点我就可以开始练歌，就把小朋友送去学校之后我就开始练歌，练歌之后我会开始我的教学工作，对，因为我会让自己可以身体可以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唱歌，包括说有清早起来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就是
1: 每一天都要练，
0: 对，我每一天都会练，对，清早起来我就练歌，然后再开始去教，
1: 练多久？
0: 大概30分钟一个小时吧，对，
1: 如果不练的话声音会
0: 就是让自己的
1: 锁起来吗？
0: 让自己的身体的肌肉就是一直记忆那个演唱的那个状态，
1: 了解，
0: 对，如果你过了好长的一阵子都没有练歌的话，突然去唱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是累的，对，所以我就让自己永远都保持体力跟那个状态，
1: 所以然后去教书，
0: 对，教书，然后接小孩做饭，
1: 那碰到有演出的时候呢？
0: 有演出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如果没有一起演出，我先生就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会帮我 cover 一切。然后如果我跟我的先生一起演出的话，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来，
0: 对，就来帮忙了，
1: 声援，哇，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乔姨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她自己跟音乐啊的关联，以及她的做声乐家的一个生活内容。那么希望听了今天的这个访问之后，大家也可以大家来唱歌，从歌唱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啊！那谢谢乔姨的分享，
0: 好，谢谢周大哥。
1: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哦，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再来，我们讲到卫生福利部说，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这个在讲什么呢？是在讲细胞治疗相关的法规的精神。大家知道说

再生医学到底合不合法？这句话存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行政院一直在审这些法案，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心情，是根据什么样的我们说一个精神，或者是我们说逻辑在审这些法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东西给我们的群众用是好的，什么东西最好先不要拿出来，虽然它是科学不断的进步的产物。那基本上它的精神是什么呢？我曾经在7年前接受政府的辅导，那时候美国 FDA 的主任级官员来到台湾，然后政府说，哎，白医师你很不错，我们这个国家出钱让你接受这个，你可以问这个 FDA 的官员1小时的问题。我就问了20个问题，一直问一直问，一个问题问完就再接着一个问题问，然后每一个问题这个华裔的专家他回，我就问他说，哎，我要这样做这样那样做可不可以，那个美国的 FDA 官员就说可以，但是你要有符合安全的精神，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你问他第二个问题，这样做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你要符合有效的精神，你要有效。最后问了20个问题，我发现答案都一样，都是可以，但是你要安全，你要有效。好，那我们就了解到了，在美国 FDA 你做，不管是你要新药开发，你要做所谓的医疗器材的申请，或者是做临床的试验，他最后都在追求一个精神，叫做安全有效。因此今天再生医学有那么多的技术，很多人问我，戴医师，再生医学是不是就是干细胞？我说不是，哎，但是干细胞是主角。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再生医学？我说这个很难说。那他说再生医学是不是很贵？我说再生医学也可以不要钱啊，对，你有观念就不要钱啊，你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要钱的，对。所以再生医学到底是什么？那有那么多的技术，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回来，就是说安全有效，这就是政府希望我们，不管是医生，不管是厂商，不管是任何我们为群众、为民众治疗身体健康、获取这个健康的这个过程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追求安全有效这两件事情。那卫福部说啦，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再生医学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技术也好，你弄得越复杂，你一个细胞你在培养，在培养的过程中弄到美国再回来，这个操作程度是高还是低呢？如果你只是在当场把它做出来，这个叫做操作程度最低，又称为最小操作。你一个细胞，你一个产品，如果你制造的过程中你只要花1小时，跟你要花1年，哪一个叫做操作程度高？就是1年的叫做操作程度高，1小时的就是操作程度比较低，就是基本上是这样。那政府就是这样看，如果是你自己从你这块地方大腿的皮贴到你另外一地方缺损的皮呢，这个基本上叫最小操作，你从这边挖东墙补西墙立刻处理，这个叫最小操作，在医学上是直接合法。因此这个 SBF 1小时直接在手术房，直接在病人的旁边分离出来，就跟 PRP 一样，
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公文里面是直接合法，这个 SBF 的技术。那其他的 iPS、iPS CAR-T、iPS 是日本的国宝 ，CAR-T 是美国的超级技术。那 CAR-T 的故事，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女孩得到了癌症，后来运用了这个技术，她到了现在二十几岁都很好。那 iPS 是说，我们可以从皮肤拿出一颗细，拿出一个很老旧的细胞，然后经过病毒的基因转植，变成干细胞。这个可厉害了，一个普通的皮肤细胞，它就可以变成干细胞，你想想看，多么厉害啊！那太棒了。但是问题是，它安全吗？它便宜吗？它又贵又危险。就像很多影片，美国队长，我们看到哇，那个漫威的漫画，超级英雄，一个经过一个特殊的这些电击啊，一些特殊的过程，变成美国队长。那请问普通人要不要去试试看？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操作程度越高，风险越高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执行医疗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追求所谓的安全有效。再生医学还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普通的传统医学，它是越有效的风险越高。我们在讲的就是有效跟风险哦。我们常常说我要去大医院医学中心去做手术，我不要去小医院开刀。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疗是有风险的。我们在大医院我觉得比较安心，我有厉害的医生，有更多的仪器设备，所以我觉得很安心，因为这些医疗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为了得到医疗的好处，我不得已去接受这些高风险的手术。所以传统医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医药都有这个类似的逻辑，就是越有效风险越高。这就是传统的医学，这些传统的医药有这个问题。再生医学相反，什么是好的再生医学？政府为什么要立令法规，去想很多的开会讨论，去讨论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事实上就是希望找出好的东西来给民众用。那不好的不是不好，而是说它危险性比较高，但是它可能也是有用。那政府依然说你还是可以继续发展，但是我要管理，要更加强管理。好，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个精神，说什么有效什么安全，那越危险的政府越要法规来管理。对，并不是说危险的就不可以做，而是他要管。但是讲回安全跟有效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是同时存在，有时候它是背向而驰。也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传统医学越危险的，或者是说越有效的，它的风险越高。所以你要去开一个刀，它很危险，但是你还是去接受这个高风险，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整个大医院的资源。但是再生医学是相反哦。你拿到了一个好的细胞，它是越有效的越安全。如果你拿到了一个好的再生医学，好的细胞，好的生长因子，它越好越安全，它越有效越安全。什么意思？我常打一个比方，自己爸爸的钱最好用，因为用了爸爸不会对你怎么样，很安全。对，用了用掉就用掉。自己妈妈的爱最伟大，自己妈妈爱不要钱啊。

但是是最有力量的、最有效果的，没有风险。你不会说啊，自己的妈妈爱很危险，对，不会。所以这就是再生医学，它就是你自己的细胞，你自己的组织，如果你能用最自然的方式、最健康的方式取得的时候，这时候细胞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有力量，而且非常的安全。这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所以也就是说，操作程度越低，风险越低，结果它的效果会输给美国队长吗？不见得，甚至不会输。也就是说，自己的细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咯。就是说，你当你一个，你从再生医学有100种技术，你开始可以去评比了。政府就是在评比这些，你专家也就是在评比这些，你医生，再生医学的专家，再生医学执行的医生，他就必须要替病人去想，哪一个细胞对你最好，哪一个细胞最安全，哪一个细胞最自然，哪一个过程中你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再生医学跟传统医学整个完全不一样的精神所在。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所以这刚刚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大家觉得说传统医学跟再生医学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你就是用到一些新的科技，事实上它的精神也完全不同。我用一个伤口治疗为例，我书上有讲，因为我在那个一些以前也得到国家新创奖，就是设计一个伤口治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负压冲洗引流系统。我们讲到伤口的治疗，我们很多的受伤，一个跌倒产生一个伤口，它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骨头骨折的一个愈合的过程跟伤口愈合的过程，第一阶段就是流血，流血你要止血。第二阶段叫做发炎，它开始了，它开始会有细菌进来，或者是怎么样，你开始有白血球要去吃它，就要有发炎反应，红肿热痛组织变形，这时候然后你要看怎么样消炎，怎么样杀细菌，对不对？但是伤口一定会产生一个发炎的过程，白血球要过来啊，它一定要发炎啊，发炎就是让血管扩张啊，然后让养分过来，然后再来就是开始伤口愈合，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叫做伤口的平复，就是从一个长得很乱的伤口，最后又慢慢的希望它看不到，对，不要长疤，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受过伤，这是伤口的一个四个阶段，所以第一个是破坏，然后再来发炎，然后再来再然后修复，然后再来重建。再生医学可以跳过这些阶段，什么跳过？再生医学，如果你使用血小板或者是一些优质的细胞在用在伤口上的时候，它可以立刻消炎。细胞是有个性的，再生医学专家会怎么样看再生医学呢？他会知道说，我现在给你的医疗，我为什么能医你？因为这个细胞是有个性。简单的说，细胞呢，这一些干细胞，它就好像是一个公司或者是村里长，一个等于说中级甚至高级的干部。请问中级高级的干部要负责什么事情？甚至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军队的将军，他会有什么样的个性？请问他看到一些小的问题，他会不会管？他看到这边有破裂了，他看到这个血管堵到了，他看到这些有脏的东西，请问村里长或者是将军或者是上级干部，他会不会管这件事？理论上他会管，他会管。他看到的时候，哎，他说，哎，是不是你们要不要做一下？是不是我们要不要打扫一下地方？啊，没人管，他会自己卷个袖子，可能就下去了。这叫做校长兼壮中，所以这就是他的个性。越高越领导阶层的细胞，干细胞等级，第一个他会去修复，他会去处理，他会去处理事情，他会站到第一线处理事情。他也可以叫别人处理事情，他还有一种个性叫做调节。调节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哎，我们就看到一个地方，哎，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哎，领导一来，长官一来，大家就会说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吵架没有用，对啊，大家就不吵了，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发炎反应，事实上就好像很多的细胞吵起来了，哎，我这边开始红肿热痛啊，这边发炎啊，痛啊，这是细胞在攻击自己，这些发炎组织、那些白血球啊、发炎因子在攻击自己，吵起来了。干细胞到了这个地方，它直接展开什么行动？直接展开修复行动，同时停止争吵。他说：“不用，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发炎啊。”你干嘛发言呢？事情我就帮你解决啦，你们还吵什么？不用吵了，不用争了，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干细胞这些再生医学的因子，他们是高效率。
高效率去修复这些组织，然后让这个组织的发炎反应降到最低，然后疤痕反应降到最低，也就是抗这些发炎，抗纤维化。然后呢，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像很多的这些再生医学一进去，像新冠肺炎，最早新冠肺炎它产生这么可怕的一个叫做细胞风暴，是新冠肺炎一到了身体里面产生了发炎反应，然后我们身体抵挡不住，就死亡了。所以这叫发炎风暴。所以干细胞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立刻进去，然后阻止发炎反应，然后呢，同时展开修复。这个就是干细胞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可以协调，它可以修复，它可以发号施令，它可以产生这些唤醒的力量。又好像一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那很多突然来了一个行政院长到会场莅临，然后到会场莅临，当然不是指今天啦，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会场莅临，大家就哇振奋起来，然后他又走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也没有丢下什么预算来，但是有没有改变事情？事实上，很多事情是改变了，所以很多的高级长官到处巡视，有没有改变事情？有改变，但是他都不用再发什么预算，但是那个地方就被振奋了。干细胞也是一样，当他到了一个组织，到了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到哪里，哪里就会振奋起来。对，他振奋的方法有放出环境因子，我们就是说什么一些环境的微因子，他去改变，然后再来自己可以下去做，他自己也可以分化成变成你跟你一样共同的作战，这是干细胞的意义。然后他又可以这些什么抗发炎，所以因此这些我们知道它的特色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说风险干细胞，我们选择好的再生医学，好的这些材料，它是风险越低反而效果越好，这是跟传统医学是不一样的哦。它细胞就是你的啊，你的活性越高，它反而细胞不会病变，它不会病变，它反而危险是少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发展再生医学，我们就会抓到这些重要的精神。那这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抽脂这个技术3个小时完成，抽脂一个100cc 的脂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病患，我们让他本来大脑病变，我们治疗之后呢，手抖就控制他的手抖。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抽脂40分钟就把100cc 的脂肪取出来，然后再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细胞分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再生医学，我用1个小时，我就把我要的脂肪就当场1个小时就把细胞拿出来，里面有脂肪干细胞、血液干细胞、血管内皮前驱细胞，还有一种细胞是非常难得的细胞，叫做血管粥细胞，又称 pericyte， 它是在微血管上面，这个微血管上面的细胞呢，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变成干细胞，它比干细胞还年轻，它可以抗衰亡、抗代谢、抗纤维化、软骨新生、血管新生、免疫调节，这个血管粥细胞。所以这个技术相当的好，就是在这里，它不只可以拿脂肪里面的干细胞，它可以拿血管上面的细胞，而血管上面的细胞还可以变成干细胞。它拥有了间质干细胞的特色，它还拥有了血液干细胞的特色。血液干细胞的特色，它到血管里面的时候，它到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它可以打通血管，打通血管。那打通血管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神经它可以修复，它可以血管修复。我们身体里面到处都是神经跟血管，当你去让你的神经跟血管更年轻，
但修复的时候你可以解决很多身体的问题。它又可以免疫调节的时候呢，那那免疫力又可以恢复到更正常的时候，像一些很多的疾病，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细胞到身体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能。所以当我们这些再生医学的医生，我们了解到这些细胞的个性，我们就会知道它到身体里面它可以做什么。就好像你这边有一些那个街道上有一些问题，如果派谁去，你就会知道说，哎，他可以搞得定，或者是搞不定，因为你了解这个人的个性，你了解这个人的能力，你就知道他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因此，再生医学并不是说啊，干细胞万能，所以我就派干细胞去就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你要了解这些细胞的个性，它到了这个地方，它会做什么事情？它因为它的这个高阶的个性，所以它可以抗发炎，它可以再生，它可以修复，它可以做一些很多重要的事。那2015年，这个澳洲的一个专家就发表了这相关的在这个技术用在人体的一个论文，它用在膝关节的退化，然后都得到一些很好的反应。像这个以膝关节来讲，我是骨科医师，我们在30年前书里面，教科书里面就讲膝软骨是不能再生的，软骨只会越磨越少，越磨越少，细胞慢慢的死掉，到了50-60岁的时候，有些人软骨全部都没了，这时候怎么办？换人工关节。像这个技术，7个礼拜软骨就长得很好了，16周软骨长得非常的多。因此软骨再生，在20-30年前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说软骨不能再生，神经不能再生，事实上都已经，这句话都已经是什么过去式了。软骨可以再生，神经可以再生，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但是你不能等到软骨都磨光光了，你都是这个整个一点再生的机会都没有了，你才要再讲再生医学，这个就不太好。

所以再生医学前面讲说要预防医学，就是说你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你已经损伤一半了，你该行动了。那软骨它有一个特色，软骨它没有神经，所以软骨磨损的过程中你不会痛，软骨没有血管，所以它很难再生。但是现在再生医学事实上是可以很好的再生，但是你必须要运用好的再生医学技术。简单的讲，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从100cc 的脂肪分离出数千万到上亿颗的细胞，里面干细胞的比例高达 80%， 还有大量的生长因子跟外泌体，是其他的技术远远很难达到的。在过去 Stem Cells Journal 国际论文2006年这个相关的技术里面的干细胞比例只有 0.06%， 跟现在的比例相差非常的巨大。然后我们把这个得到的细胞的成分拿去检验，我们发现年纪越大细胞越多，只有在这个技术上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说再生医学干细胞年纪越大事实上是越难取得啊，年纪越大的干细胞要让它分裂分化，要让它长，从一颗变两颗，它的时间比年轻的细胞要难啊。所以年纪越大你要得到干细胞，然后要分化分裂出那么多的细胞，然后放在那里给你用，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技术不是培养，是什么？是直接分离。直接分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年纪越大我们得到的细胞越多，就是说年纪越大事实上身体里面的成分它不会输给年轻人，它很多的细胞是在累积的，在脂肪在腹部的干细胞是越来越多。所以因此这种技术正好很优势的用于年纪大的患者，因为再生医学都是年纪大的需要啊。然后再来，年纪大的干细胞的比例完全不输年轻人，70岁跟50岁比起来干细胞比例不输啊。所以我们的年纪虽然我们会知道说啊，这个年纪大很多的生理状况是不如年轻人，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年纪大的，很多人一个50岁站在70岁80岁的老人面前，你说50岁就一定赢吗？有时候50岁的身体没保养好也是风险很高的。所以因此在再生医学，在我们生命的眼前，不管年龄，不管男女，不管任何人，什么时候都一样，这个生命的价值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这是一个案例，一个72岁的女性，她的膝关节，大家可以看到她内侧的膝关节，她的软骨已经磨损了，非常疼痛。她电话响起，她没有办法去接，马路她也走不过去。然后我们替她做再生医学的治疗，用这个技术，她过了半年，她传来她跳这个国际标准舞的影片给我。然后这是一个63岁的女性，她在30年前台大开刀，然后后来在5年前在另外一个医学中心开刀，一开完刀右手右脚不能动，完全不能动，右边完全不能动，大家可以看到她脖子凹下去的，而且是开刀完第二天就不能动。像这个就是一个传统医学的极限，颈椎开得这么的困难的刀，事实上病人也不会对医生有任何怨言的，因为医生也尽了他的力量。传统医学就是这样，他已经到达了他的极限，那我替他右手右脚完全不能动，而且麻得非常难过，我替他用再生医学治疗。他过了五天他开始说他的右手开始能动，他在讲解说他的以前的右手是完全不能动，完全固定，他过了5天之后开始动。
这个就是一个再生医学重要的案例，重要案例。对，他就动给你看，然后他告诉你说，你替他治疗过后5天，他3年不能动的手，他现在开始动。然后这个是一个巴金森氏症的患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病患，非常辛苦的病患。他躺在床上6个月，然后来我这边医疗的时候，他已经咬起来吃东西，血压就掉，然后眼睛就感到黑。然后后来我们替他做医疗，医疗之后他有一段时间有进步，那 后面 有再掉下来，因为毕竟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还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短那一段时间的进步还是令人感到相当的振奋。那这些大脑损伤、大脑病变的病患，请问怎么治疗？那我们查国际的论文，是你除了全身性的治疗之外，你还可以打脸部的肌肉，打到脸部，因为脸部跟大脑比较相通，因此我们就打到脸部。打到脸部，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55岁的男性，他打完了2个礼拜，老人斑褪去，毛细孔缩小，然后还变美白。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很大部分几乎都有这个现象，皮肤变得更好，然后还可以修复大脑的神经，预防大脑的退化。这是一些再生医学很重要的一个发现。然后再来，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它的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说，全球再生医学需求量大增，已经到了收割期。骨科、伤口、癌症治疗是3个大的适应症。骨科，你看我们骨骼神经系统，甚至包含血管，这些很多的病患啊，对，那用再生医学治疗，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经的修复、血管的打通、软骨的增生，可以看到很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明确的进步。只要你用正确的医疗，伤口更不用说。再来。

0: 工研院又说了，你要发展再生医学，你的通路、你的成本当然重要，你的细胞的速度、细胞的可靠性是相当的重要。因此，当然我们这些有一些先进技术，有最快的速度，有最可靠的一个精神在里面。细胞的数量也是关键，像一些重要的病患，像这些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还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病情比较严重的，它是需要一次一次的治疗，我们称为多次治疗，来去抵抗这个疾病的，让它更有效果。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你可以用一次，你可能比较几年之后再来处理就可以了。那有些你的次数就要增加，那细胞的数量是关键因素，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像这个技术，它可以用脂肪，脂肪也算是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一个好的源源不断的细胞来源，制造端是再生医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医生，我们面对病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再生医学它的重要的精神是细胞科学，我们是派。我们优秀的细胞进去打天下，你不了解制造端，这个制造端这个制造的过程，你不了解是很难控制的。因此，制造端是再生医学开发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再生医学，它事实上在医学，它可以产生很大的产能。
1: 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再生学不必太多的医生，不必太多的医生，他只要高科技进去之后呢，他这些细胞的科技进去之后呢，医生不用多，他反而是一个很容易画龙点睛的一个计划，然后反而是产值或者是运用的范围最广的医学。最后我们讲到最后，我们再讲回生命价值的觉醒。再生医学，再生医学它是用生命来拯救生命，它也是用你最好的，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你自己。因此再生医学就是用自强不息的力量跟精神，你用自己的细胞，你用自己，你想办法让自己变强。你自己变强之后呢，很多的疾病就自然消失。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说，诶，这个再生医学可不可以医，那个再生医学可不可以医，我就会告诉他说怎么医，会不会有效果。它的效果事实上是你自己变健康了，疾病自己就不见了。那变健康的方法是让你的基础工程，让你的神经，让你的血管更年轻，就是再生医学的方法，让你变年轻，让你的组织变年轻。它没有去直接治疗你的疾病，但是你的一些重要的基础工程，你的道路打通了，你的这些

细胞更平衡了，免疫状况更平衡了，它自然这些疾病就开始就得到改善。那人体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像我当医生当了将近30年，我们抓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抓一个重点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逆转，我们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做一个逆转，让他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他本来就好像一个骨折，骨头断掉他不能动，不能动他的肌肉开始萎缩，他骨头断掉开始血一直流失，血在流，然后神经开始受损，这些都是恶性循环，你不处理他就恶性循环。但是你把骨头接起来，开始骨头开始修复，血管开始修复，肌肉开始恢复，它开始运动，开始活动，就开始良性循环。再生医学也是一样，利用再生医学力量，让一些基础工程改善了。改善了之后呢，人体是这样，它你可以是局部，跟可以看是全体。我们看一个病患，我们可以是看局部，他说我这边痛，我那边的问题，你可以用一个局部的状况来看，你也可以用全体的状况来看他的问题，说全部的其他的部分都好了，你这个地方问题就被得到改善了。那这个地方改善了，也会不会拖累全部？对，因此这个再生医学呢，它让我们的生命更舒适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价值，就开始提升了。讲回我们最后面的一句话，叫做生命价值觉醒。生命价值觉醒是说，我们一个个体开始认识并重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价值和目标的过程。我们渐渐在追寻，渐渐在重视自己的价值和重视自己的目标，在认识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觉醒。它这个过程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阶段经历任何重大的生活改变，不管是我们有了疾病，或者事业的成功失败，或者是爱情的经验，得到爱情或失去爱情，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经由自己的反思，或者是受到他人的影响。今天这个精神跟我们说所谓的心理跟生理，事实上我们人体，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完全就是一样大小。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健康，事实上生理跟心理同时在互相的作用，同时它的重要性是一模一样大。当我们的心灵不够强壮，不够健康，感到忧伤的时候，慢性的压力的大，会使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加速的老化。这些都是心理造成生理的问题，然后生理当然反过来又会造成我们心理的损伤，我们生理的疼痛。当我们的身体感到任何的疼痛，我们心理大概很难再去做什么快乐的事，大概很难去想什么远大的目标。因此，这个我们呢，要了解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认识，然后去重视我们生命的价值跟目标，然后呢，我们也回过来重视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当然，我们医生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导师，一个治疗师一样，也在提醒大家说，我们如何让我们身体能更健康，能不要得到这些疾病的损伤，然后呢，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同时的重要。那我们自我的价值，我们开始认识，所谓的认识，大家会说，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呢？但是今天不是认识自己哦。

不只是认识自己，而是接纳自己，认识自己的价值。我们在追寻，我们说我们的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不依赖外在的评价或者是成就来定义自己，而是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去让我们自己生理心理更健康。我们找到我们的生活目标，采取行动来实践这些目标，让我们生命的价值得到，说我们得到更好的生命价值。我们重视与他人的关系。当然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我们很难讲说我们太顾及别人的看法，但是人际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去寻求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联系。这句话很有意思，而是说我们跟别人的交往是更深入的，而不是 很表浅。对，所谓深入就是说我不见得一定要跟你多好，但是我真心对你好，我默默的关心你，我默默的在意你，我默默的帮助你，这也许是更有意义的哦，这也许是更深入的哦。那这个人际关系可能反而更长久，更无害，更有价值。那道德的价值，我们重视我们道德价值，诚实善良，尊重他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得到很多的修炼。所以我也听到一些很重要的演讲，讲到人生，说啊，人生是啊要立功吗？好像也不是，事实上就是修炼。那修炼是修炼什么？就是事实上就是修炼你如何照顾你旁边的人，对不对？你对旁边的人有帮助，对旁边的人有益处，哎，你这个人生哎越来越有价值。我有听到这样的演讲啊。再来，精神性，这我们的很多的信仰信念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些信念也造成我们的价值。我开刀是很利落的，所以很多的病患对我的开刀是很称赞，说哇，戴医师你的刀法很精湛，对。但是有时候开刀会陷入困境，碰到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就啊，停一下，然后祷告一下，哎哎，心灵又得到，哎，又恢复正常了，就哎，后面就很顺利了。曾经一个90几岁的病患，然后大腿骨折，送到开刀房，我们就到了 table 上，然后病人一上完麻药，血压就掉，血压就掉下去了，对，还没有开刀哎，血压就掉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到底还要不要开这台刀？大腿骨折开下去，血一流，血压不是掉得更厉害了，那命就没了。但是不开刀呢，他大腿骨头就断在那里，病人会一直痛到没有命，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如果你把他推出去跟家属解释说，不行啊，他血压就掉了，家属是会接受的，但是呢，但是就没人救他了。一推出去就不知道何年何月再推进来开刀了，别的医生也怕了。我那时候就祈祷了一下，就过祈祷一分钟，想清楚就冲上去开了。因为不替他开，那完全没有解决问题。我一冲上去，迅速的把它开完。第二天那个老先生骂人声音很大声，我就知道我又救了他，但是他们的家属跟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我也没有出来，也没有说这些恐怖的经历，因为也不需要多说了。对，所以这就是一些，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抉择。我们如果怕了，对，不替他做了，这个老先生可能就很惨了。对，那我想一想就冲上去，等于说就为他拼了。好，这就是事实上那时候是一个，就是说就不想自己的危险了。生命价值的觉醒可以造成我们的个体的生活品质的质量提高，让我们心里的平静跟增大我们的幸福感。事实上这个
是一个充满挑战跟困难的过程。再生医学也一样，我们在使用再生医学在给提供给病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整体的一个考量。对，我们必须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医学的医生，我们也不要忘记自然医学。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对了再生医学，我们可以让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然后病人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内心的平静，跟得到这些幸福感。这虽然是一个挑战跟困难的过程，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医生跟各种技术的厂商，跟先进的技术，跟各式各样的技术可以做整合，来完成再生医学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能达成政府跟老百姓的目标。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租屋的经验，也有很多人产生了很多的纠纷。但产生纠纷呢，并不是故意的，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不懂法律所引起的。因为从押金、解约，或者是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的，有一些二房东啦、租客欠租啦这些问题。所以租房这件事情，到底有哪些权益是一定要知道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钟一婷，钟律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成，佑成。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今天来讲租房子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这种北漂、白手起家打拼天下的人，一定都有租
0: 对，
1: 房子的
0: 没
1: 经验，
0: 错。
1: 对不对？哈，这个我们的钟律师狠狠的皱了一下眉头，表示你一定有很多租房的经验，要跟我们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其实
1: 吗？
0: 从大学到现在，目前就还是在租房子当中。对，
1: 所以你
0: 我也
1: 是
0: 是，
1: 北漂来台北，
0: 对，台南人，台南人，
1: 台南人北漂来台北念
0: 对，
1: 书。
0: 对，对啊，一来台北觉得哇，真的是物价，然后房租真的是好吓人啊，对。
1: 但一开始就是住在大学附近吗？
0: 对，大学附近的宿舍，然后之
1: 嗯。
0: 后来台北之后，就是另外目前是租在亲戚的房子啦，所以还好，就是租金压力没有这么大，但是还是要持续付这个费用，也是一个成本所在。
1: 所以你以前也是有在外面租过房子，
0: 对对对，目前到现在其实也还是租房子。
1: 那你还记得你一开始租房子是多少钱吗？
0: 哦，那时候暴露我的年纪，因为物价现在差很多。以前是在嘉义念书，大概好像3000、3000-4000而已。
1: 套房吗？
0: 对，
1: 哦，
0: 对。
1: 后来现在呢？最高的
0: 现在在台北，那因为是亲戚租的啊，所以这是真的算得
1: 就稍微比较便宜。
0: 很便宜很多，大概跟台北的一般的租金其实可能还是有打个6、7折左右。
1: 所以有1万多，
0: 没有没有，
1: 不用1万多，
0: 因为
1: 这
0: 好便宜，
1: 那真的
0: 亲
1: 是
0: 戚私底下
1: 遇
0: 租
1: 到
0: 的
1: 好亲戚
0: 很
1: 耶。
0: 保险，
1: 那如
0: 对。
1: 果不是亲戚的话，可能就要租1万多，
0: 那边应该要14000、15000了，
1: 也是套房。
0: 对，也是套房。
1: 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投胎的分水岭就是羊水，是不是？就是遇到好亲戚很 重要。
0: 是是
1: 好，
0: 是。
1: 再来请教一下佑成，佑成是房产投资达人，
0: 对，
1: 你也
0: 其
1: 是北
0: 实。
1: 漂来台北吗？
0: 啊，没有，我本身北部人，那我还是不要讲租金好了，会透露年纪嘛，对不对？
1: 所以你第一个房子
0: 还是要讲一下，对不
1: 透
0: 对？
1: 露年纪有什么差别？一定
0: 啊，
1: 都
0: 没
1: 比我
0: 关系，
1: 年
0: 男生
1: 轻
0: 没
1: 啊！
0: 关系嘛，
1: 对
0: 男生
1: 啊，
0: 没关系。
1: 第一个房子租多少钱记得
0: 我其实我租金真的非常非常少，大概就2到3年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是读原制大学，
1: 吗？啊，
0: 然后我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套房，租金那个时候我是住暗房，暗房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对外窗的。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发生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已经十几年前了，不
1: 嗯。
0: 能透露我的年龄哦。那当时呢，事情是这样，因为当时很潮湿嘛，然后没有对外窗，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的衣柜啊，全部的那个衣服都发霉，床都发霉，然后用除湿机都没有用，重点是灯泡一直坏掉，然后当时我就没钱嘛，灯泡我还是要叫房东来换，哦，所以我就一直跟他3不5时，就是可能2、3个礼拜、1个月就要换一次灯泡，换一次灯泡。你知道房东他说我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觉得我把灯泡拆 拆
1: 下
0: 下
1: 来
0: 来
1: 去
0: 去
1: 卖
0: 卖。
1: 掉。
0: 然后赚这个钱，然后当时我非常非常火大，而且当时这个因为潮湿的关系，当时换的电视也没换久，就整个坏掉。然后当时那个房东觉得我把这电视拿去卖，所以这样的一个租屋经验让我觉得哦，不行，我应该就是要好好的人生要买下第一间自住的房子。
1: 哇，所以他也算是你的逆增援，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当时
1: 逆
0: 我真
1: 境
0: 的非
1: 贵
0: 常非
1: 人
0: 常气，那口气到现在你看都还记得
1: 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后来就成为房东了。
0: 对，
1: 成为房东之后就不会告诉人家说，哎，你这个灯泡是你故意把我拆走去卖钱
0: 没有没
1: 哦。
0: 有，我们会比较大的，没有，但小的，因为没有，因为小的是消耗品，那个本来就是自然而然损坏，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这个。但是我们之后有待会就在聊，我们遇到租客啊，曾经就是比如说人为的破坏那个踹玻璃，然后那个就比如说感
1: 整个
0: 情
1: 都
0: 纠
1: 坏掉
0: 纷啊，或者说可能有暴力倾向这种，我们当然还是会跟他求偿了。
1: 啊，你看租房子其实门门槛槛真的很多
0: 是，
1: 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钟律师啦，你的经验里面听过租约、租屋啦，哈，租屋的契约里面哪一些条款最容易出问题的？
0: 好，那其实要跟主持人说，我觉得如果有签约的话，出问题的几率反而没有那么高。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忘记签约，或是可能租期已经到期，但是他没有再去
1: 续约，
0: 续约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法律上就会构成我们的不定期租赁，就等于说，哇，这个租赁它的租期没有约定，它的相关条款没有约定，那房东什么时候可以要回呢？那他就有非常严格的这一个限制。那通常呢是要可能他要收回来自住使用，或是房客有严重的损坏啊，或是可能把房子就是违法转租等等一些重大的情势，他才可以收回来。那这时候要收回来，他的要件就很严格，等于说没有符合这些要件，可能要收回来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啦，这个你看过租客最常忽略的细节是什么？哦，这很重要
0: 我们就讲这个年代哈，这个现在这个2026年嘛，最新，因为现在说实在，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美化照片、修照片非常非常的盛行。那很多这个照片修得美轮美奂，他们就是所谓的叫做钓鱼广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
2: 明明没有这个物件，但是他实际上就是用这样的物件，然后去招揽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引来很多的人之后呢，他就是要你付定金。这个时候他就跟你讲一个话术，就是说，你赶快先下，不然你以后就没机会。当然，一般租客可能没有经验，他说哇，好不容易这个地段又那么性价比那么高，又装潢又干净的房子，他就忍不住付这定金，但很容易就被诈骗，很容易就被骗这个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千万没有经验之前呢，千万不要冲动，
1: 不要随便就下定。
2: 对，一定要看过现场，而且可以确认这个他有没有相关的包租代管业者的执照，甚至租赁人员的这个牌，再付这个定金会比较好一点。
1: 哦，我还要问这么多啊？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房仲，假设我是到某某房屋找了一个房仲帮我代看。
2: 对。
1: 那我还要先问房仲有没有这方面的执照？
2: 对，专业执照。如果是房东的话，我建议大家，虽然说这有点冒昧，就是请你看全状，就是
1: 确认这个房子真的是
2: 不是这个本人，然后身份证。说我们不拍，那请你拿出你的全状，然后对一下名字，因为很多人就是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 结果他不是房东？
2: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 好，那有时候我们在看屋的时候会先一开始先给个口头承诺嘛，那如果没有写进合约，在法律上会有效吗？我相信钟律师一定常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对，但其实以租赁来讲，其实我口头跟你做一个承诺的话，当然就构成租赁契约的范围了。但是很常是哇，那你到底要怎么去举证这件事情呢？我们当下讲了，可能有人证，但是他可能也只是听听而已，可能朋友或是家人陪看，他可能也忘记了。等于说你要怎么去举证说你们双方有这个约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比较常见的情况下，就可能房东带你带看的时候，他可能这个物件可能破破烂烂的，但他承诺说啊，这个冷气我会修，这个电那个冰箱我会补给你，然后或是这个漏水我会帮你都修缮好再交付给你，但到最后他租赁契约可能会是写现况交付。那变成说那他当初承诺说你要把这东西修好了，这个承诺可能就不存在了，变成说现况交付给你，就等于说你已经承认受领了这一个现况。对，那你要再当然之后还是可以再请他修，然后如果是你自己去修再跟他请求费用，可是就变成说你又把这段时间又消耗在哪里。照来讲他应该要交付给你一个已经很完整随时可以使用又良好的一个物件，所以变成说他当初承诺你的没有完成，那你要去举证其实就会有点小麻烦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注意耶。
0: 对，
1: 所以要看现况交屋这几个字。
0: 对，
1: 是是，
0: 有些租赁上面会写现况交屋，或是你可能跟房东一开始在谈的时候或是签约的过程中，你其实全程做一个录音录影的动作也是可以的，但是不用经过房东的同意，因为如果你在当下的话，你基于一个收证保障自己权利的目的，你去做这个录影的动作，录音的动作也不会有任何就是妨碍秘密啊侵害隐私的问题。
1: 所以我如果去看一个房子，或是我已经租了一个房子，我可以先录影录音下来。
0: 我会觉得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先录音录影，那你真的受领到这间房子之后点交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房子的现况全部都录影或是拍照存取下来，证明说哇你当初受领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你之后要交付的话你要恢复的原状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1: 好，那真的有所谓的租屋法条吗？比方说押金、签约、修房子这些，在法律上是真的有规定？
0: 是真的有相关的规定，因为民法的话只有一个专章在讲一些租赁的规范，就租赁的要件啊，然后要租金啊，或是等等违约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台湾的话还有租赁的专法，那如果有一些租赁的问题，就是比较长期的租赁问题，那我就优先适用这个租赁的专法。那内政部其实也非常贴心，给所有的房东跟房客有一个住宅的一个定型化契约，那里面就有列了非常多应该要记载的事项跟不能记载的事项，那它的范本也非常的完整了，所以也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要从何下手，或是要觉得要请律师写一份租赁契约很麻烦的话，就可以参照内政部的这个版本使用，
1: 所以自己上网站就可以下载。好，那也很方便。
0: 对，
1: 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哪一些房东或租客行为其实是一种高风险的警讯？你有没有见过或听过很夸张的租屋纠纷的例子？
2: 哦，当然有，因为我这个租了几年了嘛，那我当房东更长，已经十几年了。那我先讲一下，我现在站在房东的角色，认为说租客比较高风险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租客第一个他会问你说，不好意思，我这个押金付不出来，可不可以让我 下个月再缴押金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讲不是正常租金第一个月押金两个月吗？
1: 对，
2: 像这种我们就绝对就不接了。嗯，然后因为他未来欠缴几率高达99.99%，我真的没骗你，因为
1: 他就是没钱，
2: 他就是没钱才会这样要求。那第一个值就比较差一点点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租客呢，他可能是

0: 比较浮不上台面的职业，那什么？很简单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他的给薪不是正常的金流，比如说可能是现金，比如说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太多这种地下的现金，其实 Uber 它也不是正常的，它也不是正常金流。像这种我们也会排除第二个，因为他们缴不出来，就不能说全部啦，但是风险蛮高的。第三个就是年纪差异很大。你不觉得很奇怪？
1: 谁的年纪
0: 就
1: 差异
0: 是
1: 大？
0: 一般
1: 夫妻或是？
0: 对夫妻或者说男女，我想说，
1: 这是谁要租给谁？
0: 对对，你就是有点不知道是男生租给女生还是女生租给男生。但有时候很奇怪，有时候是明显不是情侣，但是问他
1: 一
0: 们
1: 起
0: 是
1: 出现了。
0: 父女吗？或者是说可能是母子吗？他们又说不是。像这种关系交代不清的，通常我们也不会租这样，因为后面发生有问题就真的高太多太多。所以像这种租客，我们是直接拒绝。但我可以直接讲，因为我站在这个房东的角色啊，我们有看两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看人家的存款跟金流，这个是业界比较没有在看的。什
1: 那
0: 么
1: 他
0: 意
1: 怎
0: 思？
1: 么拿存折给你看吗？
0: 对啊。但
1: 哦，
0: 我会说，那他可能会不愿意提供嘛？他说这
1: 对，
0: 是我个人隐私，那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看，我们不拍照录影。那如果你不愿意提供的话，那我们就
1: 没办法
0: 对
1: 哦，就是你也是先过滤一下的
0: 对，
1: 概念啦，对
0: 所
1: 不
0: 以
1: 对？
0: 照我刚刚以下的这三点，其实已经筛掉90%以上的租客了。
1: 不适合的租
0: 对
1: 客，
0: 对，
1: 对
0: 没
1: 不对？
0: 错。
1: 好，那当然，这个前面要租房子的时候问题很多，入住之后问题也很多，因为哪些问题？休息一下。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啦，钟律师。现在租房子我们都会签这个合约嘛，哈，都蛮制式的。那就算是定型化的契约，有没有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违法的条款呢？
1: 比较常见的大概有几个，很多房东说啊，你这个合约你帮我看完，你就直接当下帮我签了，就不用再拿回去看了。那其实定型化契约上面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审阅期的规定，那租赁契约的话，它的审阅期其实是3天。那你其实可以拿回去慢慢的研读里面的条款，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房东做讨论。所以这3天的期限原则上你是不能说预先的这个抛弃的。然后再来是很多房东也会跟你说啊，这个租金我已经算你很便宜了啊，你就不要再帮我去报税啊，或是不要再申请任何补贴了。那这样子的规定的话也是无效的。就你之后当然可以申请去报税，也可以申请去补贴，跟他的房租的减免其实是没有关系。那房东也不能因为说啊，因为你去报税增加了我可能要缴的税额，然后把这个税额灌在你身上，这样也是不行的。然后再来是很常见的是，他有些房东可能会在租赁契约上面约定电费要怎么去算。但是如果他的那个金额列得太高，假设他一度可能列到9块、10块、11块这种的，其实已经高于台电在夏季所收了这个最高的集聚。那这个这样子的约定也会是有问题的。
0: 哦，可是我每次都在想说他是怎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有自己的一个电表。台电已经寄了账单来了，但是房东还要另外再收。
1: 对，应该说他上面租赁契约都会说啊，我们电就是每个月可能固定就是收9块钱，我们不管就是他的实际的集聚。对，然后但是然后会再乘以你实际的用电量。对，但照理来讲，应该要按照台电他那个电表账单上面来的每个月的那个度数的基准来算。
0: 哦，
1: 对，等于他说他等于他赚了这个价差。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房东还想要再多赚一点？
1: 就是他赚那个价差。
0: 哦。是能赚多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好，那如果真的租到房子落脚了，也不是马上就可以顺顺利利啦。租客入住后最常抱怨的问题有哪

0: 鲜呢？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诸葛亮鲍鱼问题真的五花八门。我讲一个我最近遇到，而且是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很夸张。我做了十几年房东，我都没有遇到过，但这次刚好今年给我遇到哦，就是他去检举哦。当然，他这个原因是这样，刚好带到那个疫情刚刚讲那个电镀的问题嘛。他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约定，比如说我们都不会，因为现在那个法律有规定说我们的电镀不能超过台电计费，我们都以台电为主。但他检举的是什么？他检举的是他觉得这个电表哦，我们这个分电表算得不准，这个很妙吧？就是
0: 哦，
1: 比
0: 这
1: 如
0: 很
1: 说
0: 妙，
1: 举个
0: 对。
1: 举例子，他入住
0: 他
1: 钱
0: 觉得你
1: 是，
0: 动了手脚，是不是？
1: 对，他觉得我入住钱是100，就他可能租了半年之后可能到200，照讲不是100的电镀去乘以那个台电数字吗？他这个都合理，但他是说，我觉得你这个电镀不合理，我觉得你超收我电。他说，我说没有啊，就是数字就在这边，你签约的时候有这个数字，我每一台电计费，为什么你说不合理？他说不管，然后就他就跟我们一直熬，一直熬。他说超收，超收，超收。我们心里想说，你使用多少电镀算多少钱，为什么要说我们超收？结果呢，他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吓到了。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去检举，当时我们制作这个分电表是没有合格的这个用电表，他去经济部检举。
0: 哇，
1: 可
0: 他
1: 是，
0: 真的蛮聪明的
1: 老实说，他是超级聪明。为什么？因为
0: 哎，
1: 连我都不知道。因
0: 对，
1: 为他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当时是我们买家已经做好的。啊，
0: 对，
1: 这个分电表，这个合格的、这个用的合规的这个厂
0: 早
1: 商，
0: 就
1: 这
0: 对。
1: 个我根本不会去调查。我们只知道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去算正确这样子。那结果没想到经济部真的过来开等等这些，然后开我们单。所以也不是说照你上面刚刚讲电镀一样就不会有事情，就还是发生
0: 还
1: 事
0: 是
1: 情了。这是
0: 他
1: 我
0: 这
1: 史
0: 个
1: 上第
0: 很
1: 一
0: 会
1: 次，
0: 钻这个
1: 史
0: 漏
1: 上第
0: 洞
1: 一次哦。然后结果反正最后怎样，你知道吗？最后怎样就是我们除了被经济部开罚第一次之外，赶快就是换合格的这个电表厂商之外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算他电镀了，就让他自己走。所以等于说
0: 没有
1: 他
0: 叫他走吗？
1: 有叫他走，但是他所算的那个期间有争议的电费，我们就不算他。等于说我们损
0: 对，
1: 失几千块的电费，我们就直接让他走。这是一个我觉得超级超级夸张，而
0: 简
1: 且
0: 直不
1: 是
0: 可思议，
1: 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我是今年才遇到，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知道，就是说，如果要有那个分电表，也要找合格的厂商的
1: 对，
0: 概念，
1: 这个要
0: 是不
1: 去核对。
0: 是？
1: 我相信一般房东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做十几年，我都还不知
0: 我们
1: 道。
0: 也算就谢谢他了，好，是不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部分啦？好，那再请教一下钟律师，比如
1: 是。
0: 说像这个冷气、热水器漏水，水龙头漏水都坏掉了，那修理的责任怎么分？房东可以进屋追究检查吗？这有
1: 好，
0: 没有法律界限？
2: 原则上民法的规定，其实所有的修缮的义务都是在房东这一端。那租客如果发现可能有冷气啊、家电啊，或是可能漏水等等的问题，那你发现了之后，你要及时的去通知房东。那如果租客他自己，可能拖了可能一两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导致整个屋况变得很糟糕，甚至损坏到其他的家具的话，那房东其实还是可以跟租客说，那你没有在期限内通知我，我其他家具有损坏，你要帮忙负责。所以租客其实也要有一个要及时通知的这个义务。那房东知道的话，那就要赶紧做修缮。那如果房东知道了，然后又不去修缮，然后持续拖延，那租客的话，这样也是可以行使要终止契约的这个权利的。
0: 哦，他可以说我不，马上就说我不租啦。
2: 他可以说不租，然后也可以说我自己修了之后，然后我跟你请求我修缮的这些费用跟成本。
0: 那房东可以不付吗？
2: 不行，因为这本来就是还要付的。那除非租赁契约里面写说，那这些东西房客愿意自己去负担，那就另当别论。但通常应该不会这样子写。
0: 好，
2: 对。
0: 所以你知道，就租客跟房东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都会看，常常会看到说租客遇到一些恶房东，有没有？就是被割韭菜之类的。但其实站在房东的角度来看，也会遇到一些恐怖的租客啊，
2: 高风险，
1: 哦，是好
0: 风
1: 可
0: 险很
1: 怕，
0: 多，
1: 租
0: 是不
1: 客
0: 是？
1: 真的好可怕。你知道，其实我们站在房东的角度啊，最担心的不是欠钱，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他消失了，
0: 他
1: 就
0: 消失了，
1: 完全消
0: 人间
1: 失，
0: 消失，
1: 对，
0: 找不到人，
1: 找不到人，而
0: 但是房
1: 且，
0: 东西还在房子里面。
1: 对，这样怎么动？这样子没办法动他的
2: 我
1: 东
2: 们
1: 西
2: 通
1: 啊，
2: 常都先通知
1: 他的联
2: 终
1: 络
2: 止
1: 信息，
2: 嘛，那然后应该说发函先通终止啊，可能寄到户籍地，因为你寄到租赁地一定没有人收，然后终止之后，然后再另外提告遣让，
1: 我跟你
2: 超
1: 讲，
2: 级累的，
0: 这
1: 要
0: 要
1: 拖
0: 很
1: 多
0: 久，
1: 久？
0: 一两
2: 我没
0: 年。
2: 有遇过，大概快要1年以上。
0: 对，我有遇过，真的，我们有一个房子租给人家，他说他要做医美诊所，就他就装潢啊，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开业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他男朋友不出钱了，然后就停下来了。 那底下他房租也没有付，嗯，然后我们要叫他走，他也不走，他还住在里面。最神奇的是这样，嗯，然后大概就是你也不能主动，
1: 对，
2: 你不能开锁，也不能直接拖他出去，
0: 你也不能
1: 动他的物品啊，
0: 对，你也不能用他的物品，然后那房子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使用。我们大概走法律的途径，大概就花了快2年的时间。
2: 有走到最后强制执行吗？是是，
0: 最后强制执行，
2: 还要走到执行。
0: 对，然后我还要帮他拍卖他那一些医美产品。所以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恐怖的租客？
1: 除了刚刚消失之外，还有就是在屋内放违禁品的。
0: 什么样的违禁品？
1: 比如说，
3: 嘿，对，
0: 毒品，
1: 对，像或者说像是放一些种植的东西。对，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老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个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欠缴那都是小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欠缴，因为我们刚刚讲一拖就拖一两年嘛，所以通常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请你走，而且不收违约金哦，而且
0: 请你快走
1: 就算了，我还给你搬家费，然后给你10000块，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进入刚刚你讲那个程序，我们会损失至少一年以上租金，走正常的话，所以通常我们刚刚发生的是，所以租客第一个消失嘛，第二个他放违禁品，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最严重就是租客破坏里面的东西，那造成我们很严重的损失。比如说你常常看到的新闻，就是我们曾经有个租客啊，他就消失就算了，结果这个房子呢，因为两三个月都找不到人，然后我们其实没办法开门啦，但是我们因为里面发生很严重的恶臭，那真的没办法了，我们就回通知里长，因为我们怕里面有没有死过人嘛，再讲是不能直接开啦，
2: 通知警察的话，
1: 我没有通知警察跟里长第三方，然后我们就开完之后有录影，我们还是没有进去，但我还哇
0: 太臭了，
1: 你知道那个已经是很可怕，里面都是你那个家具一定不能用，因为那味道在里面的。第二个是很多家电都因为潮湿，因为沼气，叭叭，那个都可能坏掉，那个损失是几十万的。所以我们曾经处理这个也是非常难。这个消失加上破坏里面家具店，已经连带刚刚讲那个消失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站在房东方是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千千万万尽量不要遇到，
0: 要过滤租客。
1: 对，但一旦遇到了，我只能说经验就治百病了，就是你会在前面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对，因为我常常讲，租客管理是前面80%在筛选，是解决让你后面管理后面的时间是非常非常轻松，所以我们会着重在一开始80-90%的筛选。
0: 那你会要求看租客的上班公司？
1: 会啊，
0: 你会去查吗？
1: 打电话去问呢，
0: 有没有这个人？他的名片是不是假的？
1: 哎，其实现在很多，现在造假很简单啊，不要讲说存折、名片等等之类的。我们说打电话去问之外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还一定要刚刚讲的要押保证人，甚至紧急联络人，我们还打电话去问哦，
0: 真的有这个人
1: 啊？就比如他爸妈好了，他提供了，比如说爸妈，然后我们说，你的小朋友就是18岁来这边租房子，你知道吗？那他读什么大学？我们就稍微跟他对一下资讯，差不多。我没有那么就是被唬弄这样，因为现在唬弄了很多，比如他可以套招，或者说假装是爸妈嘛。我们至少问5个资讯，就他提供资讯就对，他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要问哪5个啊，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去确认说这样的租客是否是符合我们想要的好租客。对，
0: 现在真的是租房子也不容易，找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有这么多的租赁形态，不管是短租、分租、包租、代管等等，在法律上会有所不同吗？
2: 如果短租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多短啦。如果30日以上的话，其实就是用一般的就是租赁契约来处理。那如果30日以内，像是那种可能日租的套房啊，或是那种可能就是要用到旅馆、民宿业的相关的规定。那分租的话，其实就是我租了一个物件，但是我把其中一部分转租出去。民法上这样子是可以的，除非你们原本的租赁契约上面有写不得转租。所以假设我租了一个3房1厅的物件，我把其中一间一部分的转租出去，这是 OK 的。那这就是分租的规定。那包租跟代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租的话，其实我也是就是二房东的概念，等于说如果我把它租出去的话，那租客就是跟我签一个租赁契约，我再跟原始的房东签租约。但是代管的话，我就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我帮他做管理这个物件啊，然后等等的。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房客去跟房东做一个签约的动作。所以它的大概它的形态跟契约的相对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好，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找到好房东，也希望大家找到好房客。可是万一真的在租的期间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呢？先休息一下。

0: 好，现在民间普遍认为政府有一些新的制度，就比如说他现在有打房嘛，哈，新的制度外界认为对租客是比较友善的。好，相对的，房东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因为目前以租赁的市场来看，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那租客他的经济能力条件可能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所以法律的政策面当然是以保障租客为主。那但有哪一些措施呢？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定型化的这一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那基本上如果有违反上面的这些情况的话，那契约里面的有些规定，那就会是无效。那其实它里面的解释，大部分大概90%都是有利于那个租客的这个方式去做解释。那如果房东有恶意的违反，然后甚至可能有相关的机关去做可能劝喻或是提醒他你要改正，但他还是没有改正的话，那也房东也会有被我这些财罚的一些状况。对，然后另外也有约定说，假设是真的租客他违约好了，可能租客他自己想要提前搬出去，那违约金的话，你那个数额你也不可以说乱约定。有些房东可能会说，那你的违约金就是我一整年的租金的损失，那样子的约定也是无效的，你最多就只能约定一个月的违约金。对，其实对租客来讲，真的是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障了。
0: OK，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厘清，就是租客跟房东之间的一些角力的问题，到底哪一些权利是可以争取或者是坚持的？好，请教佑成，比如说押金不可以全部拿回，什么意思？房东禁止迁入户口哦，有很多房东说这个房子不能迁户口，现在是可以的吧？对不
1: 对？是可以的，那样子的约定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
2: 对啊，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房东方啊，就是租补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站在租客的角度而言，就是他们会觉得，喂，政府不是奖励，就是开这个撒这个大撒币嘛，然后就是开放租补助，但是大部分40%市面上，台北比较少啦，那除了台北以外，70%-80%的房东还是不让人家租补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要缴税，哦，那因为后面会有追税问题嘛。那迁户籍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房东也不喜欢让租客迁户籍，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要赶很难赶，要赶要怎么赶？
1: 你说把他户籍迁出嘛？但
2: 对，
1: 房东自己如果是户长的话，是可以把他迁出去的啦。
2: 通常他不是
1: 对，通
2: 嘛，因
1: 常
2: 为
1: 他不
0: 可能
1: 是啊，
0: 名下有好几个
2: 对，他
0: 房
2: 可
0: 子
2: 能自
0: 租
2: 住
0: 给
2: 的他
0: 别
2: 在
0: 人。
2: 户长嘛，那可能他租的就不是户长，那要怎么干？其实就超难干
1: 超
2: 的。
1: 难改。
2: 所以
0: 他
2: 这
0: 就不
2: 是，
0: 建议。
2: 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房东是不希望让人家入户籍，是因为不是他不想让他入户籍，是因为一旦你不走，我基本上赶不掉你，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1: 那建议还是列一个户长，就是可能房东的亲戚啊，或者谁，真的，就因为户长真的可以把他遣出去。
2: 是啊，
0: 只有
2: 但是要
0: 户长可以
2: 找一
0: 决
2: 个
0: 定而已。
2: 人头要说，
0: 对，
2: 就
0: 这也
2: 是
0: 是
2: 说
0: 更
2: 服
0: 麻
2: 啊，
0: 烦
2: 有点
0: 了
2: 麻烦
1: 也
2: 啊，
1: 是，
2: 有点麻
1: 就
2: 烦
1: 干脆
2: 了。
1: 不要让
0: 房东可以说我不让人家迁户口，
2: 不行啊。
0: 好，但你就可以不租给这个人嘛？
2: 对，
0: 是不是这个逻
2: 辑？应该说，我觉得站在我觉得以现在刚刚讲到，就是合约上、法律上都是租客为主，但实务上你就可以选择不租这个人，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对，
2: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在讲说，以现在的整个市场而言，政府当然是要保障租客，但是实务社会上而言，其实是房东选租客。
0: 对，没错。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房客提早搬走，然后房东说那押金没收，这个是合法的吗？
1: 押金没收是可以，但是你最多的那个违约金也是刚提到，上限就是一个月。
0: 最多就是一个月。
1: 对，
0: 好，那就律师你处理的案件，好，比如说这个租客或房东最常犯的这个法律错误是什么？纠纷最常走到哪一步？
1: 我觉
0: 是
1: 得，
0: 协调、调解还是诉讼？
1: 我觉得大家最容易有争议的就是，假设我房子要交回来的时候，那我到底怎样叫恢复原状？对，回复原状这个词
0: 多
1: 听
0: 元
1: 起，
0: 状
1: 对，听起来很简单，我就把它回复到原框就好了嘛。那原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墙壁这边有剥落，地
2: 自
1: 板，
2: 然损坏。
1: 对，就刚刚就是又成那边讲到，就是如果是自然损坏的部分，可能像是墙壁可能会有一些剥落啊，需要粉刷啊，或是地板有些裂痕，或是家电正常使用的上面可能电线稍微可能毁损，那些都还算正常，除非你可以证明说它是有人为恶意的这一个破坏。然后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可能装潢啊、装修啊，那你也要把它拆除，然后恢复到原本的状况，这是比较基本的这些概念。
0: 好，那这个实务上还有一些纠纷，其实一开始就可以避免的，有没有刚刚没提到，但是还可以帮大家补充的？
2: 我刚刚补充一下哦，那刚刚讲到就是， 怎么叫做回复原状很难定义，对不对？
0: 对。
2: 像我们自己的 SOP 是这样，就是我们让租客要进入之前要开始签约点交的时候，我们把每一项家具店拍照跟录影确认是可以使用的状况下，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种，比如说举例，冷气不冷。什么叫做冷气不冷？就是开个15度、16度冷吗？我们现在在录影哦，就是我们现在是录，租客也在现场，他也录到他的人哦。那他说哦，OK，OK，OK。那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
1: 冰夏天清。跟冬天的怎么办？
2: 对，夏天、冬天也开，但我们还是会开，我们都会开，不管是冬天还是冬天，我们都开。那我们反正我们会让租客自己去感觉那个定义，那一切都有照片跟影片为证，这样子我觉得纠纷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的 SOP 真的多得非常非常多，都是为了后面的纠纷不要讲，因为其实后面进入到调解诉讼，其实都很麻烦。我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租客，他因为冷气滴水太吵这件事情，他要去退租。就是那个以前不是有传统的窗型冷气吗？
0: 会滴水，
2: 然后滴到那个叫做遮雨棚，
0: 滴答答答
2: 滴滴，其实很小声，但是这个很主观。然后那时候租客就吵了说，你不给我退，对不对？我就告消基会，他真的也告了。然后呢，我们还去协调，然后这个消费者那个消基会委员呢，还帮我们这样协调。最后你知道结果怎样吗？我还是让他退，还是给他半价费。
0: 请他走吧，
2: 对，
0: 他意见这么多。
2: 对，
0: 是不是？
2: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也是怪我们自己没有筛选好了。因为如果他今天会 care 这些东西，代表说什么？他可能以后的家具店不止这一项，他可能会有很多项。我就被他，
0: 我听那个冰箱的那个喇叭声音
2: 太大声了，那个分贝超过30分贝，我不行接受。其实真的有这样的组合，所以我后来觉得。哦，好累哦，我不行了。我们就是越定越细，越定越细，这也是造成我们的这个后面的 SOP 非常多这样。
0: 好，那再请教一下律师，有没有那种因为宠物或是室友的问题产生的纠纷？
1: 哦，其实也蛮多的，很多都是说啊，可能你隔壁住户的狗它半夜会叫啊，然后我觉得很吵，我要搬走。或是可能是那种分租套房的室友，可能他会带其他人回来，半夜喝酒喝到很晚，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等等的。那这些的状况，其实当然就是还是你要去跟你的房东反映。那可能要先确认说，那假设是宠物的话，那这个大楼它本身有没有一些规约或相关的规定，其实是禁止养宠物的。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是可以跟管委会里面反映说，哎，某个住户可能违反了这个规约，那请管委会来出面做处理。那如果是噪音问题的话，还是要看他那个噪音的程度啦。如果已经到可能社会秩序维护法那种半夜可能会喝酒啊，大吼大叫啊，摔东西啊那种，那还是可以请警察来做一个处理。
0: 因为我儿子之前就是要参加一个比赛嘛，然后在台中，然后所以我就在有一段时间帮他租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哇，那房间真的超漂亮的，非常现代。
2: 台中哦，
0: 在台中，然后那个有电子衣橱啦，然后那个厕所的那个镜子，
2: 还有发亮，
0: 还发亮，还有温度计哦，然后那电还是用电卡，所以你要先把电卡充值，就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很。

0: 棒。就后来我儿子做两个月，跟我说妈妈我做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隔壁就是有一对年轻男女，每天晚上很吵。然后他一个高中生很害羞，
1: 他是害羞，
0: 他是很害羞，他觉得很吵，他要考大学嘛，所以念书很辛苦啊，就不能够接受这，所以我们提前离开了，所以就赔了很多钱。哦，
2: 哎，赔一个月以上吗？
0: 赔一个月以上。
3: 以上
2: 啊，但是已经赔了，
0: 对，但已经赔完了。但我也愿意先走啊，因为他继续念下去，影响的不是那个钱的问题嘛，
2: 对，
0: 所以是考大学的问题，
2: 小孩的精神未抚
0: 对对对，所以我可以懂。好，那假设像比如说以房仲的角度来讲，一边是房东，一边是房客，好，对，所以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个房仲通常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应该要靠在哪一边呢？
1: 我觉得房东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当过租客嘛，我是房东，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间房子也是委外给仲介帮我们出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知道吗，有时候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不想租这租客，你当面说不出来
0: 有见面三分情，
1: 真的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很多人说麻烦你，请你租给我，我很喜欢这个房子。
1: 对，他说我真的很乖，我真的不会犯啊，我以后一定会缴。老实讲，尤其你这种公司哈，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小男孩对那个妈妈级的哦，
0: 房东是不是？
1: 对，妈妈房东
0: 毫无招架之力，
1: 真的毫无招架之力。那相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第一个好拒绝之外，当黑脸呐，就是这样当黑脸，就是帮你筛掉租客，还有就帮你议价。哦，
0: 因为帮房客还是帮房东？
1: 房客。嗯，
0: 他说3万太贵。25000，
1: 对对对，那通常我们站在房东方，我说你要议价可以，你就帮我用一招筛选之后，就是你一次缴数个月不等，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让他不要租，你就喊一个很高的数字，比如说一次缴12个月，嗯，那如果他要租怎么办？
0: 是不是？
1: 对，但如果他要租怎么办？嗯，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啊，
0: 付得起。
1: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 SOP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租客的职业他没有工作，再讲我们不租，对不对？但如果他今天可以一次缴半个月，一次缴半年、6个月，甚至一次缴12个月以上，其实我们是会租给他的，
0: 还是会租给他。
1: 对，
0: 就算他没有工作，
1: 没有，因为他一次缴完了，他一次缴完那个
0: 所有的，就把租约内的费用都缴完了，
1: 是
0: 一年内的租约的钱，
1: 通常半年以上我们就会让他租了啦，半年以上我们就让他租，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租客确实他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这样。当然，前提是这个租客也要是正常人，就是正常的状况下。
0: 所以当然现在真的也是蛮烦恼的哈。好，现在租屋市场有哪些新形态的纠纷？有最后成功和解，双方都算满意接受的例子吗？比如说他们是透过社群租屋，或者是没有租约的，有遇过这种例子吗？
1: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我觉得遇到史上最夸张的是，我们这个合约是有公证的，他这个我们的这个租客他是一个做咖喱饭的，然后呢，他表面上跟我们讲咖喱饭，当然我们也筛选过他了 ，OK 都没问题等等之类，然后谈吐也是正常，一个很漂亮年轻女生，就妈妈说，我小孩刚生，然后希望你多租便宜一点，然后我刚做咖喱饭，对，经济压力很大，我说没关系，我觉得他的谈吐条件感觉都很正常，结果呢，后面他就经营不善了，都是发生有问题之后开始欠缴，一个月、2个月，现在法律规定一定要欠满2个月，对不对？
2: 对，连续。
1: 你知道吗？
2: 累计2个月了。
1: 他是欠到快要2个月的时候，马上补半个月。那这样子吗？
0: 只有补半个月，
2: 他就不，他就钻漏洞。
1: 所以我就遇到过这种，
0: 哇！所以你永远收不齐。
1: 对，而且他也不是说没有给哦，他是补半个月，说我再撑一下，我再撑一下。你知道吗？我们跟他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比如说。他已经欠前面的1点多个月，然后后面补半个月，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累积，你知道后面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因为你欠我们至少1年以上，然后就真的我们还是损失非常大，我们就私底下
0: 请他走了，
1: 对，因为这样法院公证怎么算也没办法了，
2: 没办法，
1: 对啊，
2: 有公证，我们通常会建立说可以公证，然后去约定强制执行了，包含要签这样房屋也可以约定强制执行，
1: 可是欠满2个月啊，
2: 对，但是如果第一个他可能名下也没有钱，你去执行也没有用，
0: 也是没有用，这也是难免会遇到这些状况，所以我想要安心的租应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好，安心租屋大不易哈，就这个又成你的观察，现在的租屋主，不管是房东或者是租客，最应该要建立的正确的想法会是什
1: 我觉得就四个字，
0: 么？嗯，
1: 好聚好散。
0: 这一切都是缘分。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双方都有双方的立场啦。那房客想要挑一个好房东，但房东想要挑一个好租客，但双方有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在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开始的合约。跟包含了你们的有没有刚刚讲的用到定型化契约，包含了你们一开始的点交所有的家具店，这个才会造成你们后面的纠纷会比较少原因。但是我还是一句老话，就是就算你写得很细，然后写得很完整，有没有可能还是会
0: 还是有
1: 不
0: 漏洞，
1: 开心或怎么样会有漏洞？再怎么样也会有漏洞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保持了一个没关系，反正不要太强求对方。就比如说租客很多吹毛求疵的，比如说。房东帮我打蟑螂，比如说
0: 就
1: 拉
0: 连
1: 牙有，
0: 蟑螂都
1: 我们
0: 要
1: 真的有遇
0: 打
1: 过，
0: 的
1: 我们真的有遇过。然后拉牙说，我怕房东帮我，就是
0: 抓蟑
1: 而且
0: 螂、
1: 凌晨
0: 抓
1: 两
0: 蜘
1: 点，
0: 蛛，
1: 凌晨两点的。但当然，房东也会要求一些租客也会，比如说，就一定要付，比如说，你这个沙发没有跟原本的一样，你要给我100%清洁好还给我。我觉得这也是太强人所难，所以我觉得双方就是站在一个互相尊重，然后好聚好散的心态，我觉得比较容易。这个社会比较不会有对立
0: 比较
1: 面了
0: 祥和，比 较
1: 对
0: 祥
1: 对
0: 和，
1: 对
0: 好不
1: 对，
0: 好？好，那租屋签约之前，双方最重要的法律自保的观念会是什么呢？有哪一些问题是一定要厘清的？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用字很可能会是之后的纠纷引爆点？
2: 其实刚刚佑辰有讲到，就是有假房东这件事情，其实经验上真的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情况。那其实很常见的是，我可能是我自己是租客好了，但是我付不出这个钱，那我就假装我自己是房东，然后跟带很多人来看这间房子，然后我还跟很多人签约了，那他们钱甚至也都给我了。然后等到那些人实际上要入住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同一天要入住啊？对，他们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哇，全部被骗了。然后这时候他钱其实已经拿走，然后不知去向，就等于说他签了一个完全无效的合约。那房东到最后要跟这个租客拿钱，可是他又不见了。所以签约的时候，真的要先确认说，到底你签的这个人是不是实际的房东。那如果他是二房东的话，也要跟他确认说，他原始的那个租赁契约里面有没有房东同意他可以转租的这个约定。所以你要确认的东西，其实有更多层。
0: 我永远都不知道说他们这二房东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看待有人会说
2: 就带看呢、啊。
0: 带看房子的
2: 然
0: 时
2: 后
0: 候，你
2: 有
0: 就要
2: 钥
0: 想，
2: 匙啊，你就觉得他好像是房东，但其实你要取得这钥匙，好像也
0: 也
2: 用
0: 不是
2: 到。
0: 太难，是
2: 对
0: 不
2: 啊，有时候可能你就是跟锁匠说，我要进去开锁。有些锁匠其实真的不会这
1: 确
2: 么
1: 认，
2: 严谨的去确认说你到底是不是所有权人。对。
0: 我以前有遇过开锁匠，然后他来帮我开锁之后，他就说，我说我忘记带钥匙，他说我帮你开好之后，他说你去找一下你的钥匙给我看。就是证明我是住在这里的人。
2: 你刚刚说钥匙在里面，
0: 对，
2: 是
0: 我
2: 不
0: 说
2: 是？
0: 我忘记带钥匙出门，门锁起来，请你帮我开锁。但我开了锁之后，那个锁匠问我说：“那你现在去找你的钥匙给我看
2: 对，因为他怕有毁损的问题啊，
0: 他
2: 是共犯。
0: 他可能是怕说我不是这个房 子的人，
2: 对，
0: 是不是？
2: 但很多锁匠可能不见得会
0: 就是
2: 做
0: 一
2: 到。
0: 开拿了钱就
2: 对啊，
0: 走。
2: 对，拿了钱就走，他就干不干我的事啊？
0: 哦，
2: 对。
0: 好，所以这个大家好，那就刚刚讲到了嘛，房东房客都是要见面的嘛，但你们通常是怎么快速判断这个人安不安全？
1: 我先讲房东，
0: 外形很重要吗？
1: 非常重要。
0: 外形很重要。
1: 我必须老实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先讲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可能比如说全身都刺青，而且是露出来的到
0: 包
1: 手
0: 手包脚。
1: 我觉得包手算，他是露到手指，然后可能脸还是一半这种。我老实说，其实是不是房东吓到，是邻居都吓到，
0: 对，
1: 而且都会
0: 就
1: 鸟
0: 算你
1: 兽
0: 是，
1: 散。
0: 就算你是摇滚乐手，邻居也很紧张啊，是不
1: 对，
0: 是？
1: 虽然说我觉得实务上就法律上虽然说不能去挑选房客了，但我老讲社会实务上都在挑，而且就是见面仪式包含的第一印象也。当然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步骤，就是你要问的深入一点。举例来讲，比如说而且要问一些平常他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
0: 老家在哪里？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会问啦，
0: 爸爸妈妈
1: 比
0: 干
1: 如
0: 嘛
1: 说
0: 的？
1: 你总资产多少？
0: 总资产多少？
1: 没有，
0: 那到底是要讲多还是要讲少？
1: 我只是想表达，就是我们在测试这个人的反应。 就突然问一个他完全
0: 没有想过你会问，
1: 对，比如说房东问租客完全没有想过问题，然后我来判断他接下来讲资讯是否真假。当然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有讲到怎么样筛选租客嘛，就是问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入住啦，几个人入住啦，然后你的这个存款啊金流啊，然后总资产多少啊，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搬，就突然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搬。他如果判断他突然讲的没有那么的自然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确定说哦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我们就宁愿不租了。那如果是租客对房东方来讲的话，我只能说有点硬，我觉得最直接低风险方式，我觉得可以直接交给专业的中介，信任专业的中介。为什么？因为我老实说，大部分的房东都是出社会经验很有手腕的，而且经验那些年纪又比较大。说真的，这个房东要骗租客，我觉得相对容易啦。那租客要，当然应该说，房东基本上租客要问一些问题去拆穿房东，我觉得难度很高。除了你刚刚一开始的权状啊、成本都有看之外，我觉得你要说好，就算他的权状是真的好了，那假设如果他有债务呢，有抵押权呢，设定呢？
2: 上面哦，权状上面好像不会写抵押，要去
1: 要最高抵押权设定。
0: 但是你还在去查，
1: 对，因为权状对这个很细，这已经到很细了。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们像这种专业背景，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问得出来。但是如果不，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对租客来讲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专业可以信任的中介，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0: 好，所以还是先找一个中介是比较可以自保的方法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每个房东房客都希望可以合作愉快啊，但如果最后要走到对簿公堂的话，大家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会有哪些过程会走？哦，就像我们刚刚说，就像我刚刚举了我的例子，最后我们还是要诉讼，才搞了个一两年才能把他请走。
1: 好聚好散比较重要，
0: 是不是？好聚好散比较重要。
2: 一般来讲，其实大部分的案件都还是先发个类似存证信函或是律师函的方式，先通知说，我们终止租赁契约了，那你还欠我多少钱啊？我们什么时候来约点交？但如果真的对方还是都置之不理的话，那下一步其实就会我们会建议直接走法院的起诉，因为现在的起诉的话，其实都还是会在另外安排一个调解庭的程序，让双方去做一个沟通。那如果调解不成，那当然就是给法院做审理啊。但因为法院现在案件量真的就是太多了，然后人力又比较缩减，所以一般租赁，除非是那种给付租金的，那可能会快一点，可能半年内，或是你甚至如果有明确的约定，可能要给付的日期啊，可能甚至用支付命令，或是有公证的那些有公证协议书的话，那你去做强制执行就好了，不见得要走完整个诉讼。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他东西还在里面，要请他做签让的话，那会要提一个签让房屋的诉讼，那这个又可能就是面有难色，
1: 蛮麻烦的。
2: 对，因为这种案件通常对方也不会出现啊，所以通常法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陈述之后就直接下判决，那应该判的也蛮快的啊。比较麻烦的其实是后面的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因为法院还是会先派员，还会先在上面贴一个单子啊，说我们已经通知哪一天要搬走了，可能贴个两三次，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才会会同警察、会同锁匠来做一个开门啊。但你开进去了之后呢，你还要把他那些东西全部录影、照册，执行处都会叫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要负一个保管人责任，你还要签一个单子，确认说你这东西会保管。所以就真的最麻烦的情况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有信用的，对不对？有经验的房仲，才能够确保房东跟这个租客他们的所有的权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钟律师跟我们的佑成，感谢两位提供美好的经验，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

剃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这就是平等的主张。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幸福的点滴就让我们从美食开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带给大家美味的料理啦。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称柔中带刚、粗中带细、以柔克刚的英国菜阿雷师傅。
1: 没事，都是我菜。也是你好。
0: 必须要。
1: 哦、OK， 下午可以缩短一点。
0: 对，温塞，好不好？今天这道菜我觉得算大菜哦。
1: 算过年比较容易出现的一道菜，
0: 或者是节日。
1: 对，
0: 长辈应该也很喜欢。
1: 对，
0: 哦，好，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梅干扣肉。讲到梅干扣肉，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刚在节目录影之前呢，我们制作人就有问说，这道菜是偏客家口味吗？
1: 对对对。
0: 但为什么在我们川菜馆都可以点得到？
1: 其实应该这样讲，进到我们台湾，在我们台湾开餐厅，当然是符合，因为你要符合当地的民情的关系嘛。所以这道菜不管是哪里来的，或是我们台湾本身的又都好，它都经过很多代的改良。符合现在人的需求，所以这道菜常常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是一道传统的客家菜，对，它当然它在内地中国那边它也有类似的东西，嗯，那我们对面那边叫咸烧白啊，对，它就是做甜的，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台湾客家方面就是做咸的，
0: 了解，
1: 对，咸甜的，
0: 了解，
1: 所以它就是经过一个民族跟历史的去融合，嗯，对，变成今天。大家可以偶尔在餐馆里面看到这一道梅干扣肉，
0: 了解。好，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子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阿雷师傅，从食材开始吧。来，
1: 那今天我们准备扣肉的部分。嗯，对，肉我们今天用两种东西来取代。第一，我们是用无机杆的豆腐
0: ，OK，
1: 板豆腐。那第二，我们是用素培根
0: ，OK， 这两个变成肉。
1: 对对，这两个一起做取代、
0: 啊、这个是不是之前我们节目上有出现过、
1: 啊？对，素培根，我们在叉烧酥里面有用过。
0: 大概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港式，
1: 对
0: 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吃起来真的有一种叉烧味，
1: 是
0: 培根味。
1: 对，但它毕竟是加工品，如果有观众不喜欢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板豆腐去取代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用冬瓜切厚片。哦。对，也是有人用冬瓜，
0: 听起来蛮好吃的哦。
1: 对对对对对，用跟板豆腐去做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自己适合用什么。Okay.
0: 了解了解，好，
1: okay, 那这我们的主角梅干菜。
0: 哎、欸，这个买回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啊？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1: 可以可以，那一般普遍市售里梅干菜有两种，我们有分为干的跟湿的。嗯，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湿的，那干的跟湿的就是有泡发没泡发嘛？干的呢，理所当然你回来就是要先把它用水去泡发。嗯，泡发过后。你可能要再把它洗净，洗净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切割跟烘调。
0: 了解。
1: 那湿的我们就是少了泡发这个动作，湿的你买回来我们直接做清水去把它洗净，因为梅干菜里面可能很多有沙啊，或是有腌制类的东西啊，你要把它完全洗干净。最好的话你是能够洗净之后让它去走活水。哦，对，20到30分钟。
0: 了解。
1: 对，你稍微你要在食用烘调它之前，你可以稍微抓一点点起来，舌头尝一下味道，不要吞下去，你尝一下味道。它的咸度如果已经褪去了，你没有感觉沙感的话，这种沙沙的感觉，那就 OK 了。
0: 哦，
1: 对，但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梅干菜的味道完全洗到没有。嗯，对，过长的时间，你不要说像你在泡干货一样，哦，泡在那里或者水开着，你人就跑掉了，啊，一整天回来还想不到。嗯，对，也浪费水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你梅干菜的味道就会完全被走尽。
0: 没错，好，对对 ，OK， 来青江菜，对不对？
1: Okay, 青江菜、香菜，嗯，姜末，嗯，是豆豉，嗯，对。香油，嗯，然后酱油膏，然后八角、花椒，就是冰糖、胡椒粉、香菇粉，这个是老抽。
0: OK，
1: 对，我们先来切割我们的豆腐。
0: 好，
1: 我们要切厚片。
0: OK，
1: 差不多是0.8公分的厚度。如果你切太薄的话，它煎完很容易断裂。嗯，我们最后要排的时候，你排不出形来。嗯，对啊，那我们就来把它全部切割完。
0: OK。
1: 大概0.8了，0.6到0.8公分，大家要稍微注意拿捏一下就好。
0: 好，
1: 那一定要用板豆腐哦，对，没有办法用嫩豆腐，嫩豆腐是没有办法排出成型，它会烂掉。
0: 我刚正想问，
1: 对，不能用嫩豆腐，一定要用板豆腐。那豆腐切完，我们就先来煎豆腐。好，
0: 冷油哦，
1: 对，冷油下就可以，没关系。哦，对，平底锅的话是不粘锅是可以这样子，没关系。
0: 了解。
1: 铁锅就不行了。
0: 了解。
1: 我们要煎到两面上色定型，嗯，就是我们说两面要卡。
0: 这种豆腐可以直接丢下去炸？
1: 可以，可以直接炸，但是技术含量很高。
0: 对，
1: 第一油温要很高，多高呢？200度。哇，对。然后第二，豆腐表面要淋过水，要保持湿的状态，但是水不可以过多。所以我们以前川菜馆有道菜叫老皮嫩肉，对。然后炸老皮嫩肉，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技巧的东西，因为它是鸡蛋肉，它比较嫩。
0: 对
1: 对，我们就是在等油温，把火开到最大，油在升温的那个过程。对，你的豆腐要不断的去淋水，不能让它太风干，干的炸出来不好看。对，然后因为豆腐你有好几个面嘛，你每个面都尽量让它平均吃到水，然后你要下，你觉得200度到200到210度，所以等于是什么？它近燃点了，它接近沸点了，然后温度到的时候，你的豆腐再甩一甩多余的水，瞬间一次下，对，然后一下你就要马上开始用勺子去带油，让油带着豆腐在里面锅子转，哇，对，透过转动在油里面转动，它会让你所有的面都受热均匀，2到3秒的时间你要快速捞起，它就会是每一面都是金黄色，瞬间成型，对它，所以它技术含量比较高了，
0: 太高了，
1: 对，它比较危险一点。
0: 我们还是做梅干扣肉吧。
1: OK 好。好。那我煎这个同时，麻烦袁姐帮我做其他切割。
0: No problem。
1: 每一株都直切对半就好了，有平均就好了。
0: 好，
1: 那请袁姐帮我把香菜切大段。
0: 大段。

0: 等一下怎么切？
1: 来，先拉过来。我们大概把它顺的整理一下。
0: 好，
1: 大概可以闻到那个很重的香肠的味道。
0: 好香哦！天哪，这有一种阿嬷的味道。
1: 对对对对，阿嬷家感觉就是会有梅干菜。
0: 对，
1: 头尾大概把它摆一下，摆直这样子。
0: 好，
1: 大概就好。好，麻烦原件全部把它摆摆摆，大概就好了，大概顺一下摆一下就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大概是两颗的量。
0: OK。
1: 对。
0: 哦，好香哦！都光闻这个就开胃了。现在梅干菜买会很贵吗？
1: 还好啦，
0: 还好，
1: 还好，
0: 还
1: 好。好，那我先大概跟袁姐讲一下。嗯。我们就你把它想象它是一片平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0: OK。
1: 对，这样子。就这样
0: ，OK，
1: 全部切完之后，我们再
0: 横的切，也是一条一条，
1: 就对对对。最后我们就是把它切成，不用说很细没关系，啊，小心手就是，因为它刀会跑。

0: 不好切、啊、
1: 哦，真的这个刀子要拿稳哦。
0: 对，
1: 它的韧性很足、啊、
0: 比较高，对
1: 对，
0: 它韧性比较足，就家里在切这个时候要记得，
1: 要不要再细
0: ？OK， 不用细，
1: 就 OK 了，
0: 留一点口感。OK， 然后完成之后再请媒介帮我把豆豉切碎一点。

0: 那我们切割的部分就都完成了。
1: 掌声鼓一鼓。自己要掌声。欸，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是卫生小技巧。大家在家里面，妈妈们在准备切菜这个砧板啊，要记得哦，你长期切它，上面如果有很深的那个割痕啊，你清理的时候哦，很多时候是清不干净的，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所以呢，像砧板啦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要定期的去更换。
0: 差不多是这样的，
1: 多漂亮！
0: 就煎到这个面，因为它才能成型，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下去可能它就会烂掉。嗯，它就是麻烦在手工了，要不然其实它不是困难的东西。那我们煎豆腐要有点耐心，记得一定要煎到有卡的程度，
1: 了解，
0: 它的凝固力才够。
1: 了解，对，而且煎成这样子，人家以为会被恰恰。不会入味，不会吸汁，没有，
0: 没有，反而更容易，
1: 更容易吸汁，更容易，对不对？
0: 焦化跟糊化的东西是最容易吃味道的。
1: 嗯，了解。
0: OK， 我先放在这边等它一下。
1: 好，
0: 我们另外一个锅子先来炒个梅干菜哦。
1: 没问题。
0: 好，梅干菜也是一样，我们干锅下一点油。我们第一步是要先爆香我们的姜末，对，跟豆豉。
1: 好，
0: 我们今天炒的口味会比较偏甜咸一点，
1: 了解，
0: 甜在前面，后面带一点点咸。
1: 了解。
0: 好。有温度，我们就姜末。哦，豆豉，
1: 豆豉。
0: 好，在炒梅干菜的过程，我们的油会下的比较多。
1: OK，
0: 对，啊，各位不用担心，炒梅干菜油下多一次必然的，
1: 了解，
0: 一定要，对，因为梅干菜是很涩的东西。嗯，对，
1: 跟阿吉哥一样。OK，
0: 好，闻到味道了，欸，豆豉跟姜末
1: 有香气出来了，
0: 啊，香气出来，梅干菜下，梅干菜如果你不想炒也没关系啊，如果炒过它会比较香，嗯，这样。
1: 但我觉得这一步算是重要的哦，
0: 对，
1: 就是像阿莱师傅刚讲的，你在过水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把梅干菜的一些风味。把它过掉。
0: 对对对，
1: 你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把那个梅干菜原本的味道再炒出来，让它更香。
0: 对，
1: 对不对？
0: 好，梅干菜让它等一下，我们豆腐差不多了。
1: 哇，双锅哎！
0: 那我们豆腐可以先。
1: 你好像一个中餐的 DJ 哦。DJ，
0: 因为我每天上班，基本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要控六个炉啊。
1: 哈？
0: 同时间，所以这个我还好。
1: 哇，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直接用豆腐这个圆锅来煎素培根。
1: 好，
0: 那如果没有素培根或不喜欢素培根的观众，我们这步就省略
1: 了解。
0: 豆腐煎完就 OK 了。
1: OK，
0: 对。那素培根我们只要煎一个那个焦香焦香就可以
1: 了。了解。
0: 对，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它本身只要瘦肉就可以吃了。
1: 我又你看，帅啊，打碟啊。哎，阳明春天那个后面的餐，那个厨房没用透明玻璃，真的是太可惜了。你光在那边煮饭，一个透明玻璃，顾客在吃饭，光看着阿莱师傅这样挥汗如雨，这样在炒这样子，多 man 啊！
0: 有点累，还是先不要。
1: 搞不好老板听到就觉得，嗯。好建议哦，
0: 好险的，阳明山建筑还有硬性规定。OK， 那，啊，我们调味可以下，
1: 好，
0: 酱油膏，冰糖，
1: 冰糖，
0: 冰

0: 欸，其实很香嘞，
1: 很香很香。好，那这个培根跟豆腐就好。好，我们剩下调味料都可以下了。
0: OK，
1: 八角跟花椒，香菇粉，然后就是胡椒粉。
0: 了解。
1: 好，老抽我们留在最后。
0: OK，
1: 对，然后再香油，香油我们直接下一半。嗯，对。后面还会再下一半。
0: 了解。
1: 等它滚开之后，我们大概一般家庭煮小火的话，大概让它滚个三到五分就好。
0: 哦，
1: 对，
0: 这么快速。
1: 对对对对，它很快速。
0: 了解。
1: 对，
0: 要气节必亡。来，
1: 好，好，谢谢姐。差不多，OK。
0: 阿莱是不是最不浮夸的？就这样，
2: OK。
0: 你知道谁最浮夸吗？Eric
2: 哦，
0: 我模仿他，他都这样，剪成这样。
1: OK， 效果有效果。
0: 哦，梅干菜的味道越来越明显了。
1: 对，
0: 好香哦。
1: 好，差不多了。起锅前，我们把最后的一半的香油再加下去。
0: 为什么？
1: 对，
0: 这个道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分两次加？
1: 你有煮过跟后加的香油，它的香气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是 ，OK， 好，我们就关火了。好，剩下的部分我们就要来排列。那家里如果我们说一般没有我们这种餐厅在专用的那个，我们叫麻刀、把碗，
0: 嗯，
1: 对，家里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碗
0: ，OK，、啊、
1: 都可以，大碗工，
0: 只要能够扣出来，
1: 对对对对，你可以扣出来方便的东西都可以用，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们今天就是一片豆腐，然后一片的素培根，一片豆腐，一片素培根这样子。
0: 了解。
1: 贴面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就一个一个排。一压一啦。
0: 一压一。
1: 一压一。
0: 一压一压油。
1: 对，这样子。一片压一片。
0: 先生有快递。
1: 对对对。一片压一片压。
0: 文静哥，你怎么会懂我想唱什么？
1: 要多要少都没有关系。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了。
0: 好，
1: 对，那你喜欢豆腐多或是素培根多都可以。但不用素培根，我们就全用豆腐也可以。
0: 了解。
1: 对，一片压一片，然后两边我就会各压一片这样子。
0: OK
1: OK。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梅干菜，要装进去。
0: 这看起来就好好吃哦！天哪。所以我们在做梅干菜，其实它是算蛮湿润的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这种做法是湿的。汤的话，我们看到碗面至少要到八分。因为最后我们还是会扣出来，扣盘之前我会先把汤倒出来，我们最后还要勾芡做一个淋酱的动作，所以我们到时候用的汤汁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装完要拿进去蒸的汤汁，所以汤汁的量必须要足够。
0: 了解。
1: 好
0: ，OK
1: OK， 拿个保鲜膜，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封膜了。
0: 大家买保鲜膜的时候要特别看哦，有一些保鲜膜是没有办法进那个蒸笼的哦，一定要耐高温能够进蒸笼的保鲜膜。
1: 我们会封两层，
0: 嗯，
1: 对，第一层上下去的时候，你封紧的时候，你稍微往下收，空气稍微压

0: 一下。
1: 了解。
0: 对对，就是拉紧实一点嘛。
1: 了解。
0: 然后第二层再封一次，算是多一个保险。
1: 了解。
0: 尽量把它封紧。嗯。OK 嗯。好，这样封紧之后，我们就可以进电锅。
1: 好，多久时间？
0: 大概要蒸两个小时。哦呦。对，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蒸两个小时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食用。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马上要吃的话，你可以放到常温，然后冰进冷冻。等你要吃的时候，直接拿那个冷冻的进去大同电锅里蒸。
1: 了解，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进蒸笼，等一下回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0: 是，
1: 天哪，
0: 是
1: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你不能吃它。
0: 可以，對，就稍等一下。为什么蒸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1: 你看哦，上面八附着满满的酱汁。嗯，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哇，这两个小时真的是煎熬。当这个梅干扣肉扣出来的这一刹那，大家都开心的尖叫啊！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而且很香哎。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一碗是不是就是阿黛是你刚说的？
1: 对，
0: 我们把那个汤汁稍微倒出来。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另外的用法。
1: 对对对，那我们先来烫个青菜为边。
0: 嗯，
1: 等一下美观用。
0: 好。
1: 那家里也不一定要烫青菜，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青菜就自己方便为主，
0: 你
1: 有青江菜也可以啊，对啊，或是说你有花椰菜也可以。
0: 哦，花椰菜好哎，
1: 它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作用
0: 了。而且
1: OK，
0: 这个就是加一点绿上去，
1: 对，加一点绿的意思。
0: 嗯，
1: 对。
0: 天哪，
1: 是
0: 煎熬啊！在幸福食堂主持最煎熬的就是你明明看到食物已经好了，你不能吃它。
1: 可以，对，就稍等一下。OK，
0: 大
1: 概有熟就好了，你就别烫。不要烫太熟，保持它的脆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勾芡一下我们的汤汁。那汤我们就全下。
0: 好，这一步蛮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对对，这一步算蛮重要。
0: 你怎么样把这道菜变成一个大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
0: 梅干扣肉是不是也有人会加梅子？
1: 以前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
1: 对，以前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因为我有印象，我好像吃过的有一些梅干扣里面会有加那种梅子，
1: 对 对, 對，
0: 以前真的有酸的，
1: 以前是真的有这个做法，
0: 对不对？哦，
1: 有人用梅子下去蒸，也有人把梅肉切一切剁下去，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其实原件不简单，因为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失传的。
0: 真的吗？
1: 对，失传的，没有人这样做。
0: 哦，对。我瞎蒙到，没有了，我真的吃过。
1: 好，我们加一点老抽调颜色。
0: 好。也会有一个它的这个甜度在，
1: 对对对对，老抽带一点甜嘛，
0: 嗯，
1: 对，
0: 焦糖感，
1: 对，那家里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也可以不要放，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对，它不是必要的，
0: 了解。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勾点芡，我们芡慢慢一点点来就好了，慢慢慢慢一点点来，对，不要太急，
0: 啊，记得要一直和哦，
1: 对，
0: 哦，
1: 一直转，我们就这样一直倒一直转就好。那这个芡我们要稍微浓一点。
0: 哇，越来越浓稠了。
1: 对对对对对。好，起来的时候我们补一点点的香油。
0: 哦。勾芡最后面再上一点香油。
1: 对，再补一点点香油。
0: 好，厉害啊！哦，直接上去了。
1: 对。啊，记得我们要浓芡哦，我们要浓芡，水芡包不住哦。
0: 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这个浓稠的程度。没有这一步，我觉得这道菜就少了一个精髓。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再来回一个边条。
0: 完了，我一直在生津了。
1: 香菜。OK，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梅干扣肉。刚才这个寿司还没上去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好吃了。这个寿司一收汁一淋上去之后，它那个油脂感，它那个

0: 厚度就出现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
1: 对
0: 最好吃的样子，
1: 对
0: 哦，来一起品尝，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我也加一块，油亮油亮的，
0: 对呀、啊，都在发亮哎。既然是我们的这个梅干菜，我想先从我们梅干菜开始吃，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一块，
1: 油亮了，
0: 油亮了。鲜甜，
1: 就甘甜了，
0: 真的、嗯、
1: 这样子。
0: 它的咸度如果一到十分，大概就四分五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甜味反而有到六到七分哦。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饮食讲究比较清淡，没有这么重口。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呢，那个菜我觉得也很脆，它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炒蒸过之后，它那个脆度就不见了，它一样有脆感。嗯，
1: 为什么要蒸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豆腐。
0: 哦，你看哦，昌明。八附着满满的酱汁，
1: 嗯，因为你蒸两个小时，味道豆腐才吃得进去，就是完全入味，
0: 饱水啊，
1: 是，
0: 是吸饱汤汁，我天哪，太 juicy 了，
1: 是，
0: 好 juicy 哦，
1: 两个小时后了，两个小时后就这样子，
0: 你看，哇，我没有在骗人吧，超 juicy 耶、欸，超级好吃，味道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个很高级的梅干扣肉。然后素培跟它那个烟熏味，又恰如其分的垫在这个寿司里面哦。刚才如果刚拿出来没做勾芡的话，你的嘴巴吃下去可能会再清爽。但阿泰师傅，我觉得用这个小小的技巧勾一点芡，把那个寿司变得浓稠一点，
1: 是
0: 可以说白话讲，变得油脂感多一点。
1: 对。
0: 它让你嘴巴好，你进去之后，你感觉会是真的吃到那种很饱满，嗯，然后很滑。然后有一点黏黏这样子，很舒服哎、欸。
1: 是是，
0: 这个不配饭不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对，今天真的就少了点什么。
0: 大家回去做的时候，记得饭要先蒸好。
1: 是是，
0: 不然你很痛苦啊，那很难受啊。
1: OK，
0: 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1: 配面也行的。
0: 对，长辈一定爱，小朋友一定爱。如果刚好要碰到一些节日的话，不妨尝试的做看看，
1: 是
0: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用这道菜。来慰劳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家人还有你每天都过得非常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仁杰，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所说的，是大家平常熟悉诵熟的心经。那下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生死轮回的问题。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三世流转的基本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因素。站在行为上面，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爱取有。我们如果对外境上面执取一个爱呢，就产生喜欢厌恶的心。本身的取，因为你有喜欢厌恶，就会分别。你有分别执取，就会形成你的欧赖耶识里面非常深层的种子。这些的种子就会造成你来生生，就是在轮回。那既然有生，就必然会有老死，因为老病死生本来就是人间的实相。在轮回里面呢，都离不开这十二个因缘，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是一个环。可是你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画红的部分啊，我们今生所有的遭遇，本身如果从不好的镜像来说，那是过去的无明所致。可是你的未来要投胎到哪里？本身你的现象上面最重要的，你对外在的执取，

对外在的执取就会造成你轮回的因。那你说我怎么样呢？能够脱离轮回的因，在解脱十二因缘的法门，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们要从呢这个心经上面告诉你，因为心经告诉你说，在经文上面说十二因缘有，然后呢真下老相随，在十二因缘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有，就是存在的现象哈？那这个你有存在的现象，本身当然就会造就来生，在轮回。这个有呢，其实是我们对世间所有的人事物的执取跟分别的造作而产生的烦恼业识所来的。那你为什么会产生？我们这个有来自来生的生，在我们的颂文里面，他告诉你说有生无明智，这两个呢，就是你轮回的因，因为有这个色身，必然会造就对外在的分别相。那你对外在的分别相，如果我们都是起的执取。喜欢、厌恶、分别、妄想，那个都叫做无明。所以有生，有这个色身，就容易造就无明烦恼。那这两个呢？我们说无明，因为有无明才会有我们色身的存在嘛。有色身的存在，就会造就。各种的善恶业力，那各种的善恶业力就是你轮回的因。那如果呢，要从心经的角度说，假设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五蕴能够空，你的无明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的无明也是来自于五蕴对外的执取。我说色受想行识，也是对外在的执取。你如果呢，在身相上面能够呢见到空性慧，能够破除我们对身心的执取，当然就不会有无明了。所以在受报的当下，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有这个无明。如果我们能够看破我们这个身相五蕴假合而有，没有真实的六根。就可以跟空慧相应，乃至呢对外在啊，也没有真实永远不变的六尘，所以你的事的分别，也只是当下对于现象的了知。如果能够放下呢，这些对现象了知上面的执取心，当下就可以。跟空慧相应，所以在唐朝的庞蕴居士呢，他才会说“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显佛场，心空即地归。”我们学佛的人，共同学习佛陀的智慧。都可以称为叫做十方同聚会。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不是一样呢，在修学佛法的初世间，可以远离这些生死烦恼的智慧吗？可以远离生死烦恼的智慧，它其实就是无为法，就是真正的空性慧。此事显佛场。心空即地归。任何学佛的当下，都是你的选择。究竟你要趋向佛道，或者呢，你要选择呢，往生呢，天道，福报很大哈，可以呢，成为梵天，在色界无色界想的。寿命也很长，要天的福报当然也可以。
那你如果不行善，当然就堕入三恶道。所以此事显佛常，我们一样的学佛的过程，那就看看我们自己心念究竟呢怎么样让你能够趋向佛道。要趋向佛道，本身就必须要达到心里面完全的清净，那只有跟波位相应，去除所有的烦恼相，才能够真正的跟佛一样啊，成就呢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在十二因缘里面，本身他是要讲缘觉的法门，本身重点呢，如果从心经的角度，能够照破五蕴皆空，自然就不会对外在的六尘产生六识的分别，就当然就不会有对十八界的执取，也不会有轮回的因，就能够呢脱离呢这个三界的轮回相啊。下面要介绍的是无苦集灭道，那是声闻人所修。在声闻的角度来说，都是修学四圣地而正道的圣者。在颂文上面说，四地新三界顿教亦分明，苦断集已灭，圣道自然成。当然修学呢四圣地本身，从一个平常的角度说，

0: 声闻的圣者，他修学世间，了解了所有世间的一切的苦，都是来自于过去无明造就烦恼的因，所以知形成所有世间相，种种的苦乐，都是由于苦地根极定的内容。所以它是属于世间的因果。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八正道灭除呢世间所有烦恼的因，那世间烦恼的果报相，来世就不会再生了。
1: 三代都本来三个都是囡仔神，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就把它拿去做电音，啊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基本来在底下表演，
2: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境，后边伊个这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3: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4: 像一个家的那个。
3: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5: 有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6: 公司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9: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0: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从出世间的八正道，而灭除世间的苦跟集，出离三界的，就是声闻圣者。这是从生灭的角度，我修出世间的法，来灭除呢在世间相的烦恼，叫做生灭四谛。但是如果站在心经的角度，他要你修学的苦的本身，他也是无自性的，因为绝对不会有一个苦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面对疫情，这个疫情的这个细菌的感染，从头开始到现在，它一直在变。它变的本质就是无常无我，所以苦呢，它也无固定相，它也常常在变。所以既然常常在变，它的本质就是空。我们说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我们的烦恼也是从外在的因缘而生，从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影像、一件事、一件因缘，才会产生烦恼。所以这个烦恼也是众因缘和合而有。当你能够理解，你的烦恼也会改变呢，因为你只要一转念，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烦恼当下就没有了。所以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这样的观念就是空性慧，从无声的立场，从空的立场来理解的。你说修道的过程，我们也不可以产生法执，因为法它本身都是对治。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任何一个法，虽然它有对治的作用，但是你过于执取，就等同我们药吃太多了，本来病已经好了，你还继续吃药，就会成为反效果。所以修道呢，本身在道的方法，因为道就是一种方法，在各种法门里面，我们要懂得善巧的应用，而不是形成我们对法的一种执取。就像一般人说呢，所有修学佛法里面净土最好，禅修的人说禅修最好，写唯识的人说唯识呢最有思想，空观的人说呢，这个世间的实相本身呢最具有的就是般若智慧，所有一切话都对，因为它是针对根基，针对因缘而说的，只要跟你相应就好。所以没有一个绝对，如果我们把一切的法都当作绝对性，我们就很容易产生法执。所以苦集灭道在心经来说，他要告诉你，在修学的四圣地的圣者本身所修学的法门，任何一项，它其实都是跟无自性的空是有相关联的。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四谛心三界，三界是异界、色界、无色界，顿教异分明。你如果能够在苦或者集或者灭或者道的当下，你不产生执取的心，我虽然修，我不觉得我在修；我虽然烦恼，我可以看破烦恼。这些基本上的执，本身呢，被你的思维的智慧。也可以呢，破除的当下就是

空性慧的产生。所以他说苦断即已灭，即呢那是烦恼，因为你不觉得以苦为苦的当下苦就没有了，既然没有苦的感受，当然就不会有烦恼的因，没有烦恼的因，内在的菩提心就自然会成就。声闻修妄想，缘觉亦安宁。也就是说，作为声闻的人，你也不用在你在修行的四圣地的法门上面执取。而缘觉呢，因为它是修十二因缘，在十二因缘法的当下呢，只要念头上面念念都正念，就可以安住你的身心。一知成佛处，心上莫留停。要成等正觉，要成就佛道，只有跟佛一样，心灵完全达到呢，没有一丝的烦恼相跟无明。所以纵然呢是声闻的圣者、缘觉的圣者，也不可以对法产生执取，才能够真正呢成就般若智慧。那下面呢，我们说无智亦无德，没有真实的智慧，也没有真实的所得，这是在形容般若本身的离体。

无智亦无德，是在形容波若的本体。本身呢，在他的本质上面，他没有觉得他有波若智慧，他也没有觉得有所得心。这是从相的角度，泯除一切的相，才会得到真正的波若。泯除呢，心念上面所有的有所得心，才能够真正达到无所得。其实无所得才是真正的所得。就像《金刚经》说，佛陀呢度众生无数，他没有觉得众生可度，他说法无量，他也未曾说一法。最主要是在形容佛对度众生，对于说法，他的心念上面未留一丝的痕迹。在波若真空的离体来说，他也没有所谓人间的智、人间的德的观念。所以波若的真空，他本来的智慧，他虽然是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知是最契合波若智慧的。因为你能够无所不知，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呢最高的波若智慧。我说我们的波若智慧是有层次性的，所以这边呢其实都在讲这个实教的菩萨，他在波若智慧上面，他的心境也没有所得。虽然他得到菩提果，这个菩提果本来就在他的心上面能够显现，可是他不觉得他有。所以我们换一句话说，即心即佛，他不假外求。乃至于我们上过华严经

的人都知道，《华严经》的后面，如来的出现品，它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你的面前，而是呢，你修到呢十教以上的菩萨，你内在自心的佛性、自心的如来，就会开始显现。所以无智或无德，其实都是已经是十教菩萨，他基本上在波慧智慧在心境上面的形容。所以在颂文上面呢，他就提到了本身这些登地菩萨呢，他的心境的问题啊。好，我们呢先看呢颂文的第一段啊，法本非无有，菩提涅槃本来就在你追求的过程，它是智慧的象征。但是为什么叫做非无有？它不是真正的有，也不是真正的没有，因为菩提智慧呢必须要靠你修，必须要靠你去除烦恼，才能够显现的相。

0: 睛。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好，下面呢，我要告诉大家的，这开始呢，他进入菩萨的层次问题，欢喜心离垢。我们说呢，登地的菩萨的第一地叫做欢喜地，第二地叫做离垢地。我登地了，就等于实教的菩萨，所以他会心生欢喜。二地的菩萨呢，远离一切的尘垢，所以叫做离垢地。三地呢，发光地，他的智慧就慢慢的会遍及他所有的一切。那下面你可以看到呢，南胜于前线，远行大道场，不动超彼岸，善会法中王。像下面呢，我要来帮忙解释，因为呢，这个都是在菩萨登地，每一地菩萨呢，他的境界的问题。

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介绍了修次圣地的声闻的圣者，跟修十二因缘的缘觉的圣者，本身透过修学空观，出离三界。缘觉圣者修十二因缘，他可以远离呢三界的烦恼惑，无智亦得无德，他是在形容菩萨。所以从这边呢，他直接把般若智慧直接带进来的。我们一般的登地的菩萨，他一样要修学的是在些声闻缘觉的法门，只是他用的角度修学的心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蓝圣地算是第五地的菩萨，他修的还是四圣地，可是他的四圣地他是用般若智慧来修的，也就是说他直接就用空性慧直接呢契入世间的苦集灭道。所以在层次上面修学的方法不太一样。现前地的第六地，他一样要修十二因缘。那在修学十二因缘里面，我们从心经的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那个行深最主要是要弃除我执跟法执，要断了一般的分段生死，也要断变异生死，才能够符合实教的菩萨。所以以下才会接照见五蕴皆空，你前面呢有行深的波罗蜜，后面才能够真正达到呢五蕴皆空的境地。所以现前地的第六地的菩萨，他一样修十二因缘，只是他修学十二因缘的角度跟一般的声闻圣者不同，他是用般若智慧来修学的。眼行地开始，你看到第七地的菩萨，他修的是菩提分。你说菩提分是什么？其实菩提分在我们一般来说讲的就是37诸道品，乃至涵盖呢所有一切的善法，都可以算是菩提分。要成就般若智慧，福德因缘是很重要的。福德不具足，智慧也不容易开。所以七地的菩萨，他广修一切所有的行门上面，来成就他的菩提。第八地叫做不动地，他修的是净土行。但是这个净土行并不是指我们一般的念佛。我们可以看到呢，修净土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呢就是弃世间的自在行。我说弃世间指的你外在的生活环境，你面对所有生活环境如何能够都自在，是我看到外境不执起外境，因为外境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好跟不好都是决定我们的妄心的分别。你如果能够呢处处在外境上面能够自在，就是你净土的第一个部分。你在修净土本身第二部分就是你的众生世间的自在行。众生世间指的是你所有生存的当下，所有接触的一切人等，你能够让所有一切人等在我们相处的过程都能够和平共存，和谐相处，成为彼此的善知识，才能够成就你的众生世间的自在行。还有一个净土的自在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叫做自证觉。自证觉呢指的是我们的五蕴的世间，我们的五蕴色身本身对外我们可以
行好事，说受我们的感受上面，对外呢，我也不持取苦乐，对外的想象，我了然于心，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该做我就做，该放我就放。那在行为上面，我们像大师说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行为上面都趋向于善的，趋向于跟波位智慧的相应。我们的欧赖耶识的事，潜在欧赖耶识的事体，自然会就转成大圆净智。不动力的菩萨，他要修的就是这三种的自在行，来成就他的净土。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莲友哈，你要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除了自身的念佛之外，你的周边的一切人等都是你念佛的善知识，你所处的因缘环境都是你必须要去学习适应进化的。你往生到净土，施一得一，施十得十，那是靠我们的福德跟我们的意念的观想。你的意念呢，没有福德也观想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修净土行的菩萨，他是从广义的成就呢佛道的角度来圆满的。那我们要看看呢，在颂文里面，他除了到不动地，他谈到呢第九跟第十

散会地是第九地，第九地的菩萨要修的是说法行。这个说法所领悟的佛法，我可以分享给别人听，让别人也能够受益，减少他的烦恼，增加他的智慧。这是每一个人从现在你都可以修的。我知道一分，我就说一分；我愿意分享的同时，你就多了一分，你内在的智慧、内在的福德。这是第九地善慧地的菩萨，他能够善用呢他自己的智慧，不但成就自己，也可以成就别人。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法云地的菩萨呢，他已经算是第十地了，因为十地过去本身就接近成佛的等觉跟妙觉，所以法云地呢，是因为他智慧如云，已经被受记作佛，所以叫做受位，就是等同呢要准备成佛。在这个颂文里面，他特别提到呢，无智亦无得。其实，在讲十地菩萨，他在修学的过程，他是没有有波叶智慧有所得心，所以在颂文上面说，南胜于前现，因为经过南胜地，你修四圣地之后，本身的现前地就会现前，那第六的现前地。本身呢，修的十二因缘法之后，你可以看到了眼行大道场，因为到了远行地的菩萨，他不是限制在修学四圣地跟十二因缘的角度，而是所有的善法，他都能够成就他的菩提，所以他修的是广义的菩提分，才会说眼行地呢，它的大道场指的是所有一切的善法。都是他修行的目标，不动呢超彼岸，到了不动地，因为他要修的净土行，是他成就佛国净土的必要的条件，而这三个条件是成佛上面必须要既有的修行的净，所以真正的净土。并不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往生这样的净土法门，而是净土它是从广义的角度，任何的修学佛法的过程，本身你都要成就你心中的净土、外在的净土，乃至呢你所有呢一切因缘环境都成就的国土，这是。不动地呢，才能够超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能够成就佛道，善慧法中王。因为到了善慧地，修学呢，说法，才能够进入呢最后的法云地。这个法中王指的是成佛之前呢，被受记将作佛的事迹。所以从无智亦无得来说，它都是在形容。已经登地的菩萨，本身在修学波瑞上面的心境，以无所得故，我们说无所得，站在波瑞的离体来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所以没有真正的有所得相，即灭体无得，真空觉所攀。本来无相貌，权且立三坛，四智开法喻，六度号都观，十地三乘法，众胜彻他然。因为无所得，所以真空，真正的破灭的空的智慧，才没有一丝丝的烦恼相，才能够完全显现它的光明。所以在真空的离体、波瑞的离体来说，它本来呢就没有一丝丝有所得的心，所以它在形容真空觉所攀，意思就是真正的波瑞的空观智慧，不是用我们的思维的心念可以达到的，是必须透过你的修持。剔除所有的烦恼相，所证得的境界，它本来就没有相貌，只是在凡夫地，你要修学佛法里面，他举了一个用布施的角度来说，布施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物，没有布施的心，才能够叫做真正的布施。这个方便说，
有三谈，就是从一个布施的角度说三个条件。那其他呢，在十度波罗蜜里面，任何一个波罗蜜本身都有它的三个角度。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简易平常我们的布施这个修持法来说，如何能够达到我没有布施的心？我虽然布施了，我不觉得我在布施。我没有布施物，我虽然给了，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有东西给人。我也没有布施对象，任何人，我随喜随缘，我们说见相结缘，我也没有固定的对象的执取心。你要达到呢这个三无，才能够真正契入波瑞空慧。那这个四字呢，它指的是在唯识的系统里面所说的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能够成就这个四个智慧，本身才能够象征真正的实教菩萨他

的无所得心，乃至从这个角度，六度本来就是菩萨，他能透过六度消除自己的烦恼相，所修的法门。所以这时候呢，你的自修的心境上面已经达到最高的成就了，所以也没有所谓你在修六度的观念。那十地三乘法，我说十地菩萨在声闻缘觉菩萨里面，他呢一切法都是共修的，众胜彻那他难，纵然我说他是修四圣谛、修十二因缘、修三十七菩提分等等，可是并不是一般我们声闻人所可以想象的、可修为的，因为他最后在修习的角度上面，跟一般的声闻缘觉是不同的，他所用的不会智慧，是达到呢真正的空。就像布施，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物，没有布施的心，达到三无一样的境界。那我们今天呢，在心经的经文上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下次呢，我们再详细来说，在四字里面，本身我们怎么样呢，能够透过我们的修行来转世成智。那现在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惭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